0: 常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找叶还田。5月12号，有网友发视频反映说，山东菏泽巨野县董官屯镇人店村有大片的农田被黑色污水覆盖，还有不少麦子已经枯死，现场充满了恶臭，气味非常刺鼻。现场的视频画面也显示，大片的农田被黑色的污水覆盖，田间的沟渠当中也充满了黑色污水，旁边的小麦地当中的麦子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枯死。另外，在田间还有类似的喷灌装置在不断地喷出黑色的水。视频拍摄者张先生说，现场的农田里充满疑似大粪的这个黑色污水，有污水的地里边根本就没有长任何的农作物，那一边这个麦地里种的小麦也近乎枯死。据他描述，现场麦田里边的这个气味非常臭，很刺鼻，站的时间久了，味道冲得你脑门疼。张先生说，他从附近村民这儿了解到，农田被黑色污水覆盖已经2年多了。5月12号，山东菏泽巨野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说经初步调查，网络视频显示的地块是董官屯镇人店村附近一个什么畜禽粪污处置企业租赁的找叶还田区域。这个企业主要从事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视频当中的黑色液体是这家企业处置这个什么畜禽粪污的时候产生的沼液。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深入调查，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我查了一下，这个沼液是这个牲畜粪便经过加工之后形成的一种肥料。沼液还田就是把生产好的这个沼液经过一定的办法再给它施到地里，给土地增肥。那无论是生产沼液还是沼液还田，都是有着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最起码你不能对周边的环境土壤造成任何污染。但是从相关报道来看，这家公司显然没做到这一点。至于其中是否存在什么违法违规的问题，那就要看当地是不是能够好好调查了。下一个关键词，自作自受。近日，浙江一家科技公司因为受托帮一家渔具店抢注什么沙头啊、红蝉相关的商标，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处罚。据了解，2024年9月到10月，该公司先后接受渔具店的委托，申请注册什么溪流沙头啊、溪流红蝉的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在同年11月和12月予以驳回。驳回的依据很明确，沙头是乒乓球组合孙颖莎和王楚钦公众熟知的昵称，红蝉是奥运冠军全红蝉的姓名，将其用作商标很容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依规不得注册使用。当地市场监管局也认定，涉事科技公司理应知晓此类商标属于禁止注册的范畴，却仍然接受委托代办，已经违反了商标法相关规定，最终对其处以10000元的行政处罚。5月12号，据媒体报道，这家涉事公司说已经认识到错误，并缴纳了罚款，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严格审核。对方表示，一个订单仅赚50元，却被罚10000元，得不偿失。就得这么做啊！对于这个恶意注册的商标行为，终于进行处罚了。虽然这个处罚力度还不太令人满意，我觉得力度还是不太够，但这也是一种进步。另外，那家渔具店也应该受到处罚。还有啊，自己违法违规在先，被处罚之后你再说什么得不偿失，那你这不是活该吗？自作自受啊。下句关键词，摄像头。5月8号，网曝浙江温州瓯海区吴田二中男生厕所里边被安装了摄像头。网传截图显示，摄像头安装在厕所内的墙上。发布者说，学校共有6个男厕所，其中5个都装监控了，还有一个是教师厕所，专门有密码锁，学生进不去，所以那个教师厕所没装监控。听同学们说，女厕所是没有监控的。该校工作人员回应说，隔间是有隔板的，里面拍不到。有学生呢在厕所里抽烟，破坏厕所门，装监控之后这些事情就少了，学校也是被逼无奈。当地教育局回应说，不涉及隐私的话应该没问题。是，当地教育局说的对，不涉及隐私的话应该没问题，但是这玩意儿很明显涉及隐私啊。

0: 上厕所是一项极端私密的活动，具有高度的隐私期待，哪怕是公共厕所也不例外。啊，你说这个不涉及隐私是啥意思？你们觉得非得拍下来上厕所那个镜头，那才涉及隐私？拍下来人家就往厕所走，进什么厕所隔间门，这就不涉及隐私吗？不对的。谁愿意上厕所的时候背着黑洞洞摄像头全程盯着？说是什么为了警示学生损毁公共设施等不良行为，本质上还是校方为了管理便利，没把学生的隐私尊严当回事儿。近年来，从一些企业到校园，都出现过在厕所里安装摄像头的案例，暴露出了管理者法律意识的淡薄和管理方式的粗暴。文明秩序确实应该维护，但是维护的方法更要文明啊！以一种不文明的方式来所谓的管理不文明，那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啊？下一个关键词，食堂。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引发了热议。据红星新闻报道，有学生反映说，这个安徽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学校，但是食堂里边人挤人，而外卖平台这个发了优惠券之后的价格比食堂便宜，导致学生在校内用餐体验差。学生还表示，这次禁止外卖进校园带来的争议引发关注之后，有消息说学校增加了外卖柜，但是他感到外卖柜还是不够用，自己的外卖还是放不进外卖柜。禁止外卖送入高校校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的西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就禁止外卖进校园，也引发了关注。对此，相关学校都或多或少做出了回应啊，解释大多都是什么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校园环境、治理外卖配送不规范等等。而这次呢，除了滁州学院的学生反映说，这个校方的理由也是外卖车辆进校园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的学校的一些什么禁止外卖进校园的理由也是大同小异的。这学校给出的理由有一些是客观存在的啊，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呢，通过其他的方法是可以管理好的。一刀切的禁止外卖进校园显然也不合理。要说学校与其跟这个外卖死磕，你倒不如从自己食堂方面多下下功夫，把食堂面积扩大一点，把这个饭菜种类弄得丰富，这个多彩一点，安全一些，是吧？价格更便宜一些。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我相信点外卖的学生会少很多的。下一个关键词，后悔。近日网传南京审计大学有一名研究生啊，男生偷拍女生裙底。有网友说，在该学校的一个超市内，一名身穿黑色短袖及短裤的男子手持手机，疑似紧贴在一名女生啊背后啊，这女生正在购买水果，他紧贴在人背后，用手机对人裙底进行偷拍。5月12号，南京审计大学发出通报说，经查，我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那还有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这个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另外，网传的帖子当中还表示，这个男生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但是他考上公务员了，并进行了公示。5月12号，记者发现一份在4月12号由国税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的2026年度拟录用公务员公示公告，其中包括一名和网友所讲的男子的姓名和毕业院校一致的人员。记者打电话给这个国税总局江苏省税务局，也就是江苏省国税局监督电话，一名工作人员说，我们局也已关注到这个事儿了，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会按照有关的规定进行处理。这下所有的因素啊，所有的要素都对上了，看来就是南京审计大学一名男研究生偷拍群体，而且这个研究生呢还已经考上了这个江苏省国税局了。这下好了，大好前程，这下完了吧？啊，以后也不可能再从事这个，再吃这个公家这碗饭了。这下估计这小子得后悔一辈子。但是呢，犯了错误，那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下一关键词，形式主义。5月6号，一个 IP 地址为湖北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一张名为“父母职业观察单”的表格。说是5一假期啊，学校布置给学生的作业表格当中，父母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热不热，吵不吵，有没有特别的气味，一天站着或坐着工作大约多长小时，有没有加班等等，这些问题引发了争议。所以不少网友就质疑，学校这么做是在变相的调查学生家长的职业和背景。据网友指出，这个表格是湖北天门杭州华泰中学 附属小学布置给学生的作业。5月11号，华泰小学回应说，这是学校在五一劳动节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家长的工作状态，学会感恩，并不是搜集家长职业信息。天门市教育局表示，已向学校提出优化建议，提醒学校后续开展活动时要充分考虑公众影响，严格规范相关的活动。其实在学生的个人信息表里边，家长的职业等信息基本上都是必填项，所以学校也真没必要再变着法收集了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新闻当中这个学校还真的不是为了收集什么家长的工作信息，什么让学那个，但是这个社会实践活动也确实存在一些形式主义方面的问题啊。毕竟现在很多公司和单位都不让员工带孩子，孩子也很难切实的了解到家长的工作状态。下一个关键词，赔偿损失。日前，大连某烧烤店内一名女子用烧烤铁签子喂狗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相关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类似事儿已经发生不是一次了啊！据此前报道，5月10号晚上，大连金浦新区金石滩一家烧烤店，有一个女顾客让自家的宠物狗啊，带着自家宠物狗坐在一个卡座上，并用铁签子上肉串喂狗，随后就把铁签子放回桌上。这铁签子循环使用的，不少网友感到很气愤。烧烤店店主吴先生表示，事发时店内工作人员因为忙碌都没有注意到有狗溜进来，直到几分钟后才有店员看到狗，就赶紧让顾客离开。次日，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调查此事，他主动说明情况，并将店内所有食材和烧烤签子销毁。5月12号，记者从大连市金浦新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涉事烧烤店已经停业整顿，所有铁签子和食材已经销毁，专业人员正在对店面进行全面的消杀。首先应该对这个店家进行处罚，对不对？你带狗进入，我查了一下这个大连市的相关的养犬管理条例啊，是禁止带狗进入这个餐饮场所的。你这个商家如果允许带入，那也是违法的，所以对商家应该进行处罚。另外，顾客带着狗进入这个餐饮场所也应该受到处罚。还有，店家应该追究这个顾客的相关的啊，造成这个店里的损失的法律责任。下一个关键词，性骚扰。5月10号，广州有一位公司的女员工在网上发帖的爆料说，入职第二天就因为没有同意跟老板睡，今天就把我炒了。聊天记录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热议。曝光的聊天记录显示，广州美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张总深夜多次发消息骚扰女员工，要求女员工洗完澡了到自己房间，说晚上想和你聊聊天，抱抱你，甚至催促说你直接过来，门没锁。在没有获得回应之后，又指责着女员工给你机会不珍惜，还暗示说老板和助理之间要心领神会，希望你今晚主动出现。面对骚扰，女员工始终保持礼貌回应，明确表示公私应当分明，只愿在工作场合沟通。然而她却在试岗第二天被公司以没办法沟通为由辞退。对此，涉事老板回应说，该员工应聘的是总助岗位，她一做完事就回房间，也不出来也不沟通，感觉没办法合作，所以才辞退了她。那我们来听一下，听听这个老板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有一天我可能喝多了，我就这样说，但是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就房间谈话又有什么，我也没有做啥。是总经理、啊、这个女生工作了两天，平时也她一忙完事她就回到房间，也不出来也不沟通，我觉得这样子没办法去合作，我辞退他的，没办法沟通了。他试岗时间两天，那他想怎么赔偿嘛？我们又不是说没有见过女人，天天自己不好好做事情，天天就研究，天天就搞这些什么炒作，想让自己当网红，搞吧，炒吧，没事的。
0: 我觉得这个事儿现在已经不是民间的一些简单的纠纷了，这都涉及到法律问题，涉及到刑事问题了。这老板他不是也说了吗？我那天喝多了，怎么怎么样？既然都承认了，然后又说女员工借这个事儿什么进行炒作，还往人女员工头上甩锅呢，哈哈！而且他这种行为应该已经属于性骚扰了啊，涉嫌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所以这个女员工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下一个关键词：依法处罚。5月12号，四川德阳有一个网友爆料，有一个大妈在一个超市里边行窃，她准备离开的时候被保安拦住，从她腰间掏出了 排骨、兔肉、挂面。

面及多种日用品。超市老板说，被偷的商品价值300元左右。这个大妈50多岁，说经常来偷东西，平时怕被认出来，连脸都不敢露。附近常有老年人因为贪小便宜偷盗，目前派出所正在处理，已对大妈进行了批评教育。才50多岁，又不是70、80，完全可以承担法律责任啊！而且还是经常性的偷东西，是吧？多次盗窃那也是盗窃罪啊，是吧？涉案金额你别管多与少，多次盗窃那也是涉嫌犯罪的，这都不能依法处罚，仅仅是批评教育吗？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我们不得不讲。据报道，近日湖南永州江永二中9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过100分的10几名学生啊发奖状，发的这奖状什么呀？很特殊，上面印着字是“退步快的学生”，还标注说特发此状以作惩戒。那这个事儿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网络热议，不少网友认为此举有损学生自尊心，质疑教育方式不当。对此校方承认做法不妥，说已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9年级组进行回收，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我们稍微了解点教育心理学的朋友都知道，打骂或者羞辱，这只能在教育孩子和教育学生过程当中起到反作用啊，这种方式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反而会打掉他正向的努力的意识。而你作为一家学校，反而用这种羞辱型的方式，所谓的什么激励学生啊怎么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么做就失去了一家教育机构，失去了教育工作者的本分，这叫失格啊，很可怕的。按说学校里边你们这些老师都是专业人士出来的吧，啊，师范院校毕业的吧，为什么想出这种招来？你们自己家的孩子犯了错误，你们在教育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法吗？犯了一点错误，然后把错误放大，而且也不是说他想犯这个错误，就是考试成绩是吧有所下滑，然后你就认为是错误，然后把这种事情放大，专门拎出来示众，用羞辱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激励和教育吗？对你家孩子进行这样的激励和教育吗？这种方式不叫激励和教育，那叫羞辱啊。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还是对待学校里这么多看着自己的学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怎么能用这种招呢？所以想出这种招来的老师，应该扪心自问，你还适不适合当一个老师？心理学上有一个标签效应啊，人就是被贴上什么标签的，他就容易活成这个样子。你就暗示他，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孩子，或者你是个动手能力

很差的孩子，你就一直暗示他，他慢慢他就不动手了，是吧？因为他知道自己动手能力差。为什么他知道自己动手能力差？是因为你这个教育工作者，你给他贴上的标签了。实际上他动手能力可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这叫标签化、标签效应。一次考试失利，你判断他是退步快，是吧？那下一步他或许连试着努力的勇气都没有了。同样是一纸证明，公之于众的方向完全可以调整。你比如说，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成绩单撤掉，改为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颁发进步奖，让教室里边有掌声，而不是哄笑声。比如山西运城有一个班主任，给班里一个考试交白卷的学生颁发了一个热心服务小标兵的奖状，因为那个孩子每天最早到校，热心地帮助每一个同学，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喊出他的名字，热心、善良、勤勉、勇敢，哪一样不值得被郑重地写在奖状上呀？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曝光的这个事儿，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把这个事儿给曝光的，那肯定是觉得这事儿不妥了。曝光之后，你看校方他也承认啊，我们做法不妥。为什么校方承认做法不妥呀？他知道这么做不对。我们现在说起来，有一些教育机构、一些教育工作者失格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是坏，再一个是什么呢？他这个教育理念都背离了基本的教育规律了。他还觉得教育是一种从上而下的高压和管理，啊，我就是错了，我依然这么干。一曝光啊，是我承认不妥，然后认个错收回。你这种教育理念完全是错误的，你之前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明明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这么做呀？就觉得自己是强势的是吗？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有一些基层的一些教育单位、教育机构啊，也应该适用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工作者、教育机构的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你们的初心是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社会培养优秀、健康、积极向上的人才。使命是什么？利用你们的专业知识啊，把孩子都培养好。这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里边根源都在于什么？你得符合规律，是吧？做任何事情都要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去做吗？违背这个规律就会起到反作用。而且这个事儿里边，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里边最可恶的是什么？它涉及到的是学生。学校啊，包括老师不按照教育规律是教育学生，他让学生受到了伤害。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不用多，教育工作者或者老师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一个孩子受用一生，成为鼓励这个一个孩子，鼓励这个孩子一辈子积极向上的一盏明灯。相反，一句恶言恶语，一句违背教育规律的话，也可以让孩子一生铭记，一生都觉得耻辱。所以说，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能懈怠。你们懈怠不起，你们也不能犯错，你们犯错的代价是很大的，你们犯错的代价是很可能是学生的一辈子。作为教育工作者，为孩子点燃一盏灯，永远比戳下一把刀更有力量，也更要功夫啊。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啊，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啊。那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三件套，这个昨天向大家推荐过啊，它里边居然是三件套，就包括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三种这个王牌美妆，150毫升的精粹水，加上125毫升的精粹乳，再加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牌组合就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官方旗舰店都要上千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三件组合到一块装在一个盒里边，到手只需799，而且这799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算了一下账，到手只需719.1，立省79.9，快省80块钱了。而且送礼盒、送礼袋，顺丰给您直送到家，正品保障，价格实惠。无论是留着自己用，还是作为礼品来赠送，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非常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除了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会用空瓶的礼物，后天气丹经典七件套，这是2026年的限量版啊！它不是单纯的补水，而是从基底修护、提亮、紧致啊各方面着手。什么意思呢？就是熬夜加班，脸色不会蜡黄；换季的时候不会动不动就泛红起皮儿；笑的时候细纹也不会这么明显。这不是让你图一个心安，是真的能看出来变化。这套是26年的限量版，里面配好了滋养液啊，150毫升，加上25毫升，还有滋养乳110毫升加25毫升，还有滋养霜10毫升，眼霜，还有精华液，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步到位都配齐了，你不用再自己补这个配那个，连出行的小样都准备好了。济广优品商城，这是520福利，限量版七件套礼盒只要4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到手只需474.05，立省了近25块钱，而且是马年限定版，送礼盒礼袋的，每一套都有溯源码，品质有保障。作为520来赠送的礼物，真比贵更重要。这一套后天气丹经典七件套拿到手，就是一份完整的仪式感。库存不多，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5月10号晚上，江苏常州有一个女乘客因为行程路线啊、停车位置等等问题和网约车司机发生了争执，然后她就当街连续的掌掴脚踹司机，司机全程没还手，女子最终体力透支，累瘫在地。截至5月11号下午，常州当地警方已经传唤了涉事双方，调取现场的全部监控和路人录像，正在做笔录和伤情核实，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罚。我们来听一下啊。
3: 打第一巴掌就付出代价的，第二巴，第三巴。
4: 兄弟你不要动啊，我给你录像了，我给你录的了。
3: 你打吧，
5: 你这不是个人，这不是个东西人，这不是东西人。
4: 订单你不要结束，订单不要结束，你就站在车头上面，车头上面有监控的。
3: 你等一下，给我们做个事。
6: 哎，没问题，没问题，
3: 好吧。
6: 那都录了，这个兄弟都录了。
3: 现在警察马上来，
6: 没问题。
2: 大家听着，一开始啊，这网约车司机说呢啊，这是第一巴掌，你要付出代价的啊。马上第二巴掌来了，马上第三巴掌来了。你越说他打的越起劲儿，但那个女的她看来体力不行啊，把自己是拉扯着网约车司机，反正把自己给甩了个跟头，趴在地上动不了了，都瘫在那儿了，累得够呛啊。我小时候见过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那时候我们10来岁吧，这个两个小伙伴小男孩起了纠纷了。一个挥拳打向对方，对方没啥事儿，打人的这个手腕立马疼得受不了了，一会儿肿了，到医院一查，手腕那儿骨折了，跟那个女子打人家，把人家把自己累瘫在地是一个意思。俗话说，这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你打别人多重，自己受到的反作用力也就有多大。那不管出于什么事儿，不管什么原因吧，动手打人肯定不对，所以这个女子肯定不对。网约车司机在旁人的提醒之下没有还手，我觉得这是值得点赞的。是吧？你看，既有人在这儿提醒啊，然后又有人给他拍视频留证，这个司机没还手是完全正确的。你还手的话，那可能说不清了，对吧？从现有视频来看，你别看这个女子倒在地上，但是我估计很大的可能，这个女子要为自己的打人行为

付出代价啊，他好像受委屈一样，实际上不是，他是自己把自己累瘫的，打别人把自己累瘫的。司机要是执意不和解，你按照相关的法律，这个女子是拘留还是罚款，她一样都少不了，甚至还要赔偿网约车司机的运营损失。那咱们假设一下，如果这个司机还手了会怎么样？你看这个女子她自己体力不支，或者说她就不具备把人家打伤的这种能力和体力，所以司机没还手也没受到太多伤害。但如果要换成一个男的呢？一个男的要是他这样打这个司机，司机还手会怎么认定啊？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这相当于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啊，他这个话里话外的说的啊，是支持正当防卫，但是呢，你要防卫过当的话，也要减轻处罚，因为你是正当防卫，只是防卫过当，而且你这个防卫过当情节较轻的也不予处罚。可以说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啊，告别了还手及互殴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正当还手的判例。据新京报的消息，5月11号有用户啊发现这个微信状态里边出现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访客记录。就是你访问了，你不是张三，张三到李四的微信里边看了看啊，看了看他的朋友圈啊等等什么什么视频号，看了之后呢，那个李四能看见哦，张三来过，但是微信里边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功能，叫做访客记录，是吧？浏览记录，谁来看过我的什么朋友圈，看过我的什么视频号等等啊，我都知道，这叫访客记录。但是这个事儿迅速登上了热搜，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啊，因为有些用户反馈，他这个是在 iOS 的这个微信 8.073 级以上版本当中，可以在状态右下角查看浏览人数啊，点击之后会同时是显示设置了状态的访客头像。这发现就引发了人们对社交隐私和功能实用性的热烈讨论，而随后腾讯客服及相关方面作出回应，确认这个功能此前只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目前已经停止测试。什么进行灰度测试？前期的悄没声的啊，小范围内的啊，有一定的限度的进行测试。但我看有网友说，你要敢出这个访客记录，我就卸载了你的微信。我们经常会浏览浏览这个微信朋友圈啊，看看自己的朋友都发了一些什么内容。但是大家知道吗？这种浏览行为背后，它其实还有一个隐私心理在起的作用，就是我可以悄悄地关注你，甚至了解你的生活，但又不希望被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同时每一个人其实也不希望了解到到底有谁在关注着我呀，有谁在看我呀，没这个必要。好比说一个姑娘走在大街上，姑娘长得很漂亮，回头率很高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看这个美女的人其实不希望美女知道我是张三还是李四啊，你这美女走在大街上我就是看看而已，你发了朋友圈我就是看看而已，对吧？何必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张三还是李四呢？而美女呢，作为美女这一方，她也知道她走在大街上会有很多人看，就像咱们发朋友圈一样，我发了朋友圈就是给大家看的，是吧？但是呢，你谁愿意看谁看，我也不想知道是张三看了还是李四看了，没必要。除非你在下边评论留言，你要跟我互动。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交心理，无论是发朋友圈的还是看朋友圈的，大家的社交心理都是一样的，都有一定的隐私性。但是微信搞这个访客功能，我觉得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功能啊，但是它突破或者说是挑战了正常的心理底线和社交底线，挺让人烦的。曾经那个小企鹅有一个那个他那个社交工具里边功能啊，有一个动态，后来是我发现，我要是因为他会这个跳出来通知啊，谁谁谁又发了个动态，我就去看了两眼，看了看之后，我发现我看了我朋友发的动态之后会留下痕迹，是吧？我的朋友会知道我看他动态了，所以后来我就不去看了。就算他再跳出来通知说，哎呀，哪个朋友张三又发了个动态，我也不去看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看了看我这个朋友发的动态，我就要被我这朋友知道，这是冲破我的社交心理底线的，我宁可不再去看任何人的动态了，所以我就

我觉着啊，与其说是它增加了一个什么访客功能啊，还不如说是一个比较愚蠢的设计者在展示自己的愚蠢。说实话，现在有一些什么设计者啊，自以为自己是专业人士啊，很聪明啊，我能把产品设计出很多功能来啊，很复杂的。但其实它还欠缺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呢？叫做使用者思维。就是说，你设计出来这个产品之后，设计出来这个功能，它是给人用的。你得看人使用者喜欢不喜欢，人家用着顺手不顺手。你不是说光你自己设计者觉得顺手就行了，那不行。你得看使用者喜欢不喜欢。你这个设计，如果人使用者不喜欢，那就是失败的。你再自觉着，哎呀，我设计这是天才设计，但没用，没人喜欢，人家用着不顺手啊。我觉得用顺手，那是你觉着，你得让人家使用者觉着，这叫使用者意识。很可惜呀，现在有不少设计者，他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总沉浸在自己的氛围里，但被使用者骂了还不自知，这就很愚蠢了。就是一名这个网络店铺商家啊，他是卖礼服的，在网上发文爆料，说一个合唱团的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啊，先是找我们商家谈合作，其实就想白嫖两件礼服，让我们给她当赞助，但是被商家拒绝之后，她倒是下单购买了，但是呢，购买之后她故意找茬，说衣服这儿有破损，那儿不行的，申请退货退款，购物平台同意的退货申请，而商家收到退回来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被穿过，吊牌防盗扣都拆了。最后商家翻开那个女孩的朋友圈，发现她演出之后，这个她还穿着这个礼服拍照呢。那商家就截图啊留证，然后又联系这女孩，没想到被女孩拉黑。这个事儿，然后商家在网上曝光了。曝光之后，当时女孩发布声明说，本人与该商家因为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全过程都有完整的衣物问题检查图片，双方协商沟通以及平台介入记录予以佐证，不存在任何所谓的白嫖啊，想明抢人家衣服的行为。说是这么说，不过这个事儿昨天发酵以后，当时女孩所在的成都锦鲤合唱团受到了牵连和影响。据该合唱团工作人员介绍说，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你们是说我们是白嫖团，我们也收到不少谩骂私信，后续演出宣传视频下面也充斥着负面评论。对此，昨天成都锦鲤合唱团发声明表示，此事纯属是成员个人行为，跟我们团体无关。那个当事女孩的回应让这个事件其实没有得到任何澄清。因此，因为什么？针对商家所说的你吊牌啊、防盗扣被拆了，衣服被明显穿过，是吧？先找商家谈合作失败，失败之后想白嫖，穿礼服演出，为什么要拉黑商家？对这些疑问，这个女孩都没有做出正面回应。她的话说了一大堆，但是没有回应到任何点子上，只说这是消费纠纷，并保留追责的权利。你这样的回应显然无法得到舆论的认同。是消费纠纷，还是想利用退货政策白嫖几天礼服穿？这两样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当前有些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政策啊，尤其是那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政策，甚至什么这个只退款不退货的政策，有的人买了衣服穿几天之后就退货，这已经成了商家的噩梦了，商家利益受损，维权也很困难，面临无处说理的情况。那这个事儿里头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衣服吊牌没了，刺绣扣没了，商家也有消费者的演出之后的照片，那平台依然支持退货退款，这是一个漏洞啊。你平台倾向于谁啊？你讲不讲道理啊？你平台是否应该给商家申诉的机会，认真审核商家提供的证据啊？你得要求消费者提供相应的说明啊，也这么多疑点是吧？你说你没有穿，你为什么把吊牌拆了？为什么把磁器扣拆了？为什么穿着人家什么演出完了之后又拍照片啊？你明显是穿过呀，你说你没穿过，但是有这么多穿过的证明啊，所以你得判断消费者退货有没有道理，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商家没有收到退货而且没有验证之前，平台应该很慎重的做这个退款处理，这才是公平，对买卖双方才公平。你不说因为我是中间这个平台，然后我平台胳膊粗力量大，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明显对商家不公平，是吧？交易公平，交易公平不光是对消费者公平，对人商家也得公平。所以说商家和消费者在网上互撕，且不说谁对谁错，这个成本非常高，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前阵那个河南有一个商家，因为190块钱的榴莲仅退款，驱车来回1600多公里去山东维权，那个事儿引发多大关注啊！这体现了商家维权成本高的现实。
其实只要平台仔细审核，就能发现发霉的榴莲和卖家装箱的那个榴。

0: 联形态是明显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边，这个平台啊，没有尽到相关的这种居中调和的这个作用，它只是什么一刀切的倾向于一些消费者，这就让一些居心不良的消费者钻了空子了。总而言之啊，我们也当然也支持这个买礼服的女孩和商家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谁的问题，谁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一起漫展上因为这个 cosplay 产生的冲突，本来应该依法依规的妥善处理，却硬生生的被主办方操作成了一出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公共事件。近日，江苏省扬州市广陵电竞协会在一段官方说明会的视频里边，把市民通过12345热线提交的投诉公单直接贴到了大屏幕上，姓名电话一览无余，这个法盲操作令人瞠目结舌。据这个电竞协会相关负责人说，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该事件，发视频的人已经被罢免了，我们暂时不会对外发布情况说明。扬州市12345市民热线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平台已经第一时间关注到市民投诉公单泄露问题，及时对接广陵公安部门，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明明是为了回应争端、平息事态而召开的一个官方说明会，却堂而皇之地把投诉人的信息公之于众。不少网友很震惊，说你这究竟是在公开回应，还是在打击报复？是在澄清事实，还是在威胁恐吓？更值得追问的是，电竞协会它只是一个社会组织啊，电子竞技行业协会凭什么能拿到含有市民个人信息的投诉公单啊？众所周知，12345热线是政府为民服务的平台，市民拨打电话反映问题，那本身就是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对妥善解决问题的期盼。根据相关的规定，12345热线的工作机构应当建立一个信息安全保障机制，依法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包括他的这个个人信息的安全，严禁随意泄露诉求公单的信息。可是在这次事件当中，这些规定为何成了纸糊的灯笼？投诉公单不仅到了被投诉方手里，还被公开展示，这说明什么？说明保密制度在某些环节形同虚设，说明这信息流转的链条上有人可以随意截留使用，公开别人的隐私。老百姓通过正规渠道反映问题，个人信息却被贴出来供人围观，如此会人人自危的，还有谁敢投诉啊？

更让人不安的是，发视频的人显然不是无心之失，他是故意的把工单贴出来的，配上那种什么集中拨打12345投诉这样的字幕，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啊，这个人集中拨打12345投诉我，他把投诉者的个人信息当成了反击武器，啥意思？你投诉我，我知道你是谁，是吧？不正面回应漫展上的冲突，不反思自己处理问题的这种不当之处，反而把火力引向了正当投诉的消费者，制造恐惧，这简直就是一个史诗级的灾难性公关。而且这个事儿啊，根本不是什么光是处理一个什么行政层面的一个问题了，这都是涉嫌违法乃至犯罪的问题了。目前这件事的处理还仅仅停留在发布者被罢免、协会停摆这个阶段，这绝不能是处理和回应的终点，咱得搞清楚它整个的流程。你那个投诉工单是怎么从政务平台流转到漫展主办方手里的？中间经过了谁的手？有没有人违规操作？谁该为制度漏洞负责？这些问题不回答清楚，12345的公信力会遭到严重质疑的，民众权益也会暴露在风险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应该时刻拧紧的安全阀，对任何泄露隐私违规操作的行为都必须要追究到底，严肃查处，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不然的话，今天被曝光的是投诉漫展的消费者，明天被曝光的可能是任何一个拨打12345的普通人。更重要的是，信息保密制度的漏洞不能长期被忽视，越是直接面对老百姓、掌握众多个人信息的单位，越要强化保密教育，健全管理体系，明确责任主体，加大问责力度，全面加强信息安全保障，筑牢隐私保护的防火墙，让每一份敢于发声的勇气都不被辜负。我看有网友说，源头就不应该泄露个人隐私啊，说为源头，作为12345服务热线平台，接到投诉之后应该首先保证公民的个人信息隐私，然后再派发下去执行工单。还有网友说，保密的工单投诉人还没等到回复呢，被投诉方先拿到了底牌了，这个工作流程倒像是给被投诉方开后门呢。还有网友说，不要把12345外包，不要把没经验的人派往12345工作，不要吸纳临时工从事这个工作。我想说这个事儿吧，一看就知道问题的源头在哪儿，是吧？问题的源头在当地的12345热线那儿。就像那个网友说的，12345你接到投诉之后，马上就应该把这个人信息控制在自己手里，是吧？控制在个人手里之后，你往下派工单，你把问题解决，你反馈给我，我凭什么要把写有这个投诉人个人信息的工单我派给你呀、啊、对不对？即使派给你工单，也不可能上边有投诉人的个人信息，投诉人个人信息由12345这个政府服务平台来掌握的，你们下边是被投诉方或者被投诉的这个环节，你们具体去办就行了。所以说从12345这个源头上就应该把这个信息泄露的这个隐患掐住。下面就看当地调查结果了，如果调查结果和处理结果不能服众的话，那恐怕还会陷入更大的舆论危机当中。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想说一说这个和贷款相关的问题哈。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有听众朋友咨询到说想去申请这个贷款哈，说看到了有一笔这个循环贷款，说宣传的这个利率呢是3.0啊，要想问一下这个循环贷款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听起来感觉还挺合适的是吧，用就记利息，不用的话就不记，而且还是这个循环使用的，那怎么这个利率这么低呢？
1: 3.0按说不是最低的利率了，已经是原来咱们都是一开始我们上周的时候还有2.512.72.82.9这个3.0就是它的 LPR 这个利率，
0: 就是正常的是吧，
1: 是正常的一年的利率。因为循环贷款大伙知道用就计息，不用不计息，它可以循环使用。但是这个循环呢你要问清楚是自主的循环还是咱们每次取的时候必须给银行去申请，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因为这个循环的这个各个银行对这个循环的这个怎么去循环，它有它自己的约定，
0: 就是方式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3.0这个利率呢，这个是低吗？不算太低，只是说一般的正常的利率。
0: 那说到这个循环贷款了，很多朋友觉得就是它这种计息方式它比较或者说比较合理哈，或者说我们这个支出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那这个循环贷款好申请吗？就是它对借款人的资质有什么要求？
1: 循环贷款这是一种还款方式，它是一个贷款品种，这是我们就是说的这种就是一种还款方式。它的前提呢，要么你就是信用贷款，要么呢你就是用房产做抵押贷款，这两种呢都可以去申请循环贷款。循环贷款就是还款，就是用款的这个用本金的方式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不像别的，我们做了贷款以后，只要发放给你，我不管你用不用，在不在这卡上，我都给你记利息。它这种是只要你通过手机银行把这些钱还了。这个呢就没有利息了，
0: 就还清了就没有了。
1: 对，这有一还有一种呢，说只要你把这个钱存到你这个还款卡上去，它到晚上自动扣除，它也就没有利息了，不再计利息了。你还的这一部分，它当什么？当本金来扣除。它是这种形式。其实这个呢就是说白了，也就是说利率呢也就是根据银行各个支行里边政策
0: 会不太一样，
1: 对，会不一样的。对，
0: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借款人来讲，他想去使用这个循环贷款的话，一般来说怎么样可能能拿到更低一点的利息呢？
1: 还是货比三家。一般情况下都是问问看哪个行，有的银行呢可能是2.7 2.8，有的银行可能是3.0，有的银行可以是3.85，对吧，4.2它都有。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问清楚它循环的就是怎么个循环方式。是我在手机银行上自主还自主放款，还是我每次必须上银行里边柜台上或提供用途或者去申请。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年限是3年是5年还是1年。所以说一定要问清楚。
0: 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和我们其他贷款一样，就是当你有抵押的时候可能我能贷到的额度更高，然后利率更低，没有抵押信用贷的时候就相对来说额度也更少呢？
1: 这个不一定，因为信用贷款现在就是银行走的信用贷，像那流水贷啊、公积金信用贷啊，这些它都可以循环使用。它不分你的用途。可以循环使用，但是呢它是根据银行的政策来定的。有的银行的信用贷款2.8，有的银行我可能就是3.1 3.0。所以说它根据银行的对这个信贷政策做出的这个政策决定的时候，它给了一个这个一个利率。这个利率呢是跟银行有关系，跟借款人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有的可能你发现没有，可能人张三在这个行里多贷款可能就是2.51，可能2.8，但是到了李四的时候发现就是我怎么拿不到，他根据你的总于的就是你的贷款的资质，借款人的资质有关系，一个是工作单位，年龄啊，或者你家庭资产的情况啊，你负债的情况啊，他这样综合的评估一个分儿，你这个分儿。

0: 如果高了，那拿的金额就高，利率就低。如果我这个评分低，或者是银行就是可给可不给的，可能银行里边就可能给的你额度低，再有利率高。它是这种来界定去你的贷款的这个利率。像咱们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就是银行决定的。银行说了我们这儿最低是多少，对吧？根据你个人的资料啊，我可以给按这个报。这样走就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哈，以前也说了货比三家，多问一问是吧，看看哪个银行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还款方式啊，或者说这个利率是更符合自己的一个需求。
0: 对，尤其咱们信用贷款现在都是线上审批，审批了以后这个利率是自动生成的。他说有这个二点几的或者三点零的，可能到了你手里不一定是这个利率，
1: 不见得，
0: 因为他要看最终的银行的审核放款的这个借据为准。
1: 所以说宣传是多少多少起是吧，
0: 对
1: 宣传的都是最低的那个利率，能不能拿到还是要看我们借款人的这个各项资质。
0: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好视力为我们大家来送出福利的时刻了。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呢4006560303，今天呢您恐怕是要多打两遍了，因为咱们河北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一份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的。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来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呢富含人参等等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也是特别的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的明显清晰透亮了。那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哈，您别着急，后台呢也都有记录，只要在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

0: 说，就是现在大家一般会，就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我们会使用到的一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发现各个银行的这个手机 APP 上都能够去申请小额的这些没有任何抵押的这个消费类型的贷款哈。就是这种申请会发现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那像我们在申请这个消费类型贷款的时候，现在利率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基本上咱们银行里边的基本上都3.0、3.1，
0: 像这样的，就也不高哈。
1: 啊，对，都不高，它就在 LPR 的基础上不减不加，所以这种利率。但是呢，这个好多呢，就是说可能是有这个2.8、2.9的这个利率。待会儿应该说原来有人用过，或者我朋友有申请过，再申请的时候，就反正它是根据这个，并不说是银行给你告诉你什么利率就什么利率，它最后还是我说的那个最后一什么呀？
0: 就
1: 你在银行里边，你在手机上先申请成功以后，你得去临柜去面签，签以后有没有额度，利率是多少，基本上也在咱们就是这个申请通过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利率。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呀，它怎么低啊，可能有时候赶上银行有那个优惠券，利率优惠券。
0: 还有这样。
1: 对对对，可能你对这个银行里边的可能是咱们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银行里边可能用我的信用卡呀，用这个钱转账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还有返现呢，或者有优惠利率呀，走分期的时候有优惠利率呀，就这些。所以说你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行里边这个月或这个季度有没有优惠的利率呀，有没有优惠利率包。如果有的话，你可能申请的是4，但是有了这个优惠包可能就达不到，就可能就3厘多或者2厘多，都有，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咱们用信用贷款的时候，尤其是通过银行手机银行来申请的时候，咱们要先看看银行里边的这些，它有一个资产信息，你看它对这个贷款的有没有什么优惠利率包啊，有没有优惠力度啊，有什么政策。所以说大伙了解以后，哎，咱们再去确认再去申请，这样可能你会拿到的这个利率呢会
0: 更
1: 低，
0: 更合适一些。
1: 对对对，
0: 就我们会发现像这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呀，它其实和我们说房贷它不太一样。
1: 对，
0: 房贷绝大多数朋友来讲，我们这个利率是比较一致的哈，就是不用说去问那么多，了解那么多。但是像这种类型会发现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像咱们抵押贷款，可能我找这家银行告诉我最低利率是多少，它这个利率基本上都一致的。所以说你说找找人我能低一点吗？可能他做不到。只能往上涨往下降，肯定是一般银行的支行里边权限，可能我给了你最低限了，但你不能低于这个数。这个基本上就算定型了。像买房贷款，咱们更是你干嘛，这房子找了银行了就是3.05。这是什么？这是各个家银行里边已经明确规定的利率。所以这个想再低就
0: 没有了，
1: 难上难，等于是，对吧？信用贷款的这个利率是可以浮动的。就是说可能是你在可能是在这个平台上借，可能也是1分多，也可能是8厘9厘，这个都可以。但是我们在银行的手机银行上去申请的时候，它的利率基本上也都是，就是最低的话也就是3.0、2.8这个利率。高的时候可能是在系统，咱们只要一申请一确认，一到时候最后等着提交了，已经等着他回复的时候回馈的时候，这个利率他自然就给了你了。
0: 就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啊。
1: 给了你的这是最终的利率吗？这是应该说不算是最终的利率，但有的行它就是最终利率了。但有的行呢，就是可能你来了我这儿，我这个月有优惠，我可能在利率包里边我给你一个利率包，可以把这个在面签的时候最终放款的时候，我可能再给你调整下调一下这个利率。这个是有可能的。
0: 那现在既然说到了就不同的银行它这个利率不一样，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如果说哈，大家就是说想找到一笔比较合适的贷款，全部都从 APP 上进行操作，那是不是每申请一次就会查一次我们的征信？
1: 对，你每申请一次，还有你每用一次款，它都会查，
0: 都会查一次。
1: 对对对。
0: 就这个也是对大家其实是有影响的哈，
1: 尤其是循环贷款。咱们开始说的循环贷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做生意的，就是做这个小经那个收入比较稳定的，这个每天都有收入的，收入比较密集的这些，他因为他用就积利息，不用不积利息，就发现我手里有2万块钱，我就还了他了，我就不再用了。但我用的时候我再提出来，待会儿发现打征信的时候他会
0: 特别多，
1: 查一次征信，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打这个可能是多少几十页甚至是几百页都有。其实说白了你看吧，就那一笔贷款。一笔贷款可能也可能是10万，也可能是100万都有，但是它根据你使用的频率来查询你的上征信。
0: 就这个如果说对于我们再跟银行打交道或者说再在买房的时候它会有影响吗？
1: 这个影响不是太大，只要你解释清楚，你这个是
0: 循
1: 环
0: 贷款，
1: 所以一般调一下的你的抵押合同啊，我看一下你这个贷款品种，所以说呢一般的在贷款的时候他我们就把它认定为一笔贷款
0: 啊，一笔贷款，
1: 对对对。
0: 时间的关系哈，9:20，我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

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呢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接下来呢是济广优品商城为我们大家来送出好物的时刻了哈。五月呢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月份，那济广优品商城呢也为大家解锁了一份专属的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份福利盛典啊都能够让每一份心意更加具有仪式感。那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那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那在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当中啊，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两样好物啊。首先第一个呢是来自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包括什么呢？包括它最明星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和浓缩修复精华15毫升，顺丰发货的哈，还配这个礼盒礼袋的包装。那现在呢离这个520是越来越近了，还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为自己的爱人送出一份礼物哈。那我们觉得这个护肤品就是一个还不错的礼物，可以让你爱的人呢更加的自信。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分享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刚刚也说到了，它包括了150毫升的精粹水、125毫升的精粹乳和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牌组合呀，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呢都蕴含着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复，为你的肌肤带来奇迹般的改变哈。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在官旗上都是上千元的价格。那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争取到了好价，三件到手只需799元，这平时可能连一件都买不来啊，三件到手只需要799块钱，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那也就是单件到手只需要719块1立省79块9，并且还送您礼盒礼袋的包装，顺丰直邮到家，品牌保证，价格优惠。无论您是留作自用，还是送人啊，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送给妈妈，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再犹豫了，拥有这个海蓝之谜哈，可以让我们的肌肤真的年轻起来。那它的这三款产品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精粹水150毫升，它是具有强效的护肤作用的，能够建立起来强大的肌肤屏障和保湿锁水的作用。它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于所有的肤质。再有呢就是它的精粹乳哈，它的质地也非常的轻薄水润，更像是精华和乳液的一个结合体，流动性很好，上脸非常的轻盈，没有负担，轻轻一抹就能吸收哈，也适用于所有的肤质。那最后是它的浓缩精华15毫升，这个真的可以说是他们家经典中的经典了。半透明的质地，每次只要取出2到3滴就能够搞定我们整个面部，没有添加任何香精成分，依然是任何肤质都能够放心使用的。它的三款王牌组合的价格到手只需799元，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也就是最终到手价只要719块1，并且配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邮到家，正品保证，价格优惠哈。那大家想要下单，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直接来购买心仪商品。那除了咱们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三件套之外呢，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二款
你会空瓶的这个护肤品哈，就是来自后天气丹的经典七件套。我们今天向大家推出的是26年的限定版包装哈，它不是单纯的补水，而是从基底来修复提亮紧致。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加班熬夜，脸色蜡黄，用上它就能够瞬间的改善啊。换季的时候，如果你肌肤是起皮泛红不稳定的，用上它也能够很好的改善啊。那这是26版的限定套装，里面呢配合了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10毫升，眼霜5毫升和精华液10毫升，另外还有滋养液和滋养乳的两个25毫升的小样，水乳精华霜一步到位哈。520的福利限量七件套，只需500。

0: 年限定版送礼盒礼袋包装，每一套都有溯源码，品质有保障。大家想要下单的可以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直接购买心仪商品。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9:2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当大家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啊，现在是申请起来越来越便捷哈，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了解一下不同银行的一些政策，然后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自己的贷款的品种哈。那么我们也帮大家来就是捋一下，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如果没有抵押物，就是用信用来进行贷款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都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或者说能贷到多少钱？
1: 像咱们有公积金的单位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像这种的走这个公积金信用贷款的话，它最低的利率是2.8%。
0: 哦，这个是相对来说合适的。
1: 最高就是30万。
0: 哦，
1: 这是各行里边，
0: 这
1: 是
0: 公积金，
1: 基本上就这个。对，
0: 好，我们先稍微打断一下马经理，一会儿我们再说，因为线上有一位等待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我们。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两位好，咨询一下马经理。
0: 您说。
2: 我这是孩子啊，以公积金贷的款。贷了18年，还了。还剩6年的
1: 啊，
2: 就这种情况，这个打算提前还款是合适是不合适？
1: 你这样你看一下，就是如果钱存到银行里边的利率，肯定是比公积金贷款的利息肯定要低，现在是。你现在你基本上你看贷了18年，还剩6年，还了12年了，基本上现在还的大部分都是本金了。你让孩子在这个他的手机那个公积金上看一下，他现在每个月的月供当中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叫他算一算，剩下这6年我还有多少的利率，还有多少的利息没还。哦，如果是利息不多了，所以说你就用着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样用着这个公积金，第一咱们可以提取公积金里边的余额，还可以免他的这个个税。
2: 还挺好的。
1: 对，这样他用着还可以。如果是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就是说我还有想再用公积金贷款的这个需求。所以说我现在还了以后，可能几年以后我要换房子，我可能还会用公积金，那你现在就把它还掉。
2: 要是说我是真是打算的，如果现在我以他的名义再买房子，是公积金之前这个公积金必须还清了才能再
1: 进行
2: 这块。
1: 对，但是你得考虑一下，如果在石家庄买房子的话，咱们公积金用了以后再用二次的时候，它的利率可就不是按首套了，按二套。
2: 我们是唐山这的。
1: 唐山那边你看看它的政策是不是按

0: 戴手套，按3.05的利率走，我多要点首付，少贷点款。
1: 我没明白这个
0: 啊，你可以就是说，如果是想给孩子买二套房，对吧？这个房子我也不卖掉，我再给孩子再买一套，以孩子的名义，咱们那一套可以走商业按揭贷款。
2: 嗯，就利率比公积金的
0: 商业贷款里比公积金的二套的利率要低。你先问问你唐山那边，我们这边是3.05年利率，就是用那个商业走的话，这样呢，咱们就可以把还了公积金那个钱干什么？把商业的这个多交点首付，少贷点款。
1: 啊，这样的是吧？
0: 哎，这样可能省的利息会多一点。
1: 啊，我是这样，我现在自己有套房，打算买了，买了的话呢，这是还没买了呢。我提前，假如现在我提前都买一个房，我是，待时间长合适啊。完了，我有钱了，马上就还了它。我贷款期间如果时间长合适还是短合适、
0: 要看你的还款能力，你的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你看你的收入是多少？对吧，收入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你肯定贷的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是
1: 假如说这方是50万，我能首付30万，剩20万。
2: 嗯
0: 啊，那就贷10年就行了。
2: 嗯，
1: 就是贷10年，要贷15年呢？
0: 贷15年就走等额本金，把还款方式算成就是本金是固定的那种，越还越少的那种，走等额本金贷款、这个还款方式走这种，别走等额本息了。
1: 越还越少。我说我的是我这个房，假如说我今天刮上来，明天买了，马上我都还了。
0: 要不让你走等额本金啊？
2: 对，这样的话你
0: 这样你不是还的本金，你知道是还了多少本金？本金多一点
1: 啊，
0: 这样你多少省点利息？对，对，先选择等额本金的这种还款方式，贷15年。
1: 啊，15年跟10年那个差多少了？假如说
0: 要等额本金跟等额本息其实差不了多少，因为利率在那摆着，利率低。
2: 嗯。
1: 啊，利息比本金高。
0: 对，你要想贷15年，那如果还款能允许的情况下，你就选择等额本金，就本金是固定的，
1: 啊，
0: 就行，因为你贷的少。
1: 啊，行。
0: 嗯，行吧。
1: 那明白了。
2: 哎，
1: 好
2: 嘞，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哎，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哈，依然是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今天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贷款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当大家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又不想抵押，或者说我没有抵押物，我只能用到信用贷款，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都有哪些不同的类型，我们这个利率和额度都有多少。先说到一个是以公积金是吧？
0: 对，
2: 这个其实也相当于是就是相当于单位给你做抵押了。
0: 对对，这用咱的公积金这个里边的这个钱，就是说用公积金这个来做这个那个做担保吧，相当于是啊，根据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对吧？哎，来给你一个测算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贷款的金额，最高就30万。
2: 嗯，
0: 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就是3.08%。
2: 嗯，
0: 这个利率目前来说，在信用贷款当中应该是算
2: 低
0: 的。对对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什么呀？申请咱们就做生意的，
2: 嗯，
0: 可以申请咱们的流水贷。
2: 嗯，
0: 就是自己银行卡上有收入，或者微信、支付宝上都有收入，对吧？我也有营业执照。
2: 嗯
0: 啊，也年满，就是说咱们1年以上了，
2: 嗯，
0: 咱们可以申请这个流水贷，流水贷最高是300万。
2: 嗯，这个
0: 它的利率也是，这个利率呢，也就是最低3.0，但是还是以什么以系统这个生成为主。
2: 嗯，
0: 但一般的情况都是3.0，这个应该说能定下来，就是说，再有一个咱们说的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我有身份证，或者我在我们那个县里边或哪的这种走这个区域性的这个贷款，可以在当地的这个地方银行，咱们可以申请咱们的什么农户贷呀，什么就是商户贷呀，像这些都可以，那个利率就可能就会高于3.0。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只有一张身份证，对吧？也不看你什么，我给你个额度，这样下来利率可能在7-8厘左右。我说的是月利率在7-8厘，
2: 这个就相对会高一些。
0: 对对对，他肯定会高一点啊。基本上银行里边正常的走这个，要么你是在银行有住房按揭贷款的，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还款能力，再根据你的资产情况，他对你有了解了，他也可以给你一个这个信用贷款，这个额度呢基本上也高不了，也就是20-30万这样，再有咱们银行里边的说的那种什么快贷呀，或者你在银行里边，我这个工资卡在这个行里边，我可以在这个行里边申请一个，就是根据我发工资的情况，给咱们一个信用贷款，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挺低的，也就是3.0-4.0这样左右，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快贷，像那个咱们尤其是这个大行里边都有，就是我这行走流水走的多，所以说我直接申请一个就行了，这个
2: 叫的名字可能不一样啊，
0: 对。

0: 可能什么什么闪速带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带呀，什么新秒带呀，或者它各个行里面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其实都根据你的现金流，
1: 嗯，
0: 来给你一个。不管是你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他给你一个使用的信用额度，这个利率呢基本上都在3.0左右。
1: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去选银行的时候就给选那种你接触比较多的流水比较大的这个银行？
0: 对，一般情况这个流水大呢并不等于说我咔咔咔我走的，咱们说的这个流水得显示什么呀，我一般就银行认可的这三种流水。
1: 嗯，
0: 一种呢就是说的是那个当天进当天出的，这个不算，
1: 不算，就算这过了一下。
0: 你最少在这个账上，你得要代购24个小时。
1: 嗯，
0: 24个小时以后你再用。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就算你就是正常的一个流水。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是在转账的时候，它会显示工资啊、薪水呀、货款呐、房租啊，它有真实的来源的。
1: 就这个是算你收入的，
0: 这就是你算你的收入，总比这种的要比你就是今儿来一笔、明儿来一笔不知名的这些要好多了。要是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银行的认可度会更高。
1: 嗯
0: 啊，再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做生意的，就是我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
1: 嗯，
0: 我有这个钱来打进来，
1: 嗯，
0: 对吧？可能是我虽然没有工作单位，但是我有收益，
1: 嗯，
0: 收益当中我可能每个月的月底、每个月的20号，人家给我结账，
1: 嗯，
0: 结完账以后打到我这个卡上去，
1: 嗯，
0: 所以说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来的这个账的，
1: 嗯，
0: 所以说也算是你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
1: 嗯，
0: 所以说这三种收入呢，应该说是算银行比较认可的，
1: 嗯，
0: 像那种夫妻之间呐，或者信用贷、信用卡放贷下来的这一部分呢，你再流水大、再张数多、再金额高，这不算有效流水，这个银行是不认可的，
1: 嗯。所以说要是这种有效的流水啊，就是能算作你收入的流水，
0: 对，
1: 有这种流水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再去申请。
0: 这个流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总结来说就是什么叫有效流水，就是间隔24小时以后再取走的，
1: 嗯，
0: 再有一个有真实用途的，
1: 嗯，
0: 有明确用途的，再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给你转来的，
1: 嗯，
0: 这笔款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收入或作为一个有效流水。
1: 嗯，那在遇到这个需要用钱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看看符合哪个相关的条件，或者说我要用多少，多少能够哈，然后去找一个相对来说适合自己的一个贷款的品种哈。
0: 对，
1: 这样的话 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方便的一种形式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以前在这个银行申请过像这些贷款，但是当时就是看这个宣传的利率，我也搞不清它具体的利率到底是多少，我怎么能查到呢？就是真实利率是多少？
0: 你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利率。
1: 嗯嗯，
0: 他一般情况下，你看他们有时候银行现在基本上给你一个二维码，
1: 嗯，
0: 你打那码一扫的时候，他提交成功，
1: 啊，
0: 成功以后他利率就已经出来了，他后台上能看见，
1: 哦，
0: 所以说到时候只要是咱们这个银行工作人员约你去面签的时候，
1: 嗯，
0: 你先问我的利率是多少，
1: 嗯，先搞清
0: 我的金额是多少，
1: 嗯，
0: 我年限是多少，那时候再问你的还款方式，
1: 嗯，
0: 因为咱注重的，因为走信用贷款咱们就想拿到低利息，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一定要问利率，如果利率一说就是一分多或多少的，那你去哪儿就你也不用问还款方式了，我承受不了我就不用了就可以了。
1: 嗯，但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就尤其是我们这个用款额比较小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他光听就是一个月还多少，一听哦不多是吧，
0: 对，
1: 就我能承受，但是实际一推算的时候发现利率其实并不低啊，
0: 对，
1: 就一定要先问清利率然后再说。
0: 往往就是咱们听着说压到他的最后一个贷款的基本上就这种小额贷款，
1: 小额的，
0: 嗯，因为他是虽然金额小但是利率高，它笔数多，
1: 嗯，
0: 这样加到一块儿，它也会，说白了也会影响它的还款能力，
1: 嗯。
0: 你本身一个月就那点钱，你想想，有的时候一个月挣8000块钱，其实他每个月要还25000，
1: 嗯，
0: 你说剩下那17000再找谁拿去？
1: 嗯，
0: 但是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不建议，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伙用信用贷去还信用贷，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就是这样，信用贷弄完了后还信用卡，
1: 嗯，
0: 信用卡透支了还信用贷，你发现它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到最后它反而都滚不动了，最后
1: 欠的越来越多，
0: 只要你有一笔还不上，征信一说显示就是逾期了，
1: 嗯，
0: 那就完了，你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贷款全部都再用不出来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大伙一定要记住，问的时候先问利率，再问还款方式，
1: 嗯，
0: 再想想自己的还款能力，那好，那我再决定我签不签这个字。
1: 嗯，所以说在这个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斟酌一下，
0: 对，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这个贷款，
1: 嗯，千万不要到最后就是让自己的征信受到影响。
0: 对 对，
1: 一旦这个征信受到影响之后，我们会发现你再跟银行打交道这个太难太难了，
0: 对，
1: 就最少你给等2年的时间，
0: 对，你当月有逾期在哪个行你也审批不过，
1: 嗯，
0: 如果你的账户显示关注或者逾期 期或者非正常的这个状态五级分类，只要把你分到五级分类当中不是正常的，那对不起，那你在银行里边包括你的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包括你配偶要申请贷款的时候都会
1: 受
0: 到影
1: 响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它。好，北京时间9:38，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和大家一直在说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征信的重要性哈，其实不断的在说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想要去借钱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这个钱我到底能不能还啊，怎么去偿还这个问题。因为特别理解大家大家有用钱需求的时候往往会比较着急，这个时候就是谁能先把这个钱给到我，可能就觉得我解决了眼前的事情。但有的时候虽然你拿到了一笔贷款，但不见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是吧？有可能这个危机就会出现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哈。
1: 对，咱们现在就是征信的一直在说，征信就是你的这个金融身份证，它也算是咱们一个身份证。如果是你金融身份证不行了，所以说可能你也就在银行打交道啊，跟金融这一方面打交道，可能就是咱们就不能再打交道了，人家不会给你钱。咱们现在你看公积金贷款包括咱们信用贷款，这个对这个征信里边的要求是很高的。像

0: 期贷款要看你的信用卡近半年的使用额度，
1: 嗯，
0: 对吧？这个额度呢也算你的贷款额度，它也算到里边去。
1: 嗯、
0: 再有一个，如果是你信用贷的笔数多，
1: 嗯，
0: 就是你。虽然额度小，但是你月供高，他会把你在这个月供里边，他会含上你这个信用贷的这个月供，
1: 把这钱就都要跑掉了。
0: 对，好多人认为是，你看我贷了那个，可能弄了10000块钱，我是先息后本儿，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公积金算的时候是把你这个年限。把你那个本金加利息平均到你这个贷款年限里，
1: 就一下就高了。
0: 哎，这样的一下你的月供就出来了，就占用了你使用公积金的这个月供，所以说你在公积金贷款当中就没有额度。
1: 嗯，
0: 咱们好多就是公积金就是商转的，商转不成的，或者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发现，嗯，配偶没事儿。
1: 嗯，
0: 对吧？但是主借人没事儿，但是配偶不行。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
1: 也不行，
0: 给拒批了，等于是啊。
1: 嗯、
0: 咱们这公积金当中对这个征信的要求，我觉得应该是最高的，
1: 最严格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啊！像信用贷款当中，只要你查询次数过多，
1: 嗯，
0: 这个你可能就会拒批。
1: 嗯，
0: 咱们说过，嗯、我们一般情况要求2个月不能超过3次。
1: 嗯，
0: 如果超过3次，你就哪个行就不要再申请了。
1: 嗯，
0: 就因为查询次数过多。他就会审批就没有额度，
1: 嗯，
0: 他会认为你什么呀，很缺钱，老是查、
1: 嗯、
0: 哪个都没给你，哪个都没给你批，对吗、
1: 嗯、
0: 你可能是认为利率高我不用了，但是人家默认为就是给了你了，你不要，
1: 你不要，
0: 你就说明人家是、
1: 哦、
0: 说明你就没有还款，没有还款能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信用贷当中对这个查询次数这个呢应该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像咱们抵押贷款，包括我们做经营贷款也好，抵押的这块还好一点、
1: 嗯、
0: 我听说在经营贷款当中有负债不怕、
1: 嗯、
0: 只要你有还款能力就行。但是现在呢，你发现没有，不光是征信的问题了、
1: 嗯、
0: 现在要看什么呀，看你的资产，负债不能超过资产的80%。
1: 妈，一说这个，我的资产加在一起可能是200万，但是我这负债就
0: 3-400万嘛。尤其是现在好多做生意的当中，发现拒批贷款的时候，虽然有房子，不一定能贷出款来。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负债过高，资产少。
1: 你已经贷了好多钱了。
0: 对，又咱们说税贷、嗯，你看税贷他们不看资产，只看你交税的情况。可能你这个企业好，想交的税高，所以说你贷了上千万。
1: 嗯，
0: 但是你要在总房产做抵押的时候，我们得考虑你的资产情况了。
1: 嗯，你说房子还不如这个。
0: 哎，对，有时候还不如信用，还不如说你的流。水的这种可能给的你额度会高一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它这个额度是共享的，并不等于大伙说的是、
1: 嗯、
0: 我这个是信用贷，以房子没关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用房子再做贷款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不可以、
1: 嗯、
0: 因为你的这个虽然是说咱们这个额度呢就是说可以不共享、
1: 嗯、
0: 但是呢你的负债要
1: 是共享的、啊、
0: 哎，这个肯定是要你要共享的、
1: 嗯、
0: 所以银行我们做抵押贷款的时候好多就是房子挺好，
1: 嗯，
0: 也能贷出多少钱来，但是发现要么就贷的少，要么银行就给不了额度。为什么、
1: 嗯、
0: 因为负债过高，资产过少，这也是银行就是虽然是人家银行有2.512.6二点几甚至更低的利率你也拿不到。
1: 嗯嗯，
0: 所以说呢现在征信呢应该说是我觉得比抵押物还要重要一点，没有抵押物我可以走信用贷款，对吧，只要有流水就可以、
1: 嗯、
0: 但是征信如果不行了
1: 那就
0: 所以说你是啥款你也做不出来、
1: 嗯、
0: 所以给银行呢你就直接的就给银行就不要再打交道了，银行因为你在银行你是银行的高危客户，银行是进入的。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征信哈。
0: 对对对、
1: 啊、要注意让自己的这个征信是银行喜欢的这种类型，这样的话未来你有任何需求的话想找银行借钱的话人家会更容易一些。
0: 对对、
1: 嗯、
0: 尤其现在咱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设备又这么完善，包括咱们的贷款品种又这么多，融资的产品又很多很多，对这个年轻的就发现他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
1: 对，
0: 可能是买个小东西买个什么，反正说可以先用后付，对吧，
1: 嗯嗯嗯，
0: 这样我利息又不要我利息，你每个月让我还一点点钱我也不着急，但是发现没有，你可能今天花100明天花200三天花100，但你别忘了你的收入，你只是一个学生，只是一个新兴刚毕业的一个就是刚入职的，可能你的收入可能就3-4千块钱，
1: 嗯，
0: 但是你的每个月的还款可能你要是挣3-4千块钱或者5-6千块钱的时候，就咱们就说你挣6000块钱吧、
1: 嗯、
0: 因为你要贷款的时候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
1: 嗯、
0: 就是不能超过你这3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那些小额贷款你发现没有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还款，
1: 哎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样你在银行里边再做任何事的时候，包括买房子，父母给你买房子的时候把首付一交一贷款告诉我没有还款能力不行、
1: 嗯嗯、
0: 这种就得不偿失了等于是、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咱们一定要定时的让孩子去查一下征信、
1: 嗯、
0: 看一看监督一下关心一下关注一下孩子征信的这情况，关键孩子挣了钱以后说挣了钱反正没给我要过，好多老人就说、
1: 嗯、
0: 哎呀不可能，他自己挣了钱了我们又不给他要，他吃穿也不用管什么，自己花自己的还不够吗、
1: 嗯、
0: 所以这孩子一打征信就发现哦
1: 好多的，
0: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性，因为他就觉得反正 我最起码的拿了小礼物了，买了我心仪的东西了，对吧？我现在我有还款又没有压力，所以他没考虑到后期的咱们在贷款的时候的给他这个月供造成的风险，所以作为父母咱们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征信。所以咱可能每个月打一次有点过，半年打一次可能有点不太现实，咱们可以每年的时候让孩子打一份征信，这样的
1: 看一看、啊、
0: 哎，对孩子就是你看看，你看你的征信情况，咱们要买房子了，提前要把这征信打一打看一看，再一个作为一个父母呢，就是说多关注一下孩子，看看孩子新换了什么东西了，对吧？这样的到时候并不是说你去管孩子，而是要关注一下他。因为现在好多，因为我们做贷款的时候就发现，尤其是买房子的时候或者干什么时候，父母让孩子领过来以后一看就是哎呀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一打征信一堆小额贷，所以说再有一个就是他可能这个我觉得利息高，我看我不要了，看我再申请一下。所以说再一个就是征信次数差距的过
1: 多，
0: 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像七零后算解脱了，我觉得。因为什么？因为七零后咱们现在就是可能一个收入也稳定了，对吧？所以说对自己的就是心智也比较成熟了，对吧？所以承受能力的这个能力也强了，所以说呢，他可能对征信的这个关爱，因为他吃过亏，所以说他对征信比较好一点。对，再加上这一次政府的这个那个征信
1: 修复，
0: 可能时间也长了，还清五年以后，他自动也就没有了，征信等于刷新了。八零后呢，基本上也就是还贷款也都末尾了，所以说他们的征信呢，就是基本上现在的贷款的就是主体基本上都是90后2000后，九零后。我觉得这个征信应该说是这个难度是最大的，尤其是95、97之间，95以后的，你就发现没有，只要领来的基本上没有说，咱不说一个没有吧，基本上就是光有信用卡的可能是就几个，我不怎么用，对吧？但是征信上没有信用卡没有信用贷的几乎就很少很少，
1: 因为现在这种太方便了，所以说申请的这个就很容易哈。
0: 80%的父母说没有，你打征信绝对有，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征信呢是咱们这是在银行贷款的敲门砖，也是咱们给银行打交道或者咱们就是在咱们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买房的助力的金融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它维系好。如果孩子年龄小，咱们做父母的要共同的给孩子一块儿来维护一下自己的征信，
1: 以防止未来真的跟银行有需要打交道的时候，然后因为征信影响。
0: 对 对，
1: 这个就觉得就是非常的亏哈。你说这收入也有，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这个征信，
0: 对对对，
1: 让自己贷不出来钱，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
0: 要保留住，要保护好自己给银行打交道的这个就是金融工具。
1: 因为一旦这个征信出现问题的话，我会发现你想让你再跟银行打交，这时间周期太长了。
0: 对，
1: 那很多时候这个事儿就已经来不及了哈，千万别等到征信出现问题的时候再想着我怎么让它变好。
0: 对对对，
1: 而是平时就要保护好我们的征信哈。好，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的有房有家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燕赵大地，

0: 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刚刚过去的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定于5月4号至10号在全国红十字系统组织开展红十字博爱周宣传纪念活动。5月8号当天，省红十字会联合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在河北省博物院广场组织了主场活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红十字会的诸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道公益的那些温暖故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郝建强，省红十字会业务工作部副部长薛卫，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负责人梁娇，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救助中心干部秦建军。首先呢，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郝建强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红十字博爱周全省层面上有哪些重点的活动。那5月8号当天在省博物院广场的启动仪式上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郝会长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红十字博爱周期间我们搞了一些活动。我们活动期间呢，我们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呢将紧紧地围绕守望人道、博力协力前行活动主题，聚焦三九三线核心业务，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我们包括人道服务成果的展示、红十字生命教育、志愿者上岗开展便民服务、人道关怀、人道关爱帮扶等活动，广泛动员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可是我们各地红十字会呢，结合本地实际与群众的人道需求，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讲好红十字故事，传播人道正能量，以多种形式展现红十字会为民造福、服务群众的良好形象，持续提升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力。我们5月8日活动现场呢，可以说也是亮点纷呈。我们既有可爱的学生、无私的捐献者代表与我们热忱的红十字志愿者们同台演绎的《共圆彩虹梦》节目。这个节目呢，用真挚的情感传递红十字精神的温暖与力量。这个经济彩虹计划项目巡演术之前，我们广大市民群众纷纷的认领，心愿的场景可以说让我动容。大家伸出的爱心之手，将圆622名学兵患儿的六一心愿。另外呢，红十字主题地铁站我们市二中站，这次活动上有个揭牌仪式，标志呢我们将红十字精神融入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到我们市二中站转一转，看一看，多了解我们红十字工作，支持我们红十字工作。
0: 嗯，好，感谢郝会长的介绍。那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咱们的方案中特别设置了红十字主题地铁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市二中站啊。为什么会选择地铁站来作为咱们的宣传阵地呢？那目前这个主题站上又有哪些？

0: 特色的内容呢？那有关这个情况哈，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主任梁娇梁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地铁站。我们之所以选择地铁作为宣传阵地，是因为地铁它具有天然的一个规模优势。我们都知道地铁是城市核心的一个公共交通载体，日均的客流量很大，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宣传阵地来实现红十字公益宣传的一个常态化、规模化的一个传播，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融入市民的日常出行之中。车站的封闭空间呢，也非常适合进行全场景的一个包装和展示。我们十二中站又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它是在位于金华区核心的文化教育片区，我们知道周围学校也是比较密集，学生群体在上下学中呢，也可以反复的接触我们的红十字知识，也有助于红十字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那这个主题车站，我们现在主要是以可视化的宣传层面为主，在站内呢，站内的墙面呀，还有灯箱、立柱、吊旗，我们都充分地融入了红十字视觉元素，重点呢普及和宣传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等核心内容。同时呢，我们又会把我们的捐献英雄的案例事例展现出来，其实就是把这个零散的宣传变成了行走的红十字课堂。如果您在二中站途经二中站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红十字相关的宣传的知识，每一份关注呢都是爱的接力，也欢迎大家参与支持，一起传递温暖，共筑爱心之城。
0: 我相信啊，凡是经过石家庄市二中站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乘客，一定会驻足停留，多看多参与。那尤其是刚才郝会长也提到了5月8号的咱们的这个主活动的现场哈，很多广大市民也在积极的认领啊，参与我们的这个认领心愿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就对我们的这个活动叫彩虹计划嘛，彩虹计划心愿树可以说非常感兴趣。那请梁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彩虹计划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啊？包括今年的心愿认领的情况，进展如何？
1: 彩虹计划呢是由京津冀三地红会主办，中华骨髓库三地分库和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共同推进的一个公益活动，主题就是携手京津冀，共圆彩虹梦。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关爱血液病患儿，为他们实现六一心愿，送上社会爱心人士的一个关心和祝福。也给孩子们带来坚定战胜病魔的一个信心和勇气。同时呢，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支持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彩虹计划呢是2016年启动的，它逐渐成为连接三地红十字会、血液病医院、血液病患儿、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的桥梁。在这10年间，我们共实现了血液病患儿六一心愿是1.6万余个。那今年呢，是京津冀彩虹计划实施的第11年。4月初的时候，我们省红十字会的，包括我们各地市的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也走进了参与的医院的血科的病房，一共征集了血液病患儿六一心愿是622个。现在我们所有的心愿也都线上发布了，大家可以去积极的认领。现在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近600个认领，这些认领人中有以往我们心愿认领人，也有一直关注彩虹计划的爱心组织，当然也有新加入的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也非常感谢大家对彩虹计划活动的支持和认可。目前是还有不到50个心愿尚未认领，也希望广大的爱心人士能够积极的参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下面呢有一个彩虹计划的专栏，大家可以点击认领心愿，这样就会显示咱们小朋友们的心愿清单，您就可以认领了。认领心愿以后呢，您会收到一个短信的提示，您可以根据短信的提示进行购买礼物，然后邮寄。认领一份心愿就是送上一份祝福和爱心，为血病患儿圆梦六一，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0: 嗯，是的，很多朋友愿意献上这份爱心啊，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认领心愿，刚才您提到是622个，现在只剩50个了，是吧？
1: 到50个
0: 啊，还挺抢手，都希望帮孩子们圆梦哈。那刚才您也提到，认领人中啊，有一直关注支持咱们彩虹计划的爱心人士啊、组织啊和单位哈，您能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1: 嗯，在这10多年间嘛，有很多爱心人士和爱心组织来为孩子们圆梦，也不断有爱心人士和这个咱们的单位和组织来加入这个爱心的队伍。像我们有些爱心组织，比如说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啊，河北省洪德慈善基金会，保定市红十字会徐水区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定州市爱心飞扬志愿者公益协会等等这些爱心组织，还有我们一些爱心单位，比如说像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军域医学检测实验室有限公司等等。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中小学也给予我们了大力支持，像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还有我们石家庄市广恩大街小学、河北中医药大学等等。嗯，非常感谢每一个爱心组织和爱心单位的参与和支持，共同为孩子们圆六一心愿。
0: 嗯，我也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单位啊，来携手共同的奉献爱心，帮助孩子们圆梦。那刚才也提到哈，孩子们的一般的这样的心愿的礼物清单，一般梁主任您了解到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梦想呢？
1: 孩子的梦想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希望，当然最重要的梦想肯定就是希望能快快的康复，然后走进学校，走进生活。有一个孩子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快快的痊愈，然后好好的生活，爱妈妈，回馈社会。就是这些孩子的愿望其实都很简单，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广大的爱心市民也可以去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帮助孩子们圆梦。
0: 给他们温暖，给他们爱，帮助他们圆梦。
1: 对，
0: 那对于儿童节想要收到的礼物，大概孩子们你收集到的，他们是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呢？
1: 有我们，比如说孩子们有那个爱心那个机器狗，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可以照相的那个照相机等等，这些拼图，就孩子们的愿望都是其实很简单，也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0: 哎，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儿童摄像机可以帮他们记录美好的瞬间，
1: 对
0: 啊，留下美好的回忆。那对于爱心人士来说的话，礼物认领了之后啊，需要做哪些工作呢？这个有没有反馈机制啊？
1: 是有的，就是您认领了爱心之后呢，可以从商场或者是网上购买相应的礼物，然后我们有一个指定的接收点，您把这个礼物邮寄到我们的心愿礼物接收点。收到礼物以后，我们也会组织志愿者进行一个核对和登记，也会把您的祝福卡贴到我们相应的礼物上，然后到六一前夕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整理好的礼物运送到医院，也会举办这个礼物发放的一个联欢会。当然了，我们也会对照心愿的礼物表，确保每一个心愿都发到对应的孩子的手中。当然我们也会制作这个感谢卡和纪念品回馈爱心认领人。爱心认领人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持续的关注我们彩虹计划活动的一个进展。
0: 我相信大家每年都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彩虹计划，都会去认领孩子们的心愿哈。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的界面呢去点击右下角的彩虹计划这一栏，再点击认领心愿，就会显示出小朋友们的心愿清单，大家就可以认领了。认领一个心愿，送上一份祝福，为血液病患儿圆梦六一。
2: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

0: 0400-656-0303 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6: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5: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6: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5: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6: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5: 那真是太棒了。
6: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5: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6: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7: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8: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9: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0: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1: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0: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3: 我爱阅读，
14: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5: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

县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呢是阳光下的红十字，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年的5月8号呢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望人道，协力前行。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红十字会的诸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人道公益的那些温暖故事。那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呢近期专门印发通知，对全国红十字博爱周做出了部署。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咱们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郝建强郝会长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河北省是如何贯彻落实的啊、有哪些体现了上下联动、形成合力的举措？郝会长，您来跟我们分享。
1: 各位大家好，我们中国红十字总会呢下发关于开展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通知之后呢，我们河北省红十字会第一时间结合我们河北的实际进行了安排部署。我们特别呢根据各市红十字会的前期我们调研的情况呢，我们对河北的情况呢，我们提出叫搞2026年红十字博爱月活动，就我们把一周的活动延长到一个月。这是因为呢我们有一些活动内容呢比较丰富，在一周的时间呢之内，大家感觉以后这个群众的需求呢不能得到这个满足，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活动安排里边呢就明确呢我们各级红十字会呢既有一些规定动作，又有一些自选动作。好比规定动作呢，我们这个引导大家呢，我们可以开展一些集中的人道服务成果展示，包括红十字生命教育，就是这个因救护知识这个培训啊，普及培训啊，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这些群众海姆立克法呀，这些群众特别需要。特别是这个最近这个张雪峰事件之后呢，社会公众对我们应急救护知识这种需求，这应该说爆发。我们这种各级红十字会，这个针对红这个人民群众的需求，然后广泛开展这个生命教育活动，包括我们志愿者，针对一些这个特殊群体开展的便民服务和这个关爱帮扶活动等等。就说以后我们既有一些这个规定动作，同时呢在这个规定动作之外呢，我们各地呢又有一些这个自选动作，包括召开一些这个新闻发布会呀，包括我们请捐赠人，对，为捐赠人这个颁发奖章，请捐赠人一块参与我们的人道关爱帮扶活动，把我们这个人道服务活动呢让捐赠人更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这个红十字工作的阳光透明。同时呢我们呢针对我们的三线捐献英雄，我们进行这个不同这个在不同这个层面不同的这个渠道，我们进行集中展示，让这些这个英雄这个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时也宣传这个感染更多人参与到我们三线事业中来。同时呢我们各地红十字会呢也都组织开展了义诊活动啊，应该说这个在街头在这个小区，这个义诊活动应该是得到了群众的这个高度认可。总之呢我们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呢集中在一个月时间内广泛的开展一些这个活动呢，广泛的动员我们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充分的利用我们自有的一些媒体和平台呢进行联动互动，讲好红十字故事，传播我们人道正能量，以多种

0: 种形式展现我们红十字会为民造福、服务群众的良好形象，也同时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红十字事业，然后从而更好的这个参与和支持，人道事业。
1: 好，感谢郝会长的这样的一个讲述哈，让我们理解了上下联动、形成合力这样的一个举措，尤其是通过各种的成果展示，包括各种的活动啊，来讲好咱们的红十字故事，传播人道正能量。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救三献是红十字会的核心工作哈，我们收集了听众和网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来想请咱们今天的各位嘉宾的逐一的来帮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就是首先是今年在这个三线方面，我们省有哪些新突破或者是感人的典型的案例，来请咱们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梁娇主任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
2: 三线呢是奉献人间大爱，挽救他人生命，服务医学发展，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事业。目前我省累计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了900例，器官捐献呢突破了1000例。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无数个平凡的凡人，可以说是凡人，但是他们又是英雄的无私的一个大爱。其实我们每一个捐献者的故事都非常非常的感人，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省第1000例器官捐献者白桃桃的故事。桃桃是一名25岁的在读硕士研究生，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突发脑出血，虽然经过多方的一个全力抢救，但是仍未能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桃桃的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桃桃是一名党员，他一直想着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他就想着能捐尽捐，这也是桃桃的心愿。”那么在桃桃被判定脑死亡以后呢，家里人也是尊重他的生前遗愿，毅然地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就是以这种大爱延续生命，传递希望。他的无私善举呢，也成功挽救了5位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生命，也帮助2名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白桃桃年仅25岁的青春永远定格了在最美的年华。从他的姐姐和他的父亲口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白桃桃，桃桃是一个善良、有担当、热爱生活、热心公益的姑娘。她一直呢用行动来传递善意。多年前，她便和她的姐姐一起参与无偿献血，积极地投身到志愿服务中，默默地奉献。他勤学好读，凭借出色的表现呢，也荣获了优秀团干部的一个荣誉称号。在大四的时候呢，桃桃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呢，也更加坚定了他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桃桃呢一直有一个心愿，这是他姐姐在后来跟我们说的，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愿，就是希望周围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也希望把这份平安传递给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他在他母亲离世后呢，其实他就和他姐姐商量过这个事儿，也就是许下过一个心愿，就是在将来如果离世了，他们希望捐献自己的器官，用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的人，也就是说让他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也给家人留下一份慰藉。其实桃桃虽然去世了，但是他从未远去，他只是换了一种模样继续好好的活着。我们在这里边也想感谢每一位的器官捐献者，在他的人生落幕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份成全点亮了他人重生的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这份大爱我们也将永远的铭记和感恩。
1: 是的，其实听您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让我们挺动容的，所以也希望就像您提到的这样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那怎么样来报名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呢？
2: 2024年呢，5月1号起，我们实行了新的这个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在条例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公民是享有 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如果您在逝世后想捐献器官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您可以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网站进行线上征集，或者是通过手机微信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河北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进行微信报名登记。如果您要想参与我们的三线事业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三线知识以及相关的内容。
1: 现在社会上有人对咱们的这个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可以说还是多多少少存在误解的哈，担心会伤害身体啊，要从骨髓里面来抽啊。那您借这个机会吧，来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回应一下，到底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2: 在这里想给大家澄清一下，捐献造血干细胞是无损健康的，它也不是从骨髓中抽取我们的造血干细胞，而是通过

0: 也是一次性的使用，非常的安全可靠。采集的过程其实是跟我们捐献成分血差不多，同时呢，我们体内的造血干细胞它也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人体各种细胞每天都在进行不断的新陈代谢，进行着生成、衰老、凋亡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后呢，它是可以刺激咱们骨髓加速的造血，在1到2周内，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它就会恢复到我们原来的水平。所以说我们捐献造血干细胞它是不会损害健康的。
1: 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有听众朋友很好奇啊，想要了解一下咱们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的这个主要的工作都有哪些。梁主任能给我们说一说吗？讲一讲咱们三线到底都是做什么。
0: 其实我们三线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三线其实就是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捐献，还有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在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是以这个职责出发，也是不断的再去宣传我们的三线事业。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造我们的这个宣传的一个品牌活动。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京津冀彩虹计划，今年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也是成了一个我们京津冀三地的一个品牌活动。再有一个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华骨髓库河北高校行活动，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在12年启动的，最初可能就是几所高校在参与，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发展到现在是全省的高校以及中职学校都在积极的参与。当然我们每年也会重点的去根据他们申报的这些项目去挑选一些评选出的一些示范项目，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支持。高校行活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仅仅就是宣传我们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已经逐渐把它覆盖到三线范围，包括我们也会在校园中宣传这个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大学生非常的就是怎么说，非常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也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也会接到一些电话，像我们那天接到了一个医科大学一个在读研究生的一个电话，他就是因为他是学医的，所以他对这方面其实接受度是非常高的，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也是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就在问我们是怎么去进行一个报名登记，然后怎么流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如果我现在肯定是捐献不了，因为很年轻，这个是逝世后的捐献。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可以怎么着去做志愿服务？我怎么去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队伍？怎么去为这个事业去做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事儿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接到很多很多热心市民的电话。那天还接到一个老爷爷的电话，听声音估计得有70-80岁了，也是通过我们，因为我们会每年会有一些公益的广告，他也是通过这个公益广告，然后看到我们这个三线中心的这个广告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就说这个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也给他讲了一讲，然后包括涉及到后边说的这个三线是什么。后来之后爷爷岁数也比较大了，就是说涉及到这个我们那个怎么去登记，然后我们告诉他说您可以来红会，我们帮您线上登记。后来爷爷说，呀，你说的这些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吧，反正国家倡，我说这个是国家倡导的事，国家倡导的事情，他说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国家倡导的事情肯定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支持。然后那个爷爷后来真的就是来我们这块，我们工作人员帮他进行了一个线上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都是通过线上进行一个志愿登记，那么这个就是表达您的这个逝世后的一个意愿，它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1: 这是其实我们现在这种线上登记啊，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通过手机微信去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河北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微信报名登记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年龄大的长者们，我们可以到前往咱们的红会线上帮助协助来登记一下办理哈。那大家也对我们的这个三线工作有了一个了解哈。那刚才呢，其实您提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您提到的就是不仅有京津冀的彩虹计划活动，还 还提到了咱们的一个中华骨髓库的河北高校行活动。其实我们的活动还有很多，大家呢也都积极的参与，也在关注哈，也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那针对不同的各类的宣传

0: 团活动的话，咱们还有哪些特色的宣传活动您再给我们介绍推广一下吗？
1: 好嘞，刚才说的这个彩虹计划和骨髓库的中华骨髓库高行这个活动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再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就叫做公益跑活动。那这个公益跑活动它其实是和我们的宣传季，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宣传季一块结合的一个活动。起初也是因为这个宣传季我们想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热爱运动注重健康的人们通过这个宣传季的活动，就是公益跑活动，来支持了解和支持我们的三线事业。其实这个活动主要是以通过跑步的形式传播这个捐献的理念，普及捐献知识。我们这个活动是2021年启动的，到目前已经办了5届了。然后比较这个出名的可能就是我们2024年在邢台举办的这个马拉松，生命之约大爱传递的这个公益马拉松。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想把我们红十字精神，就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我们的城市精神、体育精神深度的融合。当时是吸引了国内外的一个上万名的选手参赛，也充分的展示了红十字人的一个别样的一个风采。然后去年呢，我们是联合了省卫健委、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还有石家庄我们举办的这个半程马拉松公益跑活动，线上线下是同时开启的，大概有6000名跑者参加，也通过这个发朋友圈啊、抖音等方式广泛的来宣传我们的三线知识。那今年其实我们下半年也会继续这个举办公益跑活动，今年也是以公益加这个运动的形式，然后可能会结合我们各式的这个，比如说有徒步走呀、骑行啊等等这些群众体育活动一起开展，然后将我们的三线元素呢融入其中，让更多的人在运动之中了解三线，参与并支持三线。
0: 您说这个公益加运动的这个形式会在今年下半年举办是吧？
1: 对对。
0: 那现在正在筹备。
1: 没错。
0: 筹备到什么阶段了？
1: 是这样，我们今年是打算办3场活动。现在目前2场活动已经有了这个初步的沟通好了，然后还有1场活动我们目前还在计划中。可能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石家庄这个环城绿道这块以骑行的形式，对，我们想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在我们地市挑选一个地市，目前还在谈之中。第三个活动还在也在策划之中。
0: 策划之中。但是起码有这个环城，咱们石家庄本地的环城绿道的这样的一个骑行活动，这个是确定了的。
1: 对，
0: 预计的话是什么时候？也是通过线上报名的方式来参与。
1: 8月份吧。
0: 8月份。
1: 对，因为我们宣传季就是从8月份开始的，我们这个是结合宣传季的一个活动。
0: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积极参与的。那好，说到三线，我们就要谈一谈三救这方面的内容了哈。应急救护知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救助中心的干部秦建军秦主任，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在宣传普及方面，咱们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省红十字会在这个应急救护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上是非常重视的。每年呢，我们咱们有很多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咱们刚刚过去的58世界红十字日、512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9月份第二个周六是咱们的世界急救日，还有每年的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这贯穿前年呢，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呢，我们都会结合节日主题，组织开展应急救护的培训宣讲，不断地加大宣传普及力度。我们每年大约能组织数十场的应急救护知识讲座，由应急救护师资带队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我们还会结合受众对象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进校园，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会加入防溺水、防中暑的知识，还有防触电、防火。像我们如果进企业，会结合工伤预防等等，通过不同的角度吧，把这个急救知识融入到大家的这种宣传普及的活动中，不断地提高大家的应急救护知识技能。也欢迎大家呢登录我们省红十字会的官方网站，我们有一个在线学习的板块，里面有丰富的急救知识视频，欢迎也鼓励大家积极学习急救知识，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嗯，是的，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那另外啊，近年来这个大学生应急救护的培训啊，也是一直备受欢迎的。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业务工作部副部长薛卫薛部长，您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培训的相关情况。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2014年开始呢，我们省红十字会联合卫健、教育、财政、省文明办、团生委等6个部门，以开学季学生军训为契机，通过咱们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大学生应急救护培训。咱们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包括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这两项。咱们十几年来啊，咱们省市两级财政累计投入了资金达到2200万余元。去年咱们2025年呢，省本级在以往基础上新增申请追加了40万元财政资金，总数达到了150万元，用于进一步深化大学生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省本级开展培训的高校已经达到了11所，然后全省覆盖高校已经达到了50余所，累计培训大学新生86万余人，取证培训25万余人，已经逐步打造成啊全国红十字系统的应急救护培训的亮丽品牌。
0: 那今年啊，咱们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是在5月12号，与博爱周的时间可以说是重叠了。那咱们省红十字会在这个防灾啊、备灾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呢？这一问题，我们来请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救助中心的秦建军秦主任，您来回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今年呢，我们针对我省部分地区易发多发的灾情特点，已经完成采购了一批备灾救灾物资，丰富了物资储备。即将部署在周边市区，以备不时之需。在防灾减灾宣传周这段时间呢，我们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会结合工作安排，开展这个应急救援的训练演练，拉练队伍，提高综合救援能力。同时呢，我们也会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应急救护师资等，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宣传普及。我们还会联合应急、地震、卫健等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你像今年我们刚刚在博物院结束的这个五八活动，我们就邀请了省应急管理厅，还有省地震局，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五八活动中，联合了多部门开展了宣传活动，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宣传效果。这几年呢，我们与省应急地震部门呢也先后签署了这个合作协议，在多方面深化协同配合，把这个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开展得更好。主持人
0: 好，谢谢。那今年的5月8号人道公益日啊，互联网众筹项目也已经发布了。那今年咱们的这个众筹的项目有哪些？跟往年相比的话，这个创新点又是什么？那公众又是怎么样来参与的呢？我们来请薛部长您来讲一讲。
3: 好的，今年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起的第5个全国五八人道公益日。围绕红十字会主的主业，我们省红十字会谋划设计了一共8个项目，它分别是济红博爱家园、济红博爱送万家、济红守护生命、济红助老助残、济红彩虹计划、济红大爱传递和黄丝带助学助困、爱在身边守护光明这8个项目。这8个项目呢，涵盖了这领域很广，你包括应急救援、人道救助、助老助残、助学助困、生命教育等多个领域。今年呀，咱们市县两级红十字会也积极开通了公益平台独立的账号，通过腾讯公益、易宝公益、公益宝等多个平台上线项目，也就积极参与到咱们这个线上投资活动中来。目前呢，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已经上线了30多个项目。打破了过去以省级统筹为主的单一格局，这样的话就让更多的基层红十字组织啊，能够结合当地的实际需求，自主设计、自主发起更具有针对性的公益项目。通过咱们省市县3级联动呢， 有效提升了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互联网筹资水平和人道资源动员能力。至于参与方式呢，咱们公众啊，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参与。第一个方式就是手机扫码直接捐，就是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呢扫码咱们那个项目，咱们发布咱们宣传的那个项目手册上面有这个二维码，点击扫完之后进去点击这个捐一笔，就可以完成这个咱们这个对这个项目的爱心捐赠。那捐赠成功之后呢，及时就是立刻就能获得电子捐赠证书，并且啊可以在线申领电子票据。第二种方式就是微信搜索捐，打开咱们手机的微信，进入服务这个界面，然后再进入在服务里面进入选择腾讯公益这个页面，搜索您关注了咱们这个八个项目里边哪个项目，或者是全省发布这个30个项目里边，比方说咱们搜索一个济红博爱送万家啊，搜索完之后下面就搜索结果里边能显示，然后呢咱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项目，然后再参与咱们的那个捐款。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咱们团体一起捐，也就是说咱们的爱心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社会组织啊，可以在咱们那个捐赠页面点这个一起捐这个界面这个按钮，也就是成立啊以单位为命名的爱心捐款小分队啊，生成专属的二维码，向本单位职工啊和社会公众广泛传播。咱们这个小分队筹款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呢，就可以参加咱们省红十字会爱心大使星级战队的评选，企业或者个人捐款可以凭借电子票据呢依法享受这个税收的抵扣优惠政策。
0: 这是三种方式的参与。那公众呢对于这个善款的使用透明度可以说也越来越关注了哈。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咱们省红十字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吗？
3: 好的，咱们公众呢对善款使用的透明度的关注啊，是推动咱们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省红十字会呢始终将透明度建设视为提升组织公信力的关键环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啊，我们严格落实信息披露要求。咱们互联网筹资项目呢，是每3个月至少公开一次项目进展的情况，然后在等我们项目执行结束之后呢，3个月之内必须全面详细的公开项目实施情况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保呢咱们每一份爱心善意啊都能够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0: 在志愿者的招募和管理方面哈，有没有新的激励的机制？怎么样去保证咱们的志愿者的权益呢？
3: 好的，近年来啊，咱们省红十字会持续加强的志愿服务规范化管理，全省注册了红十字志愿者已突破了18万人，位居全国第5，注册志愿服务组织达到1072个。去年呢，河北省红十字会成功举办了全省首届博爱燕赵火热青春的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来自全省各地的33支志愿服务团队5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演绎了一场充满激情与温暖的志愿服务盛会。通过举办大赛呢，不仅为志愿服务团队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舞台，也为推动全省红十字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呢，我们在全省范围之内持续开展博爱燕赵火热青春这个项目，内容涵盖主要是生命教育、应急救护、三线宣传、心理健康、关爱一老一少和生态环保等多个项目、多个领域。每个项目呢，给予经费支持，给有热情、有爱心的青年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空间和奉献社会的平台。我们省红会通过大力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呢，广泛开展多形式多领域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加大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者评选力度，创新举办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多种方式，以这些方式呢荣誉激励先进，以赛事激发潜能，充分调动广大志愿者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达到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为保障志愿者权益，我们专门开发了志愿者组织建设管理系统，涵盖志愿者注册、 志愿服务队伍建设，还有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风采展示等多个模块。通过这些模块呢，实现咱们志愿服务的网上登记与信息化管理，进一步呢推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确保每一位志愿者的服务贡献都有据可查。同时我们高度重视志愿者的培训和成长，为新进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应急救护技能、服务规范这些岗前培训，持续提升了志愿者的专业服务能力，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好，感谢薛部长。那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下哈，省红会呢在区域的救援协作方面也会有一些合作，我们来简单的请秦主任您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我们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呢也于2015年就签订了一个框架合作协议，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每年呢我们都会组织轮流举办三地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培训演练。那么今年呢2016年由我会开始组织三地的这个应急救援的联合演练，通过这种不断的这个合作配合，提高这种协同作战能力。然后呢同时呢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域的协同合作，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2023年下发了红十字应急救援区域协作机制的意见。这个参照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军区的划分，把我们全国的省份划分了6个协作区，其中呢咱们京津冀、山西、河南、湖北6省市划为中部协作区。这个去年10月份呢，我会在张家口就组织了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援中部协作区联合演练，这来自6省市的8支队伍，超过有100多名队员，参与了这场这个演练活动，全面检验了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响应、现场指挥和专业救援能力，有效提升了区域协同的救援能力。同时呢，2024年。总会授旗了我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为中部协作区机动队，这个呢也是对我们河北这个救灾救援能力的一个认可，为我们协作区内时刻备勤，做好救灾救援工作。咱们昨天是5月12号，也就是昨天上午，中国红十字会在山西运城举办了同心协力2026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暨协作区大练兵活动。这个活动呢，我们是模拟了国内的一个地方发生了8级地震灾害，然后组织了全省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红十字会的80支队伍，超过40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这个活动呢，我省就派了我们的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

0: 参加了此次大联兵活动，既融入区域协同作战，也向先进省份积极学习，训练效果非常显著。
1: 好，好，感谢秦主任的介绍。我们最后啊，抓紧时间来请郝会长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围绕啊咱们今年四月份省红会召开的第六届理事会的第三次会议啊，明确提出了咱们红会的工作主线，就是守底线。

0: 在工作呢，就围绕这十个字来展开。应该说，我们这个内容很丰富，我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
1: 是
0: 就是
1: 您简单结束一下。
0: 对，就是好比我们这个，在这个体制机制上，就是我们进一步完善理事会决策、执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现代化内部治理结构。这是我们体制机制上，我们主责主业呢，就围绕服务中心，做大做强我们三九三线的核心业务。包括刚才我们是金建瑞同志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经济红色事业这个叫因应救援联合演练，我们通过演练呢，提升我们经济这个联合救援的能力。我们备灾方面呢，我们今年一个是加强这个备这个仓库建设、物资储备，同时呢，我们在这个63支救援队呢，我们加强演练，提升他们这个救援能力，确保能在汛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因救护培训方面呢，我们一方面呢，这个加强的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这些因救护知识的培训，同时呢，我们尽量的动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呢，加强这 AED 的配备，这个救命神器能够发挥作用。我们在三线方面呢，我们各级红十字会呢，今年将全部建立这个三线的志愿服务组织，确保呢，我们这个三线知识能够深入群众。同时呢，能够第一时间呢为群众搞好服务。我们重点是抓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
1: 好，非常感谢郝会长的介绍，也感谢我们红十字会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
1: 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都跟另外两个词儿有关，技术和出海。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赛道特别难，不要轻易的去硬扛，你要做的是生态位平移。你可能很难一夜之间把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变成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但是呢，如果你过去做建筑五金件的，你现在能不能把同样的开模、压铸能力平移去给充电桩、工业机器人做零配件呢？你的核心能力没有变，但你要把你的能力从那不正在下降的电梯去嫁接到正在上升的电梯。好，第二，不是没人借钱了，是借钱的渠道啊变了。你可能呢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贷款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三组数据。第一组，广义货币 M2， 2025年年末是340万亿，同比涨了8.5%。M2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市场上一共有多少钱，它变多了。第二组，社会融资规模，你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实体经济总共从金融体系里拿到了多少钱。去年你觉得这个钱是增了还是降了？去年全年的净增长35.6万亿，比2024年还多增了3.34万亿，实体经济拿到的钱也变多了。第三组，新增人民币贷款，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这一条管道拿到了多少钱。2025年只有16.27万亿，是近七年的新低，比2024年少了整整1.82万亿。你看，走银行这根管道的钱少了。如果我们把社会上流动的钱看成一个水池，水池里的水变多了，流的实体经济的水也都变多了，但走银行这根老水管的水少了。所以呢，大家并不是少借钱了，而是少向银行借钱了。那么这些水走了哪根新管道呢？社会融资规模总共有五块，也就是说有五根管子。第一块是银行贷款，企业找银行借钱。第二块呢是政府债、国债、地方专项债、政府发债、市场买债。第三块，企业债，企业自己发债，从市场直接拿钱。第四块是股票融资 ，IPO、增发、再融资。第五块，其他，就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些。2025年，政府债加上其他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增量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的银行贷款。因为这几年有一批新工具取代了传统银行在贷款里的地位，比如说政策性金融工具。有些行业，比如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算力、低空经济，现在是特别烧钱，银行不敢借。但是这些呢，是国家未来必须拿下的高地，怎么办呢？国家拿出一笔钱，以极低的利息、极长的期限借给这些企业。这些工具有一个共同点，国家和政策资金在乎的不仅仅是你有多赚钱，更是你有多大用。在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里，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低端组装厂，还是能够突破某项技术瓶颈的节点？你是只会打残酷的价格战内卷，还是能实实在在的去拉动几百人的高质量就业？商业银行是在你证明自己之后锦上添花，而政策性资金和直接融资是在你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使用价值时雪中送炭。第三，商品和服务啊都在增长，但是服务的增速呢超过了商品。你身边大概率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说消费降级，大家都没钱了；另一种是说呢，演唱会一票难求，哪里降级了？那到底哪种是对的呢？报告里有组数字，2025年商品零售涨了3.8%，服务零售涨了5.5%，服务增长比商品快。那么很多人一听零售，第一反应就是买商品，但是服务也是零售啊。你下馆子吃顿饭是服务零售，你打车是服务零售，你给孩子报个课是服务零售，你带宠物去做美容也是服务零售。报告里呢给了几个细分的数字，体育娱乐零售涨15.7%，电影票房涨20%，服务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46.1%，接近一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报告给了答案。第一个原因是商品消费，尤其是大宗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的衍生品。报告指出，2025年房地产投资下降超过

0: 之时，当大家不再热衷于买房，甚至家庭的财务重心变成了提前还房贷，与房子深度绑定的家具、建材、大家电等实物商品的消费，自然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虽然政府出台了以旧换新政策来托底，但这呢只能延缓商品消费的放缓。第二个原因呢，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传统实物商品，比如说家电呀、手机、快消品的渗透率已经是基本饱和。在物质需求被充分满足后，增量的消费购买力会向外溢出，流向陪伴、健康、体验等服务型需求。报告呢也明确指出了养老、托育、宠物经济等将继续扩大其份额。那在我们看完这段分析之后，就会有一个感觉，买一件商品往往只需要付钱的那一秒钟，但是消费一项服务，无论是去看一场两小时的电影，去体验一次徒步，还是去上一堂线下的瑜伽课，用户不仅要交出金钱，更要交出他们生命中不可逆的时间。过去我们争夺的是用户的钱包，那现在争夺的是用户的时间。
1: 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后台呀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6: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技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一家国外公司在招聘一个新的 AI 岗位，不用写代码，不用训练模型，年薪将近20万美元，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直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而 Stripe 最近在招的这个新岗位啊，叫 FDAI， 简称呢就是 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开始用 AI 启动任务。从职责上看呢，这个岗位啊主要是做5件事儿的：深入理解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它过去呢是常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做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10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转型。谁能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程，谁就更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6: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汽商课堂商界导航，麦肯锡的报告，商业媒体来到拐点，如何用全站方法取胜，说清楚了现在广告的变化。他们在2025年11月调查了150位美国广告决策者，覆盖零售、金融、旅游等7个行业，都是真正在分预算、背结果的人。报告看的是美国市场，和我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底层的商业逻辑呢，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正在进入证明力竞争时代，品牌投入预算越来越谨慎，数据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证明这笔钱花得值的人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商业媒体的增速从20%降到14%，不是行业在变差，而是竞争的赛场正在替换。广告这件事儿通常呢可以分3类，一类是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户外大屏上看到的，叫传统广告；一类是你在网上刷到的横幅、弹窗、视频贴片，叫数字广告；还有一类是你在电商平台搜东西时出现的推广结果，超市收银屏上的品牌推送，银行 APP 里的定向广告。这类广告背后有你真实的购买记录和消费意图，叫商业媒体。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广告未来3年预计是负5%在萎缩，数字广告预计是9%还在增长，但已经趋于平稳。而商业媒体过去3年以20%的年复合增长率高速扩张，未来3年预计降到14%。这14%的增长大部分不是新钱进来，而是广告主把原来花在其他地方的预算挪过来了，蛋糕没有变大多少，只是在重新切。这意味着商业媒体平台之间争的不再是行业整体增量，而是存量预算的重新分配。早期市场竞争的是规模，谁先跑马圈地，谁先积累用户，谁就赢。平台只需要证明自己足够大，但是市场一旦成熟，广告主的手里啊有了更多的选择，竞争的就成了差异化能力。你不能再靠我最大来维持溢价，你得回答你跟别人到底哪里不一样，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是什么。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从高速增长进入了平稳期，竞争的赛场就会发生替换。做品牌的人早期靠铺渠道砸曝光就能够起量，但是现在同样的钱效果越来越差了，不是投放变贵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覆盖面切换成了信任感。做私域的人早期拉群发券推消息就能够转化，现在打开率越来越低了，不是用户变挑剔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触达频次切换成了内容价值。做销售的人早期靠的是勤奋拜访，低价冲量就能够签单，但是现在客户越来越难约，越来越爱比价，不是市场变难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关系和价格切换成了解决方案的可信度。每一次赛场替换都会淘汰一批人，被淘汰的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勤奋，而是太晚意识到赛场已经换了。值钱的不是流量，而是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2024年，广告主同时使用的商业媒体网络中位数是4个，到了2025年变成了6个。2/3的广告主同时在使用5个以上的平台，1/3同时在使用9个以上，还有44%的广告主在过去1年里主动把预算从一个网络挪到另一个网络。广告主正在把商业媒体当成一个组合来管理，持续推测，持续比较，持续换仓，谁说不清自己带来了什么新增，谁就被砍。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媒体平台正在面对这个局面，大家卖的东西越来越像，你有数据我也有，你有流量呢我也有，你能做站内广告、站外投放、店内展示我也能，最后只能靠价格来竞争。对于商业媒体来说，真正开始值钱的是2件事。第一，你的人群是不是独特的，不是我这里有很多人，而是我这里有你要找的这一类人。第二，你能不能证明这些人本来就不会买，或者本来不会在这个时间这个渠道买，是因为你的这次投放他们才发生了购买，也就是说要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数据越来越多，花钱的人却越来越不安，因为没办法给数据归因，看不出增量是从哪儿来的。麦肯锡的数据呢很说明问题啊，就是50%的广告主说，如果测量做得更好，他们愿意追加预算；30%的说，如果归因更。

0: 清楚他们愿意追加预算。可是当麦肯锡问广告主，你问你认为商业媒体网络对增量受众的测量有多准确吗？只有3%的受访者回答非常准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广告主手上报表很多，但真要问一句，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带来了新增的购买，大家并没有那么笃定。这不难理解，消费者的决策路径不是线性的，而是先在手机上看到广告，然后搜了一下，第二天去门店摸了一次，过了2天在另一个设备上下单。到底是哪一下起了作用，这很难说。那更麻烦的是，每个平台都在用自己的口径来给自己算功劳，平台还可能说不是线上广告没效果，而是效果掉在线下没被统计到，广告主拿到的是一堆各说各话，而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答案，这就是信任危机的根源。那在这个背景下， AI 是解药吗？从报告来看，广告主们已经在努力使用 AI， 1/3的广告主计划未来12个月每天使用 AI 做媒体规划、创意制作、效果测量，超过1/2的人至少每周用一次。但是广告主对 AI 最大的顾虑不是他能不能做，而是结果是否可信。广告主担心合规问题，担心 AI 告诉自己广告有效，但自己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效。而且如果看不清消费者的决策路径，底层的测量不可信， AI 只会让混乱的归因体系跑得更快，更快地给你一个更精确的错误答案。所以谁先建立起可信的测量体系，谁就能把广告主的预算真正的锁住。这不是技术竞争，而是信任竞争。对于经营者来说呢，顺序很重要，先统一测量的关键口径，再做基本测量，再做渠道归因，再考虑 AI 的介入和优先。那如果你是创业者、企业家或者是管理者，你至少可以做3件事儿。第一，别再满足于有数据，要开始追问有没有增量数据。举个例子，你做了一场大促， GMV 涨了30%，但这30%里有多少是老客户提前下单的呢？有多少是真正从竞争对手那边拉来的新客呢？如果不拆到这一层，你其实不知道这场活动值不值。第二，别再按渠道切割生意，要开始按消费者决策旅程来看生意。用户不会按你的组织架构行动的。一个客户在小红书上看到你的产品，去天猫搜了一下，加了购物车，2周后在门店又试用了，最后在微信私域下单了。这个转化算谁的功劳啊？如果各部门各算各的，这个客户会同时被4个部门算成自己的成果，但是公司层面呢，只多了一个新客户，预算浪费几乎是必然的。第三，别只选择流量大的合作对象，要优先选择能证明结果的合作对象。不管是选平台、选代运营、选服务商，还是在公司内部选项目负责人，都可以多问一句，你怎么证明这件事儿有效？举个例子，一家代运营公司说上个月帮客户做了场直播， GMV 啊破到了500万。那你就要追问，这500万里有多少是付费流量换来的，扣掉成本，品牌真正新增了多少有效用户？如果答案只有热闹没有增量，那就要小心了。商业媒体的上半场拼的是谁手里有流量，下半场拼的是谁能把结果讲清楚、算清楚、证明清楚。这个逻辑不只适用于广告平台，它正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商业世界，最后会鼓励什么样的人，不是奖励最会包装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先用 AI 的人，而是奖励那些能够稳定创造价值，并且有能力把这种价值证明出来的人。这就是证明力。未来证明力会越来越像一家企业的新基础设施。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说记商石化。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汉代河北的金属贸易。故事从河北人最熟悉的长信宫灯说起。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婉的墓里出土了长信宫灯，他如今呢是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号称中华第一灯。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它的创意呢就源于这尊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信宫灯，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光明的希望和追求向往。北京冬残奥会那个火种灯，它也是参照着长信宫灯提出来的创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长信宫灯它来自西汉窦太后居住的长安城的长信宫，也就是汉武帝他奶奶的长信宫里。后来呢窦太后赐给了阳信公主刘平，刘平何许人呢？刘平是汉武帝的亲姐姐，他的袍姐，中山靖王刘胜的姐姐。这个人呢一辈子嫁了3次人，最后一任丈夫那是鼎鼎大名大汉王朝的大将军卫青啊。而卫青的妹妹卫子夫呢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所以你看亲上加亲，所以阳信公主在西汉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呢这阳信公主曾经封平阳公主，她就把她镌刻着阳信家铭文的这个长信宫灯赠送给了中山靖王的刘胜，也就成了刘胜的妻子窦婉这个诸侯王宫里常用的灯具。所以发掘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墓的时候，就出土了这个天下第一灯。前些年不断的有人写文章推测说长信宫灯上到处镌刻了很多阳信家，阳信家到底是谁家呢？有人说在历史上封过阳信侯的有好几个人，其中有刘杰，他也是西汉的一个重臣，还有其他的推测，结果都是瞎猜。因为在汉武帝茂陵发掘的阳信公主和卫青合葬墓里出土了大量跟这个同款的阳信家的青铜器，这人们就不猜了，阳信家原来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和姐夫家用的东西。长信宫灯的身世那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件灯具它不是通过买卖来到河北的，它是通过西汉皇室家族之间姐弟之间他们互相赠送流转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非常自豪的要说的是，就在山西茂陵，就是汉武帝的陵旁边，阳信公主和卫青的墓里出土了一大批各色青铜器，有一部分呢是从皇宫

转世过来的赠送的，还有一部分上面言之凿凿刻的铭文是从邯郸买的。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他们发表的陕西茂陵一号吴名家一号从葬坑发掘的报告当中，言之凿凿地说，杨庆公主墓发现的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件奢华的蒸馏器，是杨庆公主蒸花露水用的。这上面铭文镌刻着杨庆家是邯郸，肯定他是从邯郸市场上买的，毫无疑问。另一件呢，铜釜，就是一个大盆，这上面也有铭文，更清晰，说奉主买邯郸第二，那肯定还有第一，也就是说奉杨信公主的之命从邯郸买过两件这样的大铜盆。还有他们家使用的冬天喝酒的温酒直炉，烤火用的铜盆上都镌刻着是邯郸，可见杨信公主和卫青他们家从邯郸买的青铜器不少。邯郸的冶金呢，和青铜器的打造，这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青铜器的工匠们的生意叫流通天下，和当时京城长安还有河北其他的郡国有着频繁的贸易。河北地区呢，河间县王刘德、中山靖王刘胜、常山县王刘顺等等吧，这些诸侯王的皇宫里使用的很多青铜器，有一部分是本地制造的，培植了很多优秀的工匠，也有一部分就来自河北邯郸、河南洛阳还有四川蜀地，都是买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青铜器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卖的，这个在刘胜墓这些诸侯王的墓里铭文当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刘胜墓出土的中山内府的一件青铜器，上面写着容十斗，重30斤，30年9月9日由工丙造。这个丙就是中山国制造青铜器的工匠的名字，做的青铜器很漂亮。刘胜墓出土的内府的青铜坊，就是一个四方的一个酒壶，在它的肩上也有铭文，有7行28个字，写得很明确啊，中山内府铜坊一，容4斗，乘4斗酒，重15斤10两，第11件，这是第11。34年，中郎柳氏购洛阳。看，这是刘胜的中郎将奉命从洛阳城买来的，或许在当时啊是一件比较时尚的商品。还有中山内府铜绢，也是这一位姓柳的中郎将从洛阳买来的，颈部刻的字里上面有6行25个字。中山内府铜盆，容3斗，重7斤4两，34年，中郎柳买洛阳。侧面还刻着一个甲字，那说明还有乙，这个都确凿的证明在当时诸侯国之间青铜器是可以作为商品从市场上购买的。与中山国利用西部太行山的资源啊，铸造冶炼青铜器，同样赵国的当时都城叫邯郸，是汉代著名的冶金产地。西汉的时候封了很多诸侯王，其中有赵王，赵王的都城就是邯郸。这个地方呢，青铜器的商品交易也很繁荣，满城汉墓里出土的青铜器当中也有刻名赵县这个字样。比如有一件蒸馏器铜赠，那也是蒸馏花露水的，可以肯定的说，在汉代的蒸馏器不是蒸酒用的，它可以蒸酒，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蒸馏酒，所以主要是蒸花露水或者是蒸其他的。这个写的很明白，说玉铜金俑献赠一具盆背，37年10月，这37年、34年、30几年，这都是中山靖王刘胜在位的年号。西汉的时候诸侯王可以用自己的年号，底下写着赵县。铜釜的铭文当中也有玉铜金庸县容石。

0: 石斗，盆背，37年10月，赵县。铜盆的铭文上也有37年熔石斗的一个铜盆赵县。对于赵县这个词儿，它是一个人名呢，还是由赵王献给刘胜的呢？有不同的解释，都有道理。哎，最重要的是，在甘肃的剧院汉简当中发现了一枚给我们青铜器有关的，这上面写着出440邯郸窑二枚。邯郸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我们河北的专家著名的学者郝良珍先生解释说，邯郸窑在汉代一般是用来做炊具的，做饭用的东西，所以邯郸窑远销到西北地区，说明邯郸当时成为贵族青铜器重要的产地，也是青铜贸易的重要市场。我们知道汉代的行政区啊，它是郡国并行，皇帝呢，历代汉代的皇帝封很多皇子皇孙皇叔们为诸侯王，大的诸侯王管着若干个郡，小的管几个县。你比如说当年中山靖王刘胜，那如今整个保定市当年都是他的辖区，管好几个郡。常山县王刘顺，就是今天我们常山郡石家庄地区基本上都归他管。后来他死了以后，封他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那真定王就小了，只管四个县，管真定、绵曼、肥垒、藁城，管了四个县，所以他的地盘就小了。那郡呢，是由朝廷直接管的行政区，他一般的都是管几个县到十几个县，大的郡管十几个县，所以郡国之间商贸马匹、铠甲、青铜器都可以互相买卖，所以这就有了商人从事贸易和物流的商机。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在全国各地郡国当中设置大司农中丞来管理冶铁，全国呢设置了有49处铁官来管理各地的冶铁作坊，其中在我们河北设置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比如说常山郡都乡县有铁官，都乡县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平山县境内。魏郡有武安，就是今天武安市，涿郡还有中山国的北平，就是今天满城县，当时叫北平县。右北平郡的西阳，就是今天河北省滦县的西南。渔阳郡就是今天的北京，也设置铁官。而在常山郡的蒲武县，就是今天平山县，有铁山等等吧，有很多河北冶金的重要的冶金基地，而且有政府来监管。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 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汉代的金属矿冶的生产主要是官府管理的官营手工业，但是在很多城乡里，它有小商贩自己打铁制作生产工具、铸造生产工具、农具，这个呢可以作为商品服务业来经营，所以打造铁器啊、青铜器，它可以作为商品来流通。那河北中部的中山国是著名的富庶之地，在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了他的儿子刘胜为中山王，这就开始了。前前后后一直到东汉，两汉时期有17代中山王，世袭了300多年，所以他的势力很大。他的都城卢奴就是今天的定州，留下了大批汉代的中山王墓，所以在保定的满城、定州出土了什么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中山怀王刘修等等，他们的墓葬都是中山王。而且中山国的金属冶炼技术跟石家庄这一带的长山国当时都很发达，所以在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出土的铁器，包括铁锤、铁锯条、铁尺子、铁墩、铁针子、铁奔子、铁斧子、凿子、锉，有很多种铁制的工具。看来这个刘胜呢，在《汉书·景氏三王传》写刘胜乐酒好内，有子侄120余，所以他的儿子们120多，他自己都不相认，认不全。看来除了乐酒好内，他还喜欢这些铁制的木匠工具，说是他做木匠活吗？这个很难推测，不知道他是喜欢还是喜欢收藏。同时呢，他还出土了很多铁刀、铁剑、铁矛，还有嵌金银的匕首、错金银的弓，还出土了各种铁饭。最霸气的就是刘胜墓里出土那些个毒酒的酒骰子、毒酒钱、18面嵌绿松石的鎏金酒骰子，没事往桌上一扔，哗啦啦啦一下，上面写着冲着你的喝13个，你就得喝13个，扔到谁跟前喝几个就喝几个。刘胜特别会玩，而且这些所有的酒毒具都是他生前玩过的，锃明挂亮，所以他不是为他死了以后烧的名器，是真家伙，是真的实用器。而且在刘胜墓里还出土了一套铁铠甲，分为甲身、双袖，有2857片铁甲，一片一片的坠起来的，里边还有织锦，做得非常漂亮。可以说它目前是我们中国西汉时期最完整的、最漂亮的、最华丽的铁铠甲。刘胜墓出土的还有佩刀啊什么之类的，它的一些兵器，尤其是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梳刀，裁纸用的错金银的梳刀啊，不是打仗的，就是文房的裁宣纸的，是用了表面曾经渗汤而且渗炭而且局部淬火打造出来的，非常锋利，所以一下子可以裁好多张宣纸，不会掉渣渣。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裁纸刀买回来了以后你很失望，裁宣纸的时候一裁，因为它太钝了，所以给你割下很多纸上的纸屑啊，那就是垃圾产品。在魏郡的武安，著名的无极古城，还有唐县的灌城、保定的泌阳、石家庄平山，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冶铁遗址，甚至有的地方还出土了铁齿轮，证明当时在一些工具上已经使用齿轮作为传动机械了。所以中国的古代我们的技术非常发达，很了不得。在东汉时期呢，幽州和冀州都是冶铁中心。在《后汉书·郡国志》当中，就是到了东汉时期啊，照样记载的我们有铁山、设铁棺的地方，有武安、都乡、北平、渔阳、泉州，就是今天的廊坊，还有河北省内丘、 沙河县的七村等等，都有汉代的铁矿遗址。那么这些矿业基地，一大批能工巧匠在他们的支撑之下，所以幽州、冀州成为铠甲和兵革的重要生产地。冀州牧袁绍占领邺城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啊，就是幽州、冀州这个地方就是出铠马的地方。所以曹操父子灭了袁绍父子之后，先后派王修、韩继作为叫司金中郎将来管理河北的冶金生产和兵器的制造。在《三国志·魏志》当中，专门有王修的传，记载了王修这个人呢，他是北海郡营陵人，就是今天山东乐昌县人。他先后辅佐过，曾经给孔融当过幕僚，后来到袁绍父子的袁绍儿子袁谭手下。建安十五年的时候呢，归顺了曹操。曹操看这个王修这个人呢，家财不多，但是藏的书不少。曹操很识货，就赞叹他说：“君喜身慕德，留生本州，就是你在本州有很好的口碑，终能成绩，你的成绩很好，卫士美谈呢、啊，名士相符，说老百姓说你好，看来真是个好人，藏那么多书，没有别的家财，不贪，所以封王修为司空员，然后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叫他到河北的邺城来做太守。这时候他对老百姓很好，所以赏罚分明，劝课农桑，做了不少好事。到了建安十八年，封为大司农郎中烈。他病逝以后，曹操就委派韩继来接任他，而韩继在之做了七年，贡献也很大，所以使得河北地区当时器用充实。就为什么器用充实，就是造物造得好啊。所以韩继这个人是南阳郡朱阳县，就是今天河南方城县人，也受到了曹操的信任。他在邺城任监冶业者，就是专门负责管理冶铁业的，曾经精心谋划促进这个冶金技术的发展。在他之前，我们这个冶金呢，大的机械都是用马来作为鼓风机，那马拉着呼呼呼吹风。后来人们嫌麻烦，就改成风响，人来拉。你看看过去我们画那些画里边，打铁的都是用人拉那个大风箱，呼呼吹风，但是它很费劲，效率也不高。后来韩继发明了用水排，就是用水力做鼓风机，它的效率比马排提高三倍，比人排要提高十倍，所以使得冶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铁制农具、工具、兵器，包括那些奢华的青铜器，都很充实，所以曹操下诏褒奖他，加职司农都尉。在曹丕继位当了皇帝以后，就封他为义称亭侯，后来又晋封南乡亭侯。年老了以后，他才致仕，就是退休了，拜太中大夫。东汉后期啊，这个魏郡它的煤炭而且得到了开采。说中国石炭的开发不是从沈括记载说北宋有了石炭，其实早在东汉的时候，我们河北人就开始利用煤炭来冶铁冶铜，所以促进了河北地区冶金业进入了烧石炭作为燃料的时代，而且石炭里边有大量的碳，可以增加铁的刚性。在河北邺城的遗址有冰井台，发现了储藏的碳有十几万斤。这个煤炭在冶金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冶炉的炉温，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钢铁当中的含碳量，增加钢铁的强度和硬度。所以这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河北的百炼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讲到河北一个打造百炼钢的能人。另外呢，就是在河北的兴隆县发现了西汉初年铜矿的遗址，包括矿坑、冶炼厂，还有居住的场所，有矿井，还有选矿场。在南山坡上发现了七块遗留在那里的铜饼，2000多年前留在那儿的铜饼，当时冶炼的产品每块铜饼直径33厘米，一个大铜疙瘩，重量15公斤左右，这饼上都分别都刻着字了：东16、东58、东54、东60、 西五三等等字样，这些字它表明啊是东矿厂和冶冶厂他们分别用这些炉子冶炼出来的批号，都有记号，官冶怎么管理就用这个办法管理。而且随着冶铁冶铜业的发展，各诸侯国各郡开始铸造钱币，所以钱币它是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统一铸造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古城，就是我们今天东园古城公园这个地方啊，它在两汉时期是真定国的国都。真定国刘秀当年娶藁城名门郭圣通结婚典礼就是在今天东古城旁边这个公园里王宫里举行的。在这个遗址出土了两批两汉时期的石板的和陶范的铸钱的钱范，一种呢是长方形的叫半两钱板，是西汉前期是铸半两钱的，一次出土了18枚18件，一次可以铸好几斤半两钱。另一种是带柄的，开模的时候好开，这是东汉的铸5铢钱，一次可以铸14枚钱币。不但石家庄市真定王当时有铸钱，在邯郸人民路立交桥下面也发掘出了西汉铸钱作坊的遗址，出土西汉的半两钱范10多块，反映了西汉时期啊河北的诸侯冶铁和铸造钱币的这种情况。还有在我们河北省涞源县涞源湖旁边专门用钱范做了一个雕塑，这是涞源县的能人刘春阳先生主持的做这个铸钱钱范做成雕塑了，说明什么呀？在两汉的时候在涞源的地方也曾经铸过钱，也有铸钱作坊遗址。所以西汉的赵国都城邯郸就是当时冶金产业繁盛之地，一些经典的铜器铁器铸钱都作为商品在周边的郡国中流通。这正是古都邯郸冶金盛，五帝姐姐购铜赠，中山靖王开矿山，华美铜器耀王宫。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2: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9: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朋友们在节目直播期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那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炎炎夏日，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很多朋友也都会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头晕胸闷的情况，其实这些是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好嘞。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注意，就是提问一下大家，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入夏，天一热，人就容易这个心烦气躁，睡觉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胸闷心慌，个别的有这种感觉，哎，自己脾气就是夏天明显比冬天要容易这个着急上火。这些情况吧，不是大家的错觉，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确实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状态。那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夏季要重视养心呢？中医啊讲究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之中，春天对应咱们的肝脏，夏天对应咱们的心，秋天对应咱们的肺脏，冬天对应咱们的肾脏。而夏天五行属火，五脏之中啊，这个心脏正是跟这个夏天的火相对应，所以说夏天养心是关键。
0: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夏天要格外的重视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哈。其实刚刚王大夫说到这个夏天一来，这个温度一高，很多朋友觉得胸闷呐，甚至脾气都火爆了。我比较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夏天之后好像不太敢吃羊肉了，特别怕上火。
1: 是。
0: 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您刚刚也提到了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理论来去支撑它。一般来说，夏季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我们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比方大家出现这些信号之后，就可以去稍微警惕一下，说哎呀，我有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它怎么跟我们说的实质性的心脏不适来区分一下呢？
1: 咱们中医啊，这个夏气通于心，夏季阳气最盛，所以说这个心属火，同气相求，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有些症状嘛，是相对来说是正常一点的，有一些可能是病态的。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要先区分一下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特殊表现。我们中医讲这个要分虚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属实的，包括这个心火亢盛的。夏季外界火邪比较助长这个心火以后，会出现这种以热和这种扰神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咱们的心烦、失眠，还有一些口舌生疮、小便的这个短赤涩痛。另外严重的会有一些这种脾气不好，比如说狂躁、沾雨，这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从咱们别的表现上，因为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这个舌头上看着这个舌头会表现为鲜红，尤其这个舌尖，有的我们舌尖生疮，说上火了，夏季可能这些更表现。另外还有这种有一些体质比较偏弱的，它的表现不会是这种特别亢盛的表现，它会表现出各种不足。比如说我们虚症又可以分为这个心气虚和心血虚，心气虚的表现可以出现一些心慌、气短，有的人神疲乏力，比如说咱们再往后一点，有这种伏天，会有这种哎不想动、不想吃东西的状态。另外还有这种自汗、胸闷，这种情况下舌头是这种偏淡的，我们的脉象上会有这种虚弱无力的表现。还有一些心气虚比较明显的，到这种热的天气会有这种心悬着的感觉够不着地儿。而心血虚吧，它侧重于这个血液亏虚、阴血亏虚的表现，可以表现出也有心悸、健忘、失眠，容易惊吓，容易受到惊醒，还有这种头晕，面色会有这种偏有的这个苍白，唇色偏淡，女性会有这种月经量少的表现。
0: 好像听上去全身的哈这种反应都会有。
1: 是。
0: 对于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好像大家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季包括温度、季节、时令实时相关的哈。
1: 是的，
0: 相连非常的紧密。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大家也能够对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的来察觉一下，哎，是不是心脏发出了一些小信号了。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心血管问题，夏天养心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年轻，而且我每次体检做心电图我心脏也没有事啊，我做心脏彩超也没有事啊。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来关注一下的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日常的养心实操环节，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养心的话应该去注意什么问题。 首先就是说夏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天啊，就是这

0: 个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明显也变短了，很多人的作息也就不规律了，大家不经意的就会熬夜呀、晚睡呀，都成了常态了。那中医经常会说到这个子午觉，它是不是对我们养心就会比较重要呢？
1: 是的，这个中医子午觉还是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到了，中医讲究要人与这个天人相应，所以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天亮的比较早，黑的比较晚，所以就是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更适合熬夜。确实有一些大家就习惯性的就晚睡。
0: 对，
1: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有一定理论支持的。就是对夏季来说，就是应该适当的晚睡，但是应该早起。但是咱们所说的晚睡吧，一般不提倡超过11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子时。因为从现代医学来说，这个子时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很多激素开始分泌，所以说一般还是讲究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一个睡眠，有利于第二天的这个休整。早晨一般咱们这个5-6点，因为根据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天就已经很亮了。这个时候就提倡大家早起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呀，这些小的一些活动，帮助一天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午觉，夏季更这个支持大家中午有一个短暂的小憩，时间可以不用太长，有这么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中午的这个午时这块是心经当令的时刻，这会儿应该是这个心经最旺盛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夏季本来就是天气比较热，两火相应，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心阳，所以建议中午有个短暂的小憩。如果说这种工作不允许这个正经的休息，哪怕这个5分钟趴一会儿闭目养会神也是会有帮助的，可以缓解下午的疲劳感呀，这个对一些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可以改善冠脉的供血呀，对心脏都有好处。
0: 您刚提到说这个晚上别睡太晚，最好别超过11点哈。
1: 是的。
0: 那比方有的朋友他要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半夜1-2点又醒了，半夜就熬上个1-2个小时，再到4-5点再接觉，这个有影响吗？
1: 一般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夜间这个时间段吧，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休整过程。因为咱们心脏这个特点跟别的脏器不太一样，别的脏器都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心脏是24小时跳动的，所以说我们夜间应该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休养的过程。所以说晚上你在这个半夜再起来以后，再让它多工作一会儿，早晨再补这个觉，不利于咱们的正常作息，还是不太提倡。
0: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跟克服一下哈。另外您说到这个休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要叮嘱大家的呢？
1: 另外就是休息这块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中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下午大部分人还要有下午的工作要做。咱们一般讲究午休，不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就休息，一般有这么半个小时、1个小时间隔比较合适。另外也不太提倡这种午觉一睡时间很长。一个是影响第二天晚上，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肯定睡眠质量会下降。另外就是说过分的中午的休息时间过长，尤其这种超过1个小时以后，下午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个短暂的小憩就可以了。
0: 所以这样好像听上来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跟儿童就包括小婴儿一样，每天的这个睡觉时长它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成年人每天就需要6到8个小时了，你中午就睡上2个小时，那可能晚上就是不好入睡了。
1: 是。
0: 我们其实而且觉得除了睡觉之外，夏天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开始琢磨了，说家里的空调是不是该清洗了，我们这个空调是不是该打开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空调哈，空调使用不当会不会伤我们的心脏呢？这个室内温度跟通风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小时候可能没这个感觉，现在这两年觉着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
0: 对，
1: 这个空调的讲究也是这个使用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还是说这个咱们讲究天人相应。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我们讲究这个叫夏长， 是这个就是夏天是一个万物生发这个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阳气本身比较旺盛，所以适当的出汗是有好处的。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要讲究一个适当的通风，适当的让身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感觉。如果说夏天本来是一个该出汗代谢的一个季节，你一直让它这个保持一个特别特别凉快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排毒啊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空调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咱们建议把空调设定在一个这个26到28度，这个温度不光是说省电啊什么这方面，因为这个心血管系统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发病率会很高。对咱们这个正常人群也是这样，要这个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温差尽量小于5度以下。大于5度的话，这个你会很有感觉，在本来很凉快的季节，这个在屋里突然一出去以后，感觉这个汗毛孔猛的一下
0: 收缩了，
1: 对，释放收缩，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另外也是忌讳这种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出汗以后猛的吹凉，或者说猛的这个洗冷水澡，这些都不利于咱们这个养生的要求。是，
0: 其实关于吹空调方面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去咨询您。比方我们首先说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有一些讲究养生的朋友，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就说夏天我就是整个夏天不开空调，我就用吹风扇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夏天。这种您建议吗？同意吗？
1: 这种的也不是很提倡，因为现在就是来说吧，就是心血管系统在寒冷的时候还有这种过热的时候，它的负担都是明显增大的。因为刚才说到了，因为夏天正常的一个节奏下，人的心率啊这个包括代谢都是增强的。如果说过分的让这个温度过高，不利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养护。这个对于老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般我们更是建议尽量这个室温恒定，让它就是比咱们外界温度就是舒服这么4到5度，对他的心血管系统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0: 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4月份他就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然后到了5月份，我们这两天温度已经35度哈，明天36度，
1: 是
0: 越来越高的温度，他可能就已经整夜开空调了。也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方家里有孩子，他可能睡前开上个2-3个小时，中间关了，比方半夜摸着孩子又出汗了再开开，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孩子容易感冒呢？因为他出汗了再打开会不会？
1: 是一般会有相关的影响。所以说咱们还是说讲究把这个温度设定一个相对恒定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2到3个小时左右一定要打个窗通风一下。现在这个季节也早晚还是温度相对来说适宜一点的，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可以窗户这个适当的多通风，让室内有一个正常的空气循环，在这基础上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这样对孩子这个比较好。如果说半夜猛的一出汗，猛的一再把空调温度降很低，对孩子这块肯定容易感冒。
0: 所以您的建议是，与其就是开2-3个小时关了之后出汗再开，还不如设定个28度左右的温度，一直开着它。
1: 对，
0: 我们其实看出来哈，这个起居睡眠当中也有不少的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王医生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夏天养心我们还有没有饮食方面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像新娘一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 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 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夏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中医讲夏季饮食养心，有省苦增心哈，包括清淡清补的这种说法，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夏天又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去养心护心呢？王医生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1: 嗯，是饮食上夏天也有这个夏天的特点，一般咱们夏天的饮食还是讲究这个清淡为上，有这种红苦相宜，这个关于这个省苦增心这个说法，夏季也是建议这样的，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我们一是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食物用来清心泻火，因为我们讲究这个苦可以清泻心火，五行中本身这个苦是入心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呀、苦菊，还有这个百合这类的，有助于这个清心除烦。但是这个夏天也有夏天的特点，尤其咱们进入这个伏天以后啊，会这个湿气偏重。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类的，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咱们除湿开胃。有一些这个咱们可能有这个体会，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吃点这种酸辣的一些东西，可能感觉这个食欲上会有帮助。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过量。尤其咱们说的苦味，一个苦寒之味过分会伤及咱们这个心阳，还有这个辛味也一样，辛辣刺激的过食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代谢，伤害咱们脾阳，导致这个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说到这个省苦增心，它是说让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辣的吗？
1: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大蒜呀、洋葱啊这类的东西。是的，
0: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就爱吃辣椒，我们本来就觉得夏天容易上火，他吃辣的是不是更容易上火呢？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苦寒的这类的，包括这个苦瓜呀、百合呀，
0: 融合一下。
1: 对，融合一下，对，中医讲究配伍嘛。
0: 另外您还说到多吃这个红色的哈，我们知道这红色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红枣、红豆，包括这个樱桃一类的哈，现在也是樱桃当季的时候。
1: 是。
0: 那像这些，它红色的对应在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养生方面，它就是养护我们心脏的嘛。
1: 对，因为这个咱们中医讲究取向比类，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对应的脏器。咱们红色，因为五色入五脏嘛，红色正好主的是入心，因为心主火，红色的就是咱们火焰的这个颜色，所以说红色的东西理论上是能这个补充咱们心气的。红色的夏季的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红豆啊，刚才您说的红枣啊这类，还有咱们可以这个敞开思路想，包括这个山楂、西红柿，还有这个红薯、西瓜，其实也都是建议的。
0: 西瓜其实这个水果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想吃点儿。
1: 是的，是的，
0: 就觉得比较清爽。
1: 是。
0: 那刚刚还说到清淡饮食，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比方说中暑了，家长都会赶紧给端一碗绿豆汤，就会让多喝点绿豆汤。那这个绿豆汤它确实有解暑的功效吗？
1: 对，绿豆啊，它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性偏干寒，有这种清热解暑利水的作用，所以说咱们绿豆汤对这个夏季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荷叶茶还有酸梅汤，这类都是有这种生津止渴、清暑化湿的作用，所以说都是这个夏季建议可以适当的都喝一下这些。
0: 正好适合大家去多吃多喝的一些东西哈，大家应该记一下。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夏天之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就会吃点冷饮，喝点凉啤酒，小朋友吃个雪糕哈，或者说买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它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1: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的特点吧，这个适当的这个冷饮啊，包括咱们说的冰西瓜呀，适当的摄入，就是 属于说应季的食品或者这个食物，对心脏应该是没有伤害的，只不过我们要讲究这个摄入的量。
0: 嗯，
1: 尤其你看，我记着这个原来我们遇到一个病号，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干重体力活，回来以后中午也不想吃饭，看到冰箱里边有半块西瓜，就干脆直接拿这个西瓜冰西瓜当饭吃了。吃完以后，这个人就，这个到晚上开始不吃不喝，然后第二天就又拉又吐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吃的有点过了。至于说咱们就是平时这个季节吃个冷饮，少吃点这个冰西瓜，或者说夏天这个三五个朋友这个坐在路边少吃点烧烤什么的，只要这个适当的控制量。问题都不大，但是一过量了都会出问题。
0: 对，就是别当饭吃哈。
1: 对对，
0: 别把这个当成替代三餐的东西来。
1: 是是，
0: 而且别天天这样吃。
1: 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两年流行晒背，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晒背，比方说进入三伏了晒上20分钟行吗？说这个能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吗？
1: 这个应该。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现在紫外线也比较强。对于咱们这个后边这个后背啊，确实是咱们督脉走行的，后背督脉是属阳，它喜欢这种温热呀，这种这个偏温一点的环境。但是本身这个季节这个伏天就是一个偏热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同气相应，容易太过而不及，所以说你夏天这个季节属于你坐着都会出汗，
0: 对，
1: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这样晒，有的时候晒的会过度，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汗为心之液，你晒的它过度了，出汗过多，它会伤到咱们的心脏。
0: 好像这两天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了哈，就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朋友们都在想怎么去让身体更凉快一点。我在昨天甚至一天都热到洗了两次澡，我觉得这个温度上来是让人会有一定的这个作息的调整。
1: 是，
0: 另外我们说的还有朋友留言问到说，对于阳虚气血虚的人，夏天的10点到下午3点适合晒太阳吗？就是可能还他问的就是说想户外活动的话。
1: 对于夏天来说，咱们还是尤其这种越是气血虚的这种病人越应该注意，就是一般咱们讲究的这个晒太阳也好呀，户外活动也好啊，还是讲究这个10点之前，就是温和的状态下，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下午也是一般咱们这个4-5点以后太阳落山了。
0: 那他说的这个点儿刚好是相反的，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说你本身坐着就出汗，对于这种尤其气血偏亏虚的，你出汗越多，刚才说到了汗为心之液，越有一些这个咱们病重的病人，尤其抢救的这类，到最后这个病人突然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会这种我们叫亡阳症，会一下这个汗就是汗如雨下。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是极为重症的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这种病人，尤其越虚的病人越需要这种阴液的固护，所以说越要保证这个汗不能出太多。
0: 这个朋友还说，他说也许是自己身体太寒了，只有正午的太阳他才感觉够热度。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说的哈，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身体的体感来去判断，
1: 对，
0: 是吧？对自己身体是不是有益？
1: 对，
0: 还有朋友留言说，想的夏天老人都讲究出透汗，现在就是为了把夏天吹的空调的寒气逼出来，不吹空调肯定就不用这样出汗了。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在练武功一样哈，说想把寒气逼出来。这个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1: 怎么说嘞？这个想法应该是合适的，就是说，你看咱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包括空调的使用也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钻在这个空调屋里，它肯定是凉快舒服，应该适当的，尤其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小朋友的这个上学环境也都改善了，屋里边都给他们配空调什么的，还是讲究这个中间适当的给他们开窗通风，讲究有一段时间去适当的运动，让身体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汗的时间，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处在这种代谢情况下。是适当的运动。
0: 还有朋友说去到这个养生馆之后会给推荐说刮一刮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叫心经、心包经和肺经哈，他说咱们专业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推荐这样来操作吗？
1: 可以这样的，
0: 就是
1: 对咱们这个胳膊上有这个心包经和这个手上阴心经和心包经，厥阴心包经这两个经络对咱们这个心脏的改善有一定帮助。
0: 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琢磨各种角度的去养生啊，自己也在钻研自己身体的各种经络。
1: 是
0: 啊，那其实我们另外还要说一说，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了，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懒得动哈，要么有一些朋友他就想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想趁着夏天多运动，多出汗，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寒气比一比。

0: 那像您觉得咱们夏天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握？哪些运动适合夏天来养心？哪些运动又不太适合夏天？
1: 是，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咱们这个运动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行劳而不倦，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这个暑伏天这块更是这样，就是咱们要让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劳累感、疲乏感，但不能让他有这种疲倦的感觉。有的人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还是以这种微汗为度，夏天的运动要恰到好处。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在这种夏天的这个温度下肯定代谢会更快，能起到一定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去这个有的就是爬楼梯，趁着这个季节我们去减肥，使劲让身体暴汗，这种情况下有点这个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种甚至有严重的咱们这个热射病，也是有的，就是急速的这种高温，然后让身体一下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夏季的一般咱们推荐的运动，一个是这个运动的时间段，还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建议上午10点之前，下午5点以后，这段时间属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凉快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咱们中医讲究因人而异，也是要区分这个人的一般状态。你说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呀，去操场上这个慢跑呀，适当的出出汗，这种的都是鼓励支持的。但是对一些一方面是有基础疾病的，或者说有偏，刚才咱们这个观众就是这种心气虚，原来中医讲这是一种让邪有路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还是更适合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的话，不鼓励天天拔，一周有个两三次足矣。
0: 一周拔上两三次就算比较多了哈。
1: 对，
0: 我们其实也说到夏天，您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夏天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难免就会心浮气躁，易暴易躁易怒哈，
1: 是
0: 焦躁不安。那中医也说到心静自然凉，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句话，情绪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大不大呀？大家日常应该怎么来调节呢？
1: 情绪对心脏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心脏这个脏器本身就比较特殊。我们讲心主神明，另外心主血脉，就是中医，其实中医上对脑的认识不是很特别到位，但是对心脏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心脏是这种神明情志的主要表现，所以说情绪会在这种气血运行上有很大的体现。对于这种情志来说，我们有这种心静自然凉，这种心静就是咱们讲究心火不亢，心静就促进这个水火相济。咱们心脏是一个主火的脏器，肾脏是主水的脏器，这种心静，因为古人有这种打坐练习吐纳，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中医理论的。心静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讲究这个水火相济，心火不上炎，它这个下行温肾，然后肾水，因为水本身是主阴，是往下的，这种情况下肾水让它往上走，去这个濡润这个心火，让心火不亢，同时让这个肾也本身是一个偏阴的脏器，心火下行去温肾，让这个水火相济，这种情况下会这让就是咱们这个心静自然凉的一个理论支持。
0: 所以说大家应该尽量的保持我们心态去平和哈，多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环境，没事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起居啊，包括饮食还有运动情绪，这全方位都做好了之后，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哈。
1: 是，
0: 那像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夏季养心它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1: 确实是，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本身这个夏季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心脏的负荷会明显增加。一般咱们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夏天不管烦躁易怒也好呀，活动以后出汗也好呀，它是一个高代谢的状态，所以说心血管系统比平时要承担更大的这个压力。对于咱们特殊的这类病人啊，一定要防止什么呀？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于这种基础疾病人群，咱们主要一般两点，一个是防意外，一个是稳指标。对于这种这个

0: 一方面就是说这种雪压的特点，嗯，理论上夏季这个季节雪压应该是会比平时要偏低一点。
1: 嗯，
0: 这个偏低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出汗，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人哎喝水不是很及时，出汗又比较多，血容量不足了，血压就下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季节，嗯，降压药可能涉及到要调整。嗯，另外就是说这个有的愿意出汗呀什么的，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来说，嗯，运动方面一定要注意，找这种凉快的时段，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尤其中午正午的时间，还是讲究一个这个找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环境，减少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这样是更有利于这个疾病的。
1: 嗯，您刚刚也提到，到了夏天之后，可能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个血压偏低了的情况，就它会比平时要低一点哈。
0: 是。
1: 那能不能自己去调节一下药物呢？因为有一些老血压的老病友哈，他可能就觉得我对自己身体有了解了，我也有把握了，我自己增减一些药物可以吗？
0: 一般不太建议。它是这样，一般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用的这个降压药吧，它都是个长效降压药。
1: 嗯，
0: 有好多这是咱们老病号，因为我们的病人也有这样的，就是哎出院的时候血压调得挺好，哎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血压没那么高了，
1: 嗯，
0: 或者说哎今天一测血压偏低，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停掉以后发现哎第二天血压还是低，
1: 嗯，
0: 哎就弄得他不知道怎么着了。因为现在的这类降压药不是说您今天不吃血压就肯定高或者肯定低，因为身体里边血压浓度是基本平衡的，你哪怕每哪天漏服一顿，血压理论上也不会大波动。所以说因为慢性病后期像高血压啊心脏病更多的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的管理就是需要医生的介入，建议还是这个作为这些老病号，就是收集自己的信息，血压心率记录清楚，然后咨询医生，这样是最好的。
1: 嗯，最安全最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别去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增要停要减。
0: 是是。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更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养心。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2: 征
4: 有
2: 我，河北有
4: 我。

0: FM 1040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聊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多哈，夏天这个血压低了就不用吃药，包括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去降火哈。王医生也帮朋友们再来梳理一下吧。
2: 就是关于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这个出汗越多排毒越多，这个应该是我个人就是说应该理论依据不足、就是咱们要正确理解这个出汗与排毒的关系。咱们适当的出汗，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身体，咱们的人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工厂，有这个生产的，有这种这个往外排出的，出汗可以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思想，不能说我去暴汗去达到这种排毒的目的。因为我们现代医学很明确的，我们排毒的器官是哪儿？肝脏还有肾脏，毛孔只是一部分。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因为你这种大汗出完以后，这种你可能你排毒的效果起到一小部分，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你相当于把人里边这些心血的这些精华的东西也一块带走了，所以说对人的这个损伤可能大于获益。另外就是说，还有这种咱们说夏季的这个血压偏低就不用吃药，因为刚才说到了夏季，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可能血压因为夏季天气偏热，血管会舒张，然后另外会多出汗，所以说血容量会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足，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血压会偏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降压药，当然是一般在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啊。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都挺好，那我是不是不吃药也没问题了？这些观点都不太正确，因为理论上诊断了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这个降压药就离不开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年轻人或者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可以改善生活习惯，后期有个半年一年慢慢去停掉降压药。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群，血压药可能要终身陪伴，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吃多大的量，或者跟你的身体状态去相关的，也是说密切监测，有不适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找医生很方便，去这个大医院不方便，但是社区医生会很方便，高血压的这种调整找社区医生完全可以。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多吃苦味的食物降火，本身这个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苦也分着很多，有我们讲究这种苦味对应的这个食物的性味是这种寒，有这种苦寒之品，它会伤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气，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吃一些这个甘寒类的食物，就是微苦的，包括咱们说的，哎，适当的吃苦瓜，适当的吃一些百合呀，这些就是这个。有所降火的作用，但又不至于说，哎，苦味太大，去伤到我们阴液，去伤到我们的阳气，适时有度，这样是一个那个好的一个状态。是，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思想上面都会有一些想当然的情况哈，比方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觉得说，通过出汗去排毒，通过出汗去排湿，那像这个排毒，您刚刚说了，其实这个肝脏才是我们排毒的主要的器官哈。
2: 是的。
1: 那像这个排湿器的话，通过汗能够排湿吗？
2: 有一定作用，因为你看身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胖的人会更容易出汗。他会有这样的，因为中医讲有这种体质的观点，这种肥胖的人他是多湿的，是体内的湿气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出汗，尤其在这种伏天这种状态，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说你说你靠这种出汗去完全解决你体质的问题，这样不是特别现实。
1: 我还想到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藏夏发，冬吃萝卜夏吃姜。
2: 对，那这

0: 西是不是也都意味着就是往外发散一些呢？
1: 对，因为还是说就是天人相应，这个季节适当的比咱们说的冬季肯定要适当的要发散一点，
0: 但是别发得太猛了，
1: 对发得太过了就不好了。是，
0: 好，那我们最后也请王医生给朋友们再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中医养心的小方法吧。比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心包经这方面的这个刮痧呀，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拔罐哈，或者您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在家能够操作的养心茶。
1: 是，可以，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心包经，原来有这种病号休息不好的，我也让他们这样做过，就是咱们心包的经的走行最简单的，这个经络你不好找，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肘窝上臂的肘窝的位置，适当的早晨起来以后啊，适当的拍打，拍打的力度不用太大，就是说，让它微微有感觉。一般就是拍击30次左右，让这个位置啊有点这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左右手各来30次，这样可以促进一个血液的循环运行。另外还有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不是很好，这种的病人可以适当的什么呀，晚上睡觉前一个是温水泡泡脚，这样有利于这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咱们脚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穴位涌泉穴是入咱们这个肾经的，所以适当的可以睡之前啊揉搓揉搓脚心，有的朋友可能有那种类似于刮痧板一样，在咱们脚心上也是这种来回这个刮挠，让它有点这种温热感。然后可以配上什么呀，配上咱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在咱们这个肘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咱们这个手腕这个位置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上大概咱们3指宽往上的这个位置，在2个大筋中间，中间有2个，一个掌伸肌腱，这2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腕横纹上3横指的宽度靠上2筋之间这个位置，手指用一般咱们用拇指垂直的按压，先轻后重，可以这种旋转的按压，大概的频率就是每分钟120次左右，可以揉按3到5分钟，2个手可以交替的这个进行揉按，这个揉按涌泉穴和这个内关穴2个交替，一个是这个心经，一个是肾经，两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水火相济，可以起到一个助眠呀，改善情绪的作用。
0: 这个一边听王医生说一边就自己操作起来了哈。
1: 是，
0: 您接着说还有什么。
1: 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夏季的常用的一些养心的茶，包括咱们这个西洋参、麦冬，你看咱们说这个西洋参和麦冬，他们两个理论上都是偏寒，偏凉的这个药物中药，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干寒，我们说干寒养阴，苦寒伤阴，所以说西洋参和麦冬这类就是这种干寒，它虽然寒，但是它这种寒比较濡润，所以说可以适当的起到滋阴的作用。另外有一部分心火大的，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口舌生疮，或者舌尖这个长疮的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个莲子心的这个用咱们这个莲子心去泡水喝，这个清心火的作用挺强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苦。
0: 对，这个误食过莲子心的朋友应该都感受过哈，确实是比较苦。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专业又实用的夏季养心的知识。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到大家的日常起居、饮食、运动、情绪，再到特殊人群的呵护跟误区规避，也让朋友们对于夏季养心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养心方法用起来，顺应时节，养好心脏，平稳度过炎热的夏季。也要再次感谢王成毅医生的精彩分享，同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

0: 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娱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明两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的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大家要注意防范。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主题口号在东道主城市唐山市发布，来听报道。
1: 第17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为精彩省运会，奋进新唐山。会徽凤引新城设计方案以三角几何图形凝练凤凰振翅、引颈高翔之姿，象征体育精神与唐山城市精神的双重跃升。吉祥物凤娃黄宝以凤鸣河北、黄舞新城为主题，将二者塑造为一组吉祥物，共同承载本届省运会的多元精神内涵。参照奥运会永久会歌加每届主题曲的做法，本届省运会将上届省运会会歌向未来领跑作为固定会歌，将2023年省旅发大会主题歌欢迎你到唐山来作为本届省运会开幕式主题曲。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2: 最终确定的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和主题曲，也作为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核心文化标识，这也是河北推动残健共融的重要举措。
1: 省运会四年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有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赛事，群众组设有比赛类、展演类两个类别。目前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场决赛将于5月下旬至10月上旬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

0: 今年以来呢，邯郸市创新宣传传播模式深耕短剧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年轻化、视听化、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方式激活文旅宣传新动能。今年五一假期，邯郸集中推出50部 AI 文旅主题微短剧，跟着成语游邯郸等一批优质作品，全网总传播量超32亿次，让城市文旅影响力持续跃升。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舞剧《颜真卿》将正式开启全国巡演的征程，首站落地深圳。该剧将于5月21号到23号登陆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剧城剧院。作为深圳文博会议艺术季的重点展演剧目呢，会为深圳市民带来一场融合书法、神韵、舞蹈美学与历史底蕴的高水准视听盛宴，为文博会艺术季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
1: 舞剧《颜真卿》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北演艺集团、河北省歌舞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北京舞蹈学院出品，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舞台佳作，同时也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该剧以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为创作核心，匠心独运地采用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重笔韵构建叙事结构，打破传统线性。

叙事模式让记忆随笔墨在舞台上自然流淌，实现了书法艺术与舞蹈艺术的完美交融。创作团队秉持书法是静态的舞蹈，舞蹈是动态的书法的理念，将颜真卿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通过灵动的舞姿与写意的舞台呈现，生动诠释一笔一脊梁，一字一山河的精神内核。 剧中将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人物的悲喜情感与剧情推进无缝衔接，让千年忠义精神可看、可感、可共鸣，让观众在舞蹈中读懂颜真卿自如其人的人格魅力。 舞剧在舞蹈与会上大胆创新，特别运用"灵"字这一道具，既表现了颜真卿笔锋中刀刻般的力量，也象征了他坚韧不屈的人物性格。用肢体语言搭建起书法与舞蹈的意象桥梁，既展现出颜真卿作为文人的儒雅风骨，也诠释出他临危不惧、以身殉国的英雄气概，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兼具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怀的历史人物形象。 该剧自首演以来，收获业界广泛认可和观众热烈好评。2025年12月亮相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成功斩获优秀剧目荣誉称号。 此次全国巡演首站选址深圳，既是对深圳文化市场活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南北文艺深度交流的重要实践，更为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增添重磅亮点。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这种独特的区域使河北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前沿，文物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说河北是文物大省，是因为它不仅仅有多少宝贝或者是多少古迹，而是拥有一张从史前到近代覆盖所有重要历史时期品类齐全价值极高的中华文明全景图。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人类起源的足迹、文明肇始的证据、帝国辉煌的印记和民族复兴的起点。在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密集性、品类上的多样性以及价值上的顶级性，共同铸就了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坚实地位。人们说，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可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这些可不都是冰冷的古董，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时光漂流瓶。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很多人向往的河北博物院。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地去观察汉代贵族花重金做的金缕玉衣，欣赏环保界的鼻祖长信宫灯，了解战国第八雄古中山国高超的错金银技术。总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咱们燕赵儿女自古就是技术流，是艺术咖，是生活家。
1: 河北博物院前身为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是河北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北博物院集合省直文博单位文物藏品优势，截取河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推出10个常设陈列。其中石器时代的河北陈列展现河北石器时代的历史，展览通过大量实物、照片、模型及复原景观，生动再现了史前时期河北先民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类祖先由蒙昧落后走向文明开化的历程。河北商代文明陈列，河北商代先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用铁、漆器、陶瓷、纺织、医药、建筑、酿酒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向人们展示了文明社会的诸多方面。慷慨悲歌燕赵故事陈列，展现了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可歌可泣的历史，追寻燕赵文化的源头，体现河北慷慨豪爽、诚信忠义地方风骨的形成脉络。战国雄风古中山国陈列，全面展示了中山国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不凡成就，表现了中山国精湛高超的手工技艺和奇思妙想的艺术创造，突出了中山国的游牧民族个性，体现了昂扬不羁的战国雄风。大汉绝唱满城汉墓陈列，全方位地展示了满城汉墓的全貌和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显示了高度发达的汉代经济和文化，也表现出大汉王朝昂扬豪放的时代气度。其中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完整玉衣。曲阳石雕陈列，历史上从西汉开始，曲阳人开采当地白石，走上雕刻之路，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曲阳石雕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2000余年而长盛不衰。北朝壁画陈列，展出的这些壁画奇幻瑰丽、惊世骇俗，独具异彩，上承大汉遗风，下开盛唐先声，用线自由飞动，挥洒自如，有满壁风动之感，展现了北朝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名窑名瓷陈列，展出了河北出土的青瓷，四大名窑瓷器精品，元代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原瓷精品，以及河北现存的明清官窑瓷器，重点突出河北陶瓷大省的地位。 抗日烽火英雄河北陈列，展现了英勇报国的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领导下，前仆后继，以不屈的意志和卓绝的智慧重

0: 筑五千年民族精神的钢铁长城。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陈列，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博物院承办。展览以情景式设计打造，梨园乡韵、百工百艺、遇见非遗、非遗旅行等多个板块，内容丰富。
1: 孩子只有来到博物馆里头以后，他才有可能有机会触摸到历史，感受到那种就是和古人的这种相遇的那种感觉。
2: 就是那个金缕衣，还有那个长青宫灯，这次正好来到石家庄，就过来看看。
3: 长沙，河北人的那种，豪放的那种性格吧。我听说，这个燕赵文化就说，唯一能打了秦始皇的人，就出自你们这个燕赵，所以过来看看。
0: 河北博物院每年还举办多个历史、艺术、自然、科技、时政、民俗等方面的临时展览，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在这里，我还有一份河北博物院的游览提示要分享给您。如果您想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就从河北博物院的南门进比较方便。如果你要是对临时的展览感兴趣，那就先选择北门进入，可以更快捷地找到您的目的地。我们继续探寻燕赵文博的魅力，让我们前往燕山怀抱当中的文化明珠承德博物馆。承德具有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是连接京津冀两蒙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而承德博物馆这座2019年才揭开面纱的现代文化殿堂，就坐落在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心脏位置。它用2.5万平方米的恢宏体量，完美诠释了康熙皇帝宁拙舍巧的营造智慧。灰墙黛瓦的简约轮廓，如一幅留白的山水画，与周围金顶红墙的古建筑群上演着跨越300年的美学对话。承德博物馆里藏着688个历史密码，其中近500件文物都是国家认证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与世人见面。今天，就让我们推开这扇刻满民族印记的时空之门，在文明交融发展的史诗当中，感受承德如何用一砖一石在中华版图上刻下永恒的誓言。马上启程。
0: 承德博物馆因其东观沁垂峰，南观避暑山庄，西看小布达拉，北览普宁寺，而被誉为融于自然环境的博物馆。在馆藏的近700件文物中，清紫檀木作铜胎珐琅塔因见证了乾隆皇帝与60班禅的故事而成为镇馆之宝。
5: 这座宝塔它整体通高是有3.05米，重是有1吨多，它是由塔座、塔身还有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塔座是紫檀木座，塔身是铜身，虽然说是铜身，但是整体都是榫卯结构的设计，它是由1400多个大小部件插接而成，周身没有一个螺丝和铆钉。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第一层是方形重檐阁，第二层是八角形重檐阁，第三层是圆形三重檐阁的设计。塔的顶端呢是由宝瓶和十字金刚杵组成，整体呢它的设计也是遵循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0: 在这座宝塔的正面刻有铭文，大清乾隆乙酉年竞造，也就是乾隆30年，原供于慈宁宫宝相楼内，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所造。那么它又为何成为60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的见证呢？
5: 当时60班禅他在得知乾隆皇帝要在承德过70万寿，所以说通过张家活佛请奏，说想来到承德给皇帝祝寿。当时乾隆皇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特别的高兴。为了达到敬重一个人万人喜悦的一个效果，这一路上对60班禅的礼遇都是不断的。当时为了表达对60班禅的重视，专门在承德新建了虚名福寿之庙，我们当地俗称叫班禅行宫。因为工期太短了，只有1年零1个月的时间，所以说里面陈设的一些物件大部分都是从紫禁城给请过来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件。这座宝塔呢，它也是民族团结大融合的一个实物见证。
0: 承德

0: 博物馆目前有《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文明交流融合发展和合承德从远古走来》等多个常设展览，馆藏文物丰富，展陈方式多样，讲述着承德的历史与繁华。在凝固的时光清代帝后生活展中，有一件瓷盘成为人们探究帝王生活的一条线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陈列在承德博物馆的一件传世瑰宝——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我们看这件斗彩八宝大盘，就是烧制于乾隆年间。它通高 8.5 厘米，口径达56厘米，通体呢采用的是斗彩装饰。大盘的中心会有双葵凤纹，两只葵凤翅膀舒展，仿佛要从画面中腾飞而起。它的周围环绕着四朵来自异域的西番莲，内壁勾画了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这八种佛教法器的图案，称为八宝纹。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把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满汉本土的生活习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入了中国多民族的吉祥文化和美好向往。它既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安抚和怀柔，又表达了他希望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政治愿景。

0: 就是我的教案。
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

0: 在河北保定坐落着一个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这是保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标志性工程，将北京的疏解需求与保定的地缘优势紧密相连，深入交融，打造出文化协同的保定样板。中国古动物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研究、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它面向世界，具备超链接、超共享、全开放的功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大约7.3万平米，馆内常设《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五个固定的展厅。以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岩石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为载体，系统地普及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全面展现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宏伟历程，内容兼顾了科学性与趣味性。自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我这里不光是人多啊，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保定最热门的打卡地了。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些热闹的人群，有在认真观察的小朋友，还有举着手机捕捉精彩瞬间的古生物迷，还有带着老伴儿来长知识的银发一族。今天呢，咱们也挤进去这热闹的人群里去瞧一瞧。哎，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做了做功课，我呢要在这里找到咱们地球级的宝藏。为了不在这个偌大的展馆里迷路啊，今天我也是专门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的副主任刘贝贝。刘主任你好。
2: 你好。首先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馆会落户在保定。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北京的空间所限啊，在标本展示和大型标本的修复上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呢，保定市又致力于打造博物馆之城，有空间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也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战略下啊，于是呢，双方开启了这样一场高效率的双向奔赴。当然了，自从我们馆在保定建成以后，可以说整合了整个华北地区非常丰富的古生物研究资源，也填补了河北在古脊椎动物这个领域的空白啊。当然呢，也为我们京津冀三地搭建了一个可以文化资源共享的平台。
1: 我听说咱们这个馆确实很厉害，因为有两件国宝级的化石，你能带我们去找一找吗？
2: 可以，来，咱们继续往前走。像我们整个馆呢是有大概6000件展品，那其中称得上镇馆之宝的，哎，就是这一件。哦，
1: 小小的镇馆之宝啊。
2: 它是我们
1: 奇迹秀山鱼，
2: 已知时代最早的，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永和鱼类。
1: 哦，那它有多早？
2: 有4.36亿年，
1: 4亿多年了已经。
2: 它呢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1: 哇，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可以清晰地让大家看到它原来的这个复原的样态啊。我们另外一件这个国宝级化石呢？
2: 另外一件，来，咱们就要继续往前走了。这一件可以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奇迹秀山鱼要更加的重量级了。它的名字呢叫董氏中华猛龙。这件是正型标本，也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1: 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标本，
2: 就知道它有多重量级了。
1: 哦，它这个好清晰啊，它这个骨骼呈现出来，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完整的一个恐龙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
2: 对，它的完整程度呢已经达到了90%，只有前肢还有尾部的一些骨骼是没有保存下来的。正是因为像董氏中华猛龙啊这样比较丰富的化石资源，才能够让游客啊能够触碰到，哎，我们远古生命的遗迹，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整个生命演化历程的波澜壮阔。
1: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很多互动装置是吗？
2: 对，你看像在我们的恐龙帝国展区啊，有一个恐龙互动的地方，通过触碰啊就可以还原恐龙的声音了。像我们整个展厅里面这样的互动装置非常多，还有一些像化石修复体验课、我在保定修化石等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也是非常的受游客欢迎。
3: 我是从北京来的，首先呢，我们从北京到这边坐高铁现在就35分钟，特别方便。然后保定这边这个博物馆的恐龙化石特别全，我一直对古生物学其实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算是看过瘾了。
4: 稀缺的馆藏资源、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以及便捷的区域交通环境，都让这里成为了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那未来呢，这里将以科普加文化为纽带，继续打造很多新奇好玩的体验项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如果你是时空旅行者和恐龙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保定中国古动物馆。我们常说保定是经济重地，邯郸是成语之都，这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自身文化特点给这两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称呼。其实这两座城市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当中非常耀眼，频频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不变的灵魂，也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它是艺术的殿堂，是学习的课堂，还是休闲的乐园？
5: 展厅呢，主要集中在二楼、三楼和四楼的。你像二楼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成语典故的展览，和大部分都是一些交流展和临时性的展览。三楼是我们博物馆做的通识陈列，叫做《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的。它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起，一直到1945年邯郸解放。那么四楼呢，有三个专题展，分别是邯郸古代石刻艺术展、中国历代钱币展，以及我们的瓷州窑瓷器陈列展三个主题展览。
6: 邯郸市博物馆集中荟萃了全市文物精华以及最新研究成果，馆藏文物近万件套，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文物、先商文物、先秦两汉赵国文物、邯郸境内佛造像、各个时期磁州窑精品文物等最具特色。
5: 我们看到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蜀郡西宫造圣仪大觉九尊。它出土于张庄桥汉墓，也就是东汉末年赵帝赵王墓了。那整个九尊呢，它是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涂的工艺。整个九尊上方为朱雀，两侧呢是龙形的铺首衔环，下方为熊座，身上呢镶有一些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这在古代都是权力的一些象征。器壁两圈有非常漂亮的纹饰，是绘画了东王公、西王母、流云、奔鹿、羽人、鸟兽等等的啊，体现了当时两汉时期这个贵族死后想要升仙的思想意识的一个体现了。尤其难得的是，整个九尊成盘底部有48字的隶书铭文，详细记录了九尊所产生的年代。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23年的时候，由蜀郡西宫啊，就是当时皇室御用工坊所做的一件皇室御用器，规格也是比较高的。后面还详细记录了所有工匠的名字啊，这在古代的制度当中呢叫做物勒功名，在重器或大器上要写清楚所有相关负责人的名字，其实也是有追责的意思在的。酒尊在汉代时期呢，一般就放在客厅的正中央，人们拿一个长柄的勺子把酒舀到杯子里面分发给大家去喝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盛酒器、温酒器、分酒器。直到后来呢，咱们随着凳子、桌子、椅子这样传入中原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那慢慢的围着桌子吃饭，酒尊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6: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一生不变的灵魂，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无数人来此打卡，也让一件件文物迅速出圈。
5: 如果你来到博物馆的话，那么必打卡的文物肯定是我们这个展柜当中的啊三件文物了。首先正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玛瑙的带钩，带钩这个东西呢就是腰间的皮带扣，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红玛瑙的带钩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啊，它可以说是一个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所以它肯定不是日常佩戴的一件器物，有可能是一个名器或者是一个祭祀或大典中偶尔佩戴的。那上面这件呢是一个组合件，它是三条龙的一个造型，底下这个青铜的龙，中间呢是一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一个圆雕的一个龙， 口中含了一个玛瑙。原本这些青铜上面呢都是鎏金的，但是鎏金的部分大面积剥落，仅在最底下还有一点点还留着呢。啊，然后整个器物呢，它是用铁钉铆在一起的，所以卡的是严丝合缝的。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组合件啊，它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玛瑙、铜、玉、金、铁集于一体了。啊，所以是很难得的啊，它有可能是某个权杖上的饰品，当然了，它肯定也是一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而且呢，中间这个和田玉的龙啊，上面是有古文的，古文在古代就代表着万物复苏之意，所以本身这件器物也蕴含着万物复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个意思。
6: 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更保存了它慷慨悲歌、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
7: 我是奔着那个邯郸的历史底蕴过来的，从小到课本上总听说，就是邯郸是咱们中国三千年唯一一个没改过名字的城市，感觉对于历史底蕴特别深厚，然后想过来开阔一下眼界吧。对于咱们中国在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时候，这一些铸造工艺还有技术感觉特别震撼。
8: 就是说以前学的那个书上的东西，感觉第一次在眼前那个展现出来，感觉还是比较贴切的吧。
9: 特别感谢，我来了一千次不止了。严格说，我夏天的时候上午来完，下午接着来。邯郸毕竟是历史古城，文化确实深厚，虽然我文化浅，我但是喜欢这个，爱好这个。你又像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大概，在哪个地方出土的，我就专门不懂的，我就到图书馆翻翻书。
1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1: 清朗网络空间，
1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4: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海军视训部队近日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电视报道画面中，海军官兵面前的指挥屏全都打上了马赛克，引发全网关注。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说，这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几个数值便能推测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方式。中央网信办近日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

0: 100万元，远超其支付能力，形成了结婚穷三代的沉重负担。文章指出，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高额彩礼使得包办婚姻有回潮风险，将女性物化为可以用价格标定的商品，扭曲了家庭成员关系，需要多管齐下，让婚姻回归情感本质。近日，辽宁省海城市公安藤鳌派出所查处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赌博案件。违法人员吴某在参与推饼子赌博输钱后，因怀疑他人作弊，竟主动拨打110报警，意图让民警帮其追回赌资。警方接报后迅速行动，将吴某及其他6名涉案人员全部抓获。目前7名违法行为人因参与赌博或为赌博提供条件，均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华为招聘官微5月11日发布提醒，华为没有内推实习、远程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实习合作。请不要轻信需要付费的华为内推实习、实习推荐信、远程实习以及自媒体关于华为实习报名直播等虚假信息。微信支付近期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时，可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中的任意2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组合支付功能优先支持转账场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暨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赵律师，03119610430311043。

0: 赵律师，今天我们来说说啊，在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且呢，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实行。那这个解释二呢，主要是针对当前交通的道路纠纷的案件，它的一些重点难点的问题，统一裁判规则，包括呢这个机动车租赁还有借用情形下的责任承担，包括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开门杀这样的一个行为，受害人他的保障，还有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的考量，包括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他的误工费的赔偿，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通过几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解释二里面的部分的内容。
1: 好的。
0: 首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张某某和冯某在同桌饮酒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机动车交冯某来驾驶，驾驶过程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了，与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这个碰撞导致李某受伤。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冯某啊也挺不讲义气的，就是弃车逃逸了。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没有责任。那张某某的机动车呢，在一个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那李某就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这个就是说，同桌饮酒之后，你也知道他喝酒了，是吧？你还把他还把车交给你来开，
1: 对，
0: 这是出事了，是吧？
1: 对，
0: 那在说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赵律师，看看他现在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1: 听不清
0: 啊，您的这个电话听得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您啊，您跟我们的导播也再说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把这位的朋友的电话先接出去一下，看看他这个信号问题到底是什么引起的。现在也还是听不太清您现在说的话啊。那您再换一个地方打吧，一会儿我们再接您电话好吗？您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先商量一下，看看这个信号问题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好吧？一会儿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哎。

0: 确实啊，刚刚这位朋友的信号不是很好，一会儿您再给我们打个电话，看看这个信号问题能不能解决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也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赵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件啊，在通饮酒之后把自己的机动车交与自己的朋友去驾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就出事了，和一个两轮的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那这个案件法院最后他是怎么去判决的呢？
1: 这个案子呢，法院他经过审理以后啊，他就认为说是这个冯某，就是开车的这个人，冯某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这个李某受伤，所以说呢，他而且交警做出了事故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冯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个张某某呢，就是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张某某明知道冯某饮酒了，还把自己的这个机动车交给了冯某驾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呢，他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说法院就认为他应当在其过错范围之内承担40%的赔偿责任。同时呢，这个冯某呢，他又有一个汽车逃逸的这么一个行为，
0: 对，这个事儿更严重了，
1: 对，他就是不但是交通肇事，而且他还逃逸了，这个他的这个行为呢，显然就违反了交通那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而且呢，保险公司在他投保商业三责险的时候是明确告知了，就是某些情况是免赔的，就是其中就是明确告知了，就说你肇事逃逸是免赔的，
0: 就是你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保险公司我也是不负责的，
1: 对，我也是不负责的。但是这个呢，只适用于商业三责险，对于交强险来说，保险公司还是应当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呢，最后法院判决呢，就是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交强险范围之外的，由机动车驾驶人，也就是这个冯某承担责任，其中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张某某责任的呢，由机动车的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说他这个呢，就是在民法典的1209条它是规定了，但是这个相应呢，他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可能不同的法院对于这个相应应该怎么承担，可能有不同的判法，所以说呢，在新出台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里面，对于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他做出了一个细化，就是说应当在他的过错范围之内和机动车的所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就是这个要看他的过错啊，如果说管理人和所有权人所有人没有过错，那就是谁是肇事者，就是谁驾驶车辆谁承担责任，如果他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有过错，在他的过错范围内和这个使用人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
0: 所以说这个冯某和这个车主张某
1: 承担了40%，他在这个40%的范围之内承担一个共同还款责任，
0: 共同还款的一个责任。其实我在想啊，就是说你看他们是在这个饭局当中是吧，这个也是喝了酒了，然后就是说可能也是喝多了，说我的车你就去开吧，但是我相信这个饭局可能不只说有车主还有这个驾车人，只有他们两个人，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同饮者，就是一起喝酒的人，那这些人这桌的其他的这个同桌饮酒的人，他们要不要去担这个责任呢？
1: 这个呢，关于这个同桌其他人是否担责，对于这个交通事故来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来说，不适宜把这个范围扩大化，就是你这个同桌饮酒的人，对于他的，因为他们之间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和机动车驾驶人，他们也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作为一个同桌饮酒的其他人，是不是必须有一个劝阻义务？这个不适宜在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件当中扩大这个解释，但是如果说这个驾驶人自己这个驾车，自己驾车然后自己出了事故，自己比如说受伤了，或者伤亡了，在这个时候呢，同桌饮酒人其实在这个范畴之内呢，同桌饮酒人就是有一个劝诫的义务，
0: 你要提醒警示一下，
1: 对，你要提醒，就是你明知道他喝酒了，他要开车，其实你应该对他进行一个劝诫，如果说你没有，他是要负一定的责任，
0: 你一定要阻止他，所以说这个
1: 他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0: 对，
1: 他的责任人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平常聚餐的时候喝酒的时候，如果说 你看到了有喝酒的朋友，要一定要去开车，你一定要去劝阻他，去阻止他。你是作为同桌饮酒者，你是有这个义务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啊。那赵律师，我们看现在又有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现在比刚刚好一点啊。
2: 那个咨询一下，就是两个人离婚的时候，
0: 朋友，这样吧，您留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听您的声音还是有这些杂音，然后您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电话吧，然后我们在节目之后再给您去回答这个问题，再给您解决一下，您看行吧？啊，还是听得不是很清楚，在节目之后让律师给您回个电话，好吧？嗯。所以说确实可能有很多朋友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但是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找一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我们也能听清楚您这个想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0430。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我们再来说说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啊。刚刚其实咱们也说到了，冯某呢，他肯定是有过错的。

0: 而且张某车主张某某跟他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人他肯定是喝酒了然后再去开车了。但是如果说啊，可能喝了酒之后几个小时，然后对方也就是说这个冯某说我自己已经醒酒了是吧，我不会这个造成酒驾的行为了，但最后他还把这个车开出去了，还是造成了这种事故。这种情况下作为车主的张某某他还有责任吗？
1: 如果说这个饮酒还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饮酒的啊，如果还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饮酒，然后这个车主呢就是这个张某某，如果对于冯某的这个酒量包括他的饮酒量其实都有一个认知的话，然后呢他经过了，就是咱们比如说你经过了两个小时或经过了三个小时这个时候这个一般是酒精是代谢不了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他的主观上还是有过错的还是要担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不喝完酒了不管是多长时间想借你车去开车咱都别答应，
1: 对 对,
0: 对，省着这个以后万一出了事故咱们也要负这个连带的责任 的,
1: 是的啊
0: 啊。那现在这个三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再来试试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接听进来啊。喂你好。啊，这个信号还是不太好，知道是您的这个问题，那您现在就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吧，我们在节目之后啊再这个把问题再给律师，让律师再给您专业的回答一下。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49143。

0: 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

0: 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的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

0: 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赵律师，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下刚刚那位朋友在电话中他的一个问题啊，大概就是说，男女双方是离婚了，然后离婚之后呢，有一套没有房产证的房子，这个是男方的婚前财产，但是现在离婚之后呢，男方也是同意说把这个房子给女方的，因为女方是有孩子的抚养权，那这个怎么去转给女方，这个过程是比较好的呢？
1: 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先要看这套房子，因为是男方的婚前财产，属于男方的个人财产，这个时候呢，他要给他的前妻，其实他就是应该。

0: 如果能办证的时候，建议第一时间过户。
1: 嗯
0: 啊，在现在没有证的情况下怎么办？就说，可以签一个赠与协议啊，签一个赠与协议，或者是在离婚协议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明确写上，就是他的婚前财产的房子，给这个配偶所有，就是给他的前妻所有。在离婚协议当中也可以写明，因为离婚协议呢，它是在民政局是备案的，啊，是可以随时可查的。啊，如果说他们在离婚协议的时候没有写明这一点，就是在这个离婚协议的时候没有处分这个财产，现在呢，就是他过后可以签赠与协议，就相当于是男方把这套房子赠与女方。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公证处询问一下啊，但是不知道公证处能不能给做，因为公证处做的是有房产证的房子。
1: 因为这个房子没有证。
0: 对、
1: 啊、
0: 有房产证的房子公证处给做，如果它是一个小产权房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不知道公证处能不能给做。
1: 嗯，
0: 如果公证处不能做公证的情况下，就是去当地的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找这个村干部，可以做找两个村干部作为见证人，
1: 嗯
0: 啊，就是见证一下他这个行为的真实性。后续如果产生纠纷或产生诉讼的话，最起码是有这个证明力还是要更强一点。
1: 嗯，这个咱们这方面的证据还是更充分一点的。
0: 啊、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嗯。那就是给这位朋友刚刚这个问题的解答。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同样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

0: 醒他一定要注意车外的情况，然后车门呢就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碰撞，这个结果就造成潘某某受伤，而且这个车辆也受损了。那公安交管部门是认定董某某和杜某某，也就是说司机和乘车人是负同等的责任，这个骑电动车的潘某某没有责任。那案涉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某某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杜某某还有某保险公司，也就是司机还有这个乘车人还有保险公司赔偿他的损失。但是这个保险公司就说了，说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也就是50%的责任予以赔偿。那赵律师，这个案件法院应该是如何去审理，如何去判决的呢？
1: 这个案子的判决呢，就是法院他就认为这个驾驶人董某某，就是这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对于这个车辆的行驶和这个停车地段的选择他是有实际控制力的，就是你可以把他选在一个这个行人少或者是这个避让行人的地方，但是你没有啊，所以说他对于董某某来说，他对于这个选择权，就是对于停车路段的选择权，他是有可以实际控制的。
0: 嗯，就是说你作为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网约车的司机吧，就是说你把这个车停哪儿，你是有责任有义务的，
1: 你是可以控制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他应该在这个杜某某就是乘车人下车的时候，他应该提示一下，提示他注意这个后方行人，对吧？但是他没有尽到一个提示义务啊。对于董某某来说，他没有尽到提示义务。而这个乘车人杜某某呢，他在开门之前，他其实是应当观察车前车后车的侧方有没有行人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非机动车辆，但是呢他没有尽到他的谨慎义务，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的行为共同侵害了这个潘某某的权益，造成了潘某某受伤，所以说呢这个他们两个人属于一个共同的侵权行为，虽然呢交警队在这个出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对于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董某某和这个乘车人杜某某，分别进行了一个认定，认为他们各负50%的责任，但是呢，对于这个电动车的驾驶人这个
0: 受害人
1: 来说，这个机动车上的这个人是一个整体。他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整体赔偿的，
0: 就是说你这个网约车的司机还有你的乘客，你们是一个整体，我是找你们去赔偿的，
1: 对啊，所以说呢他在起诉的时候他就把这驾驶人和乘车人包括保险公司就都就可以一并起诉，一并起诉以后呢，然后法院的判决呢就是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先赔偿，这是第一顺位的，对于交通事故来说，交强险的赔偿是第一顺位的，超过交强险的范围之后呢，商业保险是第二顺位的。在这个时候的保险公司他就提出来了，说我赔偿的是驾驶人，就是投保人以及投保人许可的驾驶人，但是对于乘车的这个人杜某某，你承担的这50%，说我不担责。
0: 对，你就是你这个乘车人跟我保险公司是没关系的，
1: 跟我保险公司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你这个50%我不担。但是呢，法院认定就是说，他也是车辆的这个，就是他也是承保车辆的这个
0: 整体的一部分，
1: 所以说呢，就判决保险公司在全车的这个保险范围之内，就是这个商业险的保险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还不够啊，如果说要还不够的话，由这个董某某，就是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和杜某某，他们按照各自的责任比例来承担。咱们这次这个新颁布的这个司法解释二的第二条，它就是关于这个就进行了一个明确的约定，
0: 就对这样的开门杀的交通事故的责任
1: 它专门规定了这个开门杀的这个责任，就是你作为受害人，他在诉讼的时候他可以一并选择起诉驾驶人、乘车人以及承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然后呢保险公司这个交强险的赔偿没有任何问题，商业险它的这个必须在它的商业险的保险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它的这个抗辩就是说你乘车人不是驾驶人、这个我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抗辩理由法院是不支持的，
0: 不支持的
1: 是不支持的然后如果说他这个 交强险和商业险，如果够就是保险公司赔偿，如果要是不够的话，就是由侵权人来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赔偿责任。
0: 嗯，像这种这个

0: 开门杀的事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是时有发生的，经常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可能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都能看见这样的案例，这样的视频。但是今天现在这个解释二的规定，然后也是明确了各自的责任。
1: 对，
0: 但是虽然说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吧，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这种事情越少发生越好，是吧？就是作为你这个网约车的司机，你有义务去提醒一下乘客，你看看后面有没有人，是吧？然后这个作为乘客呢，你也是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这个安全，包括你后边可能也许有的一个骑电车的一个行人的安全，这种事故还是越少越好，最好的。
1: 是的，是的，这个不仅限于这个营运车辆，非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们私家车，也司机也是要有这个注意义务的，就是你必须要停车的时候注意路况，注意这个街边的行人，而且你一定要提示乘车人要开门的时候看后方，
0: 对，你这个下车的时候你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要避免这种小疏忽造成引起了一个大事故。
1: 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我们也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分析一个关于我们生活当中交通安全的案例。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

0: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说到了两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交通案件，还有这个赔偿责任的纠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啊，只是一个好心办坏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在一天呢，张某和李某他们都在同一地点干活，在吃完午饭之后，两个人都要去另一个乡。

0: 来得及停靠，机动车就撞到了路边的树木。那最终这个事故是导致了李某受伤。那公安部门认定啊，此次事故是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他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那赵律师，这个案件如果说你看起诉至法院，法院会怎么去判呢？
1: 像他这种行为呢，因为他属于这个帮忙，就是我让你免费搭我的车去某一个地方，所以说呢，他这属于好意同乘。在这种好意同乘的情况下，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造成乘车人的受伤或者是死亡，就造成这个乘车人的损失，在这个时候呢，乘车人要求驾驶人承担责任的话，驾驶人是应当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驾驶人这个行为是故意或者是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比如说你故意把他撞到树上，或者是撞到了围栏上，或者是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减轻，除非你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这个情况，他一般都要跟普通的这个事故相比，他都要减轻赔偿责任。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交警队虽然认定这个驾驶人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呢，就是说他因为一个属于这个午后犯困呐、他是一个这个客观情况他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
0: 这也是一个好心的行为，是吧？正好咱们都是去同一个地方，我正好把你拉过去，
1: 帮忙
0: 对、
1: 然后所以说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法院就判这个驾驶人对这个乘车人承担了80%的赔偿责任，就是46,500的80%的责任。在这个新的这个解释二里面呢，它就关于好意同乘，一个呢是对他这个责任减轻责任做了一个明确，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他这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他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虽然交警队做出来了事故认定，然后呢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或者是主要责任，你不能因为他在交警队的事故认定书上认定了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你就认为他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不能这么认定。所以说呢，他主要是他的这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呢，还是要综合考量这个他的事故认定书呀，事故的形成原因呀，包括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呀，来综合考量，来确定他是不是具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
0: 还得看看他的这个主观的意向，
1: 对，
0: 是吧？
1: 主观呀，客观的行为呀，
0: 看看他是不是这个故意的，就是这些可能两个人有矛盾，我就是故意蹭的车，然后撞了，让你这个受伤，这个肯定是要赔偿全部的责任的，是吧？
1: 对，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比如说重大的过失比如说你刹车当油门，刹车把油门当刹车了之类这样的
0: 这样的肯定是这个赔偿的会比较多的今天我们是说到的这几个案例呢，都是说关于交通方面的。确实，我们这期节目也是想提醒大家，在道路通行的时候，道路通行的时刻这个时刻要遵守交通的规则，强化我们自身的安全的意识，然后也自觉去维护良好有序的交通的规则、交通的秩序，这样是安全你我他嘛，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或者说对于他人来说，都是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交通的环境
1: 对，是的。
0: 那北京时间的14:55，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我们今天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走进一所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学校——石家庄市第24中学。我们邀请到学校一线管理与教学的核心骨干、教学管理中心的副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田威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田老师长期负责年级管理、德育建设、高三备考、班主任的队伍培养以及学生的学习习惯养成，还有心理与健康、宿舍与管理等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开展工作，也亲历了并且推动了学校红色育人五育融合的完整实践。我们听听田老师今天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石家庄市第24中学哈。田老师下午好。
1: 哎，主任您好。
0: 先请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石家庄市第24中学可以说是历史非常的深厚，并且也是有着特殊的一个历史渊源，所以它也叫石家庄七一学校，是吧，田老师？
1: 对。
0: 那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学校很红，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份红色的血脉到底是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红色历史还有红色基因。
1: 好的。说到我们学校的红色根脉呢，每一位七一的师生都是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学校始建于1947年，前身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的七一学校。是朱德总司令亲自提议以党的生日来命名的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建国以后，承担着教育革命后代、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使命。历史上呢，贺龙、聂荣臻、罗荣桓三位开国元帅都亲自来到学校进行视察。数十位开国的将领先后为学校题词，寄予深切的厚望。可以说，这所学校从诞生。

0: 代代相传。我们学校的校史馆是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全省唯一一所在中学里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红色基因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历史赋予血脉相传、深入骨髓的精神财富。我把它凝练成了三个点：第一呢，是忠诚之魂，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国家情怀放在了第一位；军人之风，讲纪律、讲执行、讲团结、讲奉献，做事有标准、有底线、有韧劲。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奋斗之志，不怕苦，不服输，敢争先，能坚持，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学习与成长的动力。
1: 我们了解到了石家庄七一学校，也就是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的这个红色历史和红色基因哈。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学校是怎么样把这个红色基因真正的融进去、落下来和活起来的，而不是停在墙上或者说是挂在嘴上这样的口号呢？
0: 啊，现在这种停在墙上挂在嘴上的啊也是比较多，但是我们呢是多年来一直深耕这个红色教育，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形式化的教育。
1: 嗯，
0: 我们基本上落实了是三个点。
1: 嗯，
0: 第一呢是红色课程，啊，从红色教育课程化，我们把校史教育、革命传承、红色故事、榜样事迹都纳入了高一新生的入学第一课，在班会课、德育课、生涯规划课里面都有所渗透和体现。
1: 嗯，
0: 每一位新生进入校园以后，都要先进入校史馆进行参观，先懂校史，明校情，知传承。
1: 嗯，
0: 我校张明老师在河北省素质教育大赛上，他那个有一节课就是红色教育班会课，斩获了一个特等奖。
1: 嗯，
0: 第二呢，红色教育活动化，我们有不同的活动来融入这些红色的元素，比如说我们的开学军训、成人礼、百日誓师、红色歌曲的朗诵，还有诵读，以及国旗下的演讲，这些大型活动都融入了红色的元素。
1: 嗯，
0: 让我们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呢感悟，在体验中去认同。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坚持红色文化的浸润，比如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放一些红色的歌曲，最近放的是珊瑚颂。
1: 嗯，
0: 还有一些比较
1: 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
0: 对对对，还有一些比较流行的抗战歌曲，比如未见花开。就是我们很多很多歌曲，我们这里面呢也有学生进行点歌，点的也都是这些歌曲。
1: 嗯，
0: 慢慢的让他们也融入到从血液里面，也慢慢的是渗透这些东西。
1: 嗯，
0: 第三呢就是红色教育的生活化，我们把红色这个基因转化成可见、可做、可以守的日常的行为，比如说爱国，我们就要从尊重国旗，升旗的时候呢大声的去唱国歌，
1: 嗯，
0: 跑操、认真等等，还有担当，从担当角度认真完成作业，
1: 嗯，
0: 啊，遵守纪律，承担值日的任务，这都是。还有就是团结，啊，关爱同学，维护集体，共创班风，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小事。但是这些小事呢，去能见精神；细节呢，能见品质。我们把日常做好，就是对红色基因最好的一个传承。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就是浸润在孩子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学习当中，让孩子们在小事儿当中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红色教育的细节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们新时代的教育强调的是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嘛。我们有很多学校其实也在提这个哈，但是呢，真正做到系统设计、全程贯穿以及学段衔接，还有落地见效，整个这种全流程化的其实是不太容易的。田老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咱们学校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五育并举的，我们构建了什么样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育人体系呢？
0: 首先五育并举是总书记在最近提出来的一个新的理念，对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的一个深切的期望。
1: 嗯，
0: 我们对五育并举核心的理解呢是非常朴素，也执行的也非常坚定。大家都知道五育呢就是德智体美劳。
1: 嗯，
0: 这五个育呢不是五个独立的板块，而是一个完整的啊，是一个完整的人。五育应该是融合，五育不是任务，应该是见证了一个学生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们学校呢以红色基因铸魂，构建德育为先，智育为重，体育为基，美育为润，劳育为根的一体化育人体系。贯穿高一奠基，高二巩固， 高三冲刺的全

0: 全学段，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的育人。
1: 嗯，
0: 首先呢，我先讲一讲什么叫德育为先。
1: 好，
0: 铸魂育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德育为先。我们把德育放在最前面，是因为成人比成才更重要，品德比分数更重要。
1: 嗯，
0: 我们抓德育呢，主要是三条主线。第一条线呢，是抓理想信念，用红色精神、国家情怀、生涯规划，让学生有方向、有目标、有动力。
1: 嗯。
0: 第二呢，是抓行为规范啊，从纪律、礼仪、卫生、仪容仪表抓起，让学生守规矩、懂尊重、会自律。第三呢，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教育也不能放松。
1: 嗯。
0: 啊，我们有心理信箱，开心理讲座，有重点学生的一个关注。动态关注，还有呢，谈心谈话，这些呢都能让学生心态稳、情绪正、人格健全。
1: 嗯，
0: 我们坚持的是德育，不是管出来的，是暖出来的，是带出来的，是影响出来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是我们在德育工作当中非常细致的一步哈。您再跟我们说说治愈。
0: 治愈呢，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那或者通常理解的那个成绩方面的东西了，
1: 跟学习最直接相关的一部分，
0: 学习方面的东西。
1: 嗯，
0: 啊，就是治愈方面呢，我们肯定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要夯实基础，提升学习能力，最后，啊，赋能高考。
1: 嗯，
0: 高中阶段呢，学业水平这个指标是硬的，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就是放松这上面的任何一点。
1: 对，学习成绩还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0: 对，但是呢，我们也不搞死刷题或者是扫页这种，以时间换分数，最后呢身体垮掉的这种方法，我们肯定是不能做的。
1: 对，
0: 我们要抓的是学习习惯，从计划、预习、听课、笔记、作业、错题、复盘等等这一系列的啊，环环相扣。同时呢，我们抓课堂效率，严格巡课，规范纪律，专注强化，像40分钟要质量。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限时的训练，通过限时，帮助学生，有一个时间的意识，包括早读、午读的小测，学科的限时练、周测等等。
1: 嗯。
0: 都是以学促练，巩固基础。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了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也就是因材施教，我们有一个分层辅导的这样一种活动，尖子生的拔尖，临界生的突破，还有学困生的兜底，我们是任何一个都不放弃。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对学生进行学法的指导，让学生从苦学到会学，从被动到主动，最后变得乐学。
1: 嗯，
0: 我们始终相信，真的好成绩是好习惯、好心态、好方法养出来的。
1: 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多就是学习不错的同学，其实在分享自己的这个学习方法也好，或者说学习习惯的时候也好，其实我们发现更多的并不是说我们刷多少题，然后要学多长时间，然后要搞这种夜战，其实是大家的好习惯、好心态还有好方法，助力这个同学在学习上能够相对来说成绩也不错，然后又能够轻松很多哈。这是我们治愈的一个部分。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体育方面的咱们学校的一些做法。
0: 体育方面我们学校也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是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准则。
1: 嗯。
0: 我们学校呢是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我们对体育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这锻炼身体。
1: 不仅仅是说锻炼身体，这是一个基础了，可以说是。
0: 对对，锻炼身体是肯定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1: 嗯。
0: 当然我们的跑操我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体育、对美育对体育进行强化。
1: 嗯，
0: 比如说跑操跑操我们练的是纪律、气势，还有集体荣誉感，还有我们的一些运动，各种运动活动，我们有体育节，有体育艺术节，给所有的有这方面才能的同学发展的空间。
1: 嗯，
0: 我们的比赛呢，练的是合作、竞争和规则的意识。我们每天有大课间有跑操。班级之间呢，还有通过跑操的规范以及口号的是否响亮进行班级挑战。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七一学校跑操的时候最亮眼的一个风景。
1: 嗯，
0: 同学们喊出的不仅是口号，更是斗志、信念和精气神，
1: 能够

0: 想象得到啊，就是孩子们其实在跑操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其实也可以释放一下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咱们再说说美育教育。
1: 对，美育呢我们就说的是以美润心，提升素养啊，温暖生命。我们不把美育当作副科，我们把它看作生命教育的一部分。我们校园里面有手抄报，有画廊，有诗歌朗诵比赛，有文艺展演，有班级文化建设，也就是板报。这些都是我们美育的阵地啊。我们的美育是和学生学习深度契合的，比如说我们刚读完乡土中国，我们就会动员学生啊，用文字、用图片等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故乡。有同学写的是自己的驴肉火烧，有同学写的是豆腐脑等等啊。这个我们看着都能体会到自己对学生对自己家乡的一种热爱。
0: 是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美育教育，总是会觉得有点抽象，有点不太好抓，是吧？
1: 对。
0: 但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在我们日常的浸润过程当中。
1: 对，你比如说我们学到了《红楼梦》，我们会组织学生进行《红楼梦》的元素的一个展示。同学们动手制作剪纸，绘制《红楼梦》的卡通形象，就发挥自己特长嘛。还有呢，有同学做着漆扇啊，漆扇送给老师，这样的活动真是不胜枚举。
0: 哇，真的就是，我们一说到高中，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你应该把它给利用起来，应该要更多的用在学习上，是吧？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就是这个美育教育的这种浸润，不是说我们好像今天我们上了这个美术课，或者今天我们做了这个朗诵比赛，今天我们做了这个合唱比赛，孩子们的这个唱歌也好，或者说画画也好，他能力就蹭一下的提升，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孩子们的内心得到了滋养，那他自然他的人格就会更加的健全起来哈。
1: 对，
0: 咱们再说说劳育，这个劳动也是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的，并且呢，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孩子到了高中，更多的时间应该用在学习上，劳动嘛，我就帮你做了，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做。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劳动教育这一块，是吧？
1: 对，你看劳动呢，其实是以劳树德，以劳增智。其实是一个培养学生学会负责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我们学校特别重视这个劳动，劳动教育，因为劳动能培养最基本的责任感，动手能力，感恩之心。从教室值日、宿舍内务、校园卫生到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我们的劳动形式呢，不是搞形式，也不是喊口号，而是融入学生的每一天的生活。这刚才说的最基本的校园卫生啊、宿舍内务，这些看起来小，恰恰是培养责任感、动手能力、规则意识最直接的方式。这些呢，引导学生保持一个环境整洁，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集体负责。劳动呢，不是负担，而是成长的必修课。我们通过日常的值日、卫生的维护、环境的整理，学生呢会慢慢学会做事的认真态度、细致、主动担当，这些品质自然而然的会迁移到他日后的学习生活中。学生在扫地、整理书桌、叠被子、打扫宿舍，这些看起来小事，实则是在培养他的感恩、吃苦，因为他自己做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原来家长给我做的是那么多，
0: 对，
1: 这么困，这么费劲，
0: 对，才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那份爱。可能我们没在劳动的时候，没觉得爸爸妈妈为我们付出什么呀，是吧？
1: 对，
0: 就像我们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有的同学，比如在家，其实很少扫地或者是擦地，但是他可能在，宿舍他会要做这种整理内务的工作，然后扫完地、擦完地之后，其实他是非常不希望别人这个踩来踩去的，对吧？但是我们可能在家，我们没有感受到啊，爸妈擦完地之后，可能我们啪嗒啪嗒，我们就来回踩，但是这小小的事情，我们就体现出了孩子的这种他的这种感恩的一个心态哈。
1: 对，因为到后边有些家长跟我们反馈，因为到了过年了以后啊，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活动，专门就是自己在家里帮家长做哪些事情，我们要拍照，要写成 写成小的短文的。

0: 形式啊，最后有家长的反馈，很多家长都非常感慨说，原来孩子不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啊，经过一个学期以后，哎呀，什么都帮着家长干了，很欣慰。
1: 是的，家长也觉得真心的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长大了哈。所以在这儿，其实我们也想跟家长朋友们说，孩子们到了高中，确实学习的时间，会比较紧张一点哈。但是我们真的不在乎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劳动的时间，我们该让孩子适当的劳动，还是要劳动。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就是哎呀，这个家长会感慨说，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大了，没眼力劲儿啊，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孩子创造这个劳动的机会，他自然不知道什么叫眼力劲儿，自然不知道怎么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也要给孩子试错的机会。可能你的孩子上了高中了，确实他个子都挺高了，比你还要高，但是可能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没有做好。那我们家长在这儿给更多的包容，或者是我们也有更多的方法教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劳动，并且爱上劳动哈。
0: 对，我们要进行一定的示范。
1: 好，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田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
0: 好的。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河北有
4: 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教学管理中心的副主任，还是我们石家庄的学科名师田威老师。田老师呢，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24中学的一些情况哈。刚才我们说到了24中学是有红色基因的一所学校，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很多家长呢也非常希望孩子能够去到我们学校哈，但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孩子上了高中之后就会有一个现实的顾虑，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五育并举非常的重要，但是会担心

0: 听说我们五育并举做的很多，会不会分散孩子的精力啊？会不会影响到高考的成绩啊？我们学校是怎么样平衡这个孩子的全面发展和高考的质量呢？田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啊，好的。这个呢，我可以明确的跟家长说啊，家长放心，我们学校呢，五育并举不仅不会影响这个高考，反而呢，会是高考成绩一个坚实的支撑。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抓的这是德育抓好了啊，学生有目标有纪律，纪律好了他自然而然就会把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样呢学习成绩自然而然能够提高。体育抓好了，学生的精气神就有了，学习其实咱们说的革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对
1: 吧？你因为三年越往后这个压力越大，
0: 是的，
1: 你抗压能力越强，这样呢才能为最后的成绩作为一个保底的一个基石。同时呢这些习惯抓好了，学生的自律啊专注啊或者是规划呀效率啊远远都提高了，
0: 是的，
1: 这样呢也远高于这些被动的啊死盯着他去学习，一点什么学习以外的事情都不让他去做，
0: 对
1: 啊，这样呢可能更好一些。
0: 是的，这个主动性培养出来了，恐怕比我们家长要盯着孩子的效果要更好很多哈。
1: 对，当然我们还是注重学生的心态啊，心理教育也是我们学校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身心健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才是我们社会需要的人，
0: 是的，
1: 才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抓德育，先抓德育，再抓成绩的一个原因。
0: 我们高中的德育的核心力量其实是我们班主任老师哈，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我们在班主任队伍的建设，还有就是青年班主任的培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学校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一些做法？
1: 我们学校的班主任队伍建设呢，始终是老中青三代结合。年纪大一点的经验丰富，中间力量呢，承上启下。新来的年轻老师呢，有师傅结对，这样呢，既能够保证他有足够的精力，同时有一定的办法。像我们呢，一直常年在年级管理，深有体会。一个班主任如果强了，这个班就非常强。如果这个一群班主任强了，那么这个年级就会非常强。那么你像我们在班主任建设上呢，有制度，有方法，有能力，还有传承。
0: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是什么样的一套管理方法，已经很成熟了。
1: 对，首先呢，我们有一个相对的比较健全的机制。每周有固定的班会，班主任班会，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一些年轻的老师先把自己这一周啊上一周遇到的一些问题拿到桌面上来，摆到桌面上，然后我们的有经验的老师呢一起给他出谋划策。有的呢甚至直接通过班会的形式来把这些问题展示给这些新的年轻老师来学习。有这样一种传帮带，这样我们的年轻老师成长是非常快的。
0: 老带新的这个经验的传授超级的重要哈。
1: 对，然后呢就是一些共同的问题我们一起去商讨啊，年级共同的问题年级一起来商量，这样呢明确了方向方法，这样办事呢就有规章，有章程。第二呢就是班级管理，我们要给一套完整的流程，从早晨的早读到课堂的学习，到自习课我们如何去上，到课间我们学生如何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到晚上回宿舍如何进行休息，一套完整的流程，班主任呢有章可循，学生呢有规可依。这些都是让我们班主任快速成长的一些方法。
0: 管理上有章法有标准，老师能够快速的成长，孩子们在跟班主任的磨合过程当中也可以快速的进入角色哈。
1: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比较成熟的做法吗？
1: 像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还会给予一些适当的人文关怀。有些班主任在教的跟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跑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去诉苦啊，这些呢，我们会一给予适当的

0: 方法上的指导，
1: 嗯，
0: 同时呢更多的是关怀，像长辈跟晚辈一样的那种，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些有温度的感情感的支撑，让班主任呢更愿意和学生去打交道，更愿意去付出，
1: 嗯。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比如说班主任跟学生之间的这种互动？
0: 对，
1: 嗯，
0: 这种互动呢我们也有一些，你像有的时候呢是学生偶尔会给班主任一些小惊喜，让我们班主任的这个工作的情绪或者是激情能够持续下去，
1: 给了一定的情绪价值。
0: 对，比如今天有个学生，生病了啊，请假，班主任很痛快，给家人跟家长进行了沟通，等学生回来以后呢，哎，路边，看到有一朵花特别好看啊，这一束花特别好看，去有买回来给班主任放到桌子上，然后写上一些温馨的小便签，这个班主任呢能开心一周，最少一周。
1: 对，可能就是每次想起这件事儿的时候，都会内心特别的温暖啊。
0: 对，这样班主任感觉我的辛苦是有人懂，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的价值呢也会被家长或者是同事们能看得到。
1: 是的，是的，
0: 我是被需求的，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这样呢，他的情绪会持续。工作会有激情。
1: 是的啊，真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班主任的工作真的是事无巨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说好像也没觉得说班主任老师比如说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是吧？但是没有班主任老师的这种事无巨细，对于孩子们来讲真的是我们就会觉得缺点什么。那您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师生之间的这种互动，那非常有经验的班主任是不是可以定期分享分享我是怎么样成为这个优秀班主任的这个经验分享会？
0: 对，你像我们组织班主任经验分享，让优秀者呢得到同行的认同，得到领导的认同，这样呢他的活动的积极性也会有所提升，这种职业的认同感能让我们的育人的能力或者育人的这个动力由内而外的就延续下去。
1: 哎，是的，我们对于青年班主任的这个培养，我们重点培养什么呢？
0: 青年班主任呢，肯定是我们学校的未来的基石。青年班主任现在的样子，就是我们学校未来的样子。所以我们的培养呢，还是非常扎实的。首先，一入校，他就会找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老班主任和他进行结对。
1: 师徒结对，
0: 对，师徒结对，一般呢就是3年的一个培养周期。通过全程跟踪指导教师的与学生的这些活动，他也从中进行学习如何跟学生交流，如何处理学生之间的矛盾，如何进行完整的一个班级管理。经过3年以后，我们还会有一些量化像方面的考核，然后评判一下是否能够胜任班主任的工作。很少说一来就让他班主任，
1: 因为没有经验嘛，
0: 没有经验直接上手呢，可能
1: 会有点吃力，
0: 自己吃力，学生感觉难受，自己呢可能也会影响自己的这个职业的
1: 生涯规划，
0: 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职业成就感。
1: 因为青年的班主任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毕业的这个学生来当班主任，他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呢，
0: 自己还是学生呢，
1: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这种师徒结对的过程特别好，就是我们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把自己这么多年在带班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这样传授给我们新的这个年轻一代的班主任。对于这些青年班主任来说，其实也是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是吧？
0: 对，不断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长，所以成长的会很快。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对于我们班主任培养方面的方式方法吗？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当然呢，我们还有就是让每个班主任真正的成为年级核心的力量。年级里面有些事情呢，我们也会和班主任坐在一起进行商讨。而不是说我们
1: 制定完了你就去执行就行了，是吧？
0: 决定，然后执行者和参与者自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所以这样呢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班主任的培养呢，还是以经验传承新，以老带新，最后呢就是让真正班主任参与管理，让以一个主人翁的责任，以主人翁的这种角色进行班级管理，年级的参与，年级的管理，让我们整个的年级呢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真的，既是管理者，同时我也是一个主人翁。然后呢，我提出的一些建议。

0: 也好，或者说我发现那些问题也好，能够被学校的领导所看到，我就觉得我工作做的还是蛮不错的，我也挺被需要的。而且呢，我对于孩子的这一份需要，其实对于班主任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撑哈。
1: 对 对, 对。
0: 我们说到这个年级管理，很多老师一说起来就觉得哇千头万绪，有的时候也觉得很头疼。比如说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啊，他在青春期嘛，他可能就相对来说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就比较多。家长也会感慨说，你看我们家就一个这个孩子，我都这头疼，你是学校那么多孩子，那老师在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很头疼。但是我们学校老师都有方法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在一线统筹咱们年级的这个德育最核心的一个抓手是什么呀？
1: 说到这个学生问题多呀，我一直秉承的一句话就是不犯错误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0: 就是我们要知道孩子他就是会犯错误，我们大人也会犯错误是吗？
1: 但是总犯同一个错误的学生也不是好学生。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老师发现这些问题，然后给他去纠正，纠正的过程中他完善了自己，然后呢这方面不犯错误，再往以后在这方面呢他能够正常的正向的发展。
0: 对，
1: 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一种现象。
0: 是的是的。
1: 整体上呢，我们一般在解决这个学生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有四个一啊，总结出来就四个一，就是一个核心，就是我们靠班主任团队啊，还有一条主线呢，就是习惯养成、励志激励和心理护航。我们经常会通过一些班会或者是请外面优秀的专家过来给我们学生做演讲、做励志报告，这样呢，做心理上的护航啊，这样呢，帮着他们形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时呢，布置上呢有一些标准，就比如说我们的任何一个任务啊，有布置、有检查、有反馈、有落实，形成一个闭环
0: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布置下去之后没有检查，有的孩子他可能，他也就算了，是吧？
1: 对对对，这个不只是在我们德育上有，在学习上也是一个闭环。还有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班级氛围，氛围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氛围太重要。
1: 再优秀的人，如果在一个消极的环境里面，那最后自己沉沦下来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0: 对，是的。
1: 而如果一个相对的，比较消极的一个人，如果在整天在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氛围里边学习，他慢慢的也会
0: 积极向上，
1: 也会积极向上，也会。正气充盈，
0: 对，真是这个样子。对于高中的同学，我们尤其会感到高三的时候，就孩子们和老师和家长其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马上面临的是这个高考哈。您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孩子的这个习惯养成，还有刚才您多次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还有高中同学们要住校嘛，就宿舍管理，还有学风建设上，咱们学校有什么样的比较具体的又非常好用的一些实招和细招？
1: 好，其实我们对于高三学生的培养呢，并不是说真正到了高三才开始
0: ，其实从高一就已经开始了。
1: 虽然现在你看离高考还有25天，
0: 对，
1: 但是我们整个的培养呢，是从高一到高三啊，步步为营，不会说到了高三后面开始抓瞎了，不会。一般呢，我们是先打基础，用习惯打底，然后呢，通过激情引领、心理护航、纪律保障啊，四位一体。整个覆盖高中3年的学习生活。首先我们说说习惯的养成。高一呢，我们肯定是要抓这个奠基基础打牢，高二呢进行巩固，高三去在这个基础上去冲刺。
0: 我们先说说高一，有的同学可能前面高中之前的学习习惯都没有说那么好哈，那高一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养成一些习惯？
1: 高一的同学呢，由于我们一开始进行军训，其实军训的阶段就是初高中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衔接的阶段，能够很顺利的过渡到高中的作息，因为他军训呢基本上是在高中学校按照高中的作息进行，所以呢军训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能够让他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但过了这个军训期间呢，我们有一个21天养成习惯，有一个3周养成习惯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从初中上来以后，处于心理的一个重置期，就是表现欲有表现。

0: 言语也容易失控。
1: 嗯
0: 啊，我们呢一般抓住三种事情吧。第一个就是破冰，进班以后啊进行自我介绍，啊参与班级文化建设，
1: 嗯
0: 啊，快速的组织一些活动，让他融入班集体，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要共建制度。这个共建制度呢，一般我们采用的就是所有同学通过班级讨论，啊你一言我一语。啊，把班级整个的规划建立起来，
1: 学生来全程参与。
0: 对，全程参与，
1: 嗯，
0: 好处是什么呢？他参与了，他就会遵守，
1: 更好的执行。
0: 一旦违反了这个纪律以后呢，他也乐，也不是说乐意吧，就是说
1: 就是
0: 心甘情愿
1: 的说受到惩罚，是吧？
0: 去接受一定的惩罚，
1: 嗯，好，
0: 啊，不会说有一些反感。
1: 嗯，对，其实这个阶段的孩子就特别需要被尊重哈，
0: 对对，
1: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考一下学校的这种做法，就是孩子他其实不是说他有时候故意要跟你对着干，那可能你制定的这个对他来讲，他就是觉得不太公平。那如果让他参与这个制定的话，嗯，他就会觉得心理上舒服很多，
0: 对，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约法三章，
1: 嗯，哎，对，嗯，
0: 什么事情都说在前头，
1: 对，这是我们高一要学会的这个习惯养成的一些方面，
0: 对对对。
1: 那咱们再说说高二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不是就要开始抓学习了，还是说其他方面也一块抓？您跟我们说说。
0: 对，我们高一明确了习惯，养成了一个比较正的风气以后，
1: 嗯，
0: 啊，我们高二开始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高二的阶段呢，本身特点，这个经历过的啊，就是过来人都知道，高一陌生，高三有压力，高二最放松。
1: 相对来说，
0: 啊，对，
1: 是吧？
0: 它是分化期，
1: 嗯，
0: 学生又熟悉管理了，
1: 嗯，
0: 容易钻漏洞，
1: 是
0: 离高考还远，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重点抓的是纪律方面的，
1: 哦，
0: 啊，习惯养成，
1: 嗯，
0: 我们有一些红线，比如说手机的使用，
1: 嗯，
0: 啊，男女交往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仪容仪表。啊，这些，学习方面呢，我们就是重点抓的是自习课的效率，
1: 嗯，
0: 啊，作业的质量，还有这个错题的整理，
1: 嗯，
0: 班级文化上呢，我们会选树一些榜样，
1: 嗯，
0: 立标杆，让从，扬正气，树新风，
1: 嗯，
0: 让好的引领啊，不好的让它整个的趋于良性的一个发展。
1: 嗯，高二这个阶段确实是一个挺头疼的阶段，但是其实方法得当的话，孩子们也能够非常顺利的度过哈。
0: 对，
1: 接下来到了高三，孩子们开始卯劲儿的冲着高考努力了。
0: 对，高三呢就是冲刺，
1: 嗯
0: 啊，一般呢是抓住这个专注度，
1: 嗯
0: 啊，抓规范，抓细节。到了高三呢，我们首先是专注度，一般就是上课的可能有。听起来有一些反人类，但是现在真的是都在这么做。
1: 嗯
0: 啊，不抬头，没有声音，
1: 哦，
0: 啊，零位移，
1: 嗯
0: 啊，书写规范，这些都是为了将来他们最后高考冲刺的这个非智力因素。
1: 嗯，
0: 比如说书写上，我这个题会，这写得很潦草。
1: 对，
0: 卷面呢？哎，对，卷面，我可能这儿写一笔，那儿跑一笔，
1: 嗯，
0: 这儿画一勾，跑那边去了。
1: 对，有的同学是这样的。
0: 老师请看背面。
1: 啊，对，
0: 这样
1: 画箭头。
0: 啊，
1: 我们规范度要在高三的这个阶段养成，因为这也算是我们的答题技巧的一部分，是吧？
0: 对。
1: 嗯嗯。
0: 啊，剩下的你看，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励志的活动。
1: 嗯。
0: 啊，通过点燃激情，让学生有光，啊，心中有火，目中有光，构建一个全周期多层次的一种励志，让学生始终保持一个昂扬的状态。
1: 嗯，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会有这种评选呀，或者是会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啊？您简单介绍介绍。
0: 对，我们每一个月呢都会通过年级的表彰一些学习之星。
1: 嗯，
0: 这些学习之星真的不只是学习啊，包括品德，包括进步比较大的，
1: 嗯，方方面面之星，年级之星是吧？
0: 对，年级之星，
1: 各种各样的。
0: 对，
1: 比如说纪律方面很好的同学也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评选，是吧？
0: 所以这个我们就真的就是从五育方面，
1: 嗯，
0: 每个方面突出都能得到表彰，
1: 嗯嗯，
0: 让学生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
1: 是的，我们
0: 营造一个氛围。
1: 对，我们学习比较优秀的同学，是不是也会比如说定期的给同学们分享分享自己的这个优秀的学习经验之类的？
0: 有，那优秀的学生、优秀的校友呢，也经常去站到台上和同学进行交流，
1: 嗯，
0: 这样呢，我们的励志不是一阵风，是一种常态化的东西，
1: 是的，
0: 有一个制度，有一个 有迹可循的方法，大家都在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1: 对，您再跟我们重点说说心理健康方面啊，就是高中的同学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可能心理上或多或少会有情绪上的波动的这种比较多一点哈。咱们学校是怎么做的呢？
0: 啊，心理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问题。发生在别人家里边呢，你感觉这是一个现象，可能真的亲身经历以后，可能真的就是。
1: 非常的
0: 就是跑到自己这儿就成事故，
1: 对，
0: 跑到别人那儿是故事。
1: 嗯，
0: 因为我们见的也是非常多，所以我们从这方面呢也是坚守底线，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去掉队。
1: 我们会有比如说定期的这种心理讲座吗？
0: 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活动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班主任是不是要承担着，跟孩子们沟通交流更多一点的这个工作任务？
0: 对，你看班主任呢，就是。常态化的班主任谈话，这是每天都能见得到的。楼道还有这个教室，还有办公室的都是这个谈话的地点。覆盖的学生呢，基本上每一周都能覆盖到重点学生。每个月呢，班主任能都谈一遍。通过谈话呢，也是学生释放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不一定非得去做什么心理疏导。
1: 对。
0: 我们。
1: 就聊天嘛，
0: 对，通过聊天的方式让缓解学生学习压力，
1: 对，
0: 这就足够了。因为学生的心理问题80%以上是来源于学习。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啊，其实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关心的程度，或者说我们的言语的这个表达。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是我们是爱孩子，我们是关注孩子，但是在孩子能感受到，可能是家长给了很大的压力，是吧？
0: 就通常我们所说的用力过度。
1: 哎，对，就孩子会反馈说，你看我的家长除了问学习，好像别的事儿不会问。那我们家长其实。不是说就是只关注学习，那我们跟孩子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孩子回家之后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别就光说学习，就我们可以说点其他的事儿。当然不是说不说学习，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可能因为他在学校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非常向好，他在学校自己其实给自己有目标，并且呢有的时候会来自于其他同学的一些压力，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疏导，而不是再给孩子一些压力了哈。
0: 对。
1: 最后一点时间，您再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学校在宿舍管理方面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0: 好，宿舍，首先呢，宿舍是我们学习以外的第二个空间。在宿舍管理呢，也是涉及到我们的班级风貌的一个镜子。我们一般的是年级、班主任、宿舍加学生会，我们这里面是有学生参与的。宿舍管理委员会呢，定期协调各种问题，然后通报，同时呢，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改正。年级呢，我们会评选优秀宿舍，从宿舍的卫生，从宿舍的装扮上，
1: 装饰上，
0: 从装饰上各种评价上面啊，都进行一体化的评价。每个月呢，都会选出优秀宿舍进行。年级上的表彰。
1: 所以我们同学们其实在学校，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比如说内务工作呀，还有就是这个无论是学习上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劳动上也好，其实在学校方方面面的能力都是可以得到提升的哈。
0: 对。
1: 好，谢谢田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详细的情况。那么大家呢，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是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收听就可以了。感谢田老师的分享，再见，田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0: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哎，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3: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0: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特别是昨天呢，我们是刚过完了我们的护士节，虽然迟来了一天，还是要祝我们吕护士长和所有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护理工作上的这个战线上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哈，真的是辛苦了。
3: 好，谢谢主持人。
0: 所以呢，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最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

0: 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他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十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1: 所以就是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东人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
0: 的
1: 误区
0: 是吧。
1: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然后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2: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不那个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1: 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2: 对
1: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他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啊。
2: 对，
1: 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0: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黄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尿、格列美尿、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黄尿类的促泌剂，还有非黄尿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丁、利格列丁、阿格列丁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

0: 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泊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0: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泊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0: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呀，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2: 对吧？不一样，
1: 哎，
2: 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哈，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哈，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哎，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0: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
0: 对对，
1: 好了，16:18，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1: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事，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0: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1: 啊，对，
0: 嗯，
2: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0: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2: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
0: 嗯，
2: 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0: 品牌，
2: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儿。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1: 这个带着他们洗澡什么的
2: 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1: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带着那个
2: 东西，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0: 戴一个臂表
2: 是吧？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1: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2: 不用摘，不用摘
1: 啊。那不怕湿？
2: 不怕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1: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0: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
2: 推荐，这个
0: 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1: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U-Mil-6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3: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1: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3: U-Mil-650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1: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3: 不，U-Mil-6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1: 我3餐都打，你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0: 可以这样吗？
3: 对，常规
4: 病例有这样。
3: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1: 我打12个。
3: 那早上晚上呢？
1: 晚上打，
4: 感觉
1: 打晚上，晚上就是12，早晨14。
2: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我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1: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3: 那有
1: 都是，挺好。
3: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1: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3: 所以说呢，您需要监测。
1: 我都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20年了。
0: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啊。
1: 是我。 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3: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0: 嗯，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1: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那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0: 明白了，
1: 那次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0: 哦，这挺好。
1: 就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
0: 嗯，
1: 所以说。我80岁了都。
0: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
2: 很
0: 洪亮的，这也是是
1: 是
0: 啊，
3: 您确实是，
1: 啊
3: 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米乐50嘛，它一天3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0: 实时的是吧？
3: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戴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意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1: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0: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1: 那我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0: 医院不会有卖，
1: 他是在
0: 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1: 哦，就是药房是吧？
0: 嗯，您去药房看看，
1: 或者这个
0: 网上也、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真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2: 没事，实在不行，您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
0: 啊，或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1: 哪种好？行，
0: 对，您线下问他们好吗？
1: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0: 不，电台不卖这，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1: 行，谢谢啊，谢谢。
0: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2: 的一个
0: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这方面
3: 对
0: 董主任给我们提醒好吗？
3: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
5: 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

0: 价都是在500多块钱。继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好，全卫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就是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量？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董真，
2: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1: 怎么了？
2: 我想问，
0: 您确诊了吗？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
1: 确诊了，确诊了，确诊了。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1: 啊，
2: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1: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是吧？
2: 对对对。
1: 哦，
0: 不说让你
1: 每天，它那个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2: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1: 餐前吗？
2: 餐后和、
1: 哦、相差是吧？
2: 对对对，它的比它的相差，它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
1: 哦、
2: 减一下。
1: 哦，
2: 嗯，
1: 行行，我明白。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他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2: 嗯，
1: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2: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
1: 缓释？
2: 缓释片。
1: 缓释。
2: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啊、饭前。
2: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边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更好的帮助到您。
1: 哦，行行，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2: 嗯
0: 嗯，
1: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哎呀，我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 后来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3: 我的天哪！
1: 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3: 嗯，哦，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1: 大概有两年了吧。
3: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老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1: 有
3: 是吧？对，感谢您的坦诚啊！就是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哈、啊，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很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
4: 逆
3: 转，不太容易、
1: 啊、
3: 是吧？
2: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3: 嗯，
2: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3: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2: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3: 嗯，
2: 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3: 啊？就是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2: 对对，
3: 但是你不能自个儿夸就停了。
2: 自己不行，对。
3: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主任？
2: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
3: 嗯、
2: 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
3: 嗯、
2: 或者是
1: 血糖。啊、对，我
3: 你就是这种
1: 是吧？
3: 你就是这种啊、嗯？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2: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3: 哦、
2: 对。
3: 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2: 对对对。
3: 嗯，
1: 好的，
3: 嗯，
1: 那个这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3: 嗯、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1: 是东莞路那个吗？
3: 啊，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1: 啊，对，我是石家庄的听众
3: 啊，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东莞路上，
1: 医大一、
3: 啊、嗯，好吧，
1: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3: 嗯，董闪闪，内分泌科。
1: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
3: 嗯、
1: 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3: 嗯，好嘞，好，感谢您、
1: 哎、好，谢谢你啊。
3: 嗯，不客气。嗯，好，嗯，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5: 哎，主播好。
3: 您好，让您久等了。
5: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的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着很平稳，就是那个体重从200降到180，用的那个十美格鲁肽，
3: 嗯，
5: 它降到180以后就没有任何，就不再体重不再往下去，这个平台期应该怎么才能打破，让它继续减重？
3: 您多大岁数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5: 啊，是。是，
3: 嗯，就是刚确诊的糖尿病吗？是您这个体重是之前就忽然胖了吗？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吗？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有点好奇。
5: 哦，以前就是以前的体重就总是在180-200左右吧。
3: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5: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3: 什么症状啊？当时？
5: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才到医院。
4: 有多饮的症状了。
3: 嗯。
2: 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四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斯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5: 哎呀，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2: 就是斯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 体重下降。

0: 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1: 哦，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0: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1: 啊，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因为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大剂量就和这个小剂量，他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0: 都会有，对，他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1: 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2: 那可能5.5的可能性。
0: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嘛？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1: 好像没有吧。
0: 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1: 还差一点，好像
0: 还差一点，
1: 没到头。
0: 哦，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下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2: 但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0: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2: 这样不安全。
0: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1: 血糖，因为每次复查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只能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0: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1: 有胰岛素。
0: 什么？
3: 胰岛素。
1: 哦，有。
0: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1: 还有二甲双胍。
0: 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0: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3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1: 我因为我们是那个小县城吧，人才杀手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期或者这个稳定他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破，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0: 没有科学依据。
3: 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2: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0: 对
2: 吧？
0: 对
2: 对
0: 对，
3: 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1: 好，行，
3: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

0: 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3: 喂，
2: 哎，您请讲。
3: 是我吧？
2: 是您。
3: 我这个小嫂好几年了，我产后这个产前一般说比较正常，
2: 嗯，
3: 这个产后我觉得就有点偏高，我问一下，这个产后两周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问一下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2: 高呀，嗯。
4: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
2: 嗯
4: 啊，
3: 我年龄92周岁了，
2: 多大？
3: 92。
2: 92周岁了，哦，那挺好，那我觉得可以了，
4: 对，对，我觉得行，还可以，
3: 嗯，11、12可以是吧？
2: 嗯，
5: 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2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3: 哇，我多不是11、12这样。
5: 嗯，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4: 对，
2: 嗯，您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3: 没有，我都别人没问我最高端，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的时候多。
2: 嗯，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3: 对。
2: 也还行，
3: 可以吧？
2: 是吧？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太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3: 那11、12可以是吧？
2: 嗯，可以可以。
3: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2: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3: 11、12问题不在大是吧？
5: 对，平时如果说在11、12可以，但是到14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3: 哦。
5: 嗯。
3: 那个。13、14的时候不多，都是11、12的时候多。
2: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5: 管住嘴，迈开嘴。管住嘴，迈开。
3: 一大医院，你们是？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3: 医大哦，那行了，好了。
2: 嗯。
3: 11、12问题不大是吧？
2: 是的。
4: 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13、14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
2: 嗯，
4: 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
2: 嗯，
4: 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3: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燕面皮儿，燕面皮儿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是普通山药，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2: 嗯，就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 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十一十二的那样的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3: 好了，麻烦你了。
2: 好，谢谢您的来电啊。看，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食欲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是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4: 你看主持人就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2: 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4: 当然了，这个我们也有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是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2: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你可能会享受到免费你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你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5: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2: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人家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性，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去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4: 好，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5: 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比较纠结，有选择困难症呢？就是比来比去，既怕买贵又怕踩坑，不知道哪一款更靠谱，哪一款性价比更高。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 APP，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客观的榜单，非常真实的测评，而且还能全网比价。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iQOO15T， 现在已经官宣定档5月20号发布。那么 iQOO15T 确认搭载天玑9500处理器，还有一颗自研的 Q3 电竞芯片，所以说它这次依然主打游戏性能。那屏幕大小呢是6.82英寸 2K 分辨率的这样的一块直屏，144赫兹高刷，此外还有720赫兹的一个触控采样率，这个跟手性包括这个视觉上的流畅性和跟手性可以说都是拉满的。那么影像方面， iQOO15T 将会给到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传感器的是三星 HP5， 其实单这颗主摄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像方面的提升。那么此外还有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以及支持100瓦的快充。那价格方面，据了解啊，12+256它的起售价大概率是在3399元到3699元之间，如果顶配的话，像 1T 的版本可能会在4500元上下。也就是说，这个 iQOO15T 它的价格比 iQOO 61高，然后比 iQOO15 要便宜一点，处于这两者中间啊，性价比可以说相对还不错。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华为啊。那么据了解，华为将全方位的启动高密度电池，电池容量呢包括7000毫安时、8000毫安时和10000毫安时级别的容量，覆盖旗舰产品以及入门级的产品，甚至包括将会在下半年问世的华为 Mate 90系列。那像目前在售的 Mate 系列，最新的是2025年下半年发布的 Mate 80系列，包括四款机型，分别是 Mate 80标准版、 Mate 80 Pro、 Mate 80 Pro Max 和 Mate 80 RS 非凡大师版。那么80标准版和 Pro 版的电池容量呢是5750毫安时，而两款定位更

那目前旗舰机型的电池已经进入到七字头，更多的终端性能机以及入门机的电池容量更是飙到了10000毫安时以上，所以也期待华为的大电池手机啊可以尽快上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 OPPO 的 Color OS 16系统。那么现在 OPPO 已经正式开启了金标 Color OS 16系统的一个全量分批次的推送，首批覆盖 OPPO Find X8 系列、Find X9 系列，共30多款旗舰机型。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我用的就是 OPPO 啊，我的这个手机已经升级到了 Color OS 16了，这个金标 Color OS 16跟我的 Color OS 16有区别吗？是一回事吗？其实简单来说的话，金标版本的 Color OS 16它是跟随 OPPO Find X9S Pro 和 OPPO Find X9 Ultra， 也就是四月份的这两款机型共同发布的。那官方介绍，在系统流畅度方面、功耗控制方面以及 bug 修复方面，金标版的 Color OS 16都经过了多项测试，并且带来了很多的实用性的功能升级，比如说全新的锁屏岛、系统级的无缝动画、还有 AI 一键闪记、通知收纳、全景自由窗等等等等，同时升级了跨生态的互传、出圈、实况拼图等等实用体验。那这个是金标版本的 Color OS 16，而普通版的 Color OS 16就前面没有金标这俩字儿，它其实就是正式版，简单来说就是好用稳定。而如果是金标版的话，那就是官方认证的最终完美版，更流畅、更省电、 bug 更少，还增加了很多小功能。那大家说我怎么去区分我是 Color OS 16的正式版还是说金标版的？你可以打开你的 OPPO 手机的设置，然后找到系统更新界面，系统更新界面会看到一张图片，如果你的图片上写的是 Color OS 16金黄色的字迹 Color OS 16，那就说明你接到了金标版的 Color OS 16的一个推送啊。另外我们通过这个机型也能知道你接到的这个推送到底是不是金标版本的。你像金标版的 Color OS 16的第一批推送时间是5月10号到5月20号，推送机型呢包括 OPPO Find N6 系列、 Find X9 系列、 X8 系列，还有 Find N5 系列，包括一加这边的一加15、一加 15T、 一加13系列和一加 S6 系列、一加 Turbo 6系列等等，共31款机型。也就是说从去年10月份之后的新发布的机型基本上都包含其中，就是定位中高端的啊。然后第二批的推送时间呢是5月21号到5月31号，推送的机型呢涵盖 OPPO Find X7 系列、 Reno15 系列、 Reno14 系列、 K15 系列以及一加12、一加 S5 系列。那说完了 OPPO 的系统，我们再来关注苹果的 iOS 26.5 的正式版，上周已经正式推送了啊，这应该是 iOS 27发布之前的最后一个正式版的更新。其实感知上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2026彩虹壁纸，这也是苹果首次在系统中加入了全自定义壁纸编辑的能力。其实之前大家可能说它不是也有彩虹壁纸吗？那么这一次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从75种基础的颜色当中任意选择1到12种颜色，然后自由组合成你的专属渐变壁纸。你如果说我不会搭配也没事儿，官方也内置了11种颜色组合供我们选择，从息屏到锁屏啊，最后滑到主屏幕都有一个非常细腻的动画效果。那如果说一直停留在锁屏界面旋转屏幕角度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看到磨砂玻璃下的光线也是随着转动的，非常非常的动人。那如果说你想更新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苹果手机的设置当中找到通用，然后点击软件更新，看看有没有接到推送啊。那除此之外呢，苹果已经正式官宣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9号至13号举行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那么按照惯例，全新的 iOS 27将会在开发者大会当中发布。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小米的澎湃 OS。 那小米可能会在今年的6月份发布澎湃 OS 4.0 的版本。现在网上曝光了一张据称是澎湃 OS 4的一个系统截图，在这个截图上可以看到小米下一代的操作系统可能采用的全新主题界面。那么其中有2种可选样式，一种呢是强调更强的透明效果，就比较通透，另外一种呢是采用更柔和的一个视觉效果，然后相对来说有一些模糊，有一些清晰的层次。反正整体的外观跟当前的澎湃 OS 的版本是不太一样的，透明效果大概率就是类似苹果。

的液态玻璃。那据了解，小米正在内部测试澎湃 OS 4的一个界面语言，可能会引入多项视觉改进啊，包括更精细的透明效果、更柔和的模糊渲染，还有更新的圆角 UI 组件、更流畅的动画等等等等。那么预计会在今年的六月份正式发布啊。可以说跟去年相比的话，提前了两个月。那首发机型有可能就是将会在下半年发布的小米18系列。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3，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裹着心的光》。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
3: 拍照、
4: 聊天、
3: 购物、
2: 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7: 听歌、
2: 玩游戏。
8: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北京时间的17:22啊，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空白问到的是，适合女性日常使用拍照好看的手机，不玩游戏，希望续航表现好一点，2000元左右。建议你可以看一下 OPPO Reno 15还有 VIVO S50 这两款的话，自拍或者拍人像都很好看。相对来讲 ，VIVO S50 最近这个价格比较友好啊，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小石头说，红米手机哪款更好用呢？55岁男性用，拍照好点的，不玩游戏，平时呢就是看看视频，预算2000到2500之间。其实这个价位红米这边不错的就是红米 K90， 但是它算不上是一款拍照好的手机，只能说主摄广角长焦都给了，日常的拍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而且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性能好，电池大。拍照的话不能说好，只能说日常使用没有问题。所以说2000到2500元之间，如果选择红米手机的话，可以看一下红米的 K90 啊。还有唐白问到的问题是，微信当中的文件当时没有保存，现在打不开了，怎么办？一般来说啊，如果你

也没有打开，等你打开的时候发现已经打不开了，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一般来说微信的文件它的期限就是3天，如果已经查看但是没有下载的话，大约能够保存180天左右，就是说你没有点开查看的基本上就是3天，3天过后打不开了，查看过没有下载过，那就是大约18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但如果说这个文件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发现已经过期无法查看了，有没有什么挽救的办法？有，但是我不能保证100%可以成功，你可以去试一试。平时咱们都会清理这个微信缓存，对吧？就是说我们在微信当中找到设置，然后找到通用，找到这个存储空间，然后点击聊天记录之后的清理或者管理，因为安卓手机、苹果手机它这个地方的命名不一样。总之就是你按照正常清理微信缓存的方式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当我们点了清理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选项，按文件大小排序，按聊天大小排序。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清理一些缓存的时候，清理一些本地文件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两个不同的这个范畴去进行清理。这个时候你要点击按聊天大小排序，然后呢，所有跟你有过消息往来的好友或者微信群就会出现，然后你要找的那个文件不是说过期了吗，是哪个好朋友给你发的，或者说是哪个群发的，你可以点开对应的那个好友或者群聊，它后面有3个点啊，你点开之后，然后这个聊天当中所有的文件都会出现，然后你找到是哪一个，点一下，大概率是能够点开的。但如果说使用这个方法依然不行的话，那只能放弃了啊。哈哈，问到的是华为 Nova 15 Pro 可以入手吗？跟 Nova 16标准版相比的话，哪一个更有性价比？这个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来做一个对比，因为 Nova 16还没有发布，所以没有法比。但是单纯说 Nova 15 Pro 的话，它是属于拍照很好的中端影像机，它的定位就是拍照不错的中端影像机。如果你是侧重拍照， Nova 15 Pro 绝对没有问题啊。

还有林佳熙，他说电脑和手机互传照片的软件，原来使用的机联快传用不了了，希望能有功能相同的软件使用。对，这个机联快传也是好多年前我推荐过的一款软件，当时主打的就是跨设备的一个传输，比如说电脑之间互相传输文件，或者说手机跟电脑之间，手机跟手机之间来传输文件。然后这么多年确实我也好久没有用过了，是不能用了对吗？那你可以试试另外一款软件，微信输入法。微信输入法虽然说它是一款输入法，但是最新更新的这个版本当中加入了隔空传送文件的功能，它是支持跨设备跨平台来传输文件的。而且使用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广告。因为微信输入法从推出到现在，它里面增加了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用起来很便利的功能，而且它始终没有任何广告，不仅是没有开屏广告，也没有使用过程当中的弹窗广告，然后这个功能的那个位置还非常的醒目，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微信输入法。反正最近好像不止一位朋友问到过关于跨平台传输文件的 APP， 这样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再把微信输入法隔空传送文件的这个功能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明天下午也在同样的时间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另外呢，咱们也有手机交流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比如说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啊。大家想入群的话，你可以先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咱们这个群啊比较绿色，就是说大家聊的话题包括你在群里分享转发的链接只能是跟手机相关的啊，咱不允许说别的，就是说咱不保持不追求它有

0: 多活跃，咱要的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这个群就在这儿，能够让你在群里面去提问一些问题，能够让其他的朋友更快的看到你问了什么问题，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也会尽快的给出其他的回复。如果说咱们像追求活跃的那种群，大家什么都可以聊的话，可能有一个朋友在上午九点提问了一个问题，但是其他朋友接着聊自己的话题，那么他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被淹没掉，所以不利于大家的一个沟通交流。于是呢，我就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群规，只允许交流跟手机相关的内容，其他的一概不允许，尤其是不允许分享链接，什么水滴筹的，什么这个影视解说的，什么点赞拉票的，这些都不允许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机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物推荐，来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极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相信大家平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次想买个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比如说想买一款男士乳液，是不是首先得在抖音呀、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搜各种测评推荐，好不容易觉得哎，我就要这个牌子吧，接下来呢就得打开各个购物平台去对比它的价格，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麻烦很煎熬。更别说买一些我们不是特别懂的商品，比如说买个空调、买个洗衣机什么的，一打开电商平台，几十个、上百个品牌，参数看不懂，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主播说这个好那个强的，反正就是越看越纠结。如果啊，你也经常选择困难，买东西的时候怕花冤枉钱、怕踩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你肯定能用得上，它的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这款 APP， 今天依然还在用。它最核心的功能呢，就是给咱们生活中几乎所有能用到的消费品做一个客观、真实、中立的排行榜，直接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什么别碰，让你买之前心里有一个了解。我们在这个 APP 首页下方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叫排行榜，点进去就能看到平台所收录的排行榜的品类，大到汽车、家电、电脑，小到吹风机、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还有什么香水、面膜、口红、纸尿裤、橄榄油、床垫、沙发、四件套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到的这些品类，它几乎都有一个排行榜啊。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排名，它还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你给我排了一个前十，对吧？那榜单上的这些个品它是怎么排上榜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有什么缺点？它适合哪些人群？大概适合多少预算？什么场景使用？反正给的很明白，讲的很明白，一看就懂。比如说去年我卧室的那台小空调坏了，你得再买一个。反正空调这个东西吧，你普通人真是不懂，什么变频、匹数、能效，反正越搜越懵。关键还有那么多品牌，我那段时间感觉头都大了。于是呢，我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空调，它呢就给出了一个品牌的排名，每一款空调打多少分，压缩机性能、用料工艺、功能配置这些情况也都列了出来。而且点进去的话，还能看到关于这款空调的详细介绍，比如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怎么样，定位是什么，具体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相对短板，而且也会对多品牌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人家不只是说优点，也会说缺点，好让我们对这款空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很多朋友听我节目的，都不太懂这个手机的参数配置，对吧？买手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问来问去的，其实也没关系。如果说你想买旗舰机，那你就在这个盖德排行 APP 里面去找那个旗舰机的排行榜。如果你想买千元机，或者说两千元价位、三千元价位、四千元价位段的，都可以，都有排名，老年机也有排名。它会综合外观做工、屏幕显示、系统性能、影像系统、充电续航等方面给出一个综合评分。哪怕你看不懂参数也没关系，因为在它的那一大段的报告的最后一段会有选购建议，用大白话告诉我们这款手机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续航强、性能好、拍照好看，就非常简单，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好像适合我，哎，那个不行，不太适合我。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再动手动脑去搜索其他的信息，只需要从排行榜当中选出一款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省心。当然啊，肯定有人会想，排行榜这个东西，那不是给钱都能排前面吗？说实话，很多购物平台的榜单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跟广告竞标一样，你给钱多了，给你往前排。但是呢，这款 APP 不一样，因为它主打的是独立客观，不收费、不竞价、不接品牌广告排名。那它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专业团队像做调查报告一样，搜集全球权威的测评数据、专业机构的报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及长期的真实的用户口碑，还有产品的历史质量表现，然后经过多维度的一个对比，最后形成一份榜单。这个里面它没有主播带货啊，也没有什么刷单，全部都是靠数据和事实说话。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依然有那么多用户还在用，因为这就是它的立足之本。那除了看榜单寻找参考建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首页

搜索框来直接搜索我们想买的商品，因为它现在也接入了智能体，你只要把你的要求说明白，比如说想买什么，大概多少钱，你侧重哪些功能，只要你说的越详细，它就会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推荐出目前在各大平台上可以买到的最值得推荐的商品。而且呢，它还提供一个全网比价功能，全网比价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是吧，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比来比去的，就想找一个便宜的，好，它有一个全网比价的功能，依然是首页，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一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智能体，其中有一个就是全网比价智能体，它支持淘宝、京东、唯品会、拼多多等平台的一个价格对比，那我们只需要把其中某一个平台的你想买的那个商品的链接复制过来，然后就可以开启比价模式，它会告诉我们同一款商品哪个平台的价格更划算，不用再一个个打开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去对比价格，它会自动的把同款商品在不同店铺、不同活动以及不同优惠券后的实时底价给我们列出来，一目了然，包括哪些有百亿补贴，哪些在秒杀，哪些能用券，呈现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说啊，之前有一次我买吹风机，然后在这个盖德里面点了一下全网比价，然后就看到京东旗舰店多少钱，天猫官方店多少钱，拼多多品牌好价多少钱，有没有隐藏券，哪一家最便宜，一目了然。然后点一下的话呢，它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那个平台，再也不用来回切换 APP， 然后去算满减之后多少钱，比来比去的，可以说真的很省心啊。而在这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智能体，比如说秒杀智能体、商品 PK 智能体等等功能，反正根据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秒杀或者对比商品，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了自行体验。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盖德排行它有很多优势，第一个就是省时间，不用在买东西之前到处查资料、做功课、比参数了，搜一下排名，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省钱，因为它可以全网比价嘛，我们可以避开高价低配的，可以避开智商税的产品，不花冤枉钱，性价比一目了然。再有就是更安心，就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值得买的，它可以帮我们把关。再有就是买东西不用纠结了，对吧，排名一出来心里立马有底儿了。总之就是从几十块的小件到几千上万的大件，这里面的品类它是全覆盖的，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先带这个里面去搜一搜啊。我认为这款 APP 就像一个随身的消费百科全书，或者说它是一个不带货的只说实话的懂行的朋友，你不需要懂行，你也不需要去比价，不需要研究参数，你只需要在付款前打开它查一查，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坑，买到更靠谱的、更合适的、更划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也是选择困难症，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讨厌被套路，讨厌花冤枉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 APP 啊，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哎呀，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太美丽。

好，来自陶喆的《太美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高处不胜寒，他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续航能力强的、拍照效果好的手机，5000元左右。这个价位可以看一下 OPPO 的 Find X9， 还有就是荣耀 Magic 8。这两款手机在旗舰的定位影像的机型当中属于电池比较大的啊，一个是 OPPO Find X9， 一个是荣耀 Magic 8。另外春日暖阳问到的是，现在用的华为 Mate 70 Pro 要不要换 Mate 80 Pro， 换了之后能够感觉明显的区别吗？我不知道你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但如果只是日常使用，比如说发发微信、刷刷视频、听听歌，然后打打电话，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一些个绝大多数人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更换，因为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变化，唯一的就是说可能那个手机的那个大小稍微变了一点点，虽然说电池比之前增加了那么一丢丢，但其实我们的日常使用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续航有一个明显的增强，包括性能其实跟之前也强了，但如果说也只是基于我们最普通最平时的这样的一些个需求的话，你也不会感知到它的性能有多提升。还有就是关于影像方面，影像方面其实暗光环境下可能会有提升，绝大多数的拍照场景不会有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现在用的是 Mate 70 Pro， 没有必要去更换 Mate 80 Pro。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个观点，任何我们在看手机的发布会的时候，最新一代的旗舰手机发布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性能较上代提升了多少，影像较上代提升了多少，就你听那个百分比的数字你会觉得哇提升好大呀，但那个百分比就是它只是为了跟上一代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对比，真正的我们在日常

的过程当中，大多数人是感知不到的。你比如说，我经常举例会说拍照，因为我个人比较擅长拍照，所以这方面可能提的比较多一点。他会说我这个手机跟上一代的这个进光量增加了多少，我这光圈增加了多少。可是大多数人拍照，他就是拿起手机点拍照按钮，他不会去想一些其他的参数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其实没有任何的感知，唯一的变化就是夜景。现在的手机其实提升的点就在夜景暗光环境下，因为白天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哪怕是中端机型，它的这个拍照的效果跟旗舰机相比的话也不差，基本上看不出区别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找到我，向我随时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因为天天去上课就被踢出了群，近日一起瑜伽课消费纠纷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据报道，消费者孙女士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瑜伽的季卡，当时呢，瑜伽馆称3个月内不限上课次数，但连上了20多天之后，竟然被教练当众质问：“天天来，你不累吗？”随后呢，就被踢出了群，取消了约课的资格。当然，这是一起典型的违背契约精神的消费案例。商家呢以不限次数、高性价比吸引预付费用，双方达成了协议。无论消费者的使用频率如何，商家都必须要去履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诚信的底线。办卡时承诺不限次，消费者正常上课却遭到了限制，明显已经不是公平交易了。预付式消费的初衷呢，本应是商家与消费者的双赢。对于商家而言呢，预付费能够快速的回笼资金，稳定客源，降低获客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用更加优惠的价格享受持续的服务。但是呢，在现实当中，不少商家把预付费当作稳赚不赔的赌局，他们赌的是消费者办卡之后呢，后来的这些次数不多，赌的是违约成本低，维权难度高。一旦消费者认真履约，充分的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权益，有的商家呢就翻脸不认账，摆脸色设障碍，踢群聊，赤裸裸暴露出自私自利的经营心态。那更加值得我们去警惕的是，此类行为呢绝对不是偶然的失误，更可能是刻意的套路。孙女士查询到，该瑜伽馆自2024年起就多次被投诉，均为这个是为的是这个退费的这个纠纷啊。还有学员反映呢，这家瑜伽馆在你办卡后呢，就摆脸色把你逼走，从而赚取办卡的费用。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这已经不是单次服务纠纷，而是系统性、习惯性的套路经营。对此呢，监管部门不能仅停留在被动调解，更应该主动去介入核查，对那些恶意违约、霸王条款等行为依法查处，防止更多的消费者落入到陷阱当中。不限次数的承诺不该被一次次失信击碎。治理预付费式的这种消费乱象，既需要法律为消费者撑腰，也需要监管主动发力，行业强化自律。监管部门呢，应加大日常的巡查和执法力度，从严处罚，公开曝光。行业协会呢，与平台也应该健全准入机制和信用档案，将失信商家列入黑名单，提高其违规的代价和成本。契约精神不是可有可无的道德选择，而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那句天天来你不累吗，更应该反问给失信商家，天天算计消费者你们不累吗？预付式消费的纠纷关键还是在于商家守住诚信底线，把合同当回事儿，让预付费成为放心消费的纽带，而不是商人的套路工具，这才是不限次数四个字的真正分量。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近来呢，在社交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呢，这些车辆没有必要去上牌照啊，不用上牌就可以做到上路行驶。近日呢，央视曝光了这条三无手搓汽车的黑产链。央视曝光的这些小作坊非法组装的三无电动四轮车，被网友戏称为手搓汽车。手搓一词呢，看起来似是戏谑，但其实正是现实当中这些电动四轮车粗制滥造性质的真实写照。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这些小作坊厂家呢，没有机动车生产的资质，安全检测、质量把控呢，更是无从谈起。从报道来看呢，电池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也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些车辆普遍使用废旧的拆机电池，不法厂家呢，为了逃避监管，往往不在核心厂房，而在附近场地去安装电池。但是呢，这些伎俩并不高明，技术含量也并不高。而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给这些客户，全程大约只需要10天，有多个环节均可以拦截查处。手搓汽车横行的背后，不只是一家两家地下作坊的神通，其能形成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暴露出多重的治理漏洞。第一点呢，就是生产环节监管是缺位的，零散小作坊隐蔽性强，非法组装行为屡禁不止，源头管控存在着盲区。第二点呢，短视频平台成为违规销售的一个新的渠道，商家借助网络大肆的宣传，线上交易规避了监管，手搓汽车呢，似乎站上了市场的一个新的风口。另外呢，部分消费者法律观念不强，安全意识呢也较为淡薄，贪图低价便利，也为这种违规产品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公共交通安全是社

0: 会运行的一个底线，漠视规则、投机取巧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监管和治理没有理由并被并不高明的手搓汽车给难住。好了，又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来听听今天我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款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哈，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站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

0: 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1: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3: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2: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4: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5: 中原车险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4: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 田瑶。
16: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7: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8: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7: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9: 现在每天都在2000-3000，有的时候好时候4000-5000。
17: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1: 抗倒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0: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22: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25: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动物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24: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伴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6: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7: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26: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7: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 对今后15个电矿找矿的指明期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26: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各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各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各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0: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4: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 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

0: 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2: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5月11号，有网友反映，南京审计大学一位研究生男子在学校内偷拍女生裙底。5月12号下午，南京审计大学回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当晚23点左右，南京审计大学再发通报，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另外，有网帖反映，该男子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并进行了公示。5月12号，极目新闻记者查询江苏税务4月24号发布的公告，江苏省税务局2026年度拟录用公务员名单，其中包含一名与网友所述男子姓名及毕业院校一致的人员，可能就是这个人。记者随后致电江苏省税务总局的监督电话，工作人员回复说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核实。涉事男子终究是为了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呀，可谓咎由自取。对于开除学籍的处分，部分网友呢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处罚的力度是不是过重了，是不是该给当事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呢？但是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已经被拟录用为公务员的人，对最起码的公序良俗都没有敬畏之心，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呀。如果不能从此事中得到足够的教训，被轻轻放过，那么他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可能还会犯更严重的错误。至于顾某某已被拟录用为公务员既然他已经被开除学籍了，那么被录用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那么相信接下来相关单位也会做出正确的处理。近日，一名礼服商家发视频反映，某合唱团网红女博主4月26号演出需要穿礼服，先是找自己谈合作，想白嫖2件礼服当赞助，被拒绝之后下单购买，而后呢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退款金额376。5月7号，涉事买家发声明回应，不存在所谓的白嫖衣物的行为。该商家表示，商品全新发货，全程有监控。5月4号，收到上述买家退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被穿过，吊牌和防盗扣都被拆了，拒绝了退款申请，但是平台还是把货款退给了买家。随后商家翻看买家的朋友圈，发现他在4月26号演出结束之后穿着这件礼服的照片，截图取证之后联系买家，反被对方给拉黑了。5月12号，该商家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其发布的内容都是有确凿证据支持的，上述买家想和他私下达成和解，但是对方否认做过的错事，所以没有同意和解。不得不强调双方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来维权，不能利用网络来泄私愤。商家和消费者在网上互撕且不说谁对谁错，这个成本太高了。在这件事中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人家衣服的吊牌都没了，商家也有消费者的演出之后的照片，平台依然支持退货退款，这无疑是平台规则的一大漏洞。前段时间引发全网热议的河南一位商家，因为190元的榴莲仅退款，这个驱车1600多公里去山东维权，体现了商家维权成本高的现实。事实上只要平台仔细审核，就能发现发霉的榴莲和卖家装箱的榴莲形态明显不同。根据报道，事后榴莲买家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不过不能总是动用公共资源来解决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平台应该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倾向于保护消费者，这没错，但前提是用基本的事实来说话。最后支持购买礼服的女孩和商家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疑问，总之谁的问题谁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引发热议。据红星新闻报道，有学生反映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但是食堂人挤人，而且外卖平台券后的价格比食堂还便宜呢，导致学生在校内用餐体验差。学生还表示，这次禁止外卖进校园带来的争议引发关注之后，有消息说学校增加了外卖柜，但他感到外卖柜还是不够用自己的外卖还是放不进外卖柜。据滁州学院学生反映，校方给出理由是外卖车辆进入校园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校方呢给出的说法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毕竟它确实是有安全隐患，但是这仍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的禁止外卖进入校园的理由。说白了呀，其实这就是懒政，为了图自己方便管理而忽视了学生的消费选择权。相较于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禁令啊，校园外卖治理更应该侧重科学疏导，健全配套措施，兼顾校园管理规范，

会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儿。5月11号，一段网络视频显示，女子让宠物狗坐在辽宁大连一家烧烤店的卡座上，并将铁签将肉串喂给宠物狗，随后又将签子放回桌子上。不少网友对这一行为感到气愤。目前涉事烧烤店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工作人员正在对店内进行全面消杀，

是极有可能被认定为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缺失。目前所有的案例中，监管部门只能督促商家去整改、停工、销毁餐具、向公众道歉，却很少有案例能把行政处罚直接落到顾客个人头上。用公共餐饮工具啊，直接接触你们家的宠物狗，这想想就让人恶心。你可以把你的宠物视为家人，你管它叫妈都没有关系，你不能要求全社会都迁就你。涉事女子在烧烤店内众目睽睽之下做出这类行为，要么是认为用铁签子喂狗无伤大雅，要么就笃定没人会较真儿。这种心态与高铁上脱鞋啊、电影院里外放、餐厅里给狗用人的餐具啊，这种行为是如出一辙，都是将个人便利和情感需求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赌的就是没人管和管不了。啊，很多人都心疼这位店主啊，觉得人家真是无辜背锅。但是从法律层面看，餐饮经营者本来就对餐饮环境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虽然商家销毁了全部的铁签子，但能销毁消费者的信任阴影吗？恐怕是不能的，最起码短时间之内不能。所以这件事看似尘埃落定了，但背后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就真正意义上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允许宠物进入，而是意味着规则、责任和边界。只有理清楚这些内容，才能平衡个体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失衡。中学在男厕所安装了摄像头，这件事引发关注。画面显示，摄像头安装在厕所内墙上。发布者说，这大概是星期三、星期四安装的。学校共有6个男厕所，其中5个都装了监控了。5月11号晚上，浙江温州瓯海区教育局发布通报说，经查，该校为了维护校园文明秩序，警示学生损毁公共设施等不良行为，在男厕公共区域安装了不接电的摄像头。目前吴田第二中学已经将摄像头全都拆了，已经约谈学校主要责任人，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这上厕所，这是一项非常私密的活动，具有高度的隐私期待，哪怕是公共厕所也不例外。谁愿意上厕所的时候被黑洞洞的摄像头全程盯着呢？说是为了警示学生损毁公共设施等不良行为，本质上不就是为了方便管理吗？没把学生的隐私尊严啊当回事儿。这些年从企业到校园都出现过在厕所安装摄像头的案例，暴露出管理者法律意识的淡薄和管理方式的粗暴。文明秩序理应维护，但维护的方式方法也得文明啊。管理可以严格，但首先要合法合规，守住底线。据央视新闻报道，喜提新车本来是一件高兴事，但是一些新能源车车主每天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停车难的背后，既因为停车位尺寸缩水了，也有车子发福的因素。先说说车子发福这件事儿，市场驱动下，新能源车这个大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达到长续航的目的，需要更大体积的电池，为了更加舒适豪华，就得加宽座舱。刚刚过去的2个月内，有超过15款9系国产新能源旗舰啊扎堆发布，几乎每一家头部企业都带来了一台5.2米级别的大7座的 SUV。即使是一些热销车型，车宽也普遍超过了1.9米，部分甚至接近2米。虽然车辆尺寸膨胀了，停车位的尺寸标准却仍然停留在小车时代。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定，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是宽2.4米，长5.1米，但扣除白线内侧的实际净使用宽度，往往只剩下2.1到2.3米，有的甚至都不到2米。在车子越来越大的现实之下，正如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所说，现在的车位画2.5米都窄了。一辆宽1.95米的车啊，停进一个净宽2米的车位，每边就剩下2.5厘米。你甭说开门了，连后视镜都得小心翼翼的。就是缩水车位啊，遇上发福的车子，不仅让车主苦不堪言，也增加了安全隐患。而城市土地资源本来就非常有限，不可能一味地把车位画大了呀。一些已经建成的停车场本身的结构啊、梁柱啊、等限制，也不可能随便地扩大车位。如何让新能源车停得近、停得安全，
不能只靠车主技术高，同样考验着乘

不是精细治理的智慧。5月12日，宇树科技发布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根据官方介绍，该产品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500千克。从产品形态来看，这款载人变形机甲确实充满想象力，比如它有直立行走的模式，也可以变形成四足爬行的模式。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这意味着它不只是能在平坦的马路上遛弯，还能应付一些复杂的地形。另外，视频展示显示，机甲一拳击碎砖墙，干净利落，这说明其上肢机械结构稳定，且爆发力惊人。哎呀，没想到啊，变形金刚、高达中的钢铁巨兽，如今竟然真的摆上了货架了，这也再次展现了国产机器人的创新实力。不过冷静的看呢，就应用的角度来说呀，这款让人眼前一亮的变形机甲，距离走进大众生活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390万元的高额售价就已经将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挡在门外了。那么其次，宇树科技推出的这款载人变形机甲，或许更多还是一种技术展示。不过，真正的技术革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未来我们的智能生活也将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呢。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机管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的精粹水、125毫升的精粹乳、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炸组合，正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为你的肌肤带来奇迹般的焕变。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在官方旗舰店那儿都是上千元。今天机管御品商城为大家争取到好价，三件到手只需799元，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立省79.9，将近80块钱，并且呢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送到家。精粹水150毫升的，它是具有超强的护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它的质地轻薄水润，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很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吸收，有一种润进肌底的感觉，也是适用于所有肤质。浓缩精华15毫升，这款精华是他们家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每次取出2到3滴浓露精华就能搞定整个面部了，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可以放心使用。三件套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立省79.9，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邮到家，正品保障，价格优惠。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礼物——后天气丹经典七件套，26年限量版。它不单是单纯补水，而是从基底修护、提亮、紧致。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熬夜加班，脸色不会蜡黄；换季的时候不会动不动的泛红起皮儿；笑的时候细纹不会那么明显。这套是26年的限量版，里面配好了滋养液150毫升加25毫升，滋养乳110毫升加25毫升，滋养霜10毫升，眼霜5毫升，精华液10毫升，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步到位了。机管御品商城520福利，限量版七件套礼盒只要499元，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活动，到手也就是仅需474.05元，省了将近25块钱，并且是马年限定版送礼盒礼袋，而且呢每一套都有溯源码，品质是有保证的。后的每一款产品几乎都添加了一些名贵药材提取物，对皮肤具有非常好的滋养、维稳以及抗氧化的效果。咱们这款天气丹是后里面的高端系列，

0: 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全年龄段所有肤质啊，包括敏感肌都能用的一套护肤品，清爽不油腻，滋润好吸收，能让肌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油平衡，还能快速修护细腻肌肤，提亮肤色。滋养液质地丰润但不黏腻，能高效滋养，舒缓肌肤，为后续保养打好基础。滋养乳，柔滑丰润的乳液能锁住水分和营养，平衡肌肤油水，使肌肤柔软有光泽。滋养霜呢，这个系列中的高滋养核心，质地醇厚，提供深层修复和紧致抗皱，是夜间护肤或重点修护的关键步骤。精华抗老单品蕴含珍贵成分，针对皱纹、松弛等老化现象修复力非常强。还有眼霜，针对眼周的皱纹啊、黑眼圈、松弛等等这些问题，提供高浓度的营养，质地细腻好吸收。激光御品商城520福利，限量版七件套礼盒只要499元，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活动，打完折到手仅需474.05元，省了25块钱。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有一位女子呀，在河边干嘛呢？放生奶茶，引起网友的好奇。在网友拍摄的视频中，有一个身穿白衣红裤的女子，脚边放着多个袋子，她不断地从袋子中拿出塑料杯，往河里倾倒着疑似是奶茶的液体，一边倒呢还念着经。她的这个视频定位是贵阳市河滨公园，发布者还配了个文，说有点意思啊，放生奶茶。在视频的评论区，不少网友对女子的行为感到荒唐啊，认为这一行为会破坏水质。还有人联系起近年来的各种奇葩放生事件，之前有放生矿泉水的，这次又放生奶茶，下次会不会有人去放生火锅底料啊？贵阳市南明区水务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没有所谓放生等民间习俗，水务部门对这一行为不予认可，也不倡导。视频中女子的行为对河道存在污染，警方正在寻找此人，后续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教育提醒。放生奶茶，这奇葩放生再添一个案例啊！这种人呢，本质上就是自私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放生，给自己求不来福报。我看有网友说，不如把自己的脑子也放生吧，反正也用不着。这些年有放生矿泉水的，还有放生大米的，还有放生蛇以及一些外来物种，给我国的生态安全带来威胁。针对屡屡发生的奇葩放生事件，去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对此专门发声。文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佛教所说的放生，是指把可能被宰杀、面临生命危险的动物解救出来，释放到适合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中，使其生命得以保存和延续。佛教的放生源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和《梵网经》中不行放救济。按照佛教原理，大米是植物的种子，并没有心识，矿泉水没有生命，两者属于无情之物，不属于有情众生。对大米和矿泉水来说，无所谓杀生与放生。所谓放生大米、矿泉水不仅不符合佛教的教理教义，而且与佛教倡导的惜福惜物理念相背离，不仅违背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造成粮食和资源浪费，甚至危害环境，这是折损福报的行为。佛教界对此坚决反对，更希望社会人士不要曲解滥用佛教放生之名，误导公众。放生方法不当，很可能有违放生的初衷，甚至伤害更多的生命，破坏生态环境，引发社会诟病，损害佛教形象。我注意到呢，去年6月30号，中国佛教协会第10届常务理事会第4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规范放生活动的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城市景观水域等明令禁止区域放生，禁止在交通要道、居民区、水源保护区等区域放生，不得影响公共秩序所以说，规范放生行为除了要严厉惩处损害动物生命、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是要加强科普，

0: 们呢自觉的形成依法放生、科学放生、合理放生的自觉。就总之啊，善举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责任，可不是形式。否则呢，注重形式那就是伪善，那就是形式主义伪善。真正的慈悲啊，在于尊重科学和生命，它不会让小动物陷入生死绝境，不会让水源面临污染风险，更不会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一种自我慰藉啊，对吧？就归根结底啊，放生它不是一场自我感动的仪式，生命也不该成为功德表演的道具呀。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啊，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工人日报》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迭，一些公司开始实行数字监管，就通过智能摄像头视频监控、电脑浏览记录监控、工作手机实时定位等方式管理员工。曾在广东广州某公司任职的小方，在拒绝主动离职之后啊，被领导移出了工作群。随后呢，他发现他的工位附近呀，多了一个小型的摄像头，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实时记录。他说，这摄像头就在我工位正后方，我电脑屏幕那可以看的是一清二楚。一般来说呢，办公区域其实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密空间。那企业为了管理员工在公共办公场所安装监控并无不妥。但监控的安装啊，你不能对应着特定人，也就是说不能一对一点对点的针对性的监控。头上三尺有监控，这不是为了方便管理，而是为了泄私愤，而是在对员工进行一种人格羞辱。而且监控画面连员工手机和电脑画面那屏幕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已经涉嫌侵犯员工的隐私权了。就这种公司啊特别多，你还别说，别的本事没有吧，拿捏打工人倒是有一套，对吧？这种公司真的报道的不少了。之前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啊，好像挺关心关爱员工的。但这个坐垫同时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防止你翘班。还有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啊，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你上厕所你玩不了手机，还会公开员工这个如厕的时长。你包括前阵子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从来没有摸过鱼，这不可能，对吧？几乎没人信。因为啊，人非圣贤，更不是神仙。这就和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走神了啊，开小差，那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啊，正常的现象。你现在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这公司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防备自己，可能还会催生出这个员工表演式上班、表演式加班，提高不了工作效率。还记得2021年11月，一条关于国美通报批评员工上班摸鱼的新闻登上热搜在一份名为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的文件中，国美控股集团当时统计排查了当年的8月30日至9月3号期间员工的非工作流量信息，对11名员工进行了通报和相应处罚那个时候监控员工就已经引发争议了。这4-5年过去了好像更厉害了，这种现象更泛滥了。就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一定会在员工的心中留下些什么的。你要知道人。

0: 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不是机器人，那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理性啊。就打工人哪怕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班，内心可能也是骂娘的，也是排斥的，就没有办法真正产生归属感。那更何况有些公司监控员工的离职倾向，对吧？求职离职那是员工的基本权利，如果有更好的平台、更高的待遇、更优良的工作环境，人往高处走，这不是很正常的市场现象吗？只要员工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离职，公司就无权强留或者阻挠。你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公司可以监控员工的离职倾向，那么员工能否监控老板裁员的倾向呢？针对这种现象，立法机关急需出台专门的规定，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或者通过典型案例，就将员工知情同意确立为实施任何形式监控的绝对的前置条件，并严格限定监控范围。同时呢，应该明确啊，将用于非法目的的隐私监控软件得定性为非法工具啊，这种工具的开发、销售和使用都得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总之啊，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激发效能和创造力，而不是制造恐惧和猜忌。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父母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啊？热不热呀？吵不吵啊？有没有特别的气味啊？一天站着或坐着这工作大约得多少个小时啊？有没有加班啊？哎，最近湖北天门杭州华泰中学附属小学布置了一份名叫父母职业观察单的作业。上述我问的这些问题都出自这张观察单。但这件事一经曝光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华泰小学回应了，说这是结合劳动节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呢就是在引导学生啊要了解父母的工作状态，培养孩子们那种感恩意识，并不是搜集家长的职业或者家庭隐私信息。天门市教育局也说了，说这个活动不违规，但是也要求学校今后开展活动的时候啊，要充分考虑公众影响，要严格规范相关安排。我注意到在这个新闻的评论区，网友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支持的人说呀，这些问题问得很细啊，真的能让孩子们真实的了解爸爸妈妈工作的辛苦，理解父母的不容易啊，进而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甚至我看评论区好像就是当地的家长还现身说法，说这项活动对自家孩子是有帮助的。那么反对者则认为呢，这些问题问得这么细是在变相的收集家长的职业信息，甚至能根据这些问题和答案都能推断出家长具体是从事什么职业乃至职务。而根据相关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学校是禁止收集家长的职务、收入等个人信息的。那么对此事我怎么看呀？咱们首先要搞明白反对者究竟对这张观察单在担心什么，在担忧什么。他们担心的是学校变成势利眼，根据家长工作的高低贵贱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进而被区别对待，影响教育公平。那问题来了，家长们这样的担忧有道理吗？或者说有必要吗？我个人认为人家这种担忧那是有道理的，更是有必要的。虽然学校否认了这是在收集家长的职业和收入信息，但鉴于当前这种紧张的缺乏信任的家校关系，学校的单方

0: 当面否认，这是无法获得家长认同的。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这没错，但方法有很多种，却偏偏想了这么一种有争议，这种瓜田李下说不清的方式。学校此举的确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公众的感受，这是欠妥的。当然我也理解学校的良苦用心，我也相信人家学校拿到孩子们交上来的这些观察单不会去整理分析啊，汇总总结啊，真把孩子们根据家长的职业收入分成39等。但是人们对教育公平那是非常敏感的，容易引发舆情的方式方法要极力的规避。这不怪网友们玻璃心敏感小题大做，而是有前车之鉴让人不得不防。去年山西省忻州市长征小学西校区向家长发放了一个家校联系卡，在这个表格中啊，家长的擅长项目或者可以提供的社会资源都有什么，这一栏目显得特别显眼。具体问题还包括您有什么擅长的技能啊，可以参与到学校的各类活动中啊，可提供的职业这个资源有哪些啊。后来忻州市长征小学西校区发布情况通报，承认联系卡问询项目设计欠妥，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停止了卡片填报收集工作，向全体家长诚恳致歉。还有2024年10月份，浙江温州某幼儿园的家长群里出现了一份家长社会资源统合调查问卷，让家长对其可以提供的资源进行备注。2025年3月，江苏盐城某幼儿园发放家长资源调查表，调查信息包括家长的家庭产业，可以为幼儿园提供哪些教育资源等等。争议更大的还有2019年4月份，也是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其中要求初三班主任你得摸清楚班内家长是否是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需要进行登记，还得上报教育局。为什么要统计科级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呢？说这是区教育局应区委要求下达的，目的是防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防止有这种作弊情况，让领导干部呢有一个警戒啊，说不是为了照顾干部子弟。那么在巨大的争议之下，这项措施就被给叫停了。现在都讲究要建立家校关系，要建立现代化的家校关系，那教师跟家长之间确实需要增进对彼此之间的了解，只不过沟通和信息共享的边界应该是清晰的，家长的工作单位职务信息并不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吧。屡屡引发争议的家长信息收集事件提示我们要推进学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进行现代治理。什么叫现代治理？就是得赋予家长监督权评价权，让家校关系平等，以此来确保收集来的家长信息只能用于更好的教育管理、学校管理与学生服务，而不是用来歧视学生。其中最关键的呀，就是要建立能真正发挥出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家委会。可以说没有建立真正的家长委员会，有效发挥家委会的作用，这是当前家校矛盾、家校不信任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委会应该是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的，并独立开展工作。家委会的主要职责首先是监督学校办学的，其次才是为学校办学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资源支持。成立这样的家委会就可以帮助家校处于平等地位，就家长不必担心学校老师对学生进行歧视啊，如果有教师对学生有歧视行为，家长都可以通过家委会进行维权督促教师委员会展开调查做出处理对于教育部门这个还包括学校收集的这些家长信息的使用，家委会可以共同参与确定这些信息的使用范围、使用办法，并监督实施。对违规信息使用、侵犯学生合法权利的做法，可以及时叫停，还得追究责任。这就构建了真正的家校共育的关系，就增进家校的互认、互信，而不是不信任和焦虑。这才是真正的家委会应该发挥的作用。那么反观如今的家委会，距离这些目标还差得很远呀。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 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7年5月13号，孟良崮战役开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1947年5月13号到16号对国民革命军整编第74师进行的进攻作战。这是解放战争中的经典山地运动歼灭战，极大。

0: 物学家居维叶去世。乔治·居维叶是19世纪初法国杰出的动物功能与构造上相互关联，构成一个统一整体。此外呢，他还提出了灾变论，认为地球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剧烈的灾难性事件，比如洪水、火山爆发等，导致大量物种突然灭绝，随后新的物种群迁入或被创造。这一理论为后来的生物大灭绝研究奠定了基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3日，1947年5月13日，孟良崮战役开始。孟良崮战役都知道吧，这是解放战争时期非常著名的、非常经典、非常精彩，当然也很惨烈的一役啊。这一役当时陈毅、粟裕他们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我还得解释一下，你看现在看历史，什么华野啊，什么东野啊，什么四野，这个野是野战军的野，是当时解放军的这个主力部队，一般称为野战军嘛，是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之下，全歼了全美械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啊，这号称什么国军五大主力啊，什么蒋介石的御林军啊，就是这支部队被消灭了。这是这次孟良崮战役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今天这不是5月13号了，我们简单聊聊那段历史吧。1947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什么样的态势啊？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期盼和平，还有这个国共谈判，就是重庆谈判，对吧？但是最终呢，蒋介石撕毁了协议，内战爆发。因为蒋介石说到底手头有兵啊，他并不想真心和平，因为有兵啊，能够尽快的把解放区完全占领，哎，这事儿就解决了吗？但是他没想到，他的所谓叫做全面进攻啊，就是全国的解放区，我一口气就拿下哈，他这个想法很不实际，连连受挫，屡遭败绩，所以他就从全面进攻改成叫重点进攻。重点谁重点啊？那陕北肯定是重点，另外山东是重点。这样呢，就是蒋介石集团就下决心，集中了40到45万兵马，40多万人，在山东，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的打击。当时想最好能够这一役啊，我就能够全歼陈毅、粟裕的部队，如果不行，也把他们就是大半消灭，然后赶过黄河去，这是他们基本的一个思路。那这40多万人的总指挥是谁呢？是顾祝同。顾祝同当时坐镇在徐州。40多万人怎么管呢？这样分成三个攻击集团，40多万人分成三个集团，然后分别有三个人来率领。第一集团呢是汤恩伯，那个74师是他麾下。第二集团呢王敬久，第三集团是欧震。这样三个集团呢，当时他们的路数叫齐头并进。哎呀，跟解放军打仗吃亏吃多了，解放军善打运动战嘛，对吧？这个容易让我顾此失彼，这样我就齐头并进，我这40多万人，我就跟这个梳梳子一样，这头发嘛，我这梳子一梳，往前平推，对吧？我步步为营，我就寻你主力，然后一旦发现我就合围，我就歼灭。我人多吗？你想，蒋军这是40多万人，当时就解放军啊，就是华东野战军大概是27万人，就陈毅、粟裕他们带领的是27万人，那你从人数上，你绝对劣势啊。另外从武器装备上，那差一差很多。那么我们刚才讲，你像比如74师是全美械装备，就叫什么整编师，32000人，他这一个师相当于一个军，而且全美械嘛，那就比较厉害了。当然当时我们说这个所谓国民党军队也不是彻底的完全的美械，他也装备不起。你比如说当时黄伯韬，他那个师是全日械装备，日本鬼子投降了嘛，他那是全日式的装备，就比美械要差一些，但总的来说比解放军呢从装备水平上要高，而且有一定的这个机械化，它是有车有坦克，另外有空中优势，有飞机。那解放军这边呢，一个是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我们这么讲吧，那解放战争嘛，这是顺民意的嘛，那么这个地利就是沂蒙山这儿呢是老解放区了，那人民群众

讲和解放军叫军民鱼水情啊，一打起仗来就是支援前线嘛，吃煎饼是吧，给挑水。为什么说挑水待会儿再解释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啊，而且在大连我们已经有兵工厂，就是不舍昼夜可以生产大量的就是弹药支援前线，就不会出现打着打着没弹药了，不至于出现这个局面，所以也敢放开打了。这是双方在战前的一个态势，但总的来说解放军确实是劣势，从武器装备到这个兵力规模都是劣势。所以当时你看这历史嘛，中央当时给陈毅、粟裕给的这个命令或者指导讲什么呢，就是要有耐心，不要着急，不要分兵，说到底就跟对方就耗，然后在这个消耗之中逐渐的来寻找对方的弱点，抓住对方的弱点，那我就一棍子打死。那边呢就是等于说是啊，三路哈齐头并进啊，步步为营。这边呢就是想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找对方的弱点，来调动对方寻找机会嘛。所以陈毅、粟裕这二十多万人就是东西南北啊，南征北战就开始动。这个动本身是消耗对方，在消耗和牵制对方的过程之中呢，寻找对方的弱点，但是你也得动啊。你说消耗人家你不消耗吗？也消耗。所以当时有一个段子是许世友就提意见说，你们这么着不行，你们这指挥的是吧，你那个笔一动，我们这当兵的就跑断腿啊，这不行啊。那不行也得干呐、啊。你又没有汽车，对方人又多，你不通过运动的方式调动对方，让对方动起来，对方铁板一块，你怎么办啊？这就调动了一个月，机会就来了。我们就是国民党军这边不是三大集团吗，他这个第一集团这出问题了。也就是74师所在的哈这个集团，74师跑到前面去了，他跑得快，那你说这个作战能力强是吧？对，当时呢就谁也不白给，谁也不傻，这边考虑就说让他孤军深入不太好吧，再给他两个师在后边的侧后，就等于说陪着他护着他，一个是李天霞83师，还有一个25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黄伯韬，等于说是一个三角，这个箭头74师冲在最前面，就奔着就临沂这边就来了，他要寻找的是解放军的这个指挥中心，摧毁了就完了嘛是吧，都知道啊，所谓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都知道这套东西，这一下子就等于说是突出了。本来是三大集团齐头并进，现在这第一集团里边74师跑到前面去了，这不是所谓五大主力之一吗？这是在这个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序列里边作战能力最强的。那当时陈毅、粟裕就下去。

走是很容易的，因为他确实他这个师作战实力比较强，你要真拦他拦不住，而且他和我们讲殿后的那两个师距离并不远，说是10公里左右，所以他不管和谁会合，一扭头的事儿。但当时他呢有点利令智昏了，就太自负，刚愎自用。他说这么着吧，我拿我自己当个鱼饵吧，我呢就让对方围了，对方围了我，你这40万大军围他呀，不是巡歼共军主力吗？不知道人家在哪儿，这回来了，送上门来了，那还不围他，对吧？他这样想。而且这个事儿呢也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很高兴，你看我这学生是吧，可以可以啊，大家马上加紧努力，是吧？那意思就是由张灵甫就他的74师呢作为一个诱饵，就在孟连固这个地方，我就往这一待，我不动了，那你华野就围我吧，你不是9个纵队吗？你把我围起来，然后我40万人啪我扑上来把你围起来，咱谁人多我吃你啊，事儿就这么个事儿。那粟裕这边看的也很清楚，这就是一个险仗，所以我如果尽快的解决掉74师这事儿就大功告成，如果我吃不动他没啃动，我再反让别人围了，那就完了，那就万劫不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是大家对战场态势这种感知的能力要非常强，要非常敏锐，战机要抓住，另一方面呢就是要迅速的解决问题，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慢了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而这个时候胜负其实就在抢时间。那么从74师来讲呢，就等于说主动充当诱饵，那我就在这待着了啊，所以你们来围我，我把你们粘住啊，然后呢你这40万人赶快过来。如果真的按照张灵甫这个想法吧，其实那应该说解放军就很危险。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咱们现在看啊，陈毅粟裕折腾了一个月就反复调动蒋军，就是为了寻找战机，所以这个机会实际上是人家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张灵甫拍脑门想出来的。而张灵甫实话实说，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师长，或者说你就算是一个整编师，相当于一个军，你就是一个军长，你的格局还是太小。说白了，你对蒋军内部相互倾轧这个权力斗争，对这些东西你难道真的没有了解吗？这个格局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你真的完全没有推演吗？如果你只是盯着就眼前的这个利益，其他的那些东西你都看不到的话，那应该说还是棋差一招，这账还是没有算对呀，对吧？而实际情况确实和他想的完全不同，他想的太理想了，就是我这个剧本不管是敌方是我方都按这个剧本演，那当然好了，对吧？问题是谁按你的剧本演？都没有按你的剧本演。从解放军这个角度来讲，围住你就是要吃掉你。那么粟裕拿出5个纵队就围74师，所以这成了一个局部优势。本来这个蒋军是40多万人，那么解放军这是27万人，你的人数是劣势。可是在孟良崮，我5个纵队围你是4-1，就兵力4-1，虽然我武器装备不如你，你又有一个所谓这个地理优势，孟良崮嘛，居高临下嘛，但是我4-1我打你，拿出剩下4个纵队是打阻击。你说阻击40万人，因为有地理上的优势吧，所以你要阻击个1-2天2-3天问题也不大，更何况蒋军确实出了问题，他内部倾轧，相互之间不信任，争功，同时呢就是看对方的这个哈哈笑，就这个确实太要命了。实际上你看啊，我们说74师在这固守待援吧，旁边就2个师啊，李天霞那83师最后派了一个连就上来观战来了，看热闹来了，那你想什么结果？那边呢黄伯韬倒是尽力了，这是实话实说，25师尽力了，他这个人本身在就蒋军内部这个派系斗争之中吧，作为一个高级将领吧，他还相对是正派的，但是他打不动了，就是被阻击嘛，他过不去，就活活的过不去，那也没办法。所以最终呢在5月13号，1947年5月13号，孟连崮战役真的就是发起，解放军发起攻击，那这边就苦熬吧，就等着吧，援军什么时候到啊，能早点到把解放军反包围，那咱就赢了，大获全胜。但是如果等不来援军，你让人家吃掉了，那就惨了，那就万劫不复了。仗打的是很惨烈，74师一个是这个战技术素养确实比较高，再就是武器装备先进，他也居高临下，所以对解放军呢也形成很大的这个杀伤。甚至现在你看史料，就当时有前线指挥员呢曾经给陈毅粟裕打电话，那意思不行，伤亡太大，要不咱撤吧，因为咱们撤晚了还不行，因为都知道我们那40万人

那就压过来了，撤完了咱跑不了了。那么陈毅说这边把电话就抢过来说，我是陈毅，这个决定是我和粟裕一起做出的，因为陈毅嘛，这个威望号召力更大一些啊，这是我们一起做出的，就是你能干你干，你干不了我们换人。粟裕说的就更狠了，你打不过提头来见吧，就到这个地步。所以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拼决心了，谁先动摇谁完蛋，大家就横下一条心就拼。那真到拼起来，我们说张灵甫还真是棋差一招，有点像马谡了，或者像赵括了啊，这意思。因为孟良崮，什么是崮啊？它就是它是个山嘛，石头山，那个山头是平的，而且面积不是很大，那没有水，这有几天？那当时这个，所以国民党军他是每个人军用水壶吧，那壶水半天就喝光了。五月份已经很热了，那在这个时候，那就等待救援吧。你说人家有空军吗？扔啊，都扔到解放军那儿去了，90%事后统计都给了解放军了，这个给养。扔不了那么准，那个山头那个地方到不了，就是弹药包括这个给养都上不去。而解放军这边军民鱼水情啊，吃煎饼喝泉水，那下面人民群众就送呗，那日子要好过得多，这仗打得要舒服得多，那被困在山顶上这帮人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而且石头山一炮下去，当时解放军的这个重武器也有一些了，虽然和对方没法比，但是毕竟弹药还是充裕的。这一炮下去，乱石纷飞，那杀伤力很大的。所以最终，是张灵甫没能等来援军，自己反而彻底被吃掉了。至于他怎么死的，说法不一致。从蒋介石集团这边当然要渲染这个悲情啊，那是殉职是吧？这个自杀啊，自裁是这个。但是，解放军这边有说法，就是有士兵不认识他嘛，可能一个手榴弹扔过去就炸掉了。当然说陈毅粟裕呢还是感到很可惜，因为张灵甫在抗战时候是有功的，所以对他是厚葬。而张灵甫的夫人后来有文章就讲说，那个李天霞见死不救嘛，说曾经他们两个人争74师这个师长的位置，李天霞没争上，失败了，所以就是这属于这个报复，有这个说法。这就是孟良崮战役，这有点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意思啊！当时这大格局是人家40万人围你，这27万人找你呢，围歼共军主力吗？一直在找。而在这样一个困境之中，居然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就是把你所谓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给你吃掉了，整个全歼。哎呦，那你想这个事儿对蒋介石集团的打击冲击震撼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所谓的你说这优势还在吗？所谓什么国军五大主力吗？全美线吗？有用吗？坚持个3天完了。另外你内部倾轧，互相之间的不信任，这到了什么地步了？这见死不救啊。所以蒋介石其实你说他内心有多痛苦吗？他自己知道，那也没办法，他的爱将啊就此殒命。而对人民解放战争来说，那这当然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次战役，他以解放军大获全胜告终。那么对解放军、对解放区啊、对全国人民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了。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13号，公元1832年的5月13号是居维叶逝世。法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居维叶，乔治居维叶是1769年，他生在蒙贝利亚尔。四岁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人讲能博览群书了。这位认字早，聪明哈，自幼呢被认为是一个神童。14岁的时候呢，是进入斯图加特的大学。他呢，因为这个记忆力特别好哈，加上受到这个科学训练很严格，他自己呢也很喜欢学习，所以在18岁的时候呢就学有所成。18岁哈就做到诺曼底大学的助教，年轻有为了。他的一生呢应该说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他后半生呢，他当然是科学家，这没有问题，这是一辈子啊。另外他是个社会活动家，是政治家，就身兼多职。在参加政治活动之余吧，因为他一个是精力旺盛，再就是时间上他总能搭配开，他利用的很充分，所以在科学上还是有惊人的成就。他给后人留下了很多遗产。在科学上呢，他提出器官相关法则，他就说动物的身体那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身体的各个部分结构呢是有相应联系的。他运用这个器官相关的原则和方法呢，根据少数的骨骼的化石就可以对动物进行整体的复原，这就属于见微知著啊，什么管中窥豹，窥一斑就知全豹啊，这是开创性的工作，这很牛的。所以他成了叫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创始人。另外居维叶呢，根据各大地质时代和生物各自发展阶段之间的这个间断的现象吧，他提出了一个叫灾变论。灾就是灾难的灾，灾变论他就认为是自然界的全球性的大的叫变革吧，其实灾难吧，造成生物群类的大灭绝，而残存的那部分呢，经过发展和传播又形成了以后各个阶段的生物的就群类。他的这个科学假设吧，基本上和今天我们讲这个现代地质啊古生物学的这个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基本是这样。那他就是确实颇有远见了，而且他著述非常之繁多，收集材料也很广泛，举世罕见。他生前的影响力呢，遍及西方世界，被当时的人们称作叫第二个亚里士多德。你看给他的这个定义，第二个亚里士多德。居维叶在世的时候，我们讲他除了是一个科学家，还是政治家哈，手里有权哈。在学术界呢，他的说话确实，一个是地位比较高嘛，这比较权威啊，传播的也比较远。甚至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什么呀，叫生物学的独裁者。当然对待科学呢还是要严谨认真，在这个领域呢居维叶呢还是比较严谨的，不能说因为是独裁者就滥用权力是吧。说有一次他有一个学生就跟他开玩笑，这个你知道吧，就是想吓唬他。就有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居维叶自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啊，那个学生就把自己打扮一下啊，你看啊，头上有两只大角，四肢呢有蹄子，张了这个血盆大口，这么一个怪物吧，就偷偷地爬到居维叶的房间里去。居维叶正睡觉呢，也没有察觉嘛。那个学生就发出凶猛的嘶鸣之声，哇，吓唬老师嘛，要吃人啊！居维叶这醒了，惊醒了，愣了一下，哟呵，什么东西？然后就看看是什么，想逃走，他也想逃走，但是仔细看看这个学生，因为点上灯一看这个学生这个样子，就笑起来了，说啊，原来是个吃草的呀，我又何必怕你呢？说完又睡觉去了，把那学生晾在那儿了哈，最后讪讪的退出房间。到第二天，那个学生就憋不住，就问居维叶，哎，老师，昨天晚上你屋子里没个怪物？啊，没吓着吗？居维叶就很风趣地说，我啊是专门研究生物的啊，当然很欢迎各种怪兽到我的房间里去啊，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行啊。那个学生又问，哎，你怎么一看就知道那个怪兽吃草，你怎么不怕它吃你啊？居维叶就乐了，哎，我上的课你没有好好听吗？我没跟你们讲过吗？判断一个动物是吃草还是吃肉，只要观察它那个四肢、口腔、牙齿、颌骨，你就可以一清二楚。如果一个动物是吃肉的，它口腔上下的那个骨头啊，还有肌肉啊，是很适合吞食生肉的，牙齿一定是非常的锋利，这能够嚼碎生肉，对吧？眼睛、鼻子、耳朵一定是善于发现远处的猎物的，它那个四肢一定是适宜追赶的，去抓这个猎物啊。 昨天夜里那怪兽我一看哈，它那个四肢我就知道它是吃草的，它不会伤害我。它那个四肢上长的是蹄子，坚硬的蹄子是不适合追赶的。老黄牛啊、山羊啊，它们的蹄子是抓不住任何小动物的，所以它只能吃草啊。所以学生明白自己这个恶作剧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吓不住老师。哎呀，求老师宽恕啊，我的顽皮让老师吃了一惊吧。居委会就说，嗨，怪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好好学习去吧。就这个啊，科学研究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居委会这真的是，有人讲无知者无畏，那个无畏得加个引号，傻呗，愣吗？真正的还是说，知识就是力量，你要收集整理分析大量的资料，你认真的推理，你研究得出准确的判断。居委会做的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让我们重复一下那句话啊，怪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今年一季度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9%，这其中哪些行业贡献度最大，折射出产业发展怎样的新特点，一线经济观察带您深入探访。
2: 邯郸一品一波行动让全域产业提质向新，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走进广平县，来听食品加工厂负责人宋贵民的破圈故事。
1: 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我省多举措防范应对干热风。
2: 我省各地举办专场招聘等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
2: 志愿服务标识使用管理有了基本规范。
1: 本月15号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购买火车票可享受淡季优惠。
2: 英国派军舰、战斗机等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用电量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晴雨表。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开足马力抓生产上项目，拉动用电量快速增长。一季度，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9%，这其中哪些行业贡献度最大，体现出产业发展怎样的新特点，折射出河北经济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2: 数据显示，一季度河北省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37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9%。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在传统认知里，电量飙升往往与水泥窑的轰鸣、钢铁厂的火花绑定。但是现在，这种电量增长等于高耗能扩张的旧逻辑已被彻底打破。新制造、新基建、新场景成为新增用电的主力。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马国珍。
3: 那么从产业端来看呢，像原来这种钢铁、石化四大高耗能的这种传统产业呢，它的这个增速是相对偏低的，一季度呢同比是降低了1%，而我们的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呢，它的同比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它增长了6.19%。那么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更多的这个电量呢，是由我们高附加值这种高技术密集型的这种产业所贡献，那么折射出我们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2: 在石家庄鹿泉区，恒荣视通电子公司今年以来订单量比去年大幅增长。为了保障及时交付，他们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又新增了2条全自动生产线。石家庄恒荣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综合保障部部长宋哲：
4: 目前这个电力负荷已经比原来扩充了3倍，由原来的1000千伏安提高到了现在的3000千伏安。
2: 针对企业增容需求，鹿泉供电公司用3个工作日完成方案设计与审批，新增3台1000千伏安变压器，铺设1.1公里电缆，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用电。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5: 我们辖区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特别迅猛，新上项目是吧，集中的落地，截止到现在就达到了14个。新增了这个用电负荷达到了3.84万千伏安，相当于近4万这个居民生活用电需求的这么一个情况。
2: 电力数据与经济数据相互印证，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上工业增速4.5个百分点，新动能持续发力。不仅如此，电力数据还清晰展现出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活力进一步提升。从区域用电情况来看，除秦皇岛外，各地市用电量均正增长，张家口、廊坊等多地增速超10%。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马国珍：
3: 区域用电的这个全面增长呢，背后是我们特色产业集群的这种强势的崛起。我们重点监测呢，河北省内的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比如像安平丝网、临西轴承、宁晋电缆、高阳纺织等这些特色产业集群呢，它的用电量均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速，这充分说明呢，我们省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呢，正在持续。

0: 持续发力。
1: 在衡水安平县，思寇金属制品公司的20台智能编织机正在试机，其生产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也是我省首个共享众筹科研成果。河北思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杰涵：
2: 共享技术、共享设备、共享数据信息，然后靠着高端这种产品，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增加了20%多，用电量比往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25%左右。
1: 以共享众筹科研为突破口，安平县整合各类要素资源，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丝网制造新生态。目前安平县已有1.6万余家丝网企业抱团发展。国网衡水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大客户经理王兵：
3: 今年是省重点项目，在我们这儿有36个，市县重点项目也接近500个。在产业集群的带动下，衡水地区的这个工业用电实现了一个稳步增长，大概在9.59。
1: 用电量不断攀升，河北如何接住增长压力呢？近年来，我省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风电光伏总装机超过1.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电力总装机比重达73.4%。15-5期间，围绕全省和京津冀地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河北电网投资将超过1200亿元，较14-5增长40%。国网河北电力发展策划部投资管理处处长李洪涛：
4: 今年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217.6亿元，比去年呢多了23%。特别是针对今年冬夏，河北电网最大负荷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的形势。我们计划实施121项应风冬夏工程，持续完善电网结构，确保电力供应可靠、稳定、高效。
1: 邯郸正在推进的一品一波行动，通过直播和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全域产业提质向新。在邯郸广平，电商赋能让宋桂民的野菜食品加工厂走出了转型新路，他本人也完成了从创业者到电商主播的全新蜕变。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听他的破圈故事。
5: 我今天拿的呢，就是我们家的黄金菜团子。
6: 宋桂民，他通过自编自演一些发生在工厂里的小故事，把视频传到网络，吸引了众多流量。这项工作他已经坚持了2年，发了200多个短视频，积攒了10万粉丝。
5: 作为创始人，想打造个人的 IP， 你想通过个人的 IP 呢，把自家的产品怎么做出来呢？咱想真实的讲述给咱的消费者，也真实的还原这个生产的场景，所以我就亲自下场了。
6: 宋桂民打小在家种地，2008年他创办食品加工厂，从种植收购到加工生产，他把地里的野菜变成速冻水饺、菜团子等送上消费者餐桌，慢慢的把食品加工小作坊做成了正规企业。然而传统的销售模式却逐渐显露了弊端，
7: 因为工厂它没法帮这个产品啊直接送达到消费者手里面，必须通过这种各地的代理商、各地的分销商，以前就用一个字来形容，累。
6: 层层分销不仅耗时耗力，还没法直接接触到消费者，不知道大家真正想要什么，利润也被经销商分去不少。于是2024年，宋桂民组建了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进军电商领域。他们搭建14个专业化直播间，企业销售员也全部转型为主播。宋桂民也走到镜头前，用接地气的讲解真实的生产场景，向全国网友推介产品。
5: 菜团，你看从嗓音形象，咱都不适合，但是现在呢，和消费者互动中啊，还是把咱推出来了。消费者啊，感觉到这个背书或者咱说的这个更真实、更有可信度。纵使再艰难，我们选定了个路，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儿，一定会做下去。
6: 作为企业当家人，宋桂民在电商直播中与粉丝密切互动，直接了解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及时调整生产流程和改进产品质量提供指导。一次直播中，有顾客抱怨，尽管采取冷链运输，但收到的速冻水饺仍出现了轻微解冻与变形的情况。
5: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组织研发，组织这个公关。

0: 也可以看到了，我们就把面皮儿进行了一个手画工艺，也叫石网化工业设计改造。这手皮儿不手馅儿，也就是把外皮的成熟度呢弄到60%左右，表皮儿让它蛋白质凝固，内馅的中心温度呢还保持在30度之下，这样才使得水饺的口感没有发生改变。而消费者等到收到货的时候呢，它状态很好，体验感很好。
1: 通过电商销售大数据分析，宋桂明和团队发现，从网上购买他们产品的大多是都市年轻群体。为适应群体消费需求，企业对产品包装、生产工艺都进行了视网化改造。
2: 因为在一二线城市，时间本身就很有限。对，你要如果是说像传统的饺子一样，煮的时间又长，过程中再兑几遍水，那就太复杂了。所以说，针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做了3分钟出餐，实际上花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在研究这个工艺。
1: 3分钟出锅的便捷，300克一袋的包装，-39°C速冻锁鲜技术的应用。为了适应直播电商需求，宋桂明和团队坚持产品研发、外观优化、包装升级、标准制定、全周期设计赋能，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电商加物流一体化体系。他们目前已开发出9个品类的产品，2025年电商销售达到1.5亿，野菜水饺、菜团子等单品稳居平台榜单前列。
3: 当前我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
4: 在邯郸市长安县的高标准农田里，无人植保机正在麦田上空匀速穿梭，药物均匀洒落，这是当地为防范干热风提前开启的规模化精准飞防。依托平原连片种植优势，无人植保机采用北斗 RTK 高精度定位技术，通过架设固定基准站，搭配基载定位模块，实现定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兼顾防空效果与农药减量，有效应对干热风。成安县无人植保机机手蔡运明：
5: 现在咱这个北斗导航无人植保机飞得特别精准，有效喷幅都可以能调，精准度都能达到厘米级别。
4: 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2号到13号，我省大部出现阶段性33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6到37摄氏度。我省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干热风是小麦生育后期常发的气象灾害，一旦发生会造成小麦叶片光合作用降低，加速叶片衰老，导致千粒种下降，对小麦产量产生较大影响。成安县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站长陆涛：
6: 常抓飞放窗口期，推广一面肺喷施技术，结合无人机通放通知，实现一喷多放，保障小麦刮浆顺利进行。
4: 眼下邯郸市磁县18.6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面对持续高温天气考验，磁县立即组织开展集中专项培训，重点围绕干热风危害机理、一喷三防科学操作规范、节水灌溉技巧等核心内容详细讲解。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魏振峰介绍，小麦灌浆期也是蓄水的高峰期，针对伤情不足的地块要同步做好水分管理。
7: 针对这个乡村农技人员还有种植大户进行提前培训，预防干热风的这个相关技术，让广大农户浇小水来调节田间的小气候，通过喷施磷酸日氢钾还有这个杀虫剂杀菌剂进行一喷三防，抵御干热风对小麦生产的影响，为夺取今年小麦丰收的保驾护航。
4: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干热风灾害可防可控，只要防控时机靠前，管理方法得当，就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目前我省已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下沉一线，进村入户为农户提供服务，同时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示范带动小农户科学抗灾，做好一喷三防、科学灌溉等小麦中后期管护措施，夯实夏粮丰收基础。邯郸磁县八里铺村种粮大户王增：
8: 这几天天气温度比较高，通过学习和专家来地里面指导，我给地里面浇了一遍小水，打了一遍这个防干热风的药，这咱心里面就有底了，不影响灌浆。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省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15-5期间统筹全省能源装备产业发展实际，明确各市主攻方向和产业链定位，构建一河两区沿海突破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链条完整、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装备产业体系。
3: 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行动，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今年4月底，河北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
11: 日前，我省出台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其中明确公参中小学要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 AI 建设应用全覆盖，做到智能巡查、精准抓拍、实时预警，严禁学校出现让学生食用腐败变质或者卫生健康安全不达标食物，引发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问题。
3: 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等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日前，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河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乐凯集团、金麦郎食品、信誉楼百货等近600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带来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就业岗位1.6万个。
12: 那今天来的话呢，我们也是带来了3类岗位，管培生、渠道代表以及我们的实习生项目。未来的这个晋升的话呢，我们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晋升空间。
13: 我们的综合岗位薪资呢在5000到8000，招聘会的现场呢同学们求职热情也很高，在这种朝气蓬勃的氛围里呢，也让我们对吸纳优秀人才、助力产业发展更有信心。
1: 招聘会采用线下现场招聘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并行模式，无法到场的毕业生可在线完成岗位投递、视频面试。现场还设置了 AI 赋能职业能力提升站，为毕业生提供信息查询、简历诊断、模拟面试、就业推荐等服务。
14: 企业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来的企业质量都特别高，对我们的反馈也特别好。
15: 已经投出去的这几份简历当中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目前呢也是收到了2-3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1: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主办，河北大学等12所高校承办的河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分区域春季学期招聘活动张家口专场日前在河北北方学院举行，吸引了包括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教育培训等领域的2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前来招才引智，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近1万个。
16: 医学类的岗位很多，然后就给大多数的医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找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17: 首先今年的话，我们天津金域和石家庄金域也合并了，来这个学校招聘也是希望我们天津、河北的同学都能够加入到我们金域。
1: 此次双选会现场架起云端桥梁，未能到场的毕业生可以在直播待岗环节实时了解企业信息，在线投递简历，在 AI 智能匹配区通过 AI 算法匹配岗位与人才简历，
18: 让我对前沿的这种就业也是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对我的未来的就业规划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调整。
1: 据了解，当天入场求职学生累计超过1.2万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约3000人。
19: 我们将紧扣区域产业需求，同时优化校园招聘服务，搭建高质量招聘平台，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11: 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昨天在邯郸市邱县举行。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其中有20多年坚守荒山、选育良种带动乡邻增收的家庭农场负责人，有暴雨中勇救200余名被困群众的平凡英雄。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以点点微光汇聚文明星河，让崇德向善、大爱无私的新风正气在燕赵大地

0: 温润长存。
1: 近日，石家庄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突发癫痫，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江豪果断出手，将手指塞入旅客口中，防止旅客咬伤舌头。
2: 5月4号晚上9:10，石家庄站候车室内的9A和10A检票口附近，突然传来一声闷响，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面部出血，失去意识，双手还在不停颤抖。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
3: 检票员发现这边旅客有异动，电台通知了我，然后我就跑了过来，发现旅客呢嘴角啊有血，地面上也有一滩比较大的血渍，当时呢就怀疑这个旅客可能是磕碰到了哪里。
2: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李家豪小心翼翼地将旅客侧翻，随后让同事从旅客行李中找出包裹垫在其颈后，帮助旅客平躺，为后续救护创造条件。
3: 发现呢，他的嘴里边有痰，一直在呼呼的作响。当时就想先拿一些卫生纸啊，把旅客的痰啊，还有血液清理一下。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旅客呢，一直在这个使劲的在紧闭牙齿，然后想要有一些危险的举动。
4: 有癫痫史是吧？是不是有点癫痫？
5: 别咬，别咬。
2: 眼看旅客随时可能咬伤舌头，李家豪一边轻声安抚旅客，一边迅速掰开旅客下颚。将自己的手指伸进去，紧紧护住旅客舌根。昏迷中的旅客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死死咬住了李家豪的手指。剧烈的疼痛让李家豪忍不住喊出了声，但他始终没有将手指抽出。
3: 很多情况呢，我们会采用一些纱布啊、毛巾啊等等这类东西去防止旅客进行咬舌，但是现场应急处置当中呢，很多时候就是千钧一发，当时就果断处置了，最起码能够保证旅客在第一时间得到相应的一些紧急措施，保证他的一些自身的安全情况。
2: 在李家豪全力施救的同时，现场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行动起来，值班员赵建文拨打120急救电话，客运员张玉春及时清理地上的血迹，维持现场秩序。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尽可能的去控制旅客的这个双手，不让他进行一些挥舞，以免呢再进行双手的一些磕碰啊，包括危及到其他这个旅客的这种危险的动作。
2: 几分钟后，这名旅客逐渐恢复意识，随后120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为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妥善包扎伤口，确认其已无大碍。当晚，这名旅客顺利乘车离开。
3: 旅客呢是着急回家，然后就放弃了去120就医，把我们一些纱布啊、胶带啊也给了旅客，安排工作人员呢送旅客上车，并且呢跟那个车长，包括当天值乘的这个车厢的乘务员也做好了交接，避免旅客在车上呢发生第二次的这种危险情况。
2: 工作10年的李家豪抢救过不少突发疾病的旅客，但用自己的身体护旅客安危还是头一回。
3: 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旅客的这种危险情况，能够第一时间上手救治，确保旅客救治得当。
2: 危急时刻的从容处置离不开车站定期开展的急救培训和实操演练。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工会主席李李：
6: 目前车站每一个班组都配有持证的红十字救护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妥善地处置旅客的突发疾病。同时，车站不断地完善现场医疗保障，在各进站口设置了 AED 除颤仪，在京铁爱心服务区设置了医疗点，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长期坐诊，随时为旅客提供诊疗服务。12306急救车常态化地值守在南洛克平台，实现了旅客突发重症无缝衔接、高效救治。
0: 中央社会工作部今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有自有志愿服务标识的可同时使用，但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识。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0: 国家广电总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近1.55万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超1.3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截至去年底，全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76%，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83%，分别比2024年提高0.02和0.01个百分点。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
0: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公布的数据，四月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61.4%，历史首次突破60%。国内零售中，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80.1%。四月乘用车出口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52.7%，历史首次突破50%。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购买标注“净”字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0: 今天，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拟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
1: 英国国防部昨天发表声明，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1.15亿英镑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主管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以色列边境接受安全检查时，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扣留约45分钟，并被盘问关于2025年8月一次官方访问加沙的情况。以色列官员随后表示，此次事件是由身份误认导致的。米肖不久后被释放。事件发生后，米肖表示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所有正式会议。
1: 昨天，太平洋岛国瑙鲁议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下一步将举行全民公投。瑙鲁政府表示，瑙埃罗这一名称更忠实地尊重该国的文化遗产、语言和身份认同。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此前，欧尔班政府实行以总理府为核心的架构，下设9个部委。新政府设16个部委，增设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部长大多为各自领域的专家。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地势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格局有变，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透露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和操作人员，能否成真，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暗流涌动，或担忧日韩扣押，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罕见护航商船队，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日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报道称，尽管之前已有相关传闻，但以色列、阿联酋或美国始终未公开确认。美国官员12日的表态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这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
1: 这个新闻确实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啊，在发生剧烈的波荡，甚至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可能会逐渐形成新的，就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就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阵营、新的组合，这是给我们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啊。那我们从两个层面讲，一个呢就讲阿联酋，然后就讲我说的，它可能会形成新阵营啊、新组合呀。讲阿联酋，那还没法简单从阿联酋说起。一说到美国和中东啊，和中东诸国的关系，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这以色列不说了啊，剩下就是沙特嘛。第四次中东战争就是1973年那次吧，所谓赎罪日战争嘛，就是那次阿拉伯国家开始对西方，包括美国嘛，进行石油禁运，这对西方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

那你看，从美国这个角度讲，中东已经成了美国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其实美国做了两件事吧，左右开弓吧。一个呢是推动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关系正常化。这个事情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阿拉伯世界分裂了，就是埃及呢单独和以色列媾和嘛。本来几次中东战争，他是派兵最积极的，他和叙利亚是和以色列对抗最主要的国家，人家现在金盆洗手不干了，就把阿拉伯世界就分裂了，他被开除出阿盟。另外，他的总统萨达特在阅兵式的时候就被国内的这个极端组织给刺杀了，这是你埃及和以色列媾和的代价吧。但这背后是美国推动的。另一方面呢，到沙特，就基辛格先后八次到中东，主要是和沙特和欧佩克谈，就达成了石油美元吧。大概的这个逻辑就是，因为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石油的消费国，我买你中东，尤其买欧佩克的油，那么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呢，你们用美元来结算，我买油你还不得美元结算，那么顺便其他国家买油你都用美元结算好了，对吧？然后你手里有大把的美元，你到美国你投资，你买美债，你买美国的武器，美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这是石油美元。那这个政策覆盖的当然包括沙特，包括欧佩克，也自然就包括了阿联酋。那么我们说这个海合会啊，欧佩克带头大哥就是沙特，那首当其冲他是和美国捆绑最紧的，也是受益最多的。那至于阿联酋呢，这也有利益在啊，但是阿联酋实际上还看到了其他的东西，就是他做的不止这些。他本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西岸吧，所以海湾地区它也是一个航运枢纽，它自身的这个石油储量很高，1130亿桶吧，就是以探明的石油储量啊。你说这有油就卖油呗，这也是它搞金融业的一个信用的基础。我有油啊，那就跟中国一样，中国你说你人民币想怎么样，想坚挺吗？背后是制造业支撑啊，那人家阿联酋靠什么？有油吗？所以阿联酋除了这个卖油气以外，它还有什么呢？有更宏大的想法，就是我要搞物流中心，我要搞金融中心，这是他呢给自己的一个新定位。我自己的石油收入是稳定的，以此为基础，我还可以吸纳全球的资金呢。所以他呢把迪拜打造成一个美元体系在中东的一个离岸的金融中心，人家有这个资格呀。那在这之后就搞港口、搞机场啊，搞基础设施建设呀。他还搞了自由贸易区，他的货币是定美元，另外呢低税收，金融监管宽松。他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吧，吸引全球的资金，甚至很多资金想进美国不那么容易，先到阿联酋嘛，绕一下嘛，这叫双赢啊！美国金融市场拿到更多流动性，对吧？钱最后奔他那儿去了，可是过路费交到阿联酋了，这就叫皆大欢喜啊！所以美国也愿意阿联酋发展金融业，相当于搞个分舵呀。所以你看，阿联酋这个小小的国家，弹丸之地吧，阿布扎比出口石油，迪拜金融中心，或者叫什么服务业中心啊，因为它金融监管宽松，好多事儿在这儿容易办。甚至你看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很多金融大鳄就在这儿吧，还有这个电报那个创始人杜罗夫在这儿吧，都是这样的。这叫什么？这全球的这个高收入高净值人群一个聚集之地啊。其实伦敦也有这个特点，就便于洗钱呗。但是有一节，阿联酋之所以能这么做，它相当于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如果说美国啊本土啊中心就金融啊，它是一个海外的分支机构，是个分舵，它要想一直盈利，它和美国必须捆绑得很紧，另外得安全，就美国得向它提供安全保障。至于你本国，你石油收入需要稳定啊，就这几个前提条件，缺一个也不行。那我们就说到这次这中东的战事对阿联酋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刚才我们讲那几个前提，这眼看着都要不存在了。迪拜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市值蒸发了1200亿美元，旅游业就别想了，机场都关闭了。迪拜的房地产指数跌了16%，他那个什么帆船酒店都被炸了嘛。实际上在以前，你比如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甚至之前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阿联酋这个双支点就阿布扎比和迪拜之间的这个呼应可见一斑。因为阿布扎比石油出口它有收入啊，一旦有巨大风险，阿布扎比的石油收入可以为迪拜这个市场注入流动性，本来是这么个局面。那现在油卖不出去，或者收入不稳定，甚至阿布扎比本身的基础设施遭到攻击，之前的那个闭环就不存在了，它石油产量下降35%啊，霍尔木斯海峡你出不去了。好在它不是有这个富查伊拉，有这个管线嘛，从这儿还能走一部分，要不然更完蛋。其实阿联酋乃至中东啊，你要说这个金融中心啊，你不能说没有，人一度也很繁荣，但是其实相当脆弱，如果安全不能保障的话，那大家跑吧。关键是这样的国家它安全
自己保不了，他只能靠美国。如果美国提供的不够充分，那大家跑吧。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仗还想打多久？美国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啊。

央行用本地货币从美联储啊，就直接获得美元，相当于让美国为阿联酋做这个信用的托底，他自己不行啊，得靠美国托呀。如果真不行，美国不答应，那阿联酋还有一招什么呢？就是把美债往外扔一扔，换美元呢，手里没钱了嘛。但是你这么干，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他一旦大量抛售美债啊，对美国金融市场就是冲击了。这是我们讲清楚第一个话题，阿联酋啊，你看人家有自己国家发展的战略，有自己的定位，阿布扎比卖油啊，迪拜金融中心，而且在一众阿拉伯国家之中嘛，他是第一个就响应美国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就跟以色列媾和，关系正常化，这是他。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呀？这刚才我们讲嘛，他的利益在这儿，他不这么做他利益保不住啊。另外我们也讲过，他和中国还有数字货币桥，他也知道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次他是希望美国能给自己托底，你托不了，那我找中国用人民币啊。四月份他有一个代表团就到中国来了，因为他自己很脆弱嘛，如果没有支撑没有托底他就要垮啊，他很着急啊。所以你看美国伊朗打起来之后呢，一个是他自身的一些基础设施，再就是他像阿布扎比一些这个酒店遭到攻击了，再就是他自己下决心退出欧佩克，完全回避了这些组织对自己的约束和限制，我就产油我就卖油啊。他不这么做，他的石油如果卖不出去，刚才我们讲的他整个这个定位，整个这个经济的架构就要垮。就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他想的不那么多，没打算在金融上，就在更多的领域比如服务业有什么建树，就是老老实实卖油，大家都卖不出去我也卖不出去，是吧，咱们熬着就是了。他不是他想的多呀，而且他尝到了甜头啊，所以现在他只能咬着牙往前走，走自己的路。那最终呢，干脆就跟以色列就公开合作了，以色列跑他那部署铁穹去了。这在一众阿拉伯国家里，这也是敢为天下先啊。你想他本身也会遭到阿拉伯世界的这种质疑甚至唾弃，可能的，那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我们说的是他。那么刚才我们聊这个话题开头我还说，那么中东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什么呢，就是排列组合，阵营在发生改变。你像这些国家规规堆，原来是那样的，现在可能要这样。你看我们大概理一下，一个首当其冲还是说沙特，沙特一方面和美国维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他坚决不承认以色列。我们讲过他是阿拉伯世界的头啊，逊尼派的，海合会的，欧佩克的，是一系列组织的带头大哥。所以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人家独立建国，你支不支持啊，你承不承认啊，对以色列你什么态度啊，这叫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不可能承认啊，他只能叫以色列叫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他只能这么叫。美国给再大的压力你也理解啊，我就不能答应，我不能从了你，否则的话我这些位置可就保不住了。可另一方面自身的利益安全也受到损失啊，压力也很大呀。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啊，你看伊朗一旦做大，什叶派之狐啊，啊抵抗轴心啊，那么对阿拉伯世界就形成影响，大家就会倍感压力。那我们曾经讲过的中东啊，传统大国啊，就中东的传统的区域性大国，埃及可以算，叙利亚可以算，现在基本上都可以不算了。那以色列一直算吧，小霸王嘛。那沙特算，土耳其算，伊朗算，在这个格局之中，现在伊朗呢是遭到以色列和美国联合打击，放在一边啊。沙特，你要维持自己一个地位，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呀。我不能和美国闹翻，我和以色列也没有必要刀兵相见，我跟伊朗也没有必要撕破脸呢。我能置身事外是最好，但是由不得你。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好在沙特也有纵贯国内的石油管线，就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但是你本国有美军基地，如果伊朗攻击你境内的目标，你怎么办？你还击还是不还击？这问题就来了。那沙特有什么办法没有？有啊，他之前恰恰和巴基斯坦有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合作早就有，现在军事同盟呢是把双方的关系公开化，而且实际上涉核核共享。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啊，那目前呢巴基斯坦确实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军力一些装备啊部署到沙特，帮沙特去防空，防止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所以你看在中东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沙特不再是和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者说单靠美国给自己提供什么安全保障，他不可能像阿联酋那样靠以色列啊，那他靠谁呢？巴基斯坦，引入了巴基斯坦这个力量。那这个组合也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两个国家站出来感兴趣，一个是谁呢？土耳其，还有一个是埃及，他们也想加入到这个阵营来，别你们两家，咱们四家吧，中东形成一个新的稳定局面吧，他们也有这个想法。埃及、土耳其一方面呢，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另外在这个乱局啊，
就新的局面、新的秩序。

序、新的结构重新塑造的过程中，我们得发声啊，我们得把自己的利益放进去啊，要不将来就太被动了，就是他们。而刚才我们讲像阿联酋，我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和以色列，因为双方关系正常化已经媾和了嘛，亚伯拉罕协议嘛，美国向我提供安全保障看来是靠不住，那以色列你来是吧，至少部分的提供也算是一种安全保障吧，至少是一种形式，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活老眉毛先顾眼前，有了以色列的铁穹，那我是不是境内能安全一点，我的石油出口能够维持，我都退出欧佩克了，我的目的就是卖石油嘛，有了石油连阿布扎比带迪拜都可以稳定，我原来的那个人设那个定位就能维持，我就能活下去，这是阿联酋。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原来承诺的向中东诸国提供安全保障你做不到，或者说你不肯做了，你呀太讲远近亲疏了，你保以色列别人你不管了。正是在这个新的局面下，沙特和阿联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因为沙特跟阿联酋啊和伊朗这个关系真的很复杂，沙特跟阿联酋呢曾经关系比较密切，但是现在看在一些关键利益上双方不一致，各走各的路。至于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也不好，因为有领土的争端，三个小岛就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入口处，三个岛大小通不岛什么的啊，这三个岛呢阿联酋说主权在我，但是伊朗站着呢。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这个美国承诺他不打算兑现了，就是安全保障啊，对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他不保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阿拉伯世界甚至伊斯兰世界又进入一轮新的分裂，或者叫新的排列组合吧。你看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有矛盾，那毕竟是伊斯兰世界，然后现在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和沙特是渐行渐远，甚至你可以说分道扬镳，在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大家有各自的决断，选择各自的新盟友。当然还有很多传言，比如说伊朗攻击了阿联酋境内一些目标，甚至阿联酋还还击了，这都是传言，江湖传言啊。但是不管怎么说，阿联酋一旦面对这种安全的危局，就会影响到他的经济，影响到他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他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只能如此。而更关键的，如果美国不能提供安全保障，有两个核心问题会冒出来啊。刚才我们说了，沙特呀、阿联酋选择自己的安全路径，其他呢还有很多中东国家怎么办呀？那恐怕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由此另一个问题就冒出来了，那请问这石油美元怎么办？还能维持吗？这个问题其实更关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宣布将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使其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以及未来所谓黄金舰队的主力。近日，美国海军又进一步公布了关于这款战舰的最新计划。据媒体5月12日报道，美国海军表示，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改用核动力的决定已被写入提交给国会的一份为期30年的年度造船计划中。美国海军表示，使用核动力推进将使战列舰航程更远，航速更快。另据报道，特朗普级战列舰将标志着美国海军力量投射能力的重大转变。美国海军已制定计划，拟在2028财年至2055财年间采购15艘新型核动力水面作战舰艇，平均每2年建造一艘。这些舰艇预计耗资170亿美元，将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海军造船项目办公室在宣布这项新计划时指出，核动力战列舰旨在通过更长的续航时间、更高的航速以及搭载现代战争所需的先进武器系统，显著提升舰队的作战能力。
1: 这个新闻很震撼啊，特朗普级战列舰要使用核动力啊。我看到这个消息最直接的啊，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饼好像越画越

0: 越大呀。你说你不相信吗？我不能说完全不信，但是一系列推理之后啊，逻辑推理之后，最终我的结论啊，我不太相信。你说不相信他使用核动力吗？岂止，我是不相信这船他们能造出来。你说何以见得呢？这就聊聊吧，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呢，就是战列舰在人类历史上，就是海军海战历史上，它是一个基本上消失的物种。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复活呀、复兴？这个我们只能说见仁见智吧。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吧。人类最早真正能跑远洋的是帆船嘛？到1840年，当时英国人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那个时候他那个帆船，他侧舷有大量的炮，有炮位，然后呢多根桅杆，对吧？它是软帆。那时候海战，敌我双方这个就把这个主力舰啊排这么一列，这敌我双方不就成平行线了吗？互相就对轰啊。所以有一个说法，战列舰就这么来的，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排一排嘛，对轰啊。就当时那个布局，最典型的西方海战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决战，英国赢了嘛。纳尔逊那个旗舰胜利号现在还在英国当博物馆了，你可以去看哈。那时候主力虽然是帆船，主力就叫战列舰，它有大量的这个大口径火炮。后来进入钢铁时代，你看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北洋水师，它最大的船是7335吨，就定远镇远，德国造的，福尔康船厂造的305毫米的大炮。但那个船呢一般叫铁甲舰，人们还不叫它战列舰。后来呢，在这个铁甲舰啊主力舰基础之上发展出所谓的战列舰。后来英国人对战列舰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就造出了无畏舰，它有统一的大口径的主炮，就是它在同一时间向同一方向同一目标可以发射非常高质量的弹丸。这是给战列舰打了个样，以后大家再造按这个造。后来出现什么超级战列舰什么的，战列舰的巅峰时代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嘛。比如日本大和级战列舰，它的排水量其实你要算比咱们辽宁号航母还要大，主炮口径是460，美国就是那个密苏里级了。它那个舰型和日本大和不一样，它是细长，因为它要过巴拿马运河，所以它宽度不超过33米。这是美国战列舰的设计，主炮口径是406。然后我们说但是战列舰呢叫盛极必衰，它是舰队的主力，用于这个主力决战。但这个时候航空母舰已经诞生了。航空母舰是这样，一般说来啊，航空母舰航速更高，有，但是不会有比战列舰更多更厚的装甲。它主要的武器是什么呢？是飞机。你想啊，这道理也很简单，飞机的航程肯定比你主炮的那个射程要远呢。那就是说航空母舰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发现战列舰，可以去攻击战列舰。航空母舰如果真的挨上战列舰一炮哈，那非死即伤，那没得说。但是因为飞机航程远啊，你够不着我嘛。所以你看日本那个大和五藏最后怎么覆灭的呀，就是美国舰载机几百架给它炸沉的，它的主炮根本就没来得及向敌人的舰队向敌方航母开炮，就完蛋了。所以二战总的来说是战列舰的这个绝唱。英国著名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那是被日本陆基的轰炸机炸沉的。德国的俾斯麦号战列舰，那是被英国的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发射鱼雷把船尾给炸了，把那个舵给卡死了，所以这船不能正常行动了，原地绕圈，最后被英国舰队用重炮轰沉。总之有了飞机，战列舰的末日就到了。当然你别跟我抬杠，海军史我多少知道一点。你比如说英国的光荣号航母被德国的山霍斯特和格兰斯诺两条战列巡洋舰用主炮轰沉，有这事儿。因为当时航母就没有起降舰载机进行侦察，这边德国军舰主炮口径是283的，直接把航母的甲板轰出了个洞，这飞机没法起降了，傻了，最后被活活打沉。有，但这样的例子只能说叫例外。总的来说，战列舰碰到航空母舰没好，因为对方有空中优势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战列舰造价太高啊。一战的时候战列舰就德国人啊，陆军跟海军就争一条战列舰相当于两个陆军师，你就说你造几条吧，那相当于你要放弃多少陆军师吧，就看你怎么权衡了。另外在二战结束以后，人类真正进入这个导弹时代。其实二战末期德国就有这个原始的空舰导弹，但是没有造成太多的杀伤。有一例值得聊的就是德国的第100轰炸机团用这个 FLIS-X 就空舰导弹吧， 击沉了意大利的罗马号战列舰，也是战列舰，被飞机扔的这个导弹打沉，有。所以在二战结束以后呢，各国的海军都在发展航空母舰呢，你有钱你就搞，你钱多你就多搞，你搞大的。另外别说战列舰，连巡洋舰基本上也成了一个稀缺的或者说濒危的物种。这个世界上现在你不能说没有巡洋舰，越来越少，而驱逐舰呢吨位越来越大，反而成了各国海军的主力舰。但咱不抬杠啊，你比如中国那个055，咱们叫驱逐舰，人家美国给你定义，你这是巡洋舰啊，你都万吨大舰了，你叫什么驱逐舰？你叫巡洋舰，这是美国，它有它的标准，咱也不争啊。这我们说清楚了啊，战列舰的这个兴衰史啊，值得一提的还是美国人。美国人的二战结束以后呢，他把一部分战列舰，就是密苏里级啊，他封存了，就没有彻底退役。退役往往意味着就拆了，拆解了，就成钢板了。他还保存着这个战列舰。这个战列舰呢，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那个主炮口径非常大，406的，那个炮弹比导弹总是便宜吧，所以对伊拉克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个战斧导弹打击的效果还不如这406的主炮呢，轰他一家伙。但是呢，美国手头战列舰毕竟老了，你维护成本很高。另外，美国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异想天开，因为英国当年搞过这个耀式啊。进化成海鹞啊，垂直短距起降的飞机，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降。所以美国人认真的考虑过，好像我记得拿过四个方案，就是把他那个密苏里级战列舰，把他这个军舰的后半截拆掉，主炮什么都不要了，然后搞成这个垂直短距起降的那个甲板，就是翘起来有跳台的那个甲板，然后呢装这个海鹞，他们叫 AV-8B， 想过，但是所有这一切最后都放弃了。为什么？太贵，改装也贵。其实你看，美国曾经造过世界上第一条核动力巡洋舰，叫长滩，核动力的啊。后来美国也不要了，为什么？太贵。那你看后来美国人搞那个宙斯盾系统，他那个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常规动力的啊，那8-9千吨。那你说把这个宙斯盾系统装到长滩号，那长滩肯定无敌啊。你以为美国人没想过？放弃了，为什么？太贵。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说了半天说什么呢，那特朗普现在他就说这个当年的战列舰好看，那多威风啊，美国需要战列舰。那特朗普有他自己的审美啊，他老头都将近80了，他年轻时候的记忆，这咱可以理解。那我们就说战列舰本身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已经灭绝的物种，你要振兴它，你为什么？你凭什么？你的理由在哪儿？其实还是这个问题在这儿，就战列舰能不能起死回生啊，凤凰涅槃。这个事儿美国人可以想，中国人也可以想，就说你要再搞战列舰能不能挑战航母，你比他还厉害还有用，就性价比更合适，还是这些问题。这我们就说到第二点，就特朗普级战列舰，他提出来了，手下有帮人就给他设计，而且你愿意在网上搜，你可以看到一些想象图，看那个图你就乐了。他那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我这么说吧，跟咱们那个055啊万吨级驱逐舰都有三分相似，或者说它也不过是当今各国的主力驱逐舰一个基本的构型，差不了太多。它也很像什么呢，当年苏联搞的那个光荣级导弹巡洋舰，它那个上层建筑啊，大概分前后两段。当今世界你再搞军舰的设计，哪怕航空母舰，你都要考虑隐身，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雷达隐身啊，所以它的外形差不了太多，都是比较简洁的。你看朝鲜的驱逐舰也是这样的吗，上层建筑呢往往还有内倾，它要尽可能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啊。所有的武器系统能藏到舰体内就藏到舰体内，比如垂直发射系统。所以美国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和特朗普自己喜欢的那个二战的战列舰外形差异也很大。大家知道有时候我玩这个模型啊，有一帮朋友有时候也聊，大家确实承认二战一战时候那个战列舰好看，很复杂，机械之美嘛。现代军舰啊，它为了隐身嘛，它太简洁，其实谈不上多好看，而且趋同，大家都差不了太多。所以特朗普级战列舰啊，你看它那个想象图，它也没有例外。但是它可有一劫啊，投其所好啊，他手下一帮人就是把美国最好的东西都要装到这个军舰上。你比如说最好的宙斯盾系统啊，最好的这个导弹就垂直发射系统啊，高超音速导弹得装上吧，各种各样的防空弹。从打这个飞机的到这个拦截巡航导弹的，我都得装上吧。另外咱得弄电磁炮啊，激光炮啊，对吧，讲这套东西，把好东西都往上装。这个思路你当然不能说不对啊，问题在于真正设计军舰你要考量的很多，是有规则的。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啊，看那个英国，就是英皇乔治五世级战列舰，我说的二战那款啊，它呢三个炮塔，前后两个主炮炮塔啊，四连装，就一个炮塔四门炮，插四根管，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B 炮位那个炮塔呢是双连装，就俩炮管，一共呢这个军舰上十门炮，装在三个炮塔。小时候我就觉得四门炮那炮塔看着太壮观了，那你要我设计军舰，那这军舰弄四个炮塔都四连装的，那多牛啊，要不整五个炮塔。所以说我是个小孩子呢，所以说我不能设计军舰呢，你考虑过别的问题没有啊？这四个炮塔这么大个得多重，怎么平衡，另外它需要多少装甲带，多少成本，这船得做多大，你想去吧。不是德国说还有一个出格的设计，二战的战列舰你知道多少吨吗？50万吨，装的是什么呢？800毫米的主炮，就是把那个列车炮搬到军舰上去了，那根本不可能造出来啊，这不就小孩吗？那第三呢，我们回到新闻说点现实的啊。那你说你完全不相信人家能搞这个船吗？不是啊，一方面呢他说核动力，这个我倒觉得还真是比较现实，因为美国现在最新的福特级航母，它那个反应堆叫 AEB， 那是号称全世界最先进的反应堆啊。它这个航母一般要用50年，用50年呢，据说这个反应堆，它当然要修啊，大修啊，维护要修，但是呢，加注核燃料，可能这50年间就一次，甚至就不用加注，就这条船50年就不加核燃料，就这一锅啊，能一直吃到死，有可能啊。那你说什么叫有可能？就是这个船如果跑得多，那就得加注一次吧。如果它跑的航程有限，相对来说，那可能它50年不需要再加注核燃料，可能的啊。我的意思是说，它这个核反应堆很先进，有这么先进的反应堆，把它放到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上，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即使不用这个最先进的，用它之前尼米兹级的那个反应堆，或者开个玩笑，用潜艇的反应堆，都未必不行。因为毕竟啊，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不是10万吨航母，也就3万吨呗。有了核反应堆，不单它这个推进没有问题，它可以供电，大量的电，比如说电磁炮啊、微波武器、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雷达电子设备用电，它都能满足，这比常规动力可能还好，这是实话。所以如果就这则新闻来说啊，它核动力啊，这个反而是比较现实，它有这个技术啊。你说那你就自相矛盾了，你不是说这个饼越画越大吗？问题也就在这儿，为什么呢？你要使用核反应堆，那请问这船得多少钱呢？刚才我们就讲了嘛，你把各种好东西都放上去，这个船它是个天价呀，你多少钱还想造十几艘，你疯了吧。你要知道美国，你说那人家美国有盟友，放到日本放到韩国造，你信吗？特朗普干吗？这船特朗普级最后在韩国造的，你不嫌丢人呐？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也聊过，你拿俄罗斯来说，俄罗斯为什么海军现在不行，他为什么在吃老本，就苏联时代那个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就是那个纳西莫夫号，他不是翻新了吗？他还要用，你说造新的呀，他不是不想，谁傻呀？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基础设施不行，他船厂不行，他连个像样的船坞都没有，所以他搞不成。或者说如果他真下决心要振兴海军啊，现在不是造船，是造船厂。美国道理是一样的，你真下决心先培训工人去，先有足够量的工程师好吗？你那个新船坞在哪儿呢？罗门钓自己能干吗？就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不就吹牛吗？当然还有一点更加重要是什么呢？特朗普的任期啊，特朗普任期就4年，等他下台那个时候啊，这个船的细节设计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真的冻结设计，就发到船厂开始干啊，切钢板能不能到那一步，如果没到那一步，特朗普一下台，你觉得特朗普级战列舰还能造吗？个人是深表怀疑的。
1: 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挑细选的礼物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

护肤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防牌组合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官旗都是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争取到好价，三件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九折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送到家，正品保障，价格优惠，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人都合适。精粹水具有超强的护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精粹乳质地轻薄水润，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吸收，有种润进肌底的感觉。浓缩精华，这款精华是他家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能放心使用。海蓝之谜王牌组合，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三件套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九折活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后天际丹经典七件套，它不是单纯补水，而是从基底修护提亮紧致。这款是2026年限量版，里面有滋养液150毫升加25毫升，滋养乳110毫升加25毫升，滋养霜10毫升，眼霜5毫升，还有精华液10毫升，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步到位，就连出行的小样都备好了。济广优品商城福利，限量版七件套礼盒只要4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474.05元，并且是马年限定版，送礼盒礼袋，每一套都有溯源码，品质有保证。后的每一款产品几乎都添加了一些名贵药材提取物，对皮肤具有很好的滋养、维稳以及抗氧化的效果。这款天际丹是后里面的高端系列，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全年龄段所有肤质都能用的一套护肤品，清爽不油腻，滋润好吸收，能让肌肤保持一整天水油平衡。这款天际丹七件套推荐大家整套使用，修护更全面。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限量版七件套礼盒只要4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

0: 3470型海上拖船斯捷潘诺夫号及六艘货船正在该海域向西南方向航行。日本媒体评论说，这是俄军罕见派出护卫舰武装护航商船船队。媒体分析指出，俄罗斯海军护航一般民用或受制裁货船，可能与欧美近期加强扣押俄罗斯影子邮轮行动有关。
1: 这则新闻啊，我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个事儿本身不大，或者说它就不是个事儿，没发生什么事儿，没出什么事儿。但是你要仔细想啊，这就有点麻烦，叫什么细思恐极啊，细思极恐，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什么事儿？就是说俄罗斯很罕见的派军舰啊给自己的船队，主要是货轮游轮之类的吧，护航。为什么呢？大家猜，可能怕日本韩国出手，对俄罗斯的这个船啊货轮啊游轮之类的，怕对他们不利，所以派军舰护航。那你说怎么叫这事儿说大也不大呢？是啊，也没发生什么呀，日韩也没有拦截啊，双方军舰没有遭遇，没有对撞啊。也许俄罗斯多此一举啊，这杞人忧天，也许啊。但是你想啊，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做，他显然是担心了，或者说他得到什么情报了。那这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你要说在战争时代，货轮货船啊游船有军舰给护航，这很正常啊。当年二战的时候，就英美盟军给自己的这个货船护航，因为他们还支持苏联嘛，甚至有北极航线。那你像德国那边，甚至包括意大利，轰炸机啊，什么潜艇啊，或者派舰队去阻拦啊，这双方反复博弈，这方面海战故事特别多。你不派军舰护航，那就是死啊。但是在和平时期，二战结束之后，在和平时期总的来说，除非有海盗，当然我们得说这个海盗也确实也不消停啊，比如亚丁湾道海盗，咱们派护航编队去，这多少批了。但一般说来，当今世界啊，其实现在有人说给全球化踩刹车，但是全球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和程度啊，所以全球范围内你说这个船呢，航线呢，大家都在走啊，那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呢，天天的船在那排队啊，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总的来说，海上安全是能够被保障的。而且今天呢，也有卫星网，也有其他的一些网络，就在航线正常运行的这个船啊，它有监控的，它有身份识别的。另外，总的来说啊，一般讲，每条在运营的船，它都有自己的身份的，那也报备的，所以安全总的来说是有保障。那就是说，不需要军舰护航嘛。所以这个事儿才显得确实不寻常。什么叫不寻常呢？那我们微观狭义上讲，就是俄罗斯和一众西方国家的博弈，在海上的博弈，就这几年其实是加剧了。那从宏观上说呢，那就是全球的这个海洋越来越不太平，针对某些国家，甚至针对一些无辜的国家的啊，这个民船货船可能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外。那海上的航运安全吗？怎么来保海上航行安全啊？难道每个国家都要派自己的舰队吗？那我们中国来讲，中国是航运大国呀，那我们的商船队在全球也能排到第一啊，那我们的商船还安全吗？要不要也派舰队啊？这问题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事儿不就大了吗？当然刚才我们讲了，如果是微观上讲，就是俄罗斯这些年，尤其是在这个2022年他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和西方其实实际是闹翻了，没有说表面上彻底掀桌子，但是俄罗斯面对西方整体的啊一个制裁，那它又是个卖油的国家，传统的卖油的渠道不畅了。你比如说欧洲说不买俄罗斯油气了，另外呢SWIFT 的系统也被踢出，你用美元结账不好结了，那俄罗斯再进行油气领域的贸易就得想别的办法。当然你要有管线还好，可是北溪管线也炸了。那么俄罗斯呢有一招，就是影子油轮。这个玩法实际上一般认为呢，伊朗也有，因为他长期遭到西方的制裁，这个制裁往往是全方面的。一个呢，就西方国家它不是单一的一两个国家，它往往意味着就是美欧或者说诸多北约成员，他们在海上是有优势的，他们对海上的这个运输他们是可以监控的，甚至可以拦截的。另外呢，西方国家还掌控着什么呢？涉及到海上贸易的诸如，你比如保险，你想这船在海上跑一趟，运回油啊，运多少个集装箱啊，这保险也是个天文数字啊。那我们得说西方的保险公司在这个领域还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拒绝你没法投保，这也是问题啊。就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吧，确实让俄罗斯日益艰难。那俄罗斯这个影子船队呢， 那只能是日益活跃，这支撑着它国家的经济啊。

就想各种办法吧。俄罗斯能做的是什么呢？搜集大量的这个老旧的游船和货船，甚至有些已经退役了，就除名了，黑户，你很难辨别他的身份，或者在海上对他进行实实在在的追踪。通过这种方式呢，他就偷偷摸摸的，相当于在灰色区域啊，就运一些油，承担一些运输，完成一些贸易，甚至船对船在公海上就有可能完成这个油气的转移，他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影子油轮吧，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实际上现在呢，目标越来越明确，针对性越来越强。我记得去年首先是法国对所谓的

船也好，如果说对民船下手，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就看你下不下决心了。但是之后这国际油价出问题了，因为产油国的油运不出来了，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了，所以美国不得不修改自己之前的政策。那就是说全球范围内，本来美国是坚决要求大家不买俄罗斯油，你要敢买我就制裁你啊，经济制裁。因为制裁俄罗斯不管用了，所以来了一个刺激制裁，谁买俄罗斯油我们制裁谁啊，这是美国的态度。但是现在闹油荒了，能源危机了，所以美国就捏着鼻子说，那这么着吧，那俄罗斯油你们爱买买吧，首先就要保证在海洋上的俄罗斯影子油轮他们运输的那个油，先把那油卖卖啊。本来三十天不行，这账结束不了啊，那这时间就再延续呗，这是美国目前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呢，俄罗斯的影子油轮是被西方监控的，是西方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很多油轮它是上了西方的黑名单的，比如有的船给俄罗斯运过武器装备，那这船就要小本本记下来上我的黑名单。有那这些船呢，在海上再航行再有一些业务，那可能就不安全，随时可能被人家拦截，被人家抓，被人家扣。所以这次这个事儿呢，表面上就是大家猜俄罗斯是不是担心他不只是一条船一个船队嘛，如果遭到日韩的堵截，索性我就派军舰护航，太平洋舰队的军舰给护航。其实那我们实话实说，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啊，兵力啊捉襟见肘，真的和日韩的海军比起来啊，其实俄罗斯的海军有相当的不足，这是实话。那俄罗斯目前它的海军总的来说是不均衡的，它的水下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就是说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攻击核潜艇乃至常规动力潜艇，这个俄罗斯海军都有。它的优势呢，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核潜艇，或者叫多用途核潜艇。它的常规动力潜艇呢，其实对比日韩优势不大，或者说没有优势。而日韩呢，大量的新锐的水面作战舰艇、大中型舰艇日韩是有的，包括轻型航母都有，这俄罗斯反而没有了。至于潜艇呢，日韩都有比较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给商船护航啊，派潜艇是不合适的，只能是水面舰艇。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确实它就是短板，但是没有办法。而日韩在这个领域恰恰是人家的优长，所以你要让我们就做一个力量上的对比，如果日韩真的下决心拦截这个船队是能做到的。那俄罗斯方面，你看，第一个呢，我担心他拦截，所以派军舰护航。第二呢，我赌他们不敢动手，就哪怕俄罗斯军舰是小炮艇，对方是大舰，万吨大舰，那又怎样？你真敢动手吗？我谅你不敢。所以这俄罗斯呢，即使捉襟见肘，他太平洋舰队也派军舰给护航，来保证自己的船队的安全。可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海上贸易啊，那不是这一波就完了，那天天有船啊，那你天天护航吗？你有那么多船吗？你的武力够吗？另外你能持续多久呢？这些问题才很关键，这是需要俄罗斯想办法破的一个局。实际上我想起在这是2024年底还有一件事儿，在西班牙近海吧，一条俄罗斯的货船爆炸沉没，而且连爆三次，有新闻讲船长承认说运的是核反应堆。俄罗斯的船呢，叫沃尔萨少校号，它是从圣彼得堡驶往弗拉迪沃斯托克，甚至还有传言说这核反应堆啊，当然没有核燃料，这个反应堆最重要是运到朝鲜，有这个传言啊，但是船沉了，这怎么沉没呢还是个谜，是不是遭到西方的某种拦截或者破坏了，这个事儿一度也是众说纷纭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看来围绕着就海上的运输线，俄罗斯和西方的博弈这几年在加剧，又因为俄罗斯目前的海军建设力有不逮，他没钱啊，他国内造船业也凋敝，所以他没办法有大量的新的这个，特别是水面舰只投入使用。那他海军力量相对比较弱，他能够向自己的商船队提供的这个保护也有限。那这个恰恰对西方来讲就是机会啊，不管说是欧洲还是日韩，这会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俄罗斯如果化解，在海上是不一定能化解得了，那么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向对方施加压力。那这可能就意味着新一轮的剧烈的博弈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给您特别准备和奉送了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的系列。昨天咱们的主题是文化精粹，今儿咱们的主题啊，要和您聊聊民俗风情。之后呢，像什么神话传说、地理名胜、礼仪称谓、科学生命也都会依次给您展开。那既然今天的主题是民俗风情，这民俗咱们打哪说起呢？您一听我们这个背景音乐这么喜庆这么热闹，大概其也能猜上个八九不离十。毕竟11假期呢，这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比较集中的日子，结婚的婚礼比较扎堆，我们就从这儿切入，给您分享一些民俗风情方面的内容。
5: 自古以来，婚礼前贴喜字儿和压井盖都有什么讲究？结婚贴双喜字的习俗和北宋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有什么关联？结婚用的花轿从古至今都经历了哪些演变？新娘进婆家门需要卖火盆，这又是什么讲究？新娘头上的红盖头是从哪个朝代开始流行的？各地闹洞房和闹公婆的习俗又是怎样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4: 在结婚的时候啊，这里里外外到处都贴上了喜字儿，墙上、门上、车上、陪嫁的家具上，低头一瞧，哎，怎么连这个小区的井盖上都贴着红纸儿，贴上红喜字儿了？哎，井盖上贴红纸，这是中原和北方地区源远流长的习俗，就叫压井盖。因为结婚讲究的是吉利喜庆，古时候呢就要求这个新娘子避免沾到不干净的东西。到了结婚这一天呢，新娘子尽可能的脚都不沾地儿，从娘家坐上花轿到夫家的家门口下花轿，一般呢都需要新娘的父兄或者是新郎官给她抱上去或者是背下来。抬花轿迎亲，去的路上回的路上必会路过路边的坟地呀、枯井啊，非得经过这些地方，那则需要请神符贴在坟地的墓碑或者是枯井的井盖上，防止这些晦气沾上新娘。这经过时间的演变，神符就被红纸所替代，或者说用喜字替代。现在沿路见到坟地呀、见到枯井的几率也比较小，当然井盖还是比较多的啊，小区里边有那个下水道的井盖。即便如此，仍然是被人们认为这井里边有污秽之物，还是给它贴上红纸或者是红喜字，用这种方式把它给压住。有的人家结婚呢心比较细，为了防止井盖上贴的红纸被风刮掉，还会在这个红纸上压上砖块，而新人经过井盖的时候也会尽量避着走。贴喜字儿，这是结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吧。贴红纸压井盖和贴喜字儿啊，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但是顺序呢是相反的。压井盖的顺序是从内到外，从近到远，先压家门口的，再往外走压小区的，再去压小区外边马路上的井盖。可是这个贴喜字儿呢，顺序则是从远到近，从外到内，先贴小区门口的，再贴楼前边的，再贴自个儿家门前的，再贴新人房间的。因为压井盖是要把那个晦气一点一点赶出去，而贴喜字呢则是把这个喜气一点一点迎进来。 结婚贴喜字还有其他的讲究，一般是在婚礼前一天的上午贴为宜，还讲究的是成双成对。如果是单扇门，正面和背面都要贴上喜字，贴的总张数一般为偶数，也就是双数啊。喜字那不能倒着贴，一定要在水平位置贴正了。
6: 可以吧？
7: 中介，中介，
6: 中介。哦，中介啊，
7: 再往右。
8: 贴的挺端正的，要不要拿个尺子给你量一量啊？
9: 不错。
4: 喜字从构字法上来说属于是会意法，上半部分是鼓的左边，下半部分是一张嘴，意思就是敲锣打鼓，家里边又添丁进口。所以在某些地方啊，喜字只是在娶亲的时候贴，而在嫁女儿的时候呢，家里边相当于是少了一口人，人家就不贴喜字了。这个喜字一旦贴上，嫁娶两家，甭管是娶媳妇那家还是嫁闺女那家，是不会主动把它撕下来的啊，得是等它自然脱落。即便是小区门口贴的喜字啊，看到别人家贴的还在，这一般人呢也不会手欠去撕。有的这喜字脱落掉地上了，有人还给捡起来再给贴上去，这叫喜上加喜。且说结婚的时候，无论古今呢，都经常贴这个双喜字。这里边有一个民间传说，说是宋代有一个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说王安石年轻的时候进京赶考，途经马家镇，看到镇上一个大户人家马员外他们家门口啊贴着半副对联，上联写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下联呢虚位以待，空的，旁边贴一告示，凡是能够对出精巧的下联就把闺女嫁给他。王安石一瞧，哎呦，这个对联非常的精巧啊，下联不好配呀。赶考的一路他都在琢磨这个下联呢，但是始终苦思冥想而不得。到了京城洛阳，他这顺利的通过笔试，迎来面试。当时主考官呢用手一指考场门口的飞虎旗，就出了一个对联，让众考生来抢答，说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你们谁给对个上联啊。众考生都傻了眼了，可是王安石一听，呵，芝麻掉到针鼻里，这不巧了吗？这考题就是给我准备的吧？脱口而出，把马家镇那个上联就给背出来了，说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主考官一听，我老天爷呀，才思如此的敏捷，他这一不思考，二不用脑，对得这么贴切，这么好。这是用的搜索引擎啊，还是人工智能啊？对王安石是大加赞叹。行吧，他这考试结束了，他这也没等着放榜，就赶赴马家镇。到了马员外家门口，一瞧那对联下联还空着呢，马上就提笔写下：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旁边看门的瞧着了，飞也似的进去通禀：
10: 老爷，
4: 有人把对联给对出来了，咱家小姐有救了，不是，咱家小姐有着落了。马员外飞奔出来一瞧，对联对得好，字儿也写得漂亮，再瞧王安石小伙子，嚯，帅呆了，帅出天际了，帅得炸裂了，这么有才气还长得这么潇洒，来给我摁住，别让他跑喽。把王安石奉为上宾，请咱家小姐出来，让他见见他的如意郎君呐，这都是天造地设的，老天爷注定的。不一会儿，一个300多斤的大胖子就出来了。你抱我上花轿，下花轿你背我。王安石一瞧，你等着啊，哪个井没有盖儿，我把你扔里边去。我说好些日子都没人对下联呢，你们家闺女长这么胖，你早说呀。当然，这都是我编的玩笑话了啊。小姐，请出来。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那也是有才之女。王安石特别满意。结婚大喜当日，正当新郎新娘子要拜天地的时候，外边有人就下马来报喜，说恭喜王老爷金榜题名，得中进士。人生四大喜，这一会儿占俩，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呐。那么王安石这儿呢，压根不用动脑子，靠着这么一副对联迎来人生的大双喜， 他挥笔写下两个并排的喜字，剪成红纸贴在马员外的门前，这就成了对联的横批了。说打那以后啊，结婚的时候就贴这个大红的双喜就流行开来了。咱们还是来说结婚那些风俗。咱们看一些古装连续剧，一些小媳妇儿受了委屈了，总会说那好歹我也是他八抬大轿走正门给我娶进来的。古代女子这么钟情八抬大轿，这里边有什么含义吗？八抬大轿顾名思义就是八个人抬的轿子。轿子出现的时间可比较早，可以追。

0: 森严的等级。这个人生一辈子基本上只有一回的结婚，结婚当天呢，新娘子为大，凤冠霞帔都可以穿戴，更何况是坐个轿子呢？人们有时候啊，可以通过一家所乘坐的轿子看出他的身份和地位。古人结婚成轿不像官场那么等级森严，但也可以体现出新娘子在未来夫家的地位。
1: 新娘子上轿了，压轿。
2: 翠兰，高兴点啊，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
3: 大爷，我们走了。
1: 起轿。
0: 中国古代最典型的婚姻六礼，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里边最为重要的就是亲迎，男子到女子家中迎接女子进花轿，这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用这个花轿子把媳妇风风光光的给娶进门。结婚的时候有些仪式或许可以减省，但是这个大花轿是万万不能省的。如果新郎家里边家境一般，新娘子可能乘坐的是四人抬的花轿；如果人对方是大户人家，一般就是坐八人抬的大花轿。新郎呢骑着高头大马去迎亲，新娘坐的轿子是大红色的，那么新郎官这边还会准备一些绿色的轿子，接新娘的家眷呢、朋友的。

0: 人们一看到这个风光的八抬大轿，就明白这是明媒正娶的娶媳妇儿，不是娶什么小妾呀、姨太太呀。因为那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做花轿的资格，只能是半夜的时候敲门声的进入夫家门，还不能够走正门，得走偏门。纳妾在北方你只能坐车，根本没资格坐花轿，更不用说八抬大轿了。而在南方呢，作为妾的新娘倒是可以坐花轿，但是那颜色是黑色的，跟喜庆的大花轿有所区别。咱们看大宅门里边，白景琦想要把这个香秀给收了，香秀只是老太太抱狗的丫头，可人家提出来，我不给你做妾，不做姨太太，我得做正房，做太太。
1: 给你做姨奶奶，受杨九和那姚姐的气，我宁可回家种地。
2: 难道说你要当太太不成？
1: 要当就当太太，绝不做小，吓着了吧。
0: 新娘子进这个花轿之前，以及在这轿子里边必须盖着红盖头，不能掀开轿帘往外瞧，也不能把自个儿的脚啊手啊伸到轿子外边。到了新郎家以后呢，新郎家的人会大放鞭炮，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娘，邻里街坊都会围过来来观赏新娘子，但是也看不着脸。咱们看这个影视剧《红高粱》里边，山东地区有这个颠轿的习俗，轿夫有意把这个轿子颠来颠去，就是想让新娘子受不了，把脑袋伸出来呀，或者是把手伸出来让我们瞧瞧。颠轿的时候，轿夫呢还会唱那个颠轿歌，跟闹洞房一样，非常的热闹。这个对新娘子可就是一种考验了。
3: 坐轿不能哭，哭轿出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屁声事端。
4: 上轿，
5: 轿上的小娘子别偷着看呐，跟哥哥们说几句话呀。这长长的路你也不嫌闷的吗？给哥哥们唱个曲儿吧。
6: 来吧，
5: 哥哥们抬着你呢。
6: 唱一个呀。
5: 颠，颠不出话来，还颠不出料来。
0: 现如今呢，结婚坐轿子的习俗已经慢慢的淡去，现在有些新人呢举办的是复古式的中式婚礼，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那种风俗的遗迹。现在这个新娘子一般呢坐的不是轿，而是轿车。为什么被称为轿车呢？据说啊，仅仅是据说，想当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袁世凯呀进献了一辆先进的德国汽车，结果慈禧看了以后非常生气，说这不是稍微改动过的轿子吗？增了几个轮子而已，不是人抬着在地上轱辘着走。

0: 袁世凯呀，为了讨慈禧的欢心，把这辆车呢就命名为轿车。如果真是如此的话，现代新人坐的就是另外一种轿子，不用人抬的，用汽油或者是用电的轿子了。新娘子迎进门，进门第一件事干嘛呢？这新娘进到新郎的家门啊，虽然不像唐僧那样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也要经过很多的关卡。新娘要进入新郎家的第一道程序，就是从一个火盆上跨过去，这就是婚俗当中的跨火盆。婚礼上跨火盆的习俗，这可是由来已久，在全国各地都有留存。这古人认为火能驱邪，这火只要一烧啊，那些鬼魅邪气就无处可逃了。所以新娘子进新郎家跨火盆呢，可以烧走晦气，古人迷信的那些什么鬼魅啊、脏东西啊，就没法跟进来了。这跟新娘子进门之前脚不沾地，怕沾到脏东西是一个道理。
1: 来，先跨过火炉，把所有的煞气都踩掉。来，
0: 有些说法甚至认为跨火盆它是可以鉴别这个新娘子她是否是鬼魅。当然这事儿啊只是古人的迷信，不能当真啊。咱们看聊斋里边很多的狐狸精啊，或者是女妖女鬼呀、啊，人家那法力高强，还别说火了，核武器也不管事儿啊。再说了，如果他不怕火，那就没事儿了吗？白娘子白素贞说，只要不来雄黄酒，啥事儿都好办。
2: 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3: 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
2: 雄黄，我要忍一下，你千万不要吵醒我
3: 啊！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0: 您看，在江苏地区呢，新娘子进门要跨的火盆啊，必须有两个男孩或者是女孩呢，把这个火盆啊端到门口，新娘子往里边呢撒盐和麸子，跨越或者是绕过火盆才能够进入洞房。还有什么跨板凳啊、跨马鞍呢？新娘这一边跨，司仪呢在旁边就开始念叨：“新娘跨火盆，大人养小人。”就是让这新娘子早点怀孕，早点生孩子。新娘跨板凳，贵子早早生。新娘跨马鞍，阖家保平安。新娘跨进门，带来聚宝盆。合辙押韵，什么吉祥喜庆就说什么呗。但是这儿的火盆寓意就是人丁兴旺，日子红红火火。在徽州地区，除了跨火盆以外呢，还会在新娘轿子和这个婚房之间呢，在这道上铺上袋子，新娘踩过一个又一个的袋子进入婚房，寓意就是传宗接代。您别觉得这事儿简单啊，因为这个新娘子是蒙着红盖头的，得是伴娘给引导。此外，火盆的盆还有火种，在某些地方特别讲究，盆啊必须是铜盆或者是铁盆，不能是陶盆或者是瓷盆。火盆里边烧的炭呢，最好是檀木或者是桃木、荔枝木、柳木的，不允许有桑木、桑树枝之类的，因为那个桑和那个发桑的桑它是谐音。火盆里边还要放上三钱红豆、三钱朱砂，这叫红红火火。并且引火的木柴必须是火柴，不能是打火机。种种看似繁琐的仪式，是人们对于新婚夫妇他们未来生活非常真心而又美好的祝福和期许。行吧，总算是新娘子入了洞房了。说到这儿，我躺婚床上行吗？不行，床上啊铺满了东西，枣啊、桂圆啊、花生啊、莲子啊，早生贵子嘛，吃完栗子，吃完枣，明年生个大胖小。
2: 我们还没撒喜帐呢，快快快！
4: 哦，对，大哥，先坐下。
2: 桂圆红枣，早早天天生贵子了。
5: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生。
0: 直到这个时候，新娘子头上那个红盖头还不能够揭呢。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可就太久远了，说是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当中的女娲，只不过她用的不是盖头，而是草扇子。据说呢，宇宙初开的时候，天地之中只有伏羲和女娲这对兄妹，为了繁衍人类，兄妹俩商量着要结为夫妻。兄妹成亲结婚，女娲觉得非常害羞，于是到了山顶祷告，说天神呐，如果同意我们结为夫妻， 就让天顶上的云彩合二为一，如果不同意呢，就让云彩远远的速离。话音刚落，天空当中狂风大作，兄妹二人头顶上的云彩越靠越近，合到一起了。那兄妹俩一瞧这是天意呀，那就结婚吧。女娲为了遮羞，用草编成扇面遮住了脸，这是人类害羞文化的缘起。其实啊，世界上很多民族关于人类传说里边都有兄妹成婚繁衍后代的故事，大多都是以兽皮呀、草扇子遮面避羞，都有类似的情节。那么女娲草扇遮面这种行为呢，后来被人类所效仿，逐渐成了古代女子出嫁的风俗之一。唐宋之前，甭管冬夏，女子出嫁的时候手里边都拿着一把扇子，见到人呢唰把这扇子张开用以遮羞。当然更多的用的不是折扇，而是团扇，直接就挡住脸。直到进洞房以后亲友都散了退了，新娘呢才会把这扇子放到一旁，这被称为叫雀扇，退却的雀，冷却的雀。这在当时呢是十分重要的一项礼俗。唐朝的时候还流行过做雀扇诗，新人成婚之夜，新娘子要等新郎做完雀扇诗以后，这诗文做得不错，才肯把这个挡脸的扇子放下来。这很有文人婚礼的情趣啊。
6: 太丑了。
7: 好看，我觉得特别好看，什么时候我也能为你雀扇。
0: 至于这种红盖头，直到宋代才出现。盖头原本是妇女用来御寒的衣物之一，仅仅是盖住头顶，慢慢的演变成由头盖到肩的这种围帽，用来遮羞。再后来呢，盖头作为一种装饰物逐渐就流传下来了，特别是新娘结婚的时候都要用红色盖头作为喜庆的装饰。对于很多新郎来说呀，结婚之前俩人没见过面，盖头一掀，可能是惊，可能是喜，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有那个新娘子特别主动的话，不用花轿，不带盖头，你就直接把我背回家吧，这大概其就是孙猴变的。
2: 你别走啊。
8: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2: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8: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8: 这太好了，娘子走。
2: 我可走不了路啊。
8: 我背着你啊。
0: 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祖先，拜爹娘，拜完爹娘入洞房，入了洞房把盖头掀，掀完盖头数份子钱，哇，一百二百，数完了钱笑嘻嘻，笑嘻嘻忙解衣，解完衣服玩手机。哎，这支付宝和微信里边还有很多红包呢，是吧？这得看看多少钱呢。当然有的地方啊还来不及数份子钱呢，因为有闹洞房的。闹洞房这个习俗啊褒贬不一，咱们在这儿不做评论了。有些地区啊它不但是闹洞房，闹新娘闹伴娘，还有的呀它要闹公婆。结婚当天呢，新郎的父母被亲朋好友涂花脸扮小丑，还有的被拉出去游街。闹公婆这个习俗呢，在陕西、山东、甘肃还有西北某些地区是普遍存在的。我亲自见过的是我在保定上大学的时候见过这个保定的这公公婆婆呀，被涂上一脸墨汁儿，我当时还奇怪呢。那种闹公婆比较简单啊，你像闹公婆比较厉害的，哎呦，锅底灰墨汁儿是怎么丑怎么化。平时你再有社会地位再威严的人，到这个场合啊，也被人们无所顾忌的化成小丑，还让他们把衣服反着穿，拿着西瓜皮当帽子，耳朵上挂一串红辣椒。在鲁北地区，锅底灰抹花脸以外，还会画脸谱啊，扎小辫儿啊。闹公婆的时候没有长幼尊卑的观念，有的地方带着这个公公婆婆一块去迎接新娘子，新娘子上了大花轿，好嘛，公公婆婆顶着个大花脸在后边扭着秧歌跟着花轿回家。等宾朋们吃完了喜酒，喜宴刚一结束，这客人们酒足饭饱了是吧，把独轮车推上来，扎着小辫儿的这个婆婆坐上独轮车， 让这个公公推着小车，宾朋们一边笑一边敲锣打鼓，就等着这个当婆婆的从独轮车上摔下去。因为一般人呢推这个推不稳，新郎新娘入洞房了，大家伙把他们给放下，奔下一场的去了。我们说这种闹公婆的习俗是民间的一种集体狂欢，为新人的婚礼增色不少。跟闹洞房一样，如果办得好的话，成为野性自然的别样风景，如果过了火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9: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马上就是520了，您想好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也就是妈妈和爱人的礼物了吗？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150毫升精粹水加125毫升精粹乳加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牌组合正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官方旗舰店那都要上千块。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三件到手只要799，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719.1块。精粹水具有超强的护肤能力，它能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海蓝之谜精粹乳质地轻薄水润，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很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能吸收，它适用于所有肤质。浓缩精华是他家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每次取出2-3滴浓缩精华就能搞定整个面部，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能放心用。海蓝之谜150毫升精粹水加125毫升精粹乳加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个王牌组合三件套到手只要799，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719.1，还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邮到家，正品保障。那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数量有限，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吧。
10: 后天气丹经典七件套2026年限量版，里面配好了滋养液、滋养乳、滋养霜、眼霜、精华液、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步到位，连出行的小样都给备好。季广优品商城520福利，限量版七件套礼盒只需4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达9.5折活动，到手仅需474.05元，立省24.95块。并且是马年限定版，送礼和礼袋，每一套都有溯源码，品质有保证，库存有限。这款天气丹是后里面的高端系列，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全年龄段所有肤质包括敏感肌都能使用的一套护肤品，清爽不油腻，滋润好吸收，能让肌肤保持一整天水油平衡，快速修护细腻肌肤，提亮肤色。这款七件套推荐大家整套使用，修护更全面。滋养液质地丰润但不黏腻，能高效滋养，舒缓肌肤，为后续保养打好基础。滋养乳，柔滑丰润的乳液能锁住水分和营养，平衡肌肤水油，使肌肤柔软有光泽。滋养霜是这个系列中高滋养核心，质地醇厚，提供深层修复和紧致抗皱，是夜间修护和重点修护的关键步骤。精华抗老单品，蕴含珍贵成分，针对皱纹 纹松弛等老化现象修复力极强，眼霜针对眼周皱纹、黑眼圈、松弛等问题提供高浓度营养，质地细腻好吸收，一套搞定所有。激光用品商城520福利，限量版七件套礼盒只需4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474.05元，立省24.95块。而且是马年限定版送礼盒礼袋，每一套都有溯源码，品质有保证。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右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1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知其所以然这个系列，今儿咱们的主题是民俗风情，我们是从婚礼这个切入点给您一道道展开的。
10: 古代新婚夫妇结婚3天后回门叫做归宁，这期间都有什么讲究？自古以来，绍兴地区出嫁女儿时为何都会准备女儿红酒？古代妇女求子时为什么要拜麒麟？小孩周岁时抓周都有什么说法？孩子身上穿的百家衣从何而来？脚上精巧可爱的虎头鞋又寄托了长辈哪些美好的寓意？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0: 咱们说到了新郎新娘入洞房，紧接下来的程序就是3天回门省亲。在咱们中国很多地方，女子结婚当天都有哭嫁的习俗，要让这个新娘子表现出来对父母的依依不舍，你得哭得泣不成声，捶胸顿足的，毕竟要从自己打小长大的这个家到自己新家里边去了。
13: 玉儿给爹磕头，玉儿谢爹18年养育之恩，玉儿要走了，不能侍奉爹了，爹要好好保重呢。
14: 爹终归留不住你，
15: 走吧，傅小姐上轿。
16: 爹，人不走了，爹，我不嫁了，爹，我不要离开你。
0: 旁边的个亲朋好友呢，都会劝，再过3天不就回来了吗？这里说的3天以后回来就是回门，古代叫归宁。结婚后的第3天，新郎拿着礼品陪着新娘到岳父岳母家里边去探望。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哎，咱们河北有一首民歌叫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歌里唱的是不是结婚以后3天回娘家呢？还真不是，因为歌词后边还有一句呢，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结婚3天就背了胖娃娃，这在古代不太被允许。

归宁这个词啊，最早是见于诗经，诗经里边就说归宁父母，哎，这就是回娘家之意。归宁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呢，它应该是早于诗经定型的时代。有人认为归宁的说法可能源自于山东胶东地区，这儿的归宁的发音和闺女的发音十分的相似。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边就记载了夫妻回门的习俗。清代弹词《再生缘》当中说，迅速光阴无几日，姑娘满月要回门，她那是嫁过去一个月回门的习俗。这回门啊，算是结婚仪式的最后一项了，新郎带着新娘，携带着丰盛的礼品到岳父家，后备箱得装满了，要感谢岳父岳母养育了这么好的女儿，还要表示自己十分有幸取得他们的闺女。由于是夫妻二人一块回门，也被称为叫双回门。喜欢二人转的朋友，您肯定听过东北民歌《双回门》，

0: 根据某些地方的习俗，结婚以后归门的时候啊，新娘得走在前边，而从娘家返回男家的时候，新郎呢走在前边。又因为这次回门是女儿出嫁以后第一次回娘家，某些地方管这个叫走头趟。女方家呢也会设宴隆重招待夫婿，叫回门宴，并且新郎在这一天呢必须得坐在主位上，新娘的父亲兄弟都会好酒好菜好招待，也是希望新郎呢在以后的日子里边好好照顾自个儿家的闺女，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东北地区有一个俗科叫姑爷领进门，小鸡儿吓掉魂儿。东北又有名菜小鸡儿炖蘑菇，新姑爷一上门，得了，这小鸡儿啊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1: 感谢岳父岳母，让我有幸能够娶到玉如这样真性贤淑、温柔婉约、天仙似的姑娘。
2: 真会夸人，玉如能入贤婿青眼，那是她的福气。
3: 今天是玉如第一次回门，这道油焖大虾你一定爱吃。来，贤婿，哎，你也尝尝。
1: 多谢岳父。
0: 这个三天回门的时候啊，夫妻早早的就出发了，赶在日落之前就赶回去。古代有讲究，夫妻新婚一个月，那个新房不能空着，都得住在自个儿新房里。有朋友说，那他们不去度蜜月吗？这是现在的习俗，那古人出趟门那么容易的？回娘家可以不打路条，一旦出了本县本乡本土，你得有路引。那新房啊、新炕啊、新床啊不能空着，晚不色啊就要往家走了。对于新娘的父母来说，这几天最重要的事儿呢，这个当母亲的会把女儿拉到房间，仔细的询问结婚这几天的情况，丈夫是否体贴呀，跟你婆婆小姑子大姑姐是否好相处啊，嘱咐女儿如何的持家为父。
4: 咋嘞，婆婆没给你受什么委屈吧？是不是你婆婆竟让你干活了？你瞧你的手，在家妈都舍不得让你这么干，心疼死我了。
0: 那么岳父老泰山拉着新姑爷一块喝点，结婚当天呢剩的那个酒不用问，女儿红啊。浙江绍兴这是酿酒名香，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嫁人要嫁真新郎，喝酒要喝女儿红。哎，绍兴酒里边最著名的就当属女儿红了，其实啊就是黄酒，绍兴是驰名中外的黄酒之乡。女儿红呢用的是糯米红糖，哎，用这些发酵而成的黄酒，呈琥珀色，味道有六种柔杂，就是酸甜苦辛鲜涩，这象征的是女儿的丰满的品格。女儿红一般就是指这小丫头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父母啊就埋下的嫁妆酒，一直到女儿出嫁那天才取出来招待宾朋。
5: 我爹在城里给我买了许多嫁妆，到时候让你看看，有女儿红吗？你有，我爹在我满月那天啊就把它藏在夹墙里了，到时候啊才真的馋死你们呢。
0: 闺女出嫁那天她有多大有多少岁，这个酒呢就是多少年的陈酿。这姑娘18岁出嫁，那就是18年陈酿，68岁那就是68岁陈酿。姜子牙娶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后来那扫把星，那不就是68岁的黄花大闺女吗？著名的马氏吗？
6: 田地离这不远，有个马员外，马员外有个女儿，正好匹配贤弟呀。人家马小姐今年68岁，还是个黄花闺女呢，赶快选个良辰吉日马上成亲。
0: 之所以叫女儿红，取的就是喜庆吉利的意思。您看那个酒呢也是橙红色的，闺女出嫁的时候在宴席上喝女儿红，这女儿就像这坛陈酿一样别具意义。浙江绍兴酿造女儿红历史非常悠久，晋朝的时候就有详细的记载了。这史书原文叫：女将嫁，乃取酒以供宾朋，谓之女酒。

0: 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裁缝，他媳妇儿有喜了，裁缝十分高兴，酿了几坛子儿，就准备等到这个妻子生下儿子，大家伙儿一块快乐快乐吧，整个小 party， 大家伙儿喝点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闺女，哎呦，这裁缝重男轻女啊，也不宴请宾朋了，把这几坛酒呢埋在后院桂花树底下，把这事儿就给忘了。等到后来，他的闺女长大以后，聪明伶俐。不单是精通裁缝手艺，绣花的功夫更是千里一绝呀。这裁缝对女儿也十分的喜爱，把她留在家里边，嫁给了自己最心爱的徒弟。成亲那天宴请宾朋的时候，这裁缝一拍脑袋，哎呦，桂花树底下还埋着好酒呢，把这个酒给挖出来，酒坛子盖一打开，满是飘香。说是打那以后啊，绍兴一带的人们甭管是生儿子生女儿，家家呢都会酿造数坛好酒，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埋到地底下，如果是儿子，等待儿子中了秀才或者是状元的时候招待宾朋，就叫状元红；如果是女儿，那就等女儿出嫁的时候招待宾朋，这就是女儿红。到了明清时期呢，女儿红的酒坛子也特别讲究，有浮雕彩绘，非常的精美，题材内容又很广泛，像什么嫦娥奔月、昭君出塞、西施浣纱、龙凤呈祥，都体现了吉祥美满喜庆的寓意。这个女儿红装在这些精美的酒坛子里边，也被称为叫花雕。雕呢也是雕刻的雕，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说这个小女孩出生的时候不是准备埋下女儿红吗，结果这小女孩啊早夭了，像花一样凋落了，这时候取出来喝这个酒呢就叫花雕。但是这两种说法我更喜欢第一种啊，是因为那个酒坛子上雕刻的非常精美的东西，雕的那些花样繁多的图案，所以叫花雕。人家有些富贵人家呀，在女儿出生的时候酿的酒比较多，百八十坛，除了女儿出嫁的时候招待宾朋以外，还会把多余的一些女儿红当成是嫁妆一块陪送到夫家，到了夫家继续埋存在地下保存，等到夫家小姑子出嫁的时候取出来，这就叫大花雕。如果保存到这个夫妇二人自个儿家闺女出嫁的时候，那就叫太雕。这埋存的时间可就是两代人了啊，算是女儿红中的极品了。
1: 跟我一块找，
2: 找什么？
1: 你外公做的那台女儿红啊，
2: 没剩下东西可以给你做嫁妆了，
1: 这是你的喜酒啊。
0: 根据绍兴的老规矩，打开女儿红的酒坛，新娘子呢从坛中舀出三碗酒，这头三碗分别要呈现给公公、婆婆和自个儿的亲生父亲，期盼家人平安健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给自个儿亲妈，在古代父权社会这也是没辙的事儿。小两口这儿结完婚了，接下来过日子头等大事是什么呢？赶紧的传宗接代。如果生孩子不容易，民间求子怎么办呢？要去拜麒麟。麒麟呢，这是中国神话传说里边一种动物，雄的叫麒，雌的叫麟，合称为麒麟。这麒麟就和凤凰一样，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并不存在的。民间认为呢，麒麟性情温和，仁慈善良，是一种吉祥的人兽。相传古代圣人，像什么伏羲啊、大舜啊、孔子啊，降生的时候麒麟都曾经出现了。人们把几种备受珍爱的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都集中在麒麟的这种幻想的神兽上。传说里边的麒麟呢，头上长着龙角，外形像鹿，长满了五彩的鳞片，蹄儿呢像马，尾巴像牛，嘴里边能吐火，声音像雷那么震天。而在民间对于麒麟的信仰已经绵延了数千年了，麒麟送子是最受人们所崇拜的，人们常常拜麒麟以求子。这方面呢，有一个传说，这跟孔子有关系。据说孔子降生那天晚上，有麒麟出现在孔府门前，口中吐出玉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系衰周而速亡，意思就是孔子虽然有帝王的德才，但是没有继承帝位，所以叫速亡。这个速是荤素的素。孔子得到这本御书，勤加苦读，终于成就了大学问，广设教化，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正是因为麒麟伴

0: 随着孔子的降生而来，所以人们就相信麒麟不但是可以送来子嗣，还可以庇护教化孩童。当然这个传说呀，可能是后人为了把孔子神化而杜撰的。麒麟信仰深深烙刻在中国人的心头上，在很早的时候呢，人们就把爱子称为叫麒麟儿或者叫麟儿，麒麟赐给的孩子，以表示对这个孩子的喜爱之情。而这个麒麟送子图呢，也是中国传统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题材之一。有的画的是一个拿着莲花抱着生的童子，意欲是连绵生子；有的呢是一个小孩啊骑着麒麟，麒麟的脚上挂着一本书，寓意这个孩子天资聪明，长大以后博学多才。人们不仅在妇女受孕怀孕求子的时候要拜麒麟，婚嫁的时候也把这个麒麟呢作为吉祥的信物。《红楼梦》第31回，那个回目的名字就叫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因麒麟扶白首双星。这里边麒麟呢不仅是史湘云佩戴的护身符，也是暗示他婚配的重要的物件。
1: 我前头的东西你是不是收起来了？
2: 什么东西呀？
1: 就是那金麒麟啊，这下子丢了，上哪儿去找呢？
2: 你几时有麒麟呢？
1: 钱儿得的。
2: 信儿是玩的东西，就这么慌张的，你瞧是不是这个？
1: 亏你捡到了，你是在哪儿捡到的？
2: 信儿是这个，明儿当官把印丢了，难道也办了不成？
1: 丢了印倒是平常，我不怕，要丢了这个我可就该死喽。
0: 人们把这个金银铸成麒麟的模样，或者是在荷包上绣出麒麟的图样，挂到孩童身上，祈求麒麟的保佑。在有些地区，当一个妇女结婚好几年，完了她不怀孕不生孩子的时候，那可就有大讲究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耍龙灯的要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这位妇女啊，就得送上自己准备好的礼物。等到耍龙的人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让这个龙啊盘旋在妇女身边一圈，这也是祈求麒麟送子的寓意。这个结完婚了啊，这对夫妇人家生下孩子了，当这个孩子满一周岁的时候得抓周，这是一种民间用来预测小孩子性情和前途的仪式。孩子周岁那天，在孩子周围摆上代表各个行业的物件，让孩子随意抓取，抓到什么就预示以后可以从事什么职业。抓周的习俗啊，可能发源于先秦时期的试儿传统，试就是试验的试。根据《左传》里边记载，说先秦楚共王他没有嫡传子，要从五个庶子当中选上一位作为继承人，把一块祖传的玉璧埋在祖庙的庭院当中，让五个儿子依次进来跪拜，谁正好跪在那个埋玉璧的位置上，那就是老天爷给确定的王者。年纪最小的那个孩子两次跪拜，都跪到了埋玉璧的那个位置上，后来这孩子登上王位，成为了楚平王。但推及到抓周风俗真正的缘起，应该是三国时期孙权弑皇孙。相传孙权在位的时候，太子病亡，得另立储君了。当地有一个江湖的术士叫景仰，说选嗣不仅要看皇子是否刊登大任，还要看你皇孙的品质，能保证你这皇权接连往下传，一点不糟践。于是孙权呢，就按照景仰的计策，测试各个皇孙的贤和愚，就是在各个皇孙的前边放置一个宝盆，里边有各种的金银珠玉、书籍绶带，有的皇孙拿犀角，有的抓珍珠，唯有这个孙和之子孙皓，一手拿绶带，一手拿检测。孙权大喜，就你了，把孙和立为太子。故事传到民间，人们也用这种方法去检测儿孙的未来。南北朝的时候，抓周的风俗已经普遍流行于江南地区。到了唐宋时期啊，这个风俗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是逐渐的盛行开来了。民间呢，把它称为叫世醉或者是周醉，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兵卒的卒。你看抓周的时候，让小孩啊端坐在地上或者是桌上，大人们不能进行任何的引导，你随便抓吧，抓什么算什么。抓到不同的物件，代表孩子不同的志趣和未来从事的职业。抓了印章，说明长大以后啊身居高位能当官。抓了文件。

0: 婿，长大以后好学有成，抓了算盘，这是善于理财经商的。
1: 三少爷周岁抓周，六六大顺，长寿安康，不知道他会拿什么呢？
2: 哎，拿算盘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水父长大一定头脑精明啊，可以帮我管账收租。
0: 如果女孩抓了剪子抓了尺，说明啊手巧；如果是抓了铲子抓了勺，那长大以后呢善于料理家务。有朋友说，那万一小孩先抓了那吃的，嚯，上去抓了个大榴莲，这不能说这孩子好吃贪玩啊，得说这孩子长大以后啊富贵有口福，或者说善于及时行乐。如果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平时锯大树的那个大锯啊放前面了，结果这孩子抓周的时候抓到这个锯了，这代表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呢？人工智能啊，锯大树的那个锯简称大数据，哎，玩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嘛。现在所有的孩子即便他只有一岁啊，如果你敢把手机摆到那儿，他率先抓的肯定是手机。传说济公和尚原本是生于富贵人家，周岁那天抓周的时候，他是抓了一串佛珠，后来呢这济公就成了高僧了。
4: 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
2: 抓业抓业，
4: 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
2: 抓剑，
5: 让我儿自己抓吧。
6: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7: 取名修缘如何？
0: 还是据说啊，著名的作家钱钟书先生抓周的时候啊抓了书籍，因此呢取名为叫钟情于书，后来果然成为一代大家。现如今呢，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抓周的习俗，占卜的迷信色彩已然褪去，更多的是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游戏。毕竟这孩子健健康康的长大比什么不强啊，是吧？而如果想让这孩子健康成长，哎，以前还流行着一种做法，就是让这孩子穿百家衣，这是民间专门用来给新生宝宝穿的衣服，顾名思义，用100户人家的布料做成的衣服。这种风俗啊，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这些北方地区，包括一些南方地区，都是十分的流行的。民间认为，要让孩子顺利成长，就得托大家伙的福，吃百家米，穿百家衣。父母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长大成人。每当家里边有孩子出生，这兴奋的爷爷奶奶呀，不仅是要送喜蛋，还要到各家各户呢，讨要一块碎布，拼合到一块做成衣服给孩子穿。百家是虚指啊，并非非得用100家，但是呢去找药的时候，姓刘的、姓陈的、姓张的这些人家的布头啊是最受欢迎的，因为陈的谐音是成，张的谐音是长，刘的谐音是留，就是留下的留，这都是吉祥的象征。那这些人家给的布块呢，老人们会非常的珍惜。布块颜色没什么讲究，但是以蓝色为佳，蓝色的蓝和那个阻拦的拦，这又是同音谐音，把这个侵犯孩子的邪祟魔鬼都给拦在外边，保护孩子健康成长。这百家衣的造型十分的别致，除了坎肩，还可以有什么长袍啊、短衣啊、马甲啊、背心啊。讲究一点的百家衣呢，布料颜色的拼接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针脚细密，布块大小一致，图案色彩搭配精美，堪称是一件艺术品。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把这个百家衣视为乞丐衣，孩子穿上这种衣服就代表他命贱不娇气，将来也不会生病。百家衣又被称为叫百纳衣，民间认为穿上百家衣或者是百纳衣，这孩子就能够去病化灾，长命百岁。
5: 碎布缝起来的，
8: 这件叫百家衣。
5: 这里每一块碎布都是这里每一户人家送出来的，代表每一户人家的祝福，名为百家衣，很有意义的。
0: 衣服穿的是百家衣，那鞋穿什么鞋呢？这老人们都喜欢给这孩子穿上虎头鞋。 虎头鞋是布鞋的一种。

0: 是民间工艺美术的精品，鞋面是红黄蓝等各种鲜艳的颜色，夏天是单鞋，冬天是棉鞋。鞋头的地方，人们呢会把它做成虎头的形状，绣上虎的嘴、眉毛、眼睛，再绣上一个王，老虎竖着小巧的耳朵，长长的虎须分列左右。小孩穿上这个虎头鞋走路的时候啊，虎头虎脑的，生龙活虎的。虎头鞋的鞋底儿呢，用的就是千层底儿，鞋底儿上也会绣上各种吉祥的图案。在2011年的时候，还被列入了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什么是虎头鞋？这还是出自于民间对于虎的崇拜。虎那还了得吗？百兽之王，是自然界阳气最重的生物。民间相信这是能够去除鬼魅的，说让这个老虎啊保护孩子免受不吉之物的侵扰，顺利的长大成人。北方某些地区，这虎头鞋呀还不是父母去给他做，而是让姑姑在周岁当天呢给送上虎头鞋，最好是姑姑亲手缝制的，不是送一双，得是蓝红紫三双。蓝就是拦住，挡住妖魔鬼怪，红能够辟邪，紫寓意着小孩子能够长大成人。有些地区小孩不但是穿虎头鞋，头上啊还会戴虎头帽。
1: 哎，小虎鞋怎么样？好看不好看呢？真乖，下一个啊，下一个。
0: 除了这些趋吉避凶的物件，像什么虎头鞋、虎头帽啊、长命锁呀，很多地区啊流行着让小孩呢认干亲、认干爹干妈。一般是孩子生来娇弱，对外界侵扰的抵抗力低，父母希望能给这孩子再找一对父母啊，最好是五行八字相合的，给他更多的庇佑。尤其是那些孩子身体羸弱的，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是非常流行的。你像我小时候，那就认了干爹干娘了。算命先生说我是石榴木命，给我找了一个水命的干妈。除了认人以外啊，还可以认物件，认树木、岩石、水井、太阳、雷公，甚至猪狗鸡鱼当干爹干娘。如果说认了一对干爹干妈，这小孩身体还经常生病，哎，这父母就会考虑再多认几对干爹干娘，那总有管用的嘛，是吧？小孩小时候当他换牙的时候，说是那个上牙往下扔，扔到下水道里边，扔到水井里边，然后下牙呢往上扔，给他扔到房顶上去。这种习俗在很多地区都存在。其实最简单的寓意就是下牙快往上长，上牙快往下长。虽然不科学，但是对孩子会有很好的心理安慰作用。你像在越南，甭管是上牙掉了还是下牙掉了，都统统的扔到房顶上去。而蒙古族人呢，则会把孩子的乳牙放到小狗的狗粮里边，让那狗给吃了。欧美地区呢，会让孩子把掉的乳牙呀给放到枕头下边，说第二天就会有神仙给收走。当然第二天收走的不是神仙，是他父母啊。
2: 这是我的牙齿，可它掉下来了。
3: 这只是一颗乳牙，掉牙也意味着牙仙子会过来看你的。如果你把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面，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在原来的位置上，它会留下一枚闪亮的金币。
0: 好，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依然候着您，欢迎您来串门，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杨坤在2009年发行的《空城》，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会被拉进那种空旷又孤独的情绪里。杨坤用他非常有故事感的沙哑嗓音，把那种被回忆吞噬的无力感唱得入木三分，那种孤单、失落、想念、无助、挫败的感觉扑面而来。一句话总结，明明身在人海，但心却像在一座空城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知道这种感觉的，就像是一个人站在喧嚣热闹的十字路口，看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觉得整个世界跟自己无关。所以这首歌之所以能击中那么多人，是因为它唱出了现代人的共通的都市病。外表看起来一切正常，该上班上班，该社交社交，可心里面总是有一块地方空空的，塞不进任何热闹。尤其当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种空就会特别明显，像潮水一样漫上来，躲都躲不开。杨坤把这种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用一首歌具象化了，所以哪怕过了那么多年，每当旋律响起，还是能共情到那些在城市漂泊打拼，在人群中孤独的人。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呢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空城》透着一种热闹是假象，孤独是真相的透彻。整首歌没有过多的情绪渲染，却给人一种从热烈到荒芜的孤寂。我们来听王菲在2003年发行的《空城》。

这是梅艳芳在1998年发行的《空城》，可能你没听过这首歌，但这首歌所在的专辑有一首歌，相信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叫《床前明月光》。梅艳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上春晚，唱的便是那首歌。那相比于专辑的主打歌《床前明月光》而言，专辑里的其他歌曲显然更好听，更能打动我们，比如《女儿红》，比如《我看着寂寞长大》，再比如刚刚听到的这首《空城》，都是梅艳芳最具魅力的中低音音区的深沉演唱。前面提到的《女儿红》和《我看着寂寞长大》，其实在我另外一档节目当中经常会播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网上搜搜看，因为真的特别有味道。在梅艳芳的声音中有沧桑，有怀念，有看透世事的淡然，也有一丝不易察觉但又异常浓烈的哀愁。这种空是喧嚣过后的沉寂，是盛宴散场后的清冷，充满了命运的厚重感和岁月的叹息。我觉得梅艳芳的厉害之处在于，她用不加修饰的声音把一座空城唱出了万千气象，让听歌的人仿佛能看见时光的灰尘在光影中飞舞。她把一首让任何人唱都可能只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唱出了独属于她的人生况味和时代深情，唱成了一段让人一听就入心，再听可能会热泪盈眶的生命独白。它就像是站在一座历史的空城之中，这个地方曾经车水马龙，笙歌鼎沸，但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和一份沉重的无人诉说的心事。这种境界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唱功力的双重沉淀，而梅艳芳就是这样的独一无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的演唱，那就是举重若轻，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心疼。他一开口，整首歌就升华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努力学习的小鱼姑娘，她说每天上班开车一小时，听着经典，每首歌像一部不同的电影，想起当初听他们的时候，想起那时候的人和事。小魔镜片是云南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应该是系统生成的那种默认的账号啊。他说听着节目瞬间拉回了学生时期熄灯后床上耳边播放广播的时光，很熟悉又很遥远但却亲切。好，李嘉图他说夜里行驶在路上就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好，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放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组同名歌曲都叫爱你，首先来听郭富城的声音。

这是王心凌在2004年发行的《爱你》，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对吧？那这首歌当年有多火呢？可以说它重新定义了甜心这个词儿。校园广播、课外活动、班级联欢，甚至是课间十分钟，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哼唱。它不像那些深沉的情歌需要我们慢下来去体会，它就是只给的那种美好，像把一颗水果糖丢到嘴里面，快乐和甜蜜立刻就化开了。王心凌的唱跳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相信大家眼前是有画面的，王心凌穿着校服格子裙，比着经典的爱心手势，然后这样的一个舞蹈就成了无数少男少女模仿的对象，那种毫不做作发自内心的甜美和活力，拥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让人忘记烦恼，跟着旋律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抓耳，更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并放大了爱情中最纯粹最明亮的那一面。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依然能瞬间回到那个敢爱敢梦，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告诉全世界的年龄。那这份永不过时的甜，是王心凌送给我们最好的青春礼物。所以为什么当年王心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初舞台演唱这首歌能够瞬间风靡全网，因为那段尘封了20多年的记忆又被叫醒了。它不只是一首甜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音乐响起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爱敢甜的年纪。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中有没有王心凌男孩呢？而在王心凌的《爱你》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在1992年发行的《爱你》，节奏明快，鼓点有力，充满了那个时代港式流行曲的劲道。郭富城的声音里带着年轻的朝气和不容置疑的坚定。如果说王心凌的《爱你》是校园里青涩的告白，那郭富城的《爱你》就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公开示爱。一首呢是台式甜心风暴，一首是港式深情告白。虽然风格不同啊，但是核心都是对爱最直白、最勇敢的呼喊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画地他说，听到熟悉的歌就像摁下时光暂停键，原来成长是带着回忆继续向前的。祝你每天都有小确幸，烦恼像旧歌词一样听过就忘。姑姑是个名字，他说这节目真好，很喜欢，边开车边听很幸福。夏儿生他说，每期念到我的名字心情都无比的激动和兴奋，依旧在东莞谢港收听，越听越经典，每首歌都好听，你的声音也好听，每首歌都是曾经在网吧通宵的时候听过的。还有小不点儿，他说在河北唐山听节目，今天很累，戴着耳机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听歌，真的很解压很解乏。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放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啊。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我们来听陈慧娴《恋恋风尘》。

这是老狼在1995年发行的《恋恋风尘》，前奏的吉他声一响，整个90年代的校园时光就会扑面而来。这首歌是校园民谣黄金时代最耀眼的作品之一，它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惆怅和温暖的怀想。老狼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位老友在冬日的午后跟你回忆着那些关于离别、关于爱情、关于成长的琐碎片段。这首歌道尽了很多人青春里的遗憾和美好，在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这句歌词大家是不是很眼熟啊？因为它确实是很多人在写随笔、写感慨或者在网上发状态时特别喜欢引用的一句话，但也说明了那时候的爱情可能会无疾而终，那时的梦想也许遥不可及，但那份纯粹和真诚却成了记忆中最闪亮的部分，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回味，恋恋不忘。这首歌唱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故事，而是一种集体的青春情绪，它属于每一个在宿舍里弹过吉他的人，属于每一个在校园广播里听过这首歌发呆的人，属于每一个在毕业季因为这首歌而红了眼眶的人。

老狼的歌声就像一把钥匙，轻易就打开了我们心底那个名叫青春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永远也回不去，却永远也舍不得忘记的旧时光。而在老狼的《恋恋风尘》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恋恋风尘》，拥有着港式情歌独有的温柔和惆怅，她的声音清澈婉转细腻，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唱的是思念等待情深缘浅。那粤语独有的韵味配上细腻舒缓的旋律，越听会越有味道，它不浓烈不张扬，却耐听走心，让人念念不忘，唱尽了感情中的牵挂和遗憾。同样的歌曲名字，老狼唱的是青涩的校园青春，陈慧娴唱的是红尘中的情深意重，一个是回忆，一个是心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老张在河北唐山，他说真的是一听就好多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咖啡不加糖在上海浦东，他说加班中听着越听越经典，总能瞬间让人平静。长阳粤海，他说越听越经典真的是宝藏节目。还有小号幸福先锋说听着节目慢慢入睡。另外高高在河北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留言说一说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歌深呼吸。

这是范晓萱在1995年发行的《深呼吸》，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既不平铺直叙，也没有大起大落，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舒适。我们会跟着范晓萱干净少女般的声音，一点点听她讲述自己的心情和故事。范晓萱的演唱克制而内敛，把那种深陷情感当中明知不该却无法自拔的矛盾心境刻画得丝丝入扣。歌词里唱到，深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堤。其实最深的痛往往是那些说不出口，只能靠着一次次深呼吸来平复的感情。他唱的是爱情中那种清醒的沉沦，是成年人面对情感困局时的无奈和自持。范晓萱用她独特的声线为深呼吸这个动作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内涵，不仅是平复情绪，更是一种自我消化默默承受的过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向日葵是在成都听节目的朋友，沉默的石头是在山东青岛，他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等一个人的心情，还好等到了。还有位朋友，他的后四位的号码是9527，是在陕西西安。另外乐乐妈在北京海淀，他说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听节目，熟悉的旋律总能让人放松下来。听风者是在广东深圳的出租屋，他说谢谢经典的陪伴，让一个人的夜晚不那么漫长。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叶倩文在1995年发行的《深呼吸》，希望你能喜欢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肺癌呢，作为我们国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恶性肿瘤，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健康焦点。随着医学进步，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已经成为对抗肺癌的两大利器，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依然会充满着疑惑，靶向药应该怎么选呢？放疗到底疼不疼？

0: 副作用怎么去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做客直播间，两位呢将会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们全面的解析肺癌的药物与放疗的治疗，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欢迎两位，也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的李哲医生，非常高兴和各位听众见面。
2: 大家好，我叫王红兵，那么来自沧市中心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然后我从事的主要是胸部肿瘤的放射治疗。
0: 两位其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但是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太好去了解到具体的医疗知识的问题。说到这个肺癌，首先想要请教一下李主任，关于这个肺癌的药物治疗，其实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说吃什么药。咱们先从基础的来说起哈，给大家分类科普一下，这个肺癌的药物它主要是从化疗、靶向，我们说到免疫这三大类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不是现在说越新的药越好呢？
1: 好的，那么目前来说呢，近些年来我们治疗肺癌的这些药物真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突飞猛进。那么从传统的一些化疗药，到目前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以及更新的一些 ADC 药和这个双抗类的药物，真是日新月异。我们患者的选择性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化疗药。那么化疗药呢也是比较传统，我们从非常早期的时间到目前来说呢，化疗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更新。那么从化疗的一些剂型来说呢，它的一些的改进的话呢，使得这些个药物它既从疗效上有提高，那同时呢不良反应也相应的会下降。那么一般来说，化疗所适用的一些人群呢，包括那些肿瘤负荷比较大，然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这个化疗药物的一个应用。但是呢，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化疗药物会带来相应的一些副作用，那么病人有时候呢还是难以耐受。那么靶向药物的话呢，也是目前非常大家首选的一种治疗的手段。那么先做基因检测，然后再用化疗药，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副作用比较小，那么疗效呢也是更高一些。但是好的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这个靶向药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免疫药物的话呢，也是近些年来应用的比较火热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它是通过增强我们整体人的来抵抗肿瘤的一种免疫机制，然后去抗击肿瘤的一种方式，它既可以单纯用药，也可以相联合。那么第四呢，就是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药物，包括这个 ADC 药，那么它是一个靶向和化疗相连偶联那种，又叫分子炸弹。那么也是在我们一些相应的研究当中呢，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此外有这个双抗类的药物，就两种靶点的药偶联在一起，还有三抗类的药物，都是在临床上以及我们临床前研究当中都是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那么此外的话呢，这些药物的话也是选择性非常的强，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个治疗的药物越新越好，也是因人然后因病情都不同来进行个体化差异性治疗的。那么我们看有的时候可能患者检测出来基因突变阳性的话呢，我们就肯定首选这种靶向治疗药，而那些没有检测出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和那些这个免疫治疗标志物并不是很高的病人，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这种传统的化疗来治疗。另外呢，就是那些体质比较差年龄比较大，他可能耐受不了这些新药的比较强效的作用，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呢也不会采用特别先进的这种新药的治疗手段。所以我想呢，还是根据个体化差异来进行一些选择吧。
0: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根据不同的类型哈，个体化的差异来去分别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其实很多患者一开始拿到这个化验报告单的时候，往往都是看不太懂的，因为有很多专业的这个数据也好或者名称也好，为什么医生总会强调说要给患者去做基因检测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患者他都是必须要去做基因检测呢？
1: 好的，这个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精准的治疗手段。那么同样是肺癌，可能我们这个在治疗的

0: 每一位的病人以及他的分期病理这个分型的不同，那么我们采取的治疗手段呢都是有所区别。那么这个检测它能够有什么作用？那么第一呢，就是看有没有一些靶点。那比较这个常见的话呢，就包括这个 EGFR 这个靶点，还有这 ALK、ROS1 和 2 等等，这些可以检测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那么如果检测出来这个点之后呢，我们医生就会选择相应的这些靶向治疗药物，那么它的疗效呢通常会比较好。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进行检测，包括 PDL1、MSI-HiDMMR 还有这个 TMB 等等这些指标呢，通常就预示着我们可能用免疫药物来说呢，它会效果就比较好。那么此外的话，还进行基因检测，还可能会检测出来一些其他的一些点。那么这些靶点呢，通常就是可能对我们判断患者这个人的一个预后然后我们用药的顺序以及是不是需要合并用药，都是有相应的一个指导性意义的。所以说呢，这个基因检测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肿瘤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基因检测。那么一般需要检测的患者，比如说这个中晚期的肺癌的病人都需要进行一个检测。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就是极早期的这个肺癌的病人，他同时合并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他的这个肿瘤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可能有一些脉管癌栓了，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基因检测。那么对于后续呢，如果能辅助一些靶向治疗，对减少复发、延长生存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性的意义的。那么此外就是小细胞的病人这是一种肺癌的一种，那么他们一般呢就是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
1: 像基因检测一般要等待多长时间出结果呢？
0: 一般来说在10个工作日左右吧。
1: 我们说到基因检测之后，还有我们说匹配上靶向药物哈，很多人觉得一旦匹配上靶向药物了，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病进入到保险箱了，它就是有救的？如果说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肿瘤变大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个病情没有办法去进一步治疗了呢？还是其他的意思呢？
0: 好的，这个靶向药物的话呢，当然你检测出来的这个突变之后，我们去进行一个靶向药物的治疗，这是最理想的。当然也不是说，第一个是我们不一定能检测出来这个点这个可以匹配上靶向药。那么另外一个说，如果我检测出来这个点，吃了相应的药，但是也不一定它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那么这个原来突变的这个点呢，可能还会再次发生另外的突变。那么也有可能这个原来的点消失了，或者出现其他的突变，这时候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肿瘤细胞的一个变异。那么从而呢，会出现这个肿瘤的一个变化，就是压不住了。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呢我们评估为耐药。那么有两点，一个是说这个肿瘤呢可能增大到原来的20%以上，那么另外就是出现了新的病灶。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明已经它耐药了。但是耐药了呢，大家也不用非常的担心。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一般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次做这个基因检测看一下。你比如说您拿这个EGFR 这个点来说它目前对于我们肺腺癌的突变频率呢也是最高的这一个点。如果您之前吃的是这个一代的药物，那么我们再次检测，如果出现 T790M 这个点呢再次突变，我们就可以更换为三代的药物，然后进一步的去压制这个肿瘤。那么如果您之前吃的是三代药物，我们再次检测呢可能又出现 MET 或者是 HER2 等等这些点，那么我们还可以去通过别的相针对的这些药物呢来进一步的控制肿瘤。那么此外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检测出来相应的靶向药物针对的点，那也不用害怕。那么还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药物来进一步的压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免疫药物然后再加上抗血管生成的药物，还有一些化疗药物联合去给它再次维持一定的时间。那么此外的话呢，目前的也有非常非常多新型的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 像 ADC 类的药物，还有这个双抗类的、三抗类的，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新的临床研究。那么这些实验性的一些个数据也都看到了，我们在后线的这一些治疗当中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在未来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应用在我们前期的一些临床当中。那么此外的话，如果您之

0: 说到这个靶向治疗，我们说这个化疗，大家现在也知道，说化疗是通过输液给药，靶向药物就是吃它来口服这些靶向药物哈。那这个靶向药物，您刚刚提到，比方有的朋友他匹配不上靶向药，可能就要选择给他用免疫治疗加化疗这种组合型的治疗方式。那这个靶向药物它跟进阶型的化疗能划等号吗？它是不是靶向药物它的这个药效就要比化疗要更强一点吗？
1: 当然这个呢也是因各种不同的患者的病情啦、分期了，以及它的个体化的差异来具体性的来说。那么一般我们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针对我们要进行基因检测的一个结果。如果患者的确实是有突变的话，我们首选的还是这个精准的靶向治疗。那么如果确实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会考虑后面一些包括您说的进阶性的化疗了，或者说一些免疫的联合治疗了，或者一些更新的一些新型的药物的选择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不是说能匹配上靶向药就代表说它更好治，也不是说匹配不上靶向药用化疗这个病就没法治了，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我们说到免疫治疗，这些年好像各类的癌症、各类的这种癌变的疾病的话，都会提到说免疫治疗哈。免疫治疗像我们提到这些免疫药，PD-1 然后 PDL-1 这些免疫药，它都适合什么样的肺癌患者呢？
1: PD-1 和 PDL-1 的这样的新型的免疫抑制剂呢，目前也是在我们肺癌的临床应用当中呢，也是应用的非常的广泛了。那么可以说从晚期的我们一线的治疗到后线的治疗，它单药和联合都是一个常规的应用。那么在术后辅助方面以及为数期的治疗方面都有它应用的一个价值。当然呢，就是它的应用的效果也是和包括 PD-1 PDL-1 的一个表达水平是有密切相关性的。不管是我们非小细胞肺癌有腺癌有鳞癌，还是这个小细胞肺癌，都有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征。
0: 不是说身体好的人才能用哈，就是只要他匹配上这个指征的就可以去用。
1: 也不完全是。我们在应用免疫治疗的时候呢，可能还有许多的考量因素。第一个就是像您说的，他的一个体力的状态。我们在这个专业医生的话，他也会评估我们整体患者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叫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的体力评分一般的0到2分的患者可能才有机会去应用这个免疫治疗。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要这个评估患者的一个整体的脏器的功能，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水平了、心肺功能水平了和他的骨髓储备了。只有这些指标他满足到一定的一个要求，那么他才有可能去应用这样的一个免疫抑制剂。那么此外的话，有些病人呢他还是慎用或者是禁用的，比如说那些有这个免疫相关性的疾病，比如说活动性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了，还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了，这些病人呢可能都是不考虑去应用这些免疫抑制剂的。另外就是您长期的口服这种免疫抑制剂或者是大剂量的激素的病人，以及那些活动性肝炎的患者妊娠期的病人，或者是这个哺乳期的患者，可能在这个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呢都是要慎重一些。
0: 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包括医保报销比例的问题哈。现在一般我们了解的这个常用的肺癌靶向药也好，免疫药也好，哪些药它是进了医保的呢？这个报销比例大概又是多少？患者这个能减轻多大的负担呢？
1: 好的。那目前的话，我们市面上主流的这些国产的免疫治疗药物的话呢，它只要是符合我们医保治疗的适应症，那么基本都可以报销，那么基本是一个乙类的报销范围，那么它也是根据您当地的这个报销的比例来进行报销的。
0: 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报销的比例不太一样，
1: 对，还是有所差异的吧。
0: 那您所在的沧州市中心医院这个报销比例怎么样呢？
1: 我们沧州地区的话呢，如果您是这个职工医保的话，大概是75%-85%左右吧。那么如果是农合的患者，大概是55%-65%左右。
0: 这报销比例其实还是挺大的哈。
1: 对，是的。
0: 还有很多患者他其实在服用靶向药期间，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需要长期来去服药的，他能不能配合上吃一些保健品啊，或者说中药啊，有没有一些食物是在服药期间绝对不能吃的？
1: 好的。

0: 确确实实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病人都在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平常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该怎么吃，吃什么，是吧？然后它可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药物的代谢的一个问题。那么靶向治疗药物服用期间呢，还是不建议我们患者来进行一个盲目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的一个补充。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一定不能进补啊，就是不要吃，就是吃的鲍鱼海参什么，就是补的特别的多，那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那么尤其是保健品来说呢，可能有的这些保健品它会影响我们肝脏的代谢，那么进一步呢就会影响我们靶向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啊，那就会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是靶向药物的疗效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副作用可能会增加。所以说您在这个服用保健品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那么在服药期间呢，可以适当的去轻微的吃一些，比如说维生素了还有这个钙片了益生菌了，这些还是可以适量补充的。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中药的话是可以口服的但是您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服用。那么另外的话，您在吃保健这个靶向药的时候呢，一些西柚类或者柚子类的这个水果还是要慎重的吃。另外就是酒精就尽量就是不要摄入。那么当然要是需要您就是比较多吃的包括这个比较补充这个好的一些优质蛋白质了，还有这个维生素含量多的一些蔬菜了，还是要多吃一些。
1: 还有涉及到另外的问题，就是如果万一漏服了药万一忘吃了，是应该补吃呢，还是下次加倍来去吃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有的病人可能每天吃药有一天我就忘了，那么这个也很常见。那么如果说您想起来这个时间和您固定吃药的时间呢，差别还不是距离还不是很远，那么您可以再补，能补就尽量就是要是补服这个口服的靶向药。如果您想起来的时间和您应该吃的时间已经很远了，然后可能下一顿都快到了，那您就跳过这一次，然后再吃那个下一次的药，一定不能多吃。
1: 大家在吃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万一漏服也是很常见的事儿
0: 是的，
1: 应该去咨询一下。如果实在搞不清楚安全起见应该咨询自己的这个主治大夫，这个用药用量毕竟是这个化学成分大家不应该擅自去做一些处理。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肺癌的放射治疗，给大家请教一下我们在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误区是大家容易踩到的。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为更好提振消费，优化营商环境，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媒体向新，句式换新”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暨“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将在正定南城门广场盛大举行。全省14地市代表企业携旗下优质产品亮相活动，更有日用家电消费张云集，只等你来。合作垂询03116661-3386。
9: 本活动感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全程指导，感谢无线传媒、居乐宝乳业、小羊人乳业、丛台酒业赞助支持。
1: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李主任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做客直播间。两位呢会用通俗的语言为大家全面解析肺癌的药物和放疗治疗。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放疗哈，其实很多朋友一听到放疗就会觉得比较害怕，有的人会觉得说放疗是不是就是烤电呢，会把人给烤坏吗？我们请王红兵医生来给我们破除一下误区哈。现在的这个精准放疗跟过去的传统放疗到底差别有多大呢？王医生。
3: 好的，主任好。大家好，其实对于放疗这个吧，虽然是肺癌的传统的三大治疗手段之一，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放疗的理解其实一直就是似懂非懂。其实放疗的话跟手术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局部治疗手段，其实它要比化疗整体的不良反应要轻很多。它相当于我们就跟手术不同的是，手术我们需要麻醉需要动刀的，但是放疗的话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高能的这种射线，然后聚焦到我们这种肿瘤细胞上，然后从而把这个肿瘤细胞给杀灭啊，所以说整体的不良反应要小很多。那么所谓的烤电，其实为什么大家一直说我，其实我们平常在工作中，其实我们为了让患者好多时候他听到放疗之后他会很害怕，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可能就会说烤电。其实烤电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在既往的这种二维时代的话，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CT 模拟定位，所以说不能把这个肿瘤的这种三维形态上给它完全勾画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只能根据体表的一些标记，就是把这种肿瘤的大概的范围给画出来。所以说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覆盖到整个肿瘤，就是不把这个肿瘤给漏掉，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范围会大一些，这样的话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副作用会大一些。那么包括了我们这种放射性的一个肺炎，还有的话很多人的话会体表的话就是皮肤表面可能说在受到了这种射线的一些灼伤，会造成这种放射性的一些皮损，就感觉像烤糊了一样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是理解为就是认为就是我们俗称就是烤电。那么在目前那种精准放疗时代的话，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二维时代了，现在我们采用的一般都是三维视型或者调强放疗，其实更多用的是调强。那么这个的话跟二维时代比的话，它有什么优点呢？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在一个 CT 的一个模拟镜下定位，定完位之后我们在 CT 上把这个肿瘤的整体的形状给它勾画出来，然后精准的去给肿瘤上然后布置剂量，这样的话它更能精准的去把这个剂量都投射到这个肿瘤上，而对于肿瘤周围的一些正常的这种肺组织啊，这样损伤更小。所以说目前的话整体放疗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这种放射肺炎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们对于这种临床上需要处理的这种大等三级的这种肺炎的一个严重肺炎的一个发生率的话基本上是小于5%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放疗来说的话不要听到放疗之后很恐惧啊，其实它只是一个跟手术一样的一个局部治疗。
2: 嗯，那像它适用的人群是什么样呢？比方我们说到早期肺癌、中期肺癌、晚期肺癌的患者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需要去做放疗呢？
3: 其实我们放疗的话其实是在整个肿瘤的全程管理中的话基本上70%以上的一个患者的话其实都需要这个放疗的一个参与。那么它涉及到不同的这种分期，它可能整体的治疗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早期肺癌，因为早期肺癌的话很多我们首选的肯定是手术，那么有些患者比如说心肺功能不好他不能耐受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的话叫我们放疗上有个高端的一个技术叫 SBRT 治疗，所谓的或是等所谓的就是包括你像大家都听的这种比如说射不刀这种，那么可能经过少量就是很少次数的一个放疗就能达到根治性的一个目的啊，基本上5年的生存率的话基本上跟手术是可以媲美的。这个是目前在指南上对于不能耐受手术的这种患者，那么他的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就是做 SPRT 治疗，对于早期的肺癌。那么对于中期，所谓的中期我们在临床更多的我们是可能叫它叫局部晚期，那么这种的话可能肿瘤的病变 不是只在肺上，它可能转移到周围的淋巴结，那么它手术做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做放疗的时候是可以的。那么在放疗的同时，可能给它同步点这种化疗的药物，也能达到一些根治性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一些晚期的一个患者的话，我们做放疗的一个目的就是这用来是姑息的一个治疗了。所谓的姑息的治疗，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脑转移了，那么脑转移之后，它会有一些存在一些就是占据了那个脑组织的一些正常的一些部位，或者说患者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痛啊，或肢体活动障碍。这时候我们局部的话给他做做放疗的话，那么肿瘤缩小之后，哎，这个患者整体的症状啊就是会解除。再有的话就是骨转移。尤其是骨转移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做的是非常多的，就很多人骨转移了之后疼得非常厉害，这时候你做了放疗之后，基本上70%以上的患者基本上做完之后，他这个疼痛会明显的一个缓解啊，这是我们做放疗的一个目的。
2: 嗯，那像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比较注重说，哎，这个治疗的感受怎么样？他这个过程放疗的过程会不会觉得疼呢？需要住院吗？而且这个一次治疗要多久？整个疗程下来大概需要去医院多少次呢？
3: 就是整体的，首先做放疗的话不会没有任何感觉。其实我们所谓的用来做治疗的那个仪器的话，像类似于一个大家做个 CT， 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 CT 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机器，大家躺在上面的话啊，基本上没有任何感觉。然后从进到出的话大概也就10来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做完了。然后患者的话就是考多少次的话，就是这个根据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姑息性止疼，可能我们10次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有些我们做根治性的一个治疗，可能我们就需要大概30次啊。所以说不同的目的治疗方式，我们选择的次数是不一样的。
2: 嗯，像您刚刚提到10次也好，30次也好，它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不是次与次之间需要间隔吗？还是今天做了，明天就接着做第二次？
3: 一般的话都是我们做放疗的话，都是1周考5次，周一到周五每天考1次，然后周六周日休息。
2: 这个过程是需要住院的吗？
3: 一般的话是不需要住院的。其实在放疗，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一个放疗的话，一般是在门诊上基本上就做放疗就可以了，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良反应，它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如果说你在放疗期间的话需要同步点化疗的一些药物，有时候我们会收进院里进行一些化疗的同步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2: 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呢？
3: 那么对于肺部放疗来说的话，那么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放射性肺炎。但是放射肺炎的话，一般的发生的时间的话大概至少20次以上，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放疗后的1到3个月左右可能肺上会出一些炎症啊。如果说这个炎症只是在我们做了一个 CT 上面看到有炎症了，但是患者没有这种憋喘咳嗽发烧的一些症状，一般我们就不进行任何处理的。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可能用点药什么的也能明显的一个缓解。
2: 对症治疗一下。我们知道有一些化疗药哈，在一些患者吃完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个皮肤有这种比较发黑或者说甚至破溃的情况。这个化疗放疗的话会有这种皮肤方面的影响吗？
3: 皮肤，因为放疗的话刚才就是它是一个局部治疗，你要比如说我们考肺上的肿瘤，因为它是考内部，它的主要的剂量线主要还是在针对于肿瘤上，所以皮肤的剂量很小，基本上皮肤上没有任何痕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乳腺癌，它可能就是考皮肤的这种，那有可能这个皮肤可能会造成色素沉着或者破溃啊，是有可能的。
2: 比方有一些患者他的这个肿瘤位置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患者他这个处在的分期比较晚了，不能手术了，放疗能不能替代手术去来治疗呢？
3: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就是放疗的，就是比如说早期肺癌，刚才我说的可以做一个高端这种 SBRT 的一个治疗，它的疗效是跟手术可以媲美的。那么对于不能手术的这种局部晚期的，就是所谓的中晚期的这种，那么加入放疗的话也能为患者带来生命的一个延长。
2: 放疗期间如果说跟吃靶向药或者说做化疗同时进行的话，它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增加呢？一般会同时进行吗？
3: 就是整体的不良反应肯定是增加的，因为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它有一些叠加的一些毒性啊。但是一般的话都是我们会根据肿瘤的大小、它的分期啊，包括肿瘤整体患者的一个状态、年龄啊，会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包括药物的剂量 包括用药物的使用的一个药物

0: 的一个不同的药物，我们都会做一个选择。那么尽量的话，就是在增加疗效的同时，去降低患者的一些不良反应。
1: 嗯，那在放疗期间哈，有没有需要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特别去注意的日常的护理方面的事儿呢？
0: 护理方面的话，主要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放疗期间的话，可能身上画的有那种定位线，就是这个定位线的话，因为每次它需要同一个位置做照射，所以说它需要精准的去复刻原来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定位线一定不能去洗澡，不能去把它擦掉。再有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就是在烤的，比如说像有些淋巴结转移的，他可能那个脖子这边鼓了一个包，那么这块的话这个淋巴结去给做照射的话，他皮肤上会有很多的一个剂量，这种的话那么烤到一定程就是放疗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皮损这块会有一些色素沉着包括破溃的一些情况，这时候这个皮肤其实很脆弱的，这时候你要穿一些宽松的衣物，或者涂一些这种就是这种尿素软膏啊，或者这些去润一润，这样的话防止这个皮肤发生这种破溃的一个情况。
1: 您二位都是来自于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哈，李主任呢是胸部肿瘤中心的副主任，那王洪兵医生呢是胸部肿瘤放疗科的医生哈。我想问一下，这个胸部肿瘤中心跟咱们这个放疗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团队模式吗？还是放疗科隶属于肿瘤中心呢？
0: 就是我们这个胸部其实我们是一个科，我们现在因为沧州中心医院现在采用的是，因为肿瘤的话靠单一的一个学科是不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肿瘤的话要求的都是进行 MDT 模式，也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所以说我们医院的话把我们的内科外科还有就是放疗包括影像病理包括放射介入其实整合在一起了，其实我们都隶属于胸部肿瘤中心，虽然有各自的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们有个大的一个科就叫胸部肿瘤中心，所以说每周的话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相关专业的一些专家都会坐在一起，就是把所有的入院的患者的病例进行一个讨论然后这样共同去决策给患者一个最优的一个治疗。
1: 好像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更方便这个医生了解患者的情况哈，给出更综合的这种治疗方案。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联合治疗还有患者们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哈。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李主任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洪兵王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呢为我们全面的解析肺癌的药物与放疗治疗。我们接下来聊到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很少见到单一用药或者说单一放疗，更多的呢都是 多学科的联合去治疗。那两位也给大家结合案例说一下哈，这个一般确诊肺癌之后到底是先放疗还是先吃药呢？这个顺序是谁来决定的呢？
0: 这个的话是由我们经过这种 MDT 团队那么多学科讨论之后然后来决定的。其实它没有固定的就是哪个必须在前哪个在后，其实它是根据患者比如说他的年龄他的分期还有目前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不同，我们选择的这种时机介入的时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患者来说的话，就是前期他的肿块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先用一些药物进行一个诱导的一个治疗之后只能缩小之后，那么局部的放疗或者手术然后再进行一个加入。有些的话比如说不能手术的这么患者，我们做了一个根治性的一个同步放化疗之后，后续的话我们需要用靶向药物或是免疫药物做一个巩固治疗，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放化疗在前然后药物在后。所以说这个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我们都是个体化的。
1: 一般做了肺癌手术之后哈，有的医生会建议说做辅助的放疗或者是持续的吃药哈。一般为什么这么做呢？如果不去做的话会不会复发风险更高呢？
6: 好的，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微小的残留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个肿瘤细胞还是会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残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应用一些术后辅助的一些药物来清除这样的一个战场。当然尤其是一些比较早期的病人，你可能会有一些高危复发的因素，那比如说有这个肿瘤本身比较大啊，有这个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这个有脉管侵犯，有一些这个神经的一些侵犯，对吧？就是有这个胸膜的侵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这个病理分型呢就比较差，它更容易一些复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进行一个术后辅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够降低我们这样的一个复发的风险，从而提高患者的整体的一个生存时间。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去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来进行我们这个术后的一个巩固治疗。当然也不是说我不做这样的一个辅助治疗它就肯定复发，但是呢您做呢可能我们这个心理呢也是更踏实一些。
1: 那像对于晚期肺癌的患者，放疗除了能够延长生命还能够缓解哪些痛苦呢？
0: 就是对于放疗来说的话，其实延长生命这块的话主要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晚期的一些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那么病灶已经缩小到一定程度很稳定了，那时候这时候我们加入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治疗，确实能够去延长患者的一个整体的生存。那么除了这个目的，我们放疗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它一是能够去缓解对于骨转移的患者他会疼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给做上放疗之后一般的话这个疼痛会大大的缓解。那么我们对于晚期的一个患者，其实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一是去延长患者的寿命，再有的话就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患者整体的这种相对来说这种并发症比如骨痛或者是这种因为脑转移造成那种肢体活动障碍之类的这种并发症然后缓解了之后，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提高了。那么对于脑转移的患者同样，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放疗的一个技术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大分割立体这样放疗或这种或者做这种射波刀的一个治疗，都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颅内的这种转移流，去缓解这个因为这种脑内的这种转移流的占位效应造成的这种肢体的造成的这种相关的症状。
1: 那比方说患者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底子也比较差，耐受不了化疗，他能不能单独的用放疗或者说免疫药物呢？
6: 免疫药物呢当然是可以用的，对于一些您所说到的年龄比较大然后底子身体基础比较差的病人，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免疫单药的治疗，或者是那些PDL1 高表达的比如说大约等于50%的患者也可以进行一个免疫单药的一个治疗。此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肺癌呀、还有这个食管癌还有尿路上皮癌的一些这样的肿瘤的，我们这个肿瘤科医生目前最应用最广的指南当中这些循证医学证据都是非常充分的，那么我们免疫治疗 疗药物的一个应用呢，都是作为一个医学证据来进行推荐的。
1: 嗯，我们知道有一些患者哈，经常会觉得说，放疗会伤身体的元气哈。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吃药的话副作用又大，就选择不去吃，或者说不按医生交代的这个剂量啊、疗程去吃。您觉得这种做法需要大家去怎么来去规避一下？这些想法肯定是不太对的哈。我们说。
0: 就是放疗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放这是一个误区，大家认为的，因为整体的话，所谓的伤元气，其实更多的很多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那么他可以出现这种疲乏，因为我们其实在医学上专门有个词儿叫癌性的一个疲乏，就是很多这患者得了肿瘤之后，他两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癌性的疲乏，一是本身肿瘤自身，因为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消耗人体很多的这种营养成分，所以说体质就会虚一些。那么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在整个在治疗过程中的话，确实会因为一些不良反应，它治疗的不良反应会造成患者出现这种疲乏的一些状态。但是放疗来说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局部治疗，整体来说对于身体的这种器官的话影响不是很大，就是它只是你针对哪个部位放疗，它只是针对这个部位周围的一些组织可能会有些影响，那么对于整体的全身的整体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元气，它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1: 嗯，所以大家这种想法可以去摒弃掉哈，不要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应该去积极的配合医生给出来的这个治疗方案，这样才是最科学最有效，对于病情最有帮助的哈。包括我们在这个患者确诊之后也经常能够观察到一些现象，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一旦知道自己确诊癌症了，或者说确诊肺癌了，情绪方面会非常的低落，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拒绝治疗，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哈。您觉得家属啊，包括医生应该去怎么沟通呢？
6: 好的，确实是，当我们患者一旦听到这样的一个自己诊断为癌症的一个信息之后呢，首先他作为家属呢，确实是一个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在抚慰患者的这个一个必要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第一呢，你是要安慰他，然后给他更多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你可以跟他说是吧，然后我非常理解你现在他非常的害怕，然后也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可能每这个病情遇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后续的一个治疗，我们说减轻减轻痛苦啊，用用药。那么如果说患者还是拒绝呢，我们不管是你怎么选择，我们都会站在你身边，我们都会给你一个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不会，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事实，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说单纯的说一些空话给患者。当然首先呢，我们也是要稳定他的一个情绪那么每个病人呢，我们可以说每个病人遇到这个先确诊的时候呢，都会像您像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一样还是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虽然这个病情它不轻，但是也不是没有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的话呢，有非常非常多治疗的手段，我们都是可以选择的，有很多的治疗的一个武器我们都可以应用。那么我们先治着看如果说呢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随时停，然后随时去调整方案然后让你尽量的一个舒服。那么同时呢，也是肯定它的一个社会的价值那么我们你还是非常的需要这个家人的一个，家人也非常的需要你你还是要尽量努力的去这样的一个存活。
1: 我觉得咱们这些临床医生非常的不容易哈，不光要在这个病理上给予救治，而且在心理上也是要不停的去抚慰这些患者。我们其实说到这个肺癌也好，或者其他的癌症也好，大家都在说早发现早治疗。那像肺癌，它的早期有没有一些临床比较典型的症状？它有没有这个发现率比较高呢？它在发现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方法呢？
0: 目前的话，其实对于肺癌的筛查的话，其实推荐的，包括我们所有诊疗上推荐的，都是做一个低剂量光学 CT。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体检的话，以前我们都拍啥？拍胸片。其实胸片的话，对于发现这种早期肺癌，因为早期肺癌很多时候表现为就是一个膜壁量结节，这种的话基本上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早期肺癌发现的越多，归功于我们的筛查。那么很多时候你去做 CT 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结节，这大家有时候很恐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 都是恶性的，大多数的结节的话其实都是实性的。如果发现了这种结节的之后，及时找专业的这种医生，然后去评估这个它的恶性的一个可能，需不需要一个干预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对于肺癌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分中央型跟周围型。其实对于周围型的一个肺癌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大气道外面的这些正常肺组织里面这些结节，其实在基本上它是不会引起任何症状了，你只能靠筛查去把它给筛查出来。那么对于有些肿瘤，比如说我们这种中央型的，就长在我们的这种大气道上，你可能会随着肿瘤的增大，可能会造成这种呼吸困难，或者是刺激性的干咳，有的时候你因为有症状了然后去就诊，结果是发现了。所以说对于这个肺癌来说的话，其实还要做到一个早筛，就不要等到你出现了症状，往往出现了症状之后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了。
1: 也就是说大家应该至少保持这个一年做一次肺部 CT 哈。
0: 对，也不是说每个人需要每年，就比如说有些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吸烟呢，其实我们对于肺癌来说的话，控烟的话绝对是一个吸烟绝对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说我们一直在临床中也会做一些戒烟的一些宣教。如果说你比如说也每天抽上20支，抽了20年这种的老烟民这种的话，你比如这种还是建议每
1: 高度重视，
0: 高度重视去做一个体检的一个筛查。对于比如说40岁以下的，也没有什么高危因素，家里没有肿瘤的一个肺癌的一个病史，也不吸烟什么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没必要说每年去筛一下。
1: 那像很多朋友做完这个放疗结束之后，他需要多久去复查一次呢？看看这个病情。
0: 我们的复查的话，其实不是根据放疗，就是它结束多长时间去做一个整体放疗的一个随访的一个规划的。我们还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就对于放疗来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在放疗刚结束，还有就是放疗后的一个月，一般的话会给他做一个胸部 CT 的一个平扫，去看看他主要是有没有这种放射性的相关的肺炎，需不需要处理。那么其他的时间的话，都是根据患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处于疾病的哪个阶段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晚期的一个患者来说的话，那么他在一般的话可能用过2个周期的一个治疗之后，他就定期的他就需要做一个复查，评估疗效。那么对于已经做了根治性治疗的这种，比如说手术已经切除了根治性治疗这种的话，一般的话前2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建议可能3个月，那么到第3到第5年我们可能建议半年，那么5年之后我们可能建议一年就是复查一次。
1: 复查的话一般都要做哪些项目呢？
0: 复查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整体就是肯定会做一些，医生会做一些体格的一个检查，包括这个肺部的一些听诊啊，包括这些淋巴结的一些触摸什么的。除了这些的话，我们还需要就是抽血，包括血常规啊、生化，还有就是一些肿瘤标志物这些看看。再有的话就是 CT， 做 CT 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头上有症状或身体有疼的地方，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可能去做一下头部的核磁或者是骨扫描的一些筛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现这种远处转移的一些风险。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哈。我们从药物到放疗，从治疗到护理，可以说给大家解答的非常的全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两位给正在和肺癌抗争的患者朋友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6: 好的，那我想跟患者朋友们说呢，我们诊断肺癌呢绝对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意味着它的终点，而是我们需要和医生并肩作战的一场硬仗的开始。那么随着我们医学的不断的进步呢，看到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和这个靶向治疗这些武器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有很多病人都可以带瘤长期生存，然后并且呢甚至可以基本上正常的去跟生活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所以说我想呢，一定要配合医生，我们一起也是希望每一个能够努力求生的人都能够早日迎来自己的晴天。
1: 好，王医生。
0: 其实现在的话已经不是那种谈癌色变的一个时代了，其实现在就像李主任所说的，其实现在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药物越来越多。其实以前的话我们对于晚期肺癌来说的话，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是小于5%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可以到了30%，甚至对一些有些部分患者的话10年的生存能达到20%，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里面能有2个甚至治愈了基本上就。所以说大家不要说 得了哪怕得了肿瘤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自信心，规范的去治疗，那么有可能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嗯，好，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吧。
7: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为足负重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少年华终将被遗忘，记得你我或一样爱着。这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尤其是歌词部分，寥寥百字浓缩了整部剧的悲欢离合，直戳人心。很多朋友说，听完这首歌，歌词虽然没有说爱，却每一句都不离爱，真的是唱到心里去了，眼泪止不住。尤其是看过电视剧的朋友，这首歌的作者唐田透露，因为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正好是春节，他希望这首歌成为一首含着热泪的祝福，爱人的身旁和妈妈闲话家常，这些难道不是最日常的画面吗？如果你看得见它的美好，如果你听懂了这些朴素的道理，就不要再绕弯路去爱身边的人吧。而随着《人世间》主题歌的走红，很多朋友也发现，我们所熟悉的一首又一首的歌，比如今晚节目当中你会听到的《孤勇者》《如愿》《无名的人》《追光者》等等，这些曾经被我们单曲循环过的歌曲，他们都出自唐田之手。唐田在专访当中也透露了他所创作这些歌背后的故事。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些我们非常熟悉，但是你也许不知道，它都是出自唐田的作品。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陈奕迅熟悉的歌声《孤勇者》。

说到这首《孤勇者》的创作初衷，唐田说他是想写给每一个和他一样不善言辞、孤身走夜路的普通人。其实说到这首歌呢，还要从唐田的经历说起。2012年大年三十儿，当时29岁的唐田确诊患了鼻咽癌。最难熬的是确认病情以前，他说头上呢悬着的刀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走过。有父母亲人在，就必须往前走。他曾经在病床上许下愿望，就是给陈奕迅写一首歌，而歌曲的灵感也是由此而来。我知道孤身走夜路是怎么回事，希望可以拍拍同路的人的肩膀，所以这首歌当中藏着一句我懂。而对于唐田来说，孤勇者不只是他的目标，更是可以用来标记一段人生的宝物，承载时光和梦想的重量。其实除了孤勇者之外，唐田很多早期的作品，比如想唱就唱，比如周笔畅的笔记，我们也都是耳熟能详。稍后的时间，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你所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来自唐田的创作。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一起来听唐田的歌。

这个声音来自何洁，这首歌只有简单的一个字，她，女字旁的她。按照唐田的说法，过去的她是这首歌当中的那个愤怒又英勇的小女孩，而如今呢，唐田的人生和创作都更加懂得。她说，懂得了我在痛苦当中是什么样子，也因此懂得了别人的痛苦，我不再只关注自己的情绪，长了很多触角去触碰别人的心。而这种变化呢，让唐田歌词当中的主角从我变成了你。他尝试和每一个听众对话，用文字来抚慰每个心灵。而正是这种力量，让他轻易地跨过山海的阻隔，用文字描绘出我们每个人的模样。下面的这首歌也是唐田所创作的众多作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

梅文文的这首《体面》真的是曾经红极一时啊。2017年也可以说是唐田大爆发的一年，他开始涉足影视领域，为电视剧、电影创作主题曲。2017年电影《前任三》爆火，大街小巷都在唱着《体面》，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他把分手带入成生命的告别，写得刻骨铭心，轰轰烈烈。当然之后他又给电影《夏至未至》写了这首非常熟悉的《追光者》，这首歌不仅捧红了岑宁儿，还火爆了整个夏天，温暖治愈是当时的唐田心中的主旋律，而且他还为电影《小情书》写了这首同名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岑宁儿带来的这首《追光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一起听唐田创作的这些歌。

2021年的时候，唐田为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创作主题曲《如愿》。这首歌我们听到了，是由王菲演唱的。而这些年在各个社交平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无数的翻唱者，但是没有一个版本能够超越王菲。你知道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唐田是38岁，也是他抗癌的第9年，幸好他的病情已经稳定了。此刻也看到了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的老朋友小小留言说，他不认识我，但是我觉得他爱我。而这个他说到的就是唐田。我的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是的，我爱你，我没有见过你，但是我爱你。所以你不是一个人，我也不是一个人。就像唐田曾经写下过一段文字，他说，我们像花草树木一样生长，一样随四季枯荣，我们爱着身边的人，爱着脚下的土地，时光从不会为谁而停留。是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见过生活最美的样子，并为此战斗着，活着并且去爱，不虚此行，战至终焉。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唐田当年写给何洁的这首歌一样，就是这样唱的，无论怎样，你一定要幸福。

高级女生带来的这首唱的响亮，好像一下子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我们还都很青葱的岁月，甚至很多朋友可能刚刚出生的年代。唐天的文字从不缺少蓬勃的生命力，这源自他的人生阅历。他说，现在无论如何

如何都要有一道光。我的经历让我更多的想爱这个世界。唐田告诉大家，他的朋友患有抑郁症，为此呢，他买了很多书，找了很多资料试图理解，而结论却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能做的只有说一声我在。因此呢，唐田希望通过他写的这些歌呼唤同样处在迷宫当中的人，不评判对错，不自以为是的鼓励，但四季真的很美，而你是很重要的存在，我必须告诉你。幸运的是，唐田的呼唤得到了回响。唐田告诉记者，非常感谢所有为这首歌写下评论的人，他说，我想表达的大家全部都接收到了，而这种链接就是写歌词最美好的部分。很高兴今天晚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共同来温习了一遍唐田所写的每一首歌。真的，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所熟悉的这一段又一段的旋律，它的歌词全部是出自这个一直在抗癌路上的女生唐田。我们也希望在未来更多的日子当中能够听到唐田写的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今天呢，继续跟您来八卦医学史。之前跟您聊这个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呢，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还是国内的、国外的，咱们一般呢就是讲历史背景，讲他的人生经历，说他的一些贡献，包括人际关系啊，他身上的一些趣闻呢，等等等等吧，就有点类似于把这个纪录片啊和电视剧呢给它揉杂到一块儿。而这个小系列跟您聊的时候呢，我们是切换了一个角度，是从医学的角度打开这么一个小的切口，让我们能够多维度的、多角度的去了解这个人啊，他身上的一些这个性格啊、故事啊，跟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还是那句话，我这儿呢不是医生啊，不是医学专家，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请教高人了。这个小系列里边所有的故事呢，来自于这么一本书，名字就叫《八卦医学史》，作者呢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大夫，叫阿宝。当然了，这是笔名，人本名呢叫宁方刚。说完了这个背景，咱们就不扯闲篇了，咱们开始正式的内容。话说今天节目前半时段，我们来聊谁呢？给您说说唐朝的时候啊，这么一段历史，著名的安史之乱。话说这个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改变了大唐王朝的命运，甚至可以这么说，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无论您看的是我们的中学的历史课本，还是看的其他的一些资料，您就能发现了，安史之乱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大唐王朝身上狠狠地割了这么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啊还很难结痂了，不断的流血呢，整整8年的时间，中国北方地区兵祸连连，生灵涂炭，对这个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唐王朝为了平定叛军，大量的征调边防的军队，导致吐蕃呀、回纥呀，这些国家呀趁机做大，不断的骚扰和侵犯边境。安史之乱6个月以后，吐蕃就攻陷了长安了。当时的代宗皇帝那是狼狈万分，出逃陕州。唐王朝失去了安西、北庭这两大重镇，以及陇右这个重要的产马地，大大的丧失了对于中亚的影响力。内忧加上外患，唐王朝这儿是疲于应付。那么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把这个内乱先给它平息了。结果去平息的过程，用句粗俗的话来说吧，那简直成了粪叉子挠痒痒，越挠越深了。像什么田承嗣啊、李宝臣呐、李怀仙呐，这些参与安史之乱的叛将，他们呢是割据一方，而像魏博、承德、幽州，打那儿呢就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掌控，终成养虎遗患。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军阀割据的混战的态势，持续了200多年。五代十国祸乱继起，兵革不休，民生涂炭，直到北宋时期啊，中国才再次呢初步统一了。反正一口气儿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造成这一切动乱的罪魁祸首就是安禄山。
3: 他骁勇善战又一路高升，为何仍不满足发动了安史之乱？他攻下洛阳却不思进取，为何迫不及待非要贪图享乐？他双目失明还身患疮疽，究竟是得了什么怪病？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安禄山的体重与大唐王朝的命运。
2: 咱们先把这个历史上各种的标签啊给它抛掉。安禄山呢，其实算一个从草根出身，然后呢凭借自个儿的努力成功逆袭的这么一个典范。安禄山这儿本来姓康，他母亲呢是一个突厥的巫婆。据说呀，他母亲这个多年的没生小孩，然后呢到这个山里边去祈祷，祈祷完了，您甭管是真灵验了还是赶巧了啊，在长安3年的正月初一生下了一个大儿子，就是这安禄山了。安禄山的父亲后来死得早， 她母亲等到老公去世以后呢，就改嫁给了突厥的一个将军，叫安延彦。那么这小孩呢，就不能姓康了，改姓安了，哎，名字改成安禄山。后来他这个继父啊，部落里边败落离散，他跟几个哥们儿逃离突厥，去各谋生路了。那么安禄山呢，打小也算是非常聪明的，通晓九种语言，曾经做过什么呢？做过用现在话来说吧，就是中间商啊，在那时候啊叫市牙郎。哪个牙字呢？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咱们之前聊这个360行的时候聊过牙行，其实啊他从事的就是这一行。再到后来呢，安禄山投奔军队，因为骁勇善战，一路高升，深得玄宗皇帝的宠信。
4: 禄山呢，你这次又立了大功，朕召你上骊山好好的玩玩。
5: 谢陛下圣恩，这次不过小胜而已，小臣心中只有一颗精忠报国之心，但陛下有令，踏平突厥也不在话下。
4: 好好好，东北的边境有你在那儿，朕也就放心了，
5: 小臣就是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呐。
2: 在叛乱之前，安禄山手里边已经是掌握了大唐王朝40%的军队，而且呢都是精兵良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安禄山是可以完全称得上是智勇双全。就在他造反前一年，他还结结实实的把这个玄宗皇帝跟当时的宰相杨国忠呢给耍了一回，把这俩人啊当猴似的。怎么回事呢？杨国忠跟这个安禄山的关系啊非常差，他就经常呢跟玄宗皇帝说陛下您看着啊，总有一天这个安禄山呢会谋反。您看看背后啊，哎，说坏话穿小鞋，就是怂恿这个玄宗皇帝呢召见安禄山。说召见过来干嘛呢？当场把他宰了吗？不是。杨国忠就说了，说我断言您只要下旨召见他来，他压根就不敢来，因为他私藏祸心呢，不信您就试试。玄宗皇帝说有这么回事吗？啊，行，下了一道诏书，说来小安子你过来吧。万没成想，这安禄山呢二话没说，痛得快快大的方方的人就来了，就到了长安了。到长安这以后，就在玄宗皇帝面前哭诉啊，大致意思就是说呢，你看我是一个这个外族人，我呀没什么文化，也不怎么认字儿。您呢高看我，重用我，我感恩戴德，但是这个杨国忠啊容不下我，他总想把我给宰了，他想陷害我。这一下不仅是把杨国忠给彻底恶心坏了，也彻底打消了玄宗皇帝的疑虑。一瞧，行了，别委屈了啊，来来来，既然来了是吧，不让你空手走，给你加官进爵，封了不少的官职。
6: 皇帝诏曰，封安禄山儿为平卢节度使，兼领范阳河东节度使、东平郡王之职，钦此。
2: 您等到后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说他造反的这个消息传过来以后，玄宗皇帝呀，一开始压根就不相信，不能不能，那怎么可能呢？公元755年12月16号，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的名义起兵造反了。当时啊，大唐盛世嘛，天下太平已久，大家伙很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个战争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结果呢，这个叛军一路是摧枯拉朽，高歌猛进，仅仅1个月零5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洛阳了，再利用这个玄宗的判断失误，攻破了潼关，占领了长安。此时此地，玄宗皇帝这没辙了，只能是仓皇出逃。
7: 我怎么把祖宗的江山弄成这个样子啊？
8: 那怎么办？
9: 陛下，36计，走为上啊。
8: 去哪儿都行啊。
2: 谁知道这个半道上啊，又遇上了士兵哗变。无奈之下呢，玄宗皇帝只能是杀死了杨国忠和自个儿心爱的那个妃子杨贵妃。
10: 三郎，如若罪在臣妾一人，就让臣妾必死，谢陛下吧。
9: 我们就死在一起。
10: 三郎，你是大唐天子，一国之君啊。
9: 我是什么大唐天子啊？我就连自己的爱妃性命都不能够保啊！要这样的皇帝还有什么用啊？
2: 这一段啊，咱们在白居易的《长恨歌》里边瞧见过， 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说不能算史实，但是呢，描述的很多内容说的就是这一节。之前的安禄山，我们给他定的一个标签叫智勇双全，谋略过人，例子也给您举了。可是造反以后的安禄山就有点让人看不太懂了，怎么连出昏招呢？安禄山其实不是没有机会拿下大唐王朝，那时候杨国忠呢把持朝政多年，搞的是天怒人怨，唐玄宗这儿呢眼睛里边只有这么一个大胖美人啊，就是喜欢杨贵妃，从此君王不早朝嘛。那么安禄山这儿他说自个儿造反的理由啊，叫奉密旨讨伐杨国忠。如果这个安禄山能在朝廷组织起非常有效的抵抗之前占领长安，把这个皇帝和皇太子给他控制了，再把杨国忠这么一杀，刚开始呢你先挟天子以令诸侯，收买人心，培植势力，打造班底，然后徐图自立，这是非常有希望成功的。当然咱说这种话都是马后炮啊。我们看到的是安禄山在造反的第二年，长安还没有打下来的时候，他呢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在洛阳那儿就已经是自己称帝了，国号是大燕，年号是圣武。
4: 有人说咱们胡人永远当不了汉人的皇帝，今天我安禄山，一个专门跟野兽打交道的胡人，开天辟地头一遭，登上了中原皇帝的宝座，大唐天下从此就是朕的了。
2: 后来有史学家就分析说呢，安禄山的这个举动这个行为其实不算什么高招了，因为你这么一称帝，奉旨讨伐杨国忠的谎言是不攻自破的，你就是一反贼了，安禄山彻底的这个伪装他就没有了，成了天下的公敌了，对于他的造反大业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这个叛军攻破潼关以后整整十天时间又没有出发去进攻长安，导致玄宗皇帝得以出逃了，出逃成功了。而当这个叛军占据长安以后啊，不是招榜安民啊什么的，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大美女啊，美酒啊，包括金银财宝啊，抢吧拿吧占吧。你要真想成就大业，你干点正事儿行不行啊？说行，没有招榜安民。

0: 护送到洛阳，专供自个儿享受。
1: 哎呀，我可进来了，赶紧让我玩会儿吧，舒坦会儿吧。
0: 会收买人心的。咱们看正史《新唐书》里边记载，说陆山谋逆十余年，凡降波夷，皆以恩，有不服者，甲兵挟制之，所得是是付给汤沐衣服或重役以达。陆山通夷语，公自魏府，皆是府求为战士，故旗下乐书死，所战无钱。其实这段话呢，不用给您解释，您大概其也能听明白。就说安禄山呢，这十几年的这个积累啊，是非常到位的。凡是有人来投降了，他赶紧说，来把那绑绳松绑，让他下去洗个澡去。哎，上来来，咱喝点酒，我跟你说说事儿啊。他呢，通晓九种语言，甭管你是打哪儿来的，甭管你是我的什么敌人，我呀，和风细雨的慢慢跟你聊，聊着聊着就成了他自个儿的战士了。他手下士兵们呢，非常勇猛，对他是非常的忠诚。可是他在叛乱以后，性情大变了，变得是非常暴躁。占领陈留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安庆宗被杀，他把这个投降的河南的节度使叫张介然，以及上万的降卒全给屠杀了。哎，史书记载呢，叫流血如川。您等他占领长安以后，更是对那个没有逃走的皇族啊、百官呢、啊，大开杀戒，并且在长安城里边大肆的搜索、抢劫，搞的是民间骚动。这时候的安禄山，已经看不出任何一丁点的深谋远虑了，性情暴躁，贪图享乐，完全就是一副啊得过且过，过了今儿啊，甭管有没有名，是这么一副姿态了，跟造反之前呢是判若两人了。那即便是说被胜利冲昏头脑，这大脑就一点也不要了吗？所以说安禄山造反的生涯呀非常短暂，第一年造反，第二年称帝，到了第三年就被他儿子给杀了。
2: 你想杀了我，自己做皇帝有何不可？你既然无情无义，就无怪我无孝不伦。
0: 可以说安禄山被杀呢，完全是咎由自取。根据《旧唐书》里边记载呀，你看是这么说的：陆山以体肥，常带疮，即造逆后而眼见昏，致使不见物，又着拘疾。俄及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疮甚而终罢。以及加造疾，动用府钺。就说这安禄山呢，特别胖，身上啊还长疮。造反之后呢，他这个眼睛啊还是模模糊糊的，瞧不清楚东西了。并且身上还带着这个疮啊，或者是被拘啊。他造反之后的第二年，因为他这个疮病啊特别严重了，竟然是罢了朝了，脾气变得特别暴躁，经常是动不动的对手下人呢施以酷刑。这里边写的这个疮和拘呢，都是皮肤软组织的感染。您像这个拘啊，咱们经常说像什么徐达呀，还有宋江啊，他们呢都有被拘，将来会给您仔细说到。反正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呢，健康状况已经是非常糟糕了，身上有各种的皮肤组织感染，为此经常是中途罢朝。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视力逐渐下降，并且最终啊已经导致失明了。在长期的皮肤软组织感染和失明的折磨之下，安禄山这变得非常的易怒，非常的暴躁，动不动的就喊打喊杀的，又是打人又是杀人。
3: 侄儿臣命太监送补品来，为何？
4: 今日有密探回报，说有人想行刺朕。
3: 何人如此斗胆？
4: 倘若朕知道，就不会弄成这样了。
3: 父王可能过虑了。
0: 您琢磨琢磨吧，就这么一个暴脾气，动不动的就把谁呢打一顿，或者甚至给宰了，他身边人能受得了吗？他身边有一个丞相叫严庄，还有一个心腹的宦官叫李珠儿，这俩人啊也挨过打，被折磨的是痛苦不堪。后来呢，俩人就开始琢磨坏事了。话说安禄山的大儿子叫安庆宗，他娶的是唐朝的荣义郡主，定居在长安。在安禄山造反以后，他的大儿子呢就被唐玄宗给宰了。他二儿子叫安庆绪，一直跟在他身边，跟他一块啊南征北战的，甚至他这二儿子还救过他的命，一直呢也被视为是安禄山的继承人。但是安禄山呢特别喜欢他那个小儿子，哎，史书记载叫宠爱幼子，这让他的二儿子安庆绪非常的不满，而且非常恐慌。

换谁谁都不满，换谁谁都恐慌啊。我跟你这儿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然后你瞧我还不顺眼，老是对我弟弟那儿非常喜欢，万一哪天您这急脾气再把我给宰了，得了吧，我呀不跟你玩了。然后呢，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个被安禄山毒打的严庄还有李珠儿，他们就跟那个安庆绪啊合谋，李珠儿动手把这个双目失明的安禄山就给砍死了，在他床底下挖了一个几尺深的坑，用毛毯把他包吧包吧裹吧裹吧，哎，就给他埋了。您瞧瞧吧，安禄山的死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是安史之乱的转折点。他的儿子安庆绪呢，史书记载叫素懦弱，言辞无序，特别胆小，而且说话的时候咧了咧，咧了咧，也说不清楚。无论是威望和能力，都是不足以服众的。等这个安禄山一死，叛军失去领导核心了，就开始走向分崩离析和自相残杀这两条道了。此后呢，史思明把这个安庆绪给宰了，史朝义又杀了史思明。反正吧，经过七年零两个月以后，大唐王朝在付出巨大代价以后，把这个安史之乱呢最终给平定了。回过头来，咱们就要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从这个疾病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了啊。安禄山他是因为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在反复发作的疮疽和双目失明的双重折磨之下，性情大变，这个是他遭遇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也能够解释他为什么造反以后啊急于称帝，急于享乐，为什么他不计后果了。这原因很简单呢，无非就是觉得时日无多了，再不享受啊来不及了，及时行乐吧，啊，听听那个唐玄宗那个梨园子弟给我唱个曲儿，然后呢这些大美女儿金银财宝什么的都给我弄过来。那么问题是，安禄山他得的是什么病呢，以至于双目失明，身患疮疽呢？史书里边说那个常带疮以及双目失明，这是后来他的一个并发症。之前呢，最早的诱因是安禄山的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肥胖。安禄山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胖了，他在幽州节度使那个张守珪的手下，他在那当兵的时候啊，张守珪呢就经常说他，说你这也忒胖了。上司这么说，安禄山呢还真把这话听进去了，就逐渐的控制自个儿的体重，吃饭的时候不敢吃饱了，连七分饱都吃不足。再到后来他自己造反没人管的时候，这个体重可就彻底失控了。晚年的安禄山有多胖呢？史书记载啊，说他腹大垂膝，这个肚子啊往下耷拉着，就耷拉到快到膝盖那儿了，体重达到330斤。哎呦我老天爷呀，一般这个电子秤都打不到这个斤两上。他走路的时候怎么走呢？两个肩膀朝上使劲，提起自个儿的身子，然后再慢慢的动脚。每次换衣服的时候啊，得他这个身边人呢先把他这个大肚子哎给他抬起来，这才能系上裤腰带呢。他骑马上朝的时候呢，中间必须换着

买坐骑的时候啊，必须是买那种非常能承重，而且呢还能跑得起来的，得买这种马，否则这个马呀它就不能用。咱们来总结一下，肥胖、反复发作、久治不愈的皮肤软组织感染、失明，您把这三个元素综合到一块儿，这就非常明确的指向一种疾病了，糖尿病。哎，古代啊也叫消渴症。糖尿病呢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所导致的，这就是一型糖尿病。第二种呢是因为自个儿细胞出现了胰岛素抵抗，这就是二型糖尿病了，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它这个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肥胖。您看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里边，80%的人呢都属于肥胖者。在长期肥胖的人群里边，糖尿病的患病率是明显增加的，可以达到普通人群的4倍之多。肥胖的时间越长，得糖尿病的机会就会越大。腹部型的这种肥胖的人呢，就是安禄山这种的呀，他患糖尿病的危险性远远大于那种臀部型的肥胖的人。按照标准呢，超重、肥胖，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这都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了。即便是没有出现糖尿病的症状，如果是你的腰围啊、体重啊已经到达一定的当量级的时候呢，应该是定期的呀进行这个止血筛查。现在这种筛查呢也很简单了，如果发现血糖不平稳的话，就赶紧到医院进行耐糖量的试验。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得这种二型糖尿病呢？因为如果一个人特别胖的话吧，他就会有一种特殊的病理状态，叫胰岛素抵抗。胰岛素需要和细胞上的那个胰岛素受体进行结合，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信号传导，再由这个转运蛋白呢把这个糖分呢运送到细胞并且加以利用。而肥胖患者细胞膜上的胰岛素受体的数量和功能也出现明显的下降，信号的传导通路呢这就出现问题了，导致糖的利用就出现障碍了。为了克服胰岛素抵抗，咱们的这个人体的胰腺呢就会大量的合成胰岛素，造成肥胖者呢血胰岛素水平呢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我们说糖尿病呢表面看来啊不是一个凶险的疾病，跟那个心梗好像是没法比，但是啊它这个最气人的在哪儿呢？它对机体的损伤是日积月累的，就跟那个高血压似的，如果长期的不得到妥善的治疗，疾病啊会不断的损伤患者的微循环，全身的各个脏器官呢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损伤，这种损伤一旦超过了代偿的限度，就会出现并发症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呢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比如说心会堵、眼会瞎、肾会衰、脚会烂、手会麻、创面不愈合等等等等。发生在安禄山身上那种反复的皮肤软组织感染，以及他后来的双目失明，这都是糖尿病的远期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因为这个微循环障碍和免疫功能下降了，很容易发生皮肤软组织感染，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呀得特别注意皮肤的这种清洁，以免出现像什么毛囊炎呢这种小的皮肤感染，如果出现的话呢一定得及时的处理，避免感染，避免扩散。可是安禄山啊是个大胖子，唐代没有空调，一到夏天肯定是大汗淋漓的，您琢磨琢磨他那大肚子啊囔囔着往下垂着，垂到膝盖那块。古代卫生条件呢尤其是唐朝那时候跟现在他是没法比的，卫生习惯也不太好，安禄山呢又是四处征战的军人，很容易出现皮肤感染。这种皮肤感染呢对于健康人呢威胁并不大，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没办法控制血糖又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这个感染灶就难以痊愈了，然后呢这就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甚至危及生命。而糖尿病眼病啊，这是糖尿病患者最痛苦的并发症了，最严重的呀会导致整个视网膜呢脱落，视网膜一旦脱落，除非是给予及时的医学干预，否则呀他不可能自个儿回去，可那时候唐朝那时候又没有这种条件，所以说安禄山这儿呢会彻底失明，然后那个视网膜啊就会逐渐的坏死硬死，一代枭雄安禄山就这么着被糖尿病啊给彻底毁掉了，而大唐王朝呢也得以多延续了150多年。我们说有效的减肥可以预防和减轻糖尿病，安禄山如果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控制饮食啊，控制好体重，那么大唐王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

0: 说不定是会被改写的。当然，历史呢，又是不存在假设的。安禄山可能到死都没想到，自己败，竟然是败到了肥胖上边。行，有关于这个疾病和安禄山的故事，我们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下谈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说到这个医学呀，您看我这又不是学医的，连一个医学爱好者都谈不上，凭什么给您聊这个话题呢？哎，这就想起清代的赵翼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呀，矮子看戏何所见，无非随人论短长。就说这个像我这种个头的，个不高的啊，去看戏的时候，前面啊都是大高个，自个儿呢在后边垫着脚也看不清楚，那又不想承认自个儿没看着，那怎么办呢？就是别人说什么我也跟着说什么啊，哪个唱的特别好，哪个呀神态呀动作呀唱念做打呀，哎，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其实呢压根就没瞧着。什么意思呢？我们呢不懂的我们请教高人。这个系列给您聊的是一本书，名字就叫《八卦医学史》，作者呢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烧伤科的主治医师，那个烧伤超人阿宝，原名叫宁方刚，专业人士有专业解读，而且这个角度啊侧面啊都不同，咱们争取呢用不同的角度去更加全面的解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包括文艺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一些事件。今天要跟您说的这位是谁呢？他可太有名了，他被称作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是大清朝的救命恩人，甚至还有人呢把他尊为是圣贤完人。到现在呢，您到这个各大书店里边去瞧吧，他还成了成功学的教父了，给咱们灌鸡汤。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呢已经想到了啊，这个人就是曾国藩。关于这个曾国藩，之前咱们在聊晚清名臣晚清重臣这个系列的时候呢跟您聊过了，像什么曾国藩啊、李鸿章啊、左宗棠啊、张之洞啊，他们的生平都是简单的给您说过了。而今天我们恰恰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给您还原他身上这么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么一位近代儒学的宗师，竟然是敢在国丧期间公然纳妾。您说这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是吧？身为这么一个道德完人，他这唱的究竟是哪一出呢？我们慢慢说来。
3: 有人尊他为圣贤，有人称他为完人。如此一代宗师，在年过半百之时，在帝王更换之际，竟然公然纳妾，究竟是色胆包天，还是另有隐情？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解密：曾国藩为何纳妾？
2: 咱们先把这个视线聚焦到1851年，那时候满清政府治理下的中国百弊丛生，风雨飘摇。而就在这一年呢，在广西的金田有这么一位，他呀努力了多年，始终连秀才都没考上，用现在话来说呢，这叫一个差生。这位差生呢，不用说您也知道了，洪秀全。他就联合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兄弟，扯起大旗就造反了，拉开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幕。一朝英雄拔剑起，又是苍生十年劫。太平天国运动

0: 金田起义到天津陷落，历时整整是13年。13年间，中国的半壁江山硝烟不断，尸山血海，民不聊生。金田起义以后，弘扬大军兵锋所指，是所向披靡呀。从当时的架势来看呢，还真就有问鼎中原、灭亡大清王朝的机会。但是后来出了一个曾国藩，曾国藩呢率领着湘军子弟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结硬仗，打呆仗，不屈不挠，最终呢是攻破了南京，镇压了太平天国。
1: 文宗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谁要是能够平定长毛发匪，就给他封王。人家卖了多年的命，可不能让人家寒了心。你只叫曾国藩入京避见。
0: 跟这个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呢也是出身于穷山恶水、交通闭塞的农村，不过学习成绩呢要比洪秀全好很多的。曾国藩这儿从14岁开始参加县试，整整的准备了8年，连续7次是名落孙山，终于到了23岁的时候才考中一个秀才，然后在27岁那年呢考中进士。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能发现了啊，在智力方面，在背诵方面，好像曾国藩呢并不是那么特别强的。有这么一则野史，就是有一小偷啊到他们家想去偷东西，曾国藩这儿呢正在背书呢，小偷就躲着，等你睡着了以后我再来偷啊。结果曾国藩呢把一段话是翻过来调过去，这段文章背了7、8遍愣是背不下来，后来把这小偷给气的出来了，说你听着我给你背一遍，汤汤汤汤背完了，然后人扭身走了。嘿，野史里边还有这样的记载呢。而且呢，曾国藩最后考中的成绩啊也不是特别理想，清代每科考试录取人数呢从100多到400多名，这是不均等的，一共录取之后分为3甲，头甲3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这是次进士及第；2甲诸人，这些人是次进士出身；3甲人数最多了，次同进士出身。咱们打这么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的话啊，如果把这个科举比作是高考，这个头甲呀就是属于北大清华类的了，这是名牌大学；2甲呢属于985、211，这是重点大学；3甲就是普通本科了。曾国藩是名列3甲的第42名，次同进士出身，这就属于考上咱不说3本吧，普通本科吧。那说实话，同进士这个称谓呢其实是不咋地的啊。你看古人把那个小妾称为叫如夫人，就是好像跟夫人一样，但其实呢这个如，它这个背后的含义就是不如，不是。同样的道理，同进士这个同呢意思也很明白了，就是不同。说到根上，其实啊你就不算真真正正的进士了。这件事呢也成了曾国藩终生的心病和遗憾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吧，这个曾国藩和洪秀全的对决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中等考生对付这么一个差生。
2: 这一招确实是厉害，洪秀全他为什么不走呢？
3: 可惜养尊处优的天王再也过不了马背上的日子了，你用兵几次，这招棋不会用不到吧？
2: 料是料到了，可是当时我手中也可用之兵只有5000。
0: 在这场决定大清王朝命运乃至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决战当中，这个曾国藩呢最终是击败了洪秀全，成就了自个儿人生的辉煌。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些优等生们干嘛呢？在这场对决里边啊，基本就处于打酱油的位置了。所以说历史也告诉我们了，学历确实很重要，但是高考成绩、科举考试并不能够定终身的。曾国藩这儿力挽狂澜，扶大厦于江青，平定了大乱，之后呢还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开洋务运动之先河，派遣幼童出国留学，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进步。所以说他也被誉为是晚清4大名臣之首，中兴的第一名臣。左传里边曾经说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里边立德呢很好理解，就是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呢给国家、给这个民族建立功绩；立言就是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的最高的人生目标。有人就曾经说过呀，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这三不朽的只有2个半，分别是 孔子、王阳明还有这个曾国藩。曾国藩呢就是那半拉两个半嘛，他属于那是 2.5 的那个 0.5。 曾国藩死了以后，有人就写了这么一副挽联，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在光绪年间，曾国藩呢就差一点得到中国文人的至高荣誉。什么至高荣誉呢？之前跟您聊这个张廷玉的时候跟您说过啊，最高的一个荣誉就是配享太庙。可是前面说了这么多，哎，把这个曾国藩呢咱都给他夸上天了。这么一个被传统文人赞誉为千古完人、一代宗师的曾国藩，他却做了这么一件按照封建传统道德无法容忍的事情。这件事儿啊，后来给曾国藩呢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声誉以及当事人对他的评价。什么事儿呢？其实就是纳妾。在公元1861年，也就是咸丰11年的阴历10月份，50岁的曾国藩在安庆军营里边纳19岁的陈氏为妾。列位，其实咱们客观来讲呢，在那个年头啊，纳妾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别说曾国藩这种高官了，就算是普通的民间老百姓娶个小老婆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可问题是，他纳妾的这个时间、地点、时机都不对呀。先来说这个时间不对，因为当时啊正是在国丧期间，咸丰皇帝是在这一年的7月17驾崩了，而曾国藩纳妾呢是在10月份，当时距离皇帝去世还不足百天呢，全国服丧未满，当时国家呢禁止一切娱乐活动，还有这个嫁娶活动都不行。那么对于把这个礼法视为生命的中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士大夫来说，你在这个期间纳妾，这妥妥的就是一个道德伪制。这种行为啊，按照法律来说呢，这属于是大不敬的，违法性质特别严重的那种的，轻则罢官撤职，重则呀抄家灭门。就算是这个法律上或者是朝廷这儿呢不治你这个罪，不说你是大不敬，从道德上来说这是严重的污点的。这是时间不对，咱们再来说地点不对。曾国藩纳妾这是在安庆，也就是在湘军大本营里边，你跟这个太平军呢正在对峙的前沿阵地啊，你身为湘军统帅坐镇这个大本营，你竟然纳妾了。军营当中不能有女人呢，那且不说按照封建迷信来说呢这是说什么不吉利，即便按照军规来说你也不行啊。战事正酣，这时候主帅纳妾，你这不是扰乱军心吗？所以说曾国藩一纳妾呀，马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但是朝廷里边有人弹劾他，就连左宗棠呢也骂他，说他是一个伪道学。好在朝廷呢那时候需要曾国藩，需要他镇压太平军，朝廷这边没办法，只能是选择装聋作哑吧，我看不见瞧不见不生气。而曾国藩的部下那个彭玉麟气的呀没法消这个气了，就直接仗剑闯到了曾国藩的公馆，气狠狠的就说了，说大帅呀，哪个亲兵军官给您介绍的这门亲事啊，你把他叫过来我把他宰喽。当时曾国藩呢给出了这么一个解释，说之所以娶妾是要找一个人来挠痒痒。咱听着好像是特别可笑是吧，您找一人挠痒痒就军中纳妾，国丧期间您就什么也不顾了。哎，还真就是这么一个理由。曾国藩自个儿也知道自个儿的处境呢并不太好，他跟朝廷的关系并非是同心同德十分融洽的，因为毕竟呢他是汉人，手里边又掌握着重兵呢，朝廷虽然说倚靠他对付太平军，但是也对他有猜忌有防范。可以说呀，在整个对付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3分的精力放到战场上，放到太平军上，7分的精力是应付朝廷里边的猜忌。
2: 皇上，我是个忠臣呐，我整天战战兢兢，好汉打脱了牙齿或血吞呐。我的皇上，有话你就跟我直说，你不要再这样逼我。
0: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帝刚去世，新皇帝刚刚登基，你就明目张胆的丧德为治，这无异于给这个对手呢送去了一个巨大的把柄，也很容易被视为啊你对这个新皇帝是藐视的，你这是挑衅。曾国藩明白这是欺君罔上的罪，这是抄家灭门的罪，这是身败名裂的罪，可是怎么就冒着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啊娶个小妾挠痒痒，可能吗？结果呢他这么一

一解释，他这个部将彭玉麟呢，刚才都炸了。主帅这么一说呢，居然就接受了这个说法。换句话来说，别管别人信不信，他这个属下彭玉麟呢，他是信了。然后呢，您在分析这个历史资料之后，把这个详实的史料啊看完一遍，估计啊您也能信了。为什么说呢？我们一般来说呀，古人纳妾无非呢两个目的，低俗一点的就是好色，高大上的理由呢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子嗣。可曾国藩纳妾呢，他明显的不是为了子嗣，他纳妾那时候都已经50了，原配夫人已经给他生了这个3个儿子5个闺女了，除了一个男孩早早夭折以外，有2个儿子5个闺女都已经养大成人了。换句话来说吧，传宗接代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那么他纳妾是为了好色吗？曾国藩这儿还真就不好色。曾国藩刚刚进到京城的时候啊，也曾经胡闹过一阵子，后来在一些师友的影响之下，成了一个理学的信徒。他打那儿啊洗心革面，修身养性，想要当一名圣人，终生比较自律，自律的非常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他日记里边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说早起饭后写小楷1000余字，日中闺房之内不静，去遂世界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呀，你看我这早上起来啊，写了1000多字的小楷，然后到了中午呢，忍不住跟着我这夫人呢，在闺房当中就亲热了一番，完事之后呢，就自责了。你看我去年就发誓了，不再贪恋男女之事，怎么熬了一年，这回就没忍住呢？太可耻了，太可恨了。您瞧瞧，这是写在日记里边的，自责自律到了这个程度了。自律到这种程度的人，他真的就没那么好色。再者说了，曾国藩的爷爷没有纳妾，他父亲没有纳妾，自己30的时候不纳妾，40了还不纳妾，怎么就到了50了熬不住了非得纳妾吗？这说不通啊。退一万步来说呢，即便这个真的是啊色心难忍了，真的是有这个闲心了，以他的身份，他有很多的解决方法啊，不至于说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而且呢，这个找小妾的时候也不是奔着如花似玉的姑娘去的。根据他这个日记里边啊是这么记载的，首先呢他三弟弟给他找了一个女子，结果这姑娘呢，史书记载叫又胖又傻，

0: 外貌的描述呢，也仅仅是叫上庄重。您瞧瞧，不是那种妖艳的、非常那个妩媚的，或者是狐狸精那种的，不是。
1: 大人喝茶吧。
2: 你不嫌我老吗？
1: 大人说的哪里话呀？我倒是怕大人嫌弃我呢。我不识几个字，是个粗人。
2: 这倒没什么关系。以后啊，我教你读书，你呢，在我心烦意乱、心力交瘁的时候，给我一点安慰，我们就算是相濡以沫，好吗？啊，时间不早了，早点歇息吧。
1: 那我去铺床吧。
2: 好。
0: 而且呀，更可乐的在哪儿呢？曾国藩跟他这个小妾陈氏是有协议在先的，说你就是照料我的生活，帮我晚上啊挠痒痒，我也没打算跟你有什么亲密接触，等我死了以后啊，你这不是年纪还小的吗，你就可以另行改嫁了。说到这儿您就听明白了，曾国藩国丧期间纳妾不是为了子嗣，不是因为好色，还真就是要找个人给他挠痒痒。有人就不理解了，你找人挠痒痒非得纳妾干嘛呢？随便找个亲兵啊，这不就解决了吗？还真不行。曾国藩是理学家，他身上的挠痒痒，尤其是吧，你这得赤身裸体的啊，有很多这个私密部位啊，不是说随便找个人呢就行的。你要找男人，这个传出去也是啊，好说不好听啊，可能外界就说你有什么断袖之癖啊，有损名声嘛。你要找女的，那更了不得了，你这没结婚呢，你成什么玩意儿了？那么说曾国藩他身上到底有多痒呢，以至于一代儒宗千古完人连这个道德伪制都不在乎了呢？这就说到疾病了。曾国藩一生功成名就，立身立德立言三不朽，牛人中的大牛。可是再牛的人呢，是吧，他也得病。曾国藩呢就被这种疾病给折磨了整整的一生。这种病呢时好时坏，反复发作，让这个曾国藩呢是痛苦不堪。什么时候解脱的呢？至死方休，死了才算解脱了。哎，这种病啊，估计你也知道，在古代呢是被称为叫癣疾，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牛皮癣。规范的叫法呢，其实就是银屑病。银屑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特征呢也很明显，就是红色的丘疹或者是斑块，上边啊有多层的银色的白鳞屑，一般在人的四肢啊、头皮啊、背部啊都有，严重皮损的可以是到达全身，并且会出现高热、脓泡、红皮样病变以及自己全身的这个关节的病变。说到这个高热呀，因为我有一个疼

0: 桶被牛皮癣给包住了，它没法散热，所以那时候啊就非常危险了。当然这就说多了啊，咱们接着来说这个银屑病，说说这个牛皮癣。银屑病根据临床表现呢，一共是四种类型：寻常型的、关节病型的、红皮病型的，还有那个脓疱型的。其中啊，寻常型的银屑病啊占据大多数。寻常型的银屑病呢，病程漫长，可以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呢，它是反复发作的，每次发作分为进行期、稳定期和退行期这么三个阶段。进行期呢，就是急性发作了，新皮损不断出现，旧皮损持续扩大，炎症非常明显。到了稳定期呢，这个病变倒是停止发展了，炎症呢慢慢减轻了，不发生新的皮损了。退行期就是炎症消退，那个鳞屑减少，皮损缩小，变平消失，遗留色素减退，或者是留下色素沉着斑。可是问题是啊，银屑病的发病机制到现在还不明确呢。一般来说，精神紧张啊，应急事件呢，这是银屑病发作和加重的主要原因。您想吧，曾国藩他这个患癣疾的时候，那是道光26年，那一年呢35岁，正打仗呢，精神肯定得紧张啊，然后这种病呢就纠缠了他一辈子。根据记载啊，曾国藩跟人下棋的时候呢，就不断的挠痒痒，等这个棋下完了，挠下的那个皮屑能有一大老片，可见病情之严重。如果仅仅是掉点皮屑啊，这倒没什么，可问题是就是那种痒啊，能让一个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这个痒咱们都知道跟疼啊还是不一样，疼的话呢就强忍着，这个痒啊你是忍也忍不住的，尤其是后背那地方经常挠不到，还特别难受。咱们看那个曾国藩家书或者曾国藩的日记啊，里边呢经常就出现一个字儿，就是这个痒字，说什么三更睡悬痒，静息爬骚不能成寐，睡不着了。这种疾病就影响了曾国藩的休息了，还影响了他的工作了。他这个日记里边说呢，癣疥之疾未愈，头上面上颈上并斑驳陆离，恐不便见于陛下，故情愿不考差，连皇帝都没法去见了。
1: 我也该歇口气了，癣疾又犯了，我想歇息几天。
2: 大师，连家子有个好去处，在安庆以北10里外有个有山有水的村子，我为老师找一个娇美可人的女子陪陪老师。
0: 咱们前面说到了银屑病的发作呢，跟这个精神紧张和这个过度劳累有关系。曾国藩纳妾那一年，也就是咸丰11年，他坐镇安庆，指挥着各路大军镇压太平军，军务繁忙，殚精竭虑，于是这个银屑病呢无可避免的加重到了他忍受不了的程度了。到什么程度呢？就连给皇帝写的这个奏章都没法写了，可想而知这得痛苦到什么程度。为了能够减轻这个痛苦呢，曾国藩不惜在国丧期间为治，也要纳妾帮他挠痒痒，这就不难理解了。
1: 被人抬到了云霄之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别人可以做的我不能做，我做了便是大逆不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3: 我走了以后，大爷您别忘了天天洗澡，不然痒病又会犯，他们怎么劝你喝酒你都不能沾一滴，一沾了酒痒病就会大发。
1: 这是3000两银子的银票，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
0: 而且曾国藩呢，这个在民间呢说他是一个蟒蛇转世，其实也是打这儿来的啊，说他身上的癣呢是那个蛇在蜕皮呢，当然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啊。那么我们就要说了，这个牛皮癣呢，银屑病啊，到底怎么治呢？哼，不太好治，因为咱们前面提到了它的病因发病的原理现在还不明确呢，所以说也就没办法彻底治愈了。但是有很多方法呢可以控制症状，其中75%的患者呢就是靠这个药膏能够控制，不至于像曾国藩啊被折磨的那么死去活来的。但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患者呀得有耐心，认真的遵医嘱，坚持规范治疗，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就不能心急。银屑病目前是没法根治的，但是很多患者病急乱投医，他不肯死心呢，想方

刚设防啊，到电线杆子底下看去，哎呀，有这个能治的，还是去根儿的啊，这就给了骗子机会了。他们打着祖传秘方啊，纯中药治疗啊，用这种方式来行骗。即便到现在了，生意还很兴隆呢。以前呢，经常在电线杆上看到祖传老中医专治牛皮癣，网上也有很多。其实这话应该反过来说，那叫祖传的牛皮癣专治老中医，它治不好。您琢磨吧，如果这个中医真的能够彻底根治银屑病的话，您瞧瞧曾国藩就知道了。大清的重臣，两江的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义勇侯。他被银屑病折磨了半辈子，以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什么中医大师找不着呢？啊，怎么非得是某个小山村里边啊，就有这么一位大师就能够去根儿？您信吗？有朋友可能说，我们家那个亲戚，或者说我二大爷，或者说我自个儿，曾经用过这个老中医的偏方啊，真见好，真的是止痒了，而且呢，病症减轻了。这种情况是否会存在呢？还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这个效果非常好的话，反而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呢，在他们给您的那个所谓的特效药里边，加了大量的激素，甚至是乙双马林。银屑病或者叫牛皮癣，它是禁止口服激素的，因为副作用太大了，得不偿失。而江湖骗子啊，不法的商贩呢，在药里边添加大量激素，这种激素一添加，您这么一吃，您这么一用，短期之内呢，哎，能够控制病情，但是有很多副作用，一旦停药呢，这个病情就会剧烈反弹了。而至于说这个乙双马林，更是国际和国内都明确禁用的这么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啊，最早呢是用来治疗肿瘤的，后来发现对肿瘤效果不佳，但是对于这个银屑病效果挺好，曾一度啊还专门用来治疗这个牛皮癣，但是后来发现了，我老天爷呀，这种药有严重的副作用，能导致患者发生白血病，因此就彻底被禁止了。然后有些丧心病狂的不法分子呢，哎，把这种药啊，乙双马林呢，偷偷的掺到那个所谓的特效药里边吃去吧，别看贵啊，管用，这不是谋财害命吗？所以说，如果是真的得了这个银屑病或者是牛皮癣的话呢，得到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规范治疗，不要给骗子可乘之机。好，有关于这个曾国藩和他的银屑病和他的牛皮癣，就给您说这么多了。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捧场，您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最近这两年啊，如果说一个词像风暴一样席卷了各行各业，一定是 AI 人工智能。可以说人工智能好像在一夜之间变得无所不能，尤其是在美术领域。当这个 AI 可以几秒钟就生成一幅非常精美的画作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啊其实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特别是未来啊想让孩子选择学美术这条路的家长，就在想说我们还有必要让孩子辛辛苦苦的去学画画吗？美术专业会在将来被 AI 取代，是不是也是有可能的呢？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美术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石家庄青年教师素质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吴涵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话题哈。吴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吴老师。咱们开门见山，第一个问题咱们就说说家长心中的这个焦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I 时代，我们孩子还用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学画画，是不是我们的美术专业会消失，会不会以后比如说画家呀或者说设计师啊这个职业就被 AI 给取代了？
1: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好也特别直接。我的答案是，美术专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它的内涵和外延正在被重塑。
0: 怎么说呢？
1: 如果我们把美术专业狭隘的理解为仅仅是画得像的手艺，那么这个手艺确实是受到了冲击。但是真正的美术专业，它的核心是创造和表达。目前这个生成式的 AI 是比较普遍的。
0: 是的。
1: 这个 AI 虽然能够生成图像，但是它想要这个创造全新的艺术形式是很难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梵高作品里面星月夜那种对于生命的炙热和孤独，它是基于一种大数据的一种计算，是人工蜂群式的思维，容易陷入这种同质化。而且人的这种独特性恰恰是 AI 它的一种局限性。我们的意识里包含着这个理性、感情和意志，还有很多机器所没有的这种灵感啊、想象啊和创造力。所以美术专业未来培养的不只是会画画的工匠，而是能够驾驭 AI、 具有审美判断力和文化洞察力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0: 这个我们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我们现在用 AI 生成图片生成的还是蛮多的，确实会像吴老师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给 AI 一个指令，它可能会生成很多这种同质化的图片。我们要是想要这种相对来说有个性一点，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传达给 AI 之后， AI 确实是达不到我们说的这种效果啊。吴老师，
1: 对，没错。
0: 那既然我们这个 AI 可以有一些比如说简单的这种图片的生成，那么我们家长可能就会说，我的孩子将来其实我没想让他当画家，或者是说我没有想让他走专业的美术这条路，那我还需要培养孩子的这美术方面的这个能力吗？我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时间从这个美术上、画画上挪到这个文化课上？
1: 这是一个目前非常普遍的一个观念。其实也是一个误区
0: 啊，是个误区。好吧，快给我们纠正一下。
1: 也是我今天特别想重点要纠正的。这 AI 时代，孩子学习美术不仅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我们要转变一个学习的基本观念，就是学习美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画匠啊，而是为了培养他们一种艺术思维和审美眼光。比如我们在这个最近的广州美院的一个 AI 的美术教育实践上，学生们在参与版画活动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不仅制作了这个版画作品，而且在版画教室里面也体验到了这种刻版画的时候的木屑的味道啊，油墨的这种气息啊，这种物理材料这种触感，孩子们亲身去接触这种材料，是数字工具是无法去替代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美术教育培养的是观察的敏锐度，从无到有的这种建构力。就像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徐冰老师所说的，这个素描的训练 它不是让孩子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让人从一个粗糙的人变成一个精致的人。
0: 嗯，
1: 这种能力，不论是孩子将来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它都是一种核心的竞争力。所以画画不仅是学习的一种技能，是学会一种思维方式，学会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连接和拓展其他学科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我们去用画画去了解历史，去理解科学等等
0: 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吴老师说的特别的在理，而且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太专业，我们会总是想到更多，比如说我的孩子学画画，他未来他就要一定成为一个比如说来从事这个跟画画相关的这个职业的人。不是说这样想不对，而是说我们如果要是跳脱出这个想法的话，我们会发现像刚才吴老师提到的，我们在作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孩子体会到的这种无论是触感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嗅觉也好，它是发指令给 AI 形成一个图画之后，孩子是达不到这种感受的。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画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可能是让孩子变得主动思考，怎么样来主动表达我们的情感啊，来把我们的这个想法变成我们现实当中的比如说一些作品。那其实这个内容更是我们孩子在 AI 时代学美术更重要的一个意义。那我们说到这种就是具体的一个应用哈，我们经常说美育教育嘛，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审美能力。那AI 的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用好这个人工智能来提高我们孩子的审美能力？因为现在 AI 生成的东西可以说特别的多，除了这个图片也好，还有就是视频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好，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优中选优，挑出好的一些来培养我们孩子的审美能力呢？
1: 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这个图像并不稀缺。
0: 嗯，
1: 真正稀缺的是我们筛选和评估这个图像价值的一种能力。
0: 嗯，
1: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 AI 来辅助我们进行我们的审美提升，比如说在创作教学的这个构思阶段。
0: 嗯，
1: 作为教师来说，我们可以带着学生使用 AI 来生成不同风格的图片来获得灵感。
0: 嗯，
1: 这就好比给学生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接触到更多样的这样的一个视觉语言。但是 AI 它毕竟还是一个工具，
0: 对，
1: 真正审美判断的还是靠我们自己，就是靠人。
0: 嗯，
1: 我们要引导着孩子去辨别优劣，不要被炫目的这个技术它的效果所迷惑。比如说AI 生成的作品可能会细节很丰富，但是它缺乏一定的情感温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传统中去，去欣赏这个中国画里面的气韵生动啊，应物象形啊，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画它不是追求绝对的这种写实，而是追求一种意境美。借助 AI 来拓宽咱们的视野，再回归人文经典来进行深度思考，这才是提升审美的正确途径。
0: 嗯，也就是说把 AI 当成工具，当成这个参考书。那么具体的您在日常的美术课当中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会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运用到我们这个 AI， 跟孩子们来进行这种日常的教学，有没有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我们现在这个教学方式已经是非常丰富了。
0: 嗯，
1: 目前呢，咱们全国很多学校，包括我们48中，也做了很多的尝试。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是怎么在课堂上来实施的。很多都是咱们真实实践过的。
0: 嗯，孩子们也会特别喜欢这种，加入了 AI 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是？
1: 非常的新颖。
0: 嗯，
1: 首先来讲一个就是非常新鲜的一个例子。
0: 嗯。
1: 以前我们上这个国画课里面有一个叫《不碾图》，它是一个赏析课。以前就是看画，这个听讲或者是视频赏析，孩子们特别容易走神儿。
0: 其实这个形式，您说的看画、听讲、视频赏析，已经引入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丰富了，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孩子们还是容易走神儿。
1: 嗯，
0: 用了 AI 之后呢？
1: 现在我们用了这个 AI 技术之后呢，就把这个画里面的这个吐蕃使者呀，或者是这个唐太宗的形象啊，就给它复活了
0: 啊，就变成了就是动起来、啊、是吧？
1: 就动起来了，活起来了。
0: 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也会刷到，比如说几千年前的什么古画，然后让你看一看它活起来是什么样子，是吧？
1: 对对。然后这个动起来的人物呢，他就学生就可以和他对话啊，有个孩子在课堂上问。那使者大人，您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累不累呀？
0: 太可爱了。
1: AI 使者就真的就回答了，
0: 嗯，
1: 啊，这一下全班就炸了锅了，
0: 嗯，
1: 啊，这种穿越时空的这种互动呢，它就比干巴巴的讲历史就有意思多了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看画的这种就是平面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这种灵感没那么多。当他一旦就是火起来的时候，就孩子们其实也可能会激发他们更多的灵感，是吧？
1: 对，
0: 嗯，好，这个是一个哇，非常有意思，完全觉得我们的美术课不再是课了，是一节特别好玩的课。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种比如说跨学科的融合吧。那在这一部分，我们48中会做什么样的这种课堂的教学方式？
1: 对，关于这个跨学科的融合，我们借鉴了这个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一个做法，他们搞了一个叫做天工开物的 AI 设计平台，把传统的这种剪纸啊、花灯这种纹样就变成了一种 3D 的素材，我们就学着做，让孩子们先画一个传统的剪纸图案，然后用 AI 把它转成三维模型，最后再做成一段可以走出去的啊，走进去的这种数字漫游视频。
0: 走进去是什么意思？就是孩子可以走进到这个漫游视频当中。
1: 对，有个孩子就把他奶奶所剪的这个窗花变成了一个会动的星空，然后把他带回去之后，他的奶奶跟他说：“哎呦，这个老手艺真的就活起来了。
0: 嗯”
1: 你看这个科技啊，就这样让传统的这种文化它活了起来、动了起来，孩子也特别有成就感。
0: 嗯，这个方式也真的是非常的好。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1: 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个教学手段。
0: 嗯，
1: 以前呢，我们孩子们画完画，我们就老师带着孩子们来进行评画，多少就有点感觉，有时候这个画画得好在哪儿呢？它是颜色好啊，还是构图好啊？好在哪儿或者不好在哪儿啊？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说的不太全面。
0: 嗯，
1: 现在就有了这个 AI 帮忙之后，就它能够把每幅画的这种构图、色彩，还有这个创意独特的部分都分析得非常的明白。然后就生成了一张这个体检表
0: 啊，就是我们 AI 来评一评，就是这幅画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1: 对 对, 对，有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老是画的不好 ，AI 一分析发现他的色彩搭配就特别有天赋，
0: 啊，
1: 就是透视上可能稍微有点弱，这下孩子就有了一个绘画的方向了。这个我也能很精准的去帮助他了，所以从这一点上，关于这个个性化教学，老师从一个打分员的角色就变成了一个导航员的角色，教学开始变得轻松了，效果也更。

0: 透彻，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您再跟我们说说我们石家庄市第48中学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和美术课堂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结合的案例。
1: 好的，我先说一说有一个叫做隔空对话大师。
0: 隔空对话谁呀？
1: 就这学期我们在课堂上，这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来逛虚拟的美术馆。比如说隔空和这个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大师，像齐白石啊、徐悲鸿啊、李可染啊、这些艺术大师来进行对话。这不是想象啊，就是真的用 AI 的形式去对话那些大师们的一些创作思路啊、技法要点啊等等等等。这个学生们可以通过这些这个对话的形式、变得非常的兴奋。而且这个以前讲中国画呢，孩子们对于笔墨皴法提不起兴趣来。现在他们可以像这个翻阅百科全书一样，系统性的融会里面的书画呀、陶瓷啊，或者古籍一些海量的资源，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 VR 的虚拟设备或者是一些数字地图，让艺术学习变得这种探索和发现的这种过程。
0: 哇，这个听上去好高端啊。那就是说我们孩子可以在这种虚拟的这种状态之下来进行就是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无论提问也好，或者是说想法也好，都可以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是吗？
1: 对，比如说我们在通过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把自己的画啊，然后拍成照片之后导入到这个虚拟展厅里面，他们还可以进行自主策展。
0: 那就是自己的画展。
1: 对，它可以是自己的画展，也可以是这个全班一个班同学们的一个展览。以前我们去看展览的时候，去美术馆呢，去现场去观看展览。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了这个虚拟的展厅之后呢，就是可以把孩子们的画放到云端，放到这个虚拟的展厅里面。这个有学生跟我说，吴老师，以前我的画贴在这个教室的墙上只能挂几周啊，或者是挂一个月。但是呢，我们现在放在这个虚拟的展厅里面，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边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
0: 对，以前贴到教室可能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才能看到，是吧？
1: 对。
0: 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的这种成就感和自信，可能是我们传统美术课堂给不了的，就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更加的享受自己在创作这个画作的过程，然后创作完之后又可以挂在这个虚拟展厅里面，可以让更多的无论是同学老师还有更多的家人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我们美术课堂做了点啥？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叫做非遗进校园。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有一个非遗跨界的活动。就在一个学科融合上，我们参考了一个叫做这个广州的一个学校，它有个叫豆丁水墨动画的项目。
0: 这是什么呢？
1: 这个学校很有意思，它用了这个20年的时间，把传统的水墨从水墨动画、水墨编程的游戏升级到了一个水墨的人工智能体，打造了一个水墨艺术与数字融创的这种双螺旋的美术教育模型。我们受这个启发，在课上让学生先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小鸟啊，画花鸟。然后呢再扫描进 AI 系统啊，借助这个动画工具让水墨画动起来。有个孩子画了一个小猫啊，让他在屏幕上来伸懒腰啊、打滚啊，然后再配上一些古琴的音乐，全班同学看了之后非常的着迷。这个我们孩子们说啊，你们这一笔呀、一笔一墨呀，既是传统的这种继承者，又是一个全新技术的一个开拓者。
0: 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我们的画作变成了动画的时候，小朋友们可能其实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会生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动画，然后看到之后会觉得很兴奋哈。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个性化的一种成长导航。
0: 这是一个什么课程内容？
1: 以前我们这个批改画作，就是评画呀，或者批改画作，总是觉得这个眼光不够全面。有了 AI 帮忙之后呢，我们借用了一套这种轻量化的美育的小程序，学生可以把画拍下来上传。系统上就可以马上从构图、色彩和创意的一些方面来进行分析。马上就生成了一份个性化的一种创造力的分析报告。有个平时不喜欢画画的孩子，他的报告上显示他的色彩能力搭配其实在全班是名列前茅的。
0: 就是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
1: 造型有些弱啊，
0: 其实不是说画得不好，可能是因为某个地方没有那么擅长，但是其实色彩搭配还是很厉害的。
1: 对对对。然后他拿到报告那一天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主动来找我说我想专门练一练造型。从那之后他的作业几乎就没有落下。我

0: 专门去对比了去年的和今年的数据，这 AI 辅助评价之后，学生们对于自己作品的优缺点的认知，明显提高了，而且他的创作的自信心也上来了。
1: 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小朋友们平时，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比较爱画画，有的孩子呢可能对画画没有那么感兴趣，但其实他可能在画画方面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天赋。因为我们家长确实没那么专业，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了。老师呢，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也会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哈。所以我们通过 AI 的帮忙，我们可以让孩子更好的认知到我们的这个强项在哪里，弱项在哪里，可以更好的在学习画画和学习美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让 AI 帮我们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哈。

0: 四点三，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美术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石家庄青年素质赛教师素质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吴涵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 AI 时代我们的孩子还需不需要来学画画。刚才呢，其实吴老师已经跟大家说得非常清楚了哈，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的孩子更需要来学美术。其实在学美术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会画这个东西，而是说让孩子的这个审美能力得到综合的提升。刚才也说到了我们48中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美术课堂的结合啊，也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精彩。接下来吴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对于我们的比如说艺考生，或者是说我们想专业走美术专业的这个学生们来讲，在 AI 时代大家可以怎么样用好 AI 辅助自己的创作，而不是说被 AI 给取代了呢？
2: 那么对于这个美术创作者来说呢，我们其实要建立一种人引导，然后机器辅助，最后人再来做决策，这样

0: 越会贴合你的想法。
1: 嗯，我们的这个提示词，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给到 AI 的这个准确的一个指令，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给准确的提示词的一个能力哈。
0: 对，嗯，第二呢，就是一个创意转化的能力。现在的这个艺考呢，比如说2026年的这个美术的统考，已经考这个人机协作评分了，就是 AI 辅助评分，它已经涵盖了80%的这种统考科目。
1: 嗯，
0: 跨学科融合成为校考的一种新的趋势。美术的统考采用这个 AI 初评加上人工复评的一种形式。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色彩，它偏离色调。素描比例失衡，它都会直接降档
1: 啊，也就是说 AI 先评一遍，然后我们人工会进行复评。
0: 对，没错。
1: 哦，
0: 嗯，这个中央美院的设计类新增了这个数字媒体加上传统技法这种模块，它要求 AI 工具能够完成创意草图。中国传媒大学编导这个专业呢，它加试了科技与艺术融合这种论述题。
1: 嗯，
0: 并且结合了这种元宇宙啊 AI 等热点，这种作品就会直接低分。
1: 哦，如果没有就是引入这个热点的话，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 AI 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艺考的过程当中。
0: 对，
1: 第三个是什么？
0: 第三就是我们要具有一定的这种批判性的思维。
1: 嗯，
0: 我们要时刻的保持清醒，我们要知道 AI 在帮你做什么，它的局限性在哪儿？不能因为这个 AI 它生成的非常方便，就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判断。
1: 嗯，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有判断力。不是说 AI 做的所有的可能都是OK 的，是吧？我们还需要就是带着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来看这件事情，哪些地方可能值得我们学习啊？确实可能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哪些地方可能还不如我们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创作的更好，所以说这个也需要我们来形成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就是刚才您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无论是美术专业也好，或者说这个传媒大学的这种院校也好，就是大家现在结合 AI 结合的非常非常的紧密，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高校，比如说在专业上进行了调整，可能把这美术类的专业给它裁撤掉了，或者是说我们调整了一下美术类的专业，然后很多目前准备学美术或者说正在学美术的孩子的无论是孩子还是说家长，可能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就说哎呀，那我们这个美术还要不要继续学，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走这个专业呀，是不是这个专业不太行了呀，未来孩子的这个就业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啊。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家长们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正在备考美术院校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就开始焦虑了。
1: 对，是这样的。
0: 首先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个高校裁撤部分的美术专业，它并不意味着美术教育的价值正在降低，恰恰相反，它标志着这个美术教育正在经历一次深刻提质升级和结构的优化。
1: 嗯，因为很多人一看到就是说裁撤这两个字，或者说这调整了，然后就觉得说呀，那这个专业不能选了。那您跟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为什么我们高校会做出这样的调整，这背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出现。
0: 嗯，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高校裁撤专业它不是随便拍脑袋决定的。
1: 嗯，
0: 首先他们要考虑了几个层面的一个问题。第一，就是这个专业同质化非常的严重。
1: 嗯，
0: 而前些年很多高校它跟风开设了设计类的或者是动画类的专业。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师资力量、课程体系或者硬件设施都没有跟上。
1: 嗯，
0: 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既缺乏扎实的这个美术功底，又缺乏前沿的这种技术能力，导致后来这个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一定的竞争力。
1: 嗯，
0: 第二就是在适应产业升级的一些需要，现在很多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媒体的产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已经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过去那会儿那种只会画画不懂技术或者是不懂跨学科协作的这种人，确实很难以满足市场的一种需求。
1: 嗯，
0: 所以高校它砍掉的往往是一些定位比较模糊的、特色不明显的，或者是就业质量非常低的一些专业。
1: 嗯，
0: 同时他们其实也在布局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 AI 数字艺术、数字媒体和一些跨媒体的一些设计专业等等等等。
1: 嗯，能明白。听吴老师讲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不是说把这个专业给裁掉了，而是说我们换了一个赛道，是用 AI 和我们的这个美术艺术更好的来进行结合。那么对于正在学美术的孩子，或者说准备学美术的孩子，未来想走这个专业赛道的孩子，那这种调整意味着说未来大家的这个

0: 就业门路，究竟是变宽了还是变窄了？我们该怎么样选择呀？
1: 其实我在这儿呢，想用两个词来回答，就是窄了，但是也宽了。
0: 啊，怎么讲？先讲窄了，是哪儿窄了？
1: 首先窄了，它是指的是传统的、单一的，就是只能靠手绘这种技能来就业的路径，确实是变窄了。
0: 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会被 AI 取代掉的一部分的这个专业，是吧？这个就业。
1: 就是过去那种就是画得好就能找到好工作的这种时代，其实正在慢慢的过去。
0: 对，是。那宽了呢？
1: 我们说的这宽了，它指的是这个美术与科技啊，美术与商业啊，还有美术与跨学科的这种融合的路径，它在慢慢的正在慢慢的正在增长，慢慢的正在扩张。
0: 嗯，
1: 以前的这个美术生，他做的可能是去画室当老师啊，去广告公司
0: 做设计，
1: 做设计啊。
0: 嗯，
1: 就现在的这个美术生，他可以去做 AI 绘画的训练师，去虚拟现场来做一个场景设计师，或者去做一个数字的策展人，做游戏世界的一个设计师啊，或者是跨媒体的这种创作者。比如说这个中国美院的 AI 设计中心，天津美院的这种人工智能艺术学院，它都是正在培养的就是这种复合性的人才。所以这个岗位啊，它不是变少了，而是对于人才的要求它变得更高了。
0: 能明白，也就是说问以前的有一些专业可能确实不太适应现在的这个 AI 的发展了，所以呢可能就会被裁撤掉了，但其实跟 AI 结合的这个专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家长和我们同学们不用过度的焦虑。这也就引出了一个我们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在 AI 时代之下，那我们的孩子在学美术，我们究竟该怎么学？我们又该学什么？就是学校是不是也需要调整一下？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那一套，我们会觉得说画得好，画得很不错的那个时代，我们刚才说慢慢的在过去。那学校如果还是按传统的那一套在教，是不是就有点落后了？
1: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 AI 时代，其实美术教育要走两条腿老走路。一条腿就是传统根基啊，这是绝对不能丢的。素描、色彩、速写这些基本的训练，它不仅仅是画像的一种能力，而且是观察世界、理解结构啊、把握整体的一种能力。就像是我们盖房子一样，这个地基不牢，上面它建得再花哨啊，这个装修建得再漂亮，它也会倒塌。
0: 这个基本功还是要有的。
1: 对，我们之前聊过这个做版画啊，还有像这个做泥塑、做手工这些传统的媒介，我们培养的是这个感触、感知能力、专注力和审美判断能力，这些都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另一条腿走路，我们指的是这种技术的素养，孩子们他必须要学会和机器来对话啊，首先掌握 AI 工具使用的一种能力，
0: 必须要掌握 AI 工具。就是借助，还是刚才我们说借助 AI 工具帮助我们更好的学。
1: 对，
0: 当
1: 然我们说的这个掌握 AI 工具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他只会软件操作，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这种人机协作的这种思维方式。你要知道他明确自己的一个创作意图，准确的向 AI 来传达指令，并且用 AI 来生成的结果来进行筛选和优化。天津美术学院的邱志杰院长他说的非常好，他说 AI 技能它是基础，但是不能只满足于熟练，要追求卓越。比如说学生们可以用 AI 来生成一个像天津这种杨柳青这个年画这种风格的动画片。这就把传统的这种文化和前沿技术结合起来了。
0: 是，所以说未来我们会发现学美术的同学不仅仅是说我们要画得好，我们基本功要牢固，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技能，变成一个多面手。那对于现在已经进入大学美术专业的同学们，或者说我们马上今年会面临高考选择的这些学美术的同学们，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给大家？就是大家需要怎么样做来应对目前 AI 时代的这种变化？
1: 我在这儿呢，其实可以给孩子们三点建议啊。第一个就是回归人文啊，建立一种护城河。AI 它可以模仿技术，但是它很难去复制你对于生活的一种感受。多读书，多观察社会，多去博物馆、美术馆。多去感受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烟火气息，在最平凡的一种生活当中去发现美，拥有咱们敏感的感知和共情能力，这才是最宝贵的一种能力。
0: 这是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一种能力，它需要同学们长期的去做一些积累，做一些积攒，然后是一些好像说不清又道不明的一种能力，但是你确实是具备这种能力，是吧？
1: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

0: 拥抱技术，不要做旁观者，不要等到学生去学校里边开课才去学。现在其实网上呢有很多的这种资源，去学习一种提示词啊，提示词的能力，去尝试着用 AI 来做辅助的创作。但是始终我们要记住，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你始终是一种主导者。AI 它毕竟还是一个辅助工具，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这种算法的投喂所驯化。
1: 明白。第三个很重要的建议呢？
0: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跨学科的一种能力啊，有一种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不要光局限在美术这个小圈子里面。我们可以试着去学一点心理学，去学一点这种编程的逻辑。或者去读一些商业管理的书，或者是历史学的一些书籍。未来这个美术的工作者，他很可能是在一个跨学科团队里面工作。你懂得越多，你的这种不可替代性就会越强。
1: 是的，对于这个美术生来讲，我们从现在开始更多的把自己练成一个多面手，因为我们要知道未来美术生可能真的是需要变成一个多面手，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各方面的这种能力的锻炼。那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说如果孩子确实挺喜欢美术的，但是又说到这个专业啊，可能有的被裁撤了，可能家长心里就会有点慌，因为家长确实不太懂嘛。就比如说孩子很喜欢，但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说，那我们要不要支持啊？未来这个就业的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呀？家长就会陷入到一种纠结的过程当中。您跟我们家长说几句。
0: 我想对咱们家长朋友们说，其实咱们要相信孩子内心的一种热爱，但是也要帮他们来擦亮眼睛。首先不要因为个别专业的这种裁撤而否定了整个的美术领域。我们要看到，其实国家对于美育的这种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文化产业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一种方向。其次，咱们家长要帮助孩子们去了解具体院校的一种含金量，不是所有的美术学校这种美术专业都是值得读的。有些真正有特色的、紧跟时代的，或者是重视这种跨学科融合的院校，它依然是值得追求的。我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美术教育的价值它远不止于就业，它给孩子们带来的是一种伴随一生的审美力、创造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就像我们之前所聊到的，这个可以把 AI 当 AI 把人从繁重的这种劳动当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充实自己，来如何充实我们自己的人生。这个答案可能就在艺术里面啊。所以说我们支持孩子学美术，它不只是投资一份职业，更是投资一份有质感的人生。
1: 哇，我非常赞同您说的。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要培养一种比如说输入型的爱好、输出型的爱好、怎样怎样的爱好。其实孩子在整个学美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培养自己的爱好哈，并不一定是说我们未来一定要从事这份职业。那家长呢，听了吴老师的讲解哈，我相信大家这个心也稍微往肚子里放了放。那其实我们家长还会有担忧，就是这个孩子啊，现在我们会发现孩子用 AI 比我们大人用的要多，而且家长会感慨说，哎呀，我们孩子用 AI 比我用的还要溜，就是会不会导致说原创型的这种作品或者原创型的这种想法缺失，然后孩子慢慢的他可能就会依赖，然后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啊，或者是说解决问题的能力，一遇到问题说那我问一下 AI 吧，我让 AI 帮助我吧。
0: 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很多教育工作者正在极力避免的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进入到一种技术陷阱当中。确实，如果我们这个使用不当的话，生成式的 AI， 它的这种输出可能会限制孩子的一种原创思维。至于出现一些这个像抄袭啊或者版权一些问题，
1: 对，
0: 要尽量的避免。当然这个里面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教师的一个引导，
1: 老师和家长都需要帮孩子来把把关，正确的
0: 引导孩子们。要告诉孩子们，这个 AI 它始终是一个我们的助手啊，是一个辅助手段，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超级助手。就像是我们做数学题啊，计算器它能算出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计算器就放弃了一种学数学的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在美术教育过程当中，我们要加强这种过程的价值。就比如说我们上中国画这个课，国画课，孩子们可以通过感受水墨在宣纸上的一个晕染变化，学会欣赏了水墨画的意境之美。 这种体验是 AI 瞬间是没有办法来给予的，啊，这种现场性体验感。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的一种主体性，让他明白作品好不好

0: 不是看技术多么炫酷，而是看你有没有自己的这种真情实感。
1: 嗯，说到这个真情实感哈，其实无论是我们在比如说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有说就是同学们在日常的这种文字表达，还有就是口语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觉得情感这件事情，真情实感这件事情特别重要。那我们传统的美术课，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创作一幅画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有这种情感在里面。那我们传统的美术课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心里不开心了，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他可以通过画画来缓解自己的这种不开心的情绪，或者是说我们传统的美术课也可能会帮助心里有困惑的孩子会打开心扉。那么 AI 时代的时候，这种心理疗愈的这个作用，您觉得 AI 它会替代吗？
0: 这正是传统美术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孩子，他其实就咱们平常说的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但是他通过绘画的形式，他在这个树洞里面画了一些画啊，这个藏了一些心理画，老师们可以通过他的画面来读懂他的内心。我们这种面对面的通过物理媒介传递的这种交流，它是数字工具目前难以达到的。AI 可以分析画面里面的色彩和构图，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在画这个画的时候树洞画得那么深。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个孩子为什么要捂住嘴巴面露喜色的去情感释放。传统的美术教育特别像版画泥塑这种手工类的这样的一个
1: 艺术
0: 创作，在培养这种专注力、审美判断力，甚至是这种心理疗愈和人格成长方面，都有着 AI 无法代替的、无法比拟的这种独特作用。就是他们是一种视觉化的哲学，它将爱、失落等生命体验转化为可以感知形态的这种过程。
1: 我们能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孩子到了青春期不太爱跟爸妈交流，这时候我们就建议说，我们不如画一幅画，或者是说我们写封信，是吧？可能我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更好的能够了解到孩子。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孩子确实不善表达，或者说他不愿表达，那其实这个传统的这个美术教育确实在这个里面起到了挺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就是技术再先进再发达，也替代不了人的这个情感，也替代不了人心的一个温度。那么面对 AI， 我们家长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家长在观念上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学艺术嘛，总觉得说投入会非常的大，然后产出又不确定，所以在这件事情

0: 长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
1: 首先呢，咱们家长要理性的来看待艺术教育的一种出不确定啊。其实我们，把这种产出呢，其实仅仅定义为将来能不能靠画画吃饭，
0: 对，
1: 其实是有一些局限的。
0: 嗯，
1: 实际上这个美术教育它的产出是全方位的，它可能是对于孩子未来写作文时的一种画面感。或者是像解数学题时候的一些空间想象力，或是面对压力时候的一种自我排解的一种能力，甚至是对于将来任何工作那种追求极致美感的一种职业素养，其实我建议咱们家长可以多给孩子们提供一种多样化的艺术体验，比如说带着孩子们去博物馆啊，去美术馆啊，去接触自然，去体验不同的一个材料啊，体验不同的一种艺术创作的形式，同时可以多关注孩子们在艺术学习的过程当中一种心理变化。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一种提升，和学校保持沟通，其实我们可以共同的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美育环境。
0: 我们家长就是观念上的调整，不要有局限性，好像说我学了这个画画，我将来我就要就是干这个行业，或者说我们刚才吴老师讲到的，就是靠这个画画来吃饭。其实我们在孩子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培养的这种能力，或者是说他捕捉到的一些细节的这种情感，可能是我们不学的同学他没有办法感受到的。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说的美育教育的一个魅力，他看上去好像是摸不着又形容不出来的，但其实对于孩子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最后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您展望一下未来哈，觉得我们这个 AI 时代美术教育的这个终极目标会是什么样子？
1: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类学家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生命它不是拿来改变的，其实是展开生命、感受生命和享受生命的一个过程。咱们美术教育的一个最终目标，其实就是让每个生命在艺术当中自由成长、诗意的栖居。AI 时代的美术教育，它不是要和传统和科技当中二选一，其实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0: 要兼顾，是吧？
1: 对，我们要培养的其实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算法投喂的一个人，而是要做一个主动的提问者，要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在掌握 AI 工具的一个同时，依然能够保持一个对我们现有材料啊，一个纸张、一块木头和一个画笔啊，一个阳光洒下来这种敏感，依然能够把我们内心的这种喜怒哀乐转化为我们的视觉语言。只有这样，当未来人工智能把人类从繁重的物质生产当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才能通过咱们的创造性的审美实践、审美体验来丰盈自己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的实现我们的生命价值。
0: 谢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吴老师，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杨巧娜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欢迎杨老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很重要的一个体能教育哈。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孩子上幼儿园嘛，只要吃好。

0: 好，只要玩好不生病就可以了。但其实啊，特别容易忽略的一部分很重要的教育就叫做体能教育。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幼儿园开展这个体能教育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呀？
1: 嗯，好的，主持人。很多家长呢，他忽视这个体能教育，是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也是我们在日常家园沟通中最常遇到、最需要耐心引导和科普的观念问题。很多家长呢，把健康简单等同于不生病、吃得胖、长得高，把体能活动等同于单纯的玩耍、消耗精力，甚至把运动和受伤风险直接画上等号，从而不自觉地弱化甚至排斥孩子在幼儿园和家庭中的这个体能锻炼。在我们幼儿园看来呢，幼儿阶段的体能教育绝不仅仅是让孩子简单地跑一跑啊、跳一跳啊、玩一玩器械呀、它主要体现在身体发展、大脑发育、心理塑造、社会性培养四个关键的层面。
0: 那我们先从这个身体发展来看，就是这个阶段的体能教育，对于孩子们，比如说这个身体发展有什么样特别重要的作用？
1: 首先从身体发展来看呢，三到六岁是幼儿骨骼、肌肉、神经系统快速发育的这个黄金期。科学的体能活动呢，能锻炼孩子们的平衡能力、协调能力、力量和耐力。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啊，小班孩子呢，他经常练习走直线、踮脚走、倒退走，这些呢，它能够有效地锻炼孩子的这个前庭平衡觉，改善走路这个容易摔跤呀、重心不稳的问题。中班孩子呢，进行一些障碍跑、立定跳远、钻爬、攀爬，这个能够增强他的下肢力量、身体的协调性，还能提升动作控制的能力。大班孩子呢，练习跳绳啊、连续拍球呀、远距离的投掷呀，能提升他们的心肺耐力、肢体的配合度，还能增强他们的这个体质的免疫力。我们在幼儿园呢观察就会发现，坚持参与体能活动的孩子呢，他换季感冒咳嗽的这个概率明显的就会更低一些。他的食欲也会更好一些，睡眠质量会更高，身高体重发育他会更达标一些，动作更灵活，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会更加饱满。相反呢，这个长期缺乏运动，然后过度安静的这些孩子们，往往就容易出现食欲差、入睡难、抵抗力弱、动作笨拙、容易疲劳等一些问题。
0: 所以说这个体能锻炼首先对于孩子的身体发展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其次我们再说一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脑发育，我们经常会说就是爱跑跳的小朋友，我们感觉他特别活跃，好像更加的聪明，其实也是有科学道理在里面的，是吧？
1: 对。其次呢，这个体能教育对幼儿大脑发育它有着一个显著的一个促进作用。这也是运动改造大脑的核心依据。在我们幼儿园日常教学中呢，就能够清晰地看到，每天坚持足量的户外活动的孩子，他们会在课堂上坐得住，注意力也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学习新的知识会更快一些，他的反应也会更灵敏一些。而长期缺乏运动的孩子呢，他常常表现出坐不住、注意力涣散、反应迟缓、情绪烦躁等情况。比如同样是学习数字、儿歌、绘本故事呀，晨间充分锻炼后的孩子呢，他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就会更高一些。理解和记忆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很多家长就比较困惑，为什么孩子专注力差、坐不住？其实根源之一就是他的运动量不足。他的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感官刺激和能量激活。体能活动呢，看似是身体动起来，实则是让大脑活起来，以体起智。 为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发展提供生理性的支撑。
0: 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家长容易忽略掉的啊，就是觉得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我们就需要来进行这个注意力专注力的这个训练，但其实我们会发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体能训练不够，所以孩子可能会在这一块出现这个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第三个方面，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在心理塑造方面，这个跟体能也是有关系的吗？
1: 对，这个第三呢，这个体能教育对孩子们的心理和这个性格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的这个体能活动呢，它不是单一的动作练习，每一次跨越障碍，每一次尝试新的器械，每一次和同伴们配合完成游戏，都是孩子们直面内心恐惧，克服这个畏难的情绪，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过程。比如孩子们第一次走平衡木他会害怕，第一次跳绳总是失败，第一次参加接力赛会紧张，在我们老师们的引导下，经过反复的尝试，慢慢成功，这个过程呢，孩子们会逐渐的建立自信心、勇敢的品质、抗挫能力和坚持精神。很多原本就胆小内向爱哭的孩子呢，在长期参与这个体能游戏以后呢，他会变得大胆开朗，愿意主动去尝试。原本就急躁任性的孩子呢，在遵守这个运动的规则，等待接力和团队配合中，也学会了耐心、自律和情绪的管理。
0: 所以我们不要忽视掉说这个体能教育对于孩子好像只是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是体能上的身体上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是说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发育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性格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会鼓励孩子更多啊，你去做，你去尝试，你去怎样，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确实他就是相对来说要胆小一点，他不敢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克服了他害怕跳过这个障碍的这种心理的恐惧，可能下一次我们不用再有更多的语言，这小朋友他就知道说，哦，原来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害怕，是吧，杨老师？他可能就会去尝试了。这个过程也不是我们说很多道理，可能孩子才能够迈出的第一步，让他尝试之后，他可能就会迈出去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于这个社会性培养的这一块，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这个体能教育，
1: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体能教育是培养幼儿社会性品质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在集体体能活动中呢，孩子们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听从老师指令，学会排队等待，和同伴们分工合作，面对竞争和输赢，这些场景呢，都是孩子们学习社会规则、建立同伴关系、培养集体意识的一个真实的课堂。比如呢，在接力赛跑中呢，孩子们他会主动的去为他的队友加油，不抢跑，不推挤。在合作运球的游戏中呢，他会配合节奏，互相的包容，共同的完成这个任务。在比赛失利的时候呢，孩子们也学会接受失败，不气馁，不哭闹。在获胜的时候呢，也不骄傲，也会尊重对手。在这些真实的这个互动中呢，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他就形成了一个规则的意识、合作意识、竞争意识、集体荣誉感，他也学会友好的和同伴交往，互帮互助，尊重他人。这些品质呢，正是孩子们未来进入小学、融入社会所必须的一个核心素养。
0: 所以在这儿我们其实也是给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因为我们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嗨，孩子上不上幼儿园，其实他也不是说学多少知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可上可不上啊？其实在孩子上幼儿园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这种就是这个社会性的规则，可能是在幼儿园先学会的，然后慢慢的他会在未来进入小学，未来进入更多的这种社会的状态，来完成他的这种社会性规则的品质的培养哈。接下来杨老师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幼儿园平常我们会开展什么样的这种体能教育，就是会让小朋友们进行什么样的这个体育锻炼也好，训练也好，我们每周是有固定的一些这种体能的活动课吗？
1: 对，我们幼儿园呢，就以这个运动改造大脑，体能铸就健康。

0: 以健康为这个核心，把这个体能教育呢就会融入到孩子们的一日生活当中。然后我们一般都是晨间锻炼加上户外活动加上一些专项的体能课，然后再加上课间操，
1: 再加上孩子们这个自主游戏。哇，这模式还是挺多的哈。对对对，让孩子们呢每天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个充足科学有趣的一个运动时间。这个花样真的挺多。我们先从就是晨间锻炼开始。晨间锻炼那肯定就是早晨嘛，早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几点孩子们入园，我们的这个晨间锻炼时间又是从几点到几点？
0: 我们幼儿园这个晨间锻炼是每天早上的7点半到8点，
1: 也就是说入园之后我们首先进行的就是这个晨间锻炼是吗？
0: 对，这个呢是孩子们一个固定的晨间体能锻炼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他这个空气也比较清新，孩子们精神状态也比较好，然后非常适合开展咱们这个低强度的有趣味性的一个体能活动。
1: 那我们分班说一说，小班的小朋友来进行什么，中班的
2: 小朋友和大班的小朋友又会进行什么样的晨间锻炼呢？小班的孩子们呢就以这个走啊跑啊模仿呀小型器械玩耍为主，然后中班的孩子们呢就以这个拍球平衡简单的跳跃为主。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要送给大家的是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三击掌的选段《圣贤自当受敬仰》。

要为您送出的是马长礼演唱的京剧《洪崖洞》里边探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河北梆子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一段，由金玉芳和施丽红演唱。

那下面为您送出的是齐爱云演唱的秦腔《郑英娇》当中的选段《披嫁衣描红妆心花怒放》。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好，今天的开场戏，咱们先来一段震撼的河北梆子《白蛇传》。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欣赏到的便是传统的京剧《打渔杀家》当中一段广为流传的核心唱段《白浪滔滔海水发》。

0: 文中本堂不做丑相恨不与郎留不一样
1: 不想不理你
0: 两国两国两官都在不忘之中文中两官两官两位不在地同志好像文中看一阵
1: 很多人

0: 当，回家去当，
1: 回去当，
0: 收拾收拾。
1: 是。
0: 嗯。当时，屋里人在家讲，
1: 要给哪个人讲啊？
0: 俺还。

Mom!

起来听一下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格局有变，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透露，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和操作人员；能否成真，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暗流涌动，或担忧日韩扣押，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罕见护航商船队。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日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报道称，尽管之前已有相关传闻，但以色列、阿联酋或美国始终未公开确认。美国官员12日的表态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这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
1: 这个新闻确实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啊，在发生剧烈的波荡，甚至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可能会逐渐形成新的，就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就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阵营，新的组合，这是给我们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啊。那我们从两个层面讲，一个呢就讲阿联酋，然后就讲我说的它可能会形成新阵营啊，新组合呀。讲阿联酋那还没法简单从阿联酋说起，一说到美国和中东啊，和中东诸国的关系，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这以色列不说了啊，剩下就沙特嘛。第四次中东战争就是1973年那次吧，所谓赎罪日战争嘛，就是那次阿拉伯国家开始对西方包括美国嘛进行石油禁运，这对西方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那你看从美国这个角度讲，中东已经成了美国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其实美国做了两件事吧，左右开弓吧。一个呢是推动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关系正常化。这个事情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阿拉伯世界分裂了，就是埃及呢单独和以色列媾和嘛。本来几次中东战争他是派兵最积极的，他和叙利亚是和以色列对抗最主要的国家，人家现在金盆洗手不干了，就把阿拉伯世界就分裂了，他被开除出阿盟。另外他的总统萨达特在阅兵式的时候就被国内的这个极端组织给刺杀了，这是你埃及和以色列媾和的代价吧。但这背后是美国推动的。另一方面呢，到沙特，就基辛格先后八次到中东，主要是和沙特和欧佩克谈，就达成了石油美元吧。大概的这个逻辑就是，因为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石油的消费国，我买你中东，尤其买欧佩克的油，那么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呢，你们用美元来结算，我买油你还不得美元结算，那么顺便其他国家买油你都用美元结算好了，对吧？然后你手里有大把的美元，你到美国你投资，你买美债，你买美国的武器，美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这是石油美元。那这个政策覆盖的当然包括沙特，包括欧佩克，也自然就包括了阿联酋。那么我们说这个海合会啊，欧佩克带头大哥就是沙特，那首当其冲他是和美国捆绑最紧的，也是受益最多的。那至于阿联酋呢，这也有利益在啊，但是阿联酋实际上还看到了其他的东西，就是他做的不止这些。他本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西岸吧，所以海湾地区他也是一个航运枢纽，他自身的这个石油储量很高，1130亿桶吧，就是以探明的石油储量啊。你说这有油就卖油呗，这也是他搞金融业的一个信用的基础，我有油啊。那就跟中国一样，中国你说你人民币想怎么样，想坚挺吗？背后是制造业支撑啊，那人家阿联酋靠什么？有油吗？所以阿联酋除了这个卖油气以外，它还有什么呢？

有更宏大的想法，就是我要搞物流中心，我要搞金融中心，这是他呢给自己的一个新定位。我自己的石油收入是稳定的，以此为基础，我还可以吸纳全球的资金呢。所以他呢把迪拜打造成一个美元体系在中东的一个离岸的金融中心，人家有这个资格呀。那在这之后就搞港口，搞机场啊，搞基础设施建设呀。他还搞了自由贸易区，他的货币是定美元，另外呢低税收，金融监管宽松，他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吧吸引全球的资金，甚至很多资金想进美国不那么容易，先到阿联酋嘛，绕一下嘛，这叫双赢啊。美国金融市场拿到更多流动性，对吧，钱最后奔他那去了，可是过路费交到阿联酋了，这就叫皆大欢喜啊。所以美国也愿意阿联酋发展金融业，相当于搞个分舵呀。所以你看阿联酋这个小小的国家，弹丸之地吧，阿布扎比出口石油，迪拜金融中心或者叫什么服务业中心啊，因为它金融监管宽松，好多事儿在这儿容易办。甚至你看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很多金融大鳄就在这儿吧，还有这个电报那个创始人杜罗夫在这儿吧，都是这样的。这叫什么，这全球的这个高收入高净值人群一个聚集之地啊。你其实伦敦也有这个特点，就便于洗钱呗。但是有一节，阿联酋之所以能这么做，它相当于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如果说美国啊本土啊中心就金融啊，它是一个海外的分支机构，是个分舵，它要想一直盈利，它和美国必须捆绑得很紧，另外得安全，就美国得向它提供安全保障。至于你本国，你石油收入需要稳定啊，就这几个前提条件，缺一个也不行。那我们就说到这次，就中东的战事对阿联酋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刚才我们讲那几个前提，这眼看着都要不存在了。迪拜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市值蒸发了1200亿美元，旅游业就别想了，机场都关闭了。迪拜的房地产指数跌了16%，他那个什么帆船酒店都被炸了嘛。实际上，在以前，你比如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甚至之前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阿联酋这个双支点就阿布扎比和迪拜之间的这个呼应可见一斑，因为阿布扎比石油出口它有收入啊，一旦有巨大风险，阿布扎比的石油收入可以为迪拜这个市场注入流动性，本来是这么个局面。那现在油卖不出去，或者收入不稳定，甚至阿布扎比本身的基础设施遭到攻击，之前的那个闭环就不存在了，它石油产量下降35%啊，霍尔木斯海峡你出不去了。好在它不是有这个富察伊拉，有这个管线嘛，从这儿还能走一部分，要不然更完蛋。其实阿联酋乃至中东啊，你要说这个金融中心啊，你不能说没有，人一度也很繁荣，但是其实相当脆弱，如果安全不能保障的话，那大家跑吧。关键是这样的国家，它安全自己保不了，它只能靠美国，如果美国提供的不够充分，那大家跑嘛。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仗还想打多久，美国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啊，这就不靠谱了。所以我们看到阿联酋确实现在流动性出问题吧，一个是4月初就要求巴基斯坦还债35亿美元的贷款，其中有一笔4.5亿啊，这都延期得30年了，就一直没着急没催，现在着急了。所以一个呢可能是看巴基斯坦不顺眼，要么就是真没钱了。另外呢，阿联酋的央行行长和这个贝森特美国财长啊前不久有会面，就是要求看双方能不能有这个货币互换，就是说阿联酋央行用本地货币从美联储啊就直接获得美元，相当于让美国为阿联酋做这个信用的托底，他自己不行啊，得靠美国托呀。如果真不行，美国不答应呢，阿联酋还有一招什么呢，就是把美债往外扔一扔，换美元呢，手里没钱了嘛。但是你这么干，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他一旦大量抛售美债啊，对美国金融市场就是冲击了。这是我们讲清楚第一个话题，阿联酋啊，你看人家有自己国家发展的战略，有自己的定位，阿布扎比卖油啊，迪拜金融中心，而且在一众阿拉伯国家之中嘛，他是第一个就响应美国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就跟以色列媾和，关系正常化，这是他。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呀？这刚才我们讲嘛，他的利益在这儿，他不这么做他利益保不住啊。另外我们也讲过，他和中国还有数字货币桥，他也知道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次他是希望美国能给自己托底，你托不了，那我找中国用人民币啊。4月份他有一个代表团就到中国来了，因为他自己很脆弱嘛，如果没有支撑没有托底，他就要垮呀，他很着急啊。所以你看美国伊朗打起来之后呢，一个是他自身的一些基础设施，再就是他像阿布扎比一些这个酒店遭到攻击了，再就是他自己下决心退出欧佩克，完全回避了这些组织对自己的约束和限制，我就产油我就卖油啊。他不这么做，他的石油如果卖不出去，刚才我们讲的

它整个这个定位，整个这个经济的架构就要垮。就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他想的不那么多，没打算在金融上，就在更多的领域，比如服务业，有什么建树，就是老老实实卖油，大家都卖不出去，我也卖不出去，是吧？咱们熬着就是了。他不是他想的多呀，而且他尝到了甜头啊，所以现在他只能咬着牙往前走，走自己的路。那最终呢，干脆就跟以色列就公开合作了，以色列跑他那儿部署铁穹去了。这在一众阿拉伯国家里，这也是敢为天下先啊。你想他本身也会遭到阿拉伯世界的这种质疑甚至唾弃，可能的，那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我们说的是他。那么刚才我们聊这个话题开头我还说，那么中东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什么呢，就是排列组合，阵营在发生改变。你像这些国家规规堆儿，原来是那样的，现在可能要这样。你看我们大概理一下，一个首当其冲还是说沙特。沙特一方面和美国维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他坚决不承认以色列。我们讲过，他是阿拉伯世界的头啊，逊尼派的、海合会的、欧佩克的，是一系列组织的带头大哥。所以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人家独立建国，你支不支持啊？你承不承认啊？对以色列你什么态度啊？这叫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不可能承认啊，他只能叫以色列叫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他只能这么叫。美国给再大的压力你也理解啊，我就不能答应，我不能从了你，否则的话我这些位置可就保不住了。可另一方面自身的利益安全也受到损失啊，压力也很大呀。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啊，你看伊朗一旦做大，什叶派之狐啊抵抗轴心啊，那么对阿拉伯世界就形成影响，大家就会倍感压力。那我们曾经讲过，在中东啊，传统大国啊，就中东的传统的区域性大国，埃及可以算，叙利亚可以算，现在基本上都可以不算了。那以色列一直算吧，小霸王嘛。那沙特算，土耳其算，伊朗算。在这个格局之中，现在伊朗呢是遭到以色列和美国联合打击，放在一边啊。沙特你要维持自己一个地位，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呀。我不能和美国闹翻，我和以色列也没有必要刀兵相见，我跟伊朗也没有必要撕破脸呢。我能置身事外是最好，但是由不得你。霍尔木斯海峡被封，好在沙特也有纵贯国内的石油管线，就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但是你本国有美军基地，如果伊朗攻击你境内的目标，你怎么办？你还击还是不还击？这问题就来了。那沙特有什么办法没有？有啊，他之前恰恰和巴基斯坦有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合作早就有。现在军事同盟呢，是把双方的关系公开化，而且实际上涉核、核共享。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啊，那目前呢，巴基斯坦确实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军力、一些装备啊部署到沙特，帮沙特去防空，防止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所以你看在中东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沙特不再是和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者说单靠美国给自己提供什么安全保障，他不可能像阿联酋那样靠以色列啊，那他靠谁呢？巴基斯坦，引入了巴基斯坦这个力量。那这个组合也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两个国家站出来感兴趣，一个是谁呢？土耳其，还有一个是埃及，他们也想加入到这个阵营来，别你们两家，咱们四家吧，中东形成一个新的稳定局面吧。他们也有这个想法。埃及、土耳其，一方面呢，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另外，在这个乱局啊，就新的局面、新的秩序、新的结构重新塑造的过程中，我们得发声啊，我们得把自己的利益放进去啊，要不将来就太被动了。就是他们。而刚才我们讲像阿联酋，我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和以色列，因为双方关系正常化已经媾和了嘛，亚伯拉罕协议嘛，美国向我提供安全保障看来是靠不住，那以色列你来是吧，至少部分的提供也算是一种安全保障吧，至少是一种形式，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活倒霉嘛先顾眼前，有了以色列的铁穹，那我是不是境内能安全一点，我的

和伊朗这个关系真的很复杂。沙特跟阿联酋呢曾经关系比较密切，但是现在看在一些关键利益上双方不一致，各走各的路。至于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也不好，因为有领土的争端，三个小岛就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入口处，三个岛大小通布岛什么的啊，这三个岛呢阿联酋说主权在我，但是伊朗站着呢。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这个美国承诺他不打算兑现了，就是安全保障啊，对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他不保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阿拉伯世界甚至伊斯兰世界又进入一轮新的分裂，或者叫新的排列组合吧。你看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有矛盾，那毕竟是伊斯兰世界，然后现在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和沙特是渐行渐远，甚至你可以说分道扬镳，在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大家有各自的决断，选择各自的新盟友。当然还有很多传言，比如说伊朗攻击了阿联酋境内一些目标，甚至阿联酋还还击了，这都是传言，江湖传言啊。但是不管怎么说，阿联酋一旦面对这种安全的危局，就会影响到他的经济，影响到他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他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只能如此。而更关键的，如果美国不能提供安全保障，有两个核心问题会冒出来啊。刚才我们说了，沙特呀、阿联酋选择自己的安全路径，其他呢还有很多中东国家怎么办呀？那恐怕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由此另一个问题就冒出来了，那请问这石油美元怎么办？还能维持吗？这个问题其实更关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宣布将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使其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以及未来所谓黄金舰队的主力。近日，美国海军又进一步公布了关于这款战舰的最新计划。据媒体5月12日报道，美国海军表示，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改用核动力的决定已被写入提交给国会的一份为期30年的年度造船计划中。美国海军表示，使用核动力推进将使战列舰航程更远，航速更快。另据报道，特朗普级战列舰将标志着美国海军力量投射能力的重大转变。美国海军已制定计划，拟在2028财年至2055财年间采购15艘新型核动力水面作战舰艇，平均每两年建造一艘。这些舰艇预计耗资170亿美元，将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海军造船项目办公室在宣布这项新计划时指出，核动力战列舰旨在通过更长的续航时间、更高的航速以及搭载现代战争所需的先进武器系统，显著提升舰队的作战能力。
1: 这个新闻很震撼啊，特朗普级战列舰要使用核动力啊。我看到这个消息最直接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饼好像越画越大哎。你说你不相信吗？我不能说完全不信，但是一系列推理之后啊，逻辑推理之后，最终我的结论啊，我不太相信。你说不相信他使用核动力吗？岂止，我是不相信这船他们能造出来。你说何以见得呢？这就聊聊吧，聊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呢，就是战列舰在人类历史上啊，就是海军海战历史上，它是一个基本上消失的物种。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复活呀、复兴？这个我们。这事儿我们只能说见仁见智吧。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啊，人类最早真正能跑远洋的是帆船嘛。到1840年，当时英国人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那个时候他那个帆船，他侧舷有大量的炮，有炮位，然后呢多根桅杆，对吧？它是软帆。那时候海战敌我双方这个就把这个主力舰啊排这么一列，这敌我双方不就成平行线了吗？互相就对轰啊。所以有一个说法，战列舰就这么来的，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排一排嘛，对轰啊，就当时那个布局。最典型的西方海

战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决战，英国赢了嘛。纳尔逊那个旗舰胜利号现在还在英国当博物馆了，你可以去看哈。那时候主力虽然是帆船，主力就叫战列舰，它有大量的这个大口径火炮。后来进入钢铁时代，你看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北洋水师它最大

的装甲，它主要的武器是什么呢？是飞机。你想啊，这道理也很简单，飞机的航程肯定比你主炮的那个射程要远呢、啊、那就是说航空母舰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发现战列舰，可以去攻击战列舰。航空母舰如果真的挨上战列舰一炮哈、啊、那非死即伤，那没得说。但是因为飞机航程远啊，你够不着我嘛。所以你看日本那个大和五藏最后怎么覆灭的呀，就是美国舰载机几百架给它炸沉的，它的主炮根本就没来得及向敌人的舰队向敌方航母开炮，就完蛋了。所以二战总的来说是战列舰的这个绝唱。英国著名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那是被日本陆基的轰炸机炸沉的；德国的俾斯麦号战列舰，那是被英国的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发射鱼雷把船尾给炸了，把那个舵给卡死了，所以这船不能正常行动了，原地绕圈，最后被英国舰队用重炮轰沉。总之有了飞机，战列舰的末日就到了。当然你别跟我抬杠，海军史我多少知道一点。你比如说英国的光荣号航母被德国的山霍斯特和格莱斯诺两条战列巡洋舰用主炮轰沉，有这事儿。因为当时航母就没有起降舰载机进行侦察，这边德国军舰主炮口径是283的，直接把航母的甲板轰出了个洞，这飞机没法起降了，傻了，最后被活活打沉。有，但这样的例子只能说叫例外。总的来说，战列舰碰到航空母舰没好，因为对方有空中优势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战列舰造价太高啊。一战的时候，战列舰就德国人啊，陆军跟海军就争一条战列舰相当于两个陆军师，你就说你造几条吧，那相当于你要放弃多少陆军师吧，就看你怎么权衡了。另外在二战结束以后，人类真正进入这个导弹时代。其实二战末期德国就有这个原始的空舰导弹，但是没有造成太多的杀伤。有一例值得聊的就是德国的第一百轰炸机团用这个 Flix X 就空舰导弹吧击沉了意大利的罗马号战列舰。

大的。另外别说战列舰，连巡洋舰基本上也成了一个稀缺的或者说濒危的物种。这个世界上现在你不能说没有巡洋舰，越来越少，而驱逐舰呢吨位越来越大，反而成了各国海军的主力舰。当然咱不抬杠啊，你比如中国那个055，咱们叫驱逐舰，人家美国给你定义，你这是巡洋舰啊，你都万吨大舰了，你叫什么驱逐舰，你叫巡洋舰，这是美国他有他的标准，咱也不争啊。这我们说清楚了啊，战列舰的这个兴衰史啊。值得一提的还是美国人。美国人的二战结束以后呢，他把一部分战列舰，就是密苏里级啊，他封存了，就没有彻底退役。退役往往意味着就拆了，拆解了，就成钢板了。他还保存着这个战列舰。这个战列舰呢，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那个主炮口径非常大，406的，那个炮弹比导弹总是便宜吧，所以对伊拉克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个战斧导弹打击的效果还不如这406的主炮呢，轰他一家伙。但是呢，美国手头战列舰毕竟老了，你维护成本很高。另外，美国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异想天开，因为英国当年搞过这个耀式啊。进化成海鹞啊，垂直短距起降的飞机，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降。所以美国人认真的考虑过，好像我记得拿过四个方案，就是把他那个密苏里级战列舰，把他这个军舰的后半截拆掉，主炮什么都不要了，然后搞成这个垂直短距起降的那个甲板，就是翘起来有跳台的那个甲板，然后呢装这个海鹞，他们叫 AV-8B， 想过，但是所有这一切最后都放弃了。为什么？太贵，改装也贵。其实你看，美国曾经造过世界上第一条核动力巡洋舰，叫长滩，核动力的啊。后来美国也不要了，为什么？太贵。那你看后来美国人搞那个宙斯盾系统，他那个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常规动力的啊，那八九千

高超音速导弹得装上吧，各种各样的防空弹，从打这个飞机的到这个拦截巡航导弹的我都得装上吧，另外咱得弄电磁炮啊，激光炮啊，对吧，讲这套东西，把好东西都往上装，这个思路你当然不能说不对啊，问题在于真正设计军舰你要考量的很多是有规则的。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啊看这个英国，就是英皇乔治五世级战列舰，我说的二战那款啊，它呢三个炮塔，前后两个主炮炮塔啊，四连装，就一个炮塔四门炮插四根管，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B 炮位那个炮塔呢是双连装，就俩炮管，一共呢这个军舰上十门炮，装在三个炮塔。小时候我就觉得四门炮那个炮塔看着太壮观了，那你要我设计军舰，那这军舰弄四个炮塔都四连装的，那多牛啊，要不整五个炮塔。所以说我是个小孩子呢，所以说我不能设计军舰呢，你考虑过别的问题没有啊？这四个炮塔这么大个得多重，怎么平衡，另外它需要多少装甲

微波武器、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雷达电子设备用电，它都能满足。这好，谁能造？我跟你实话实说，就美国恐怕从船厂这个角度，当然希望这个项目上马啊，当然希望自己承接这个项目挣大钱呢。但是能造这个船的，请问有几家？英格尔斯、纽伯特纽斯，还有吗？这两家手里的单排到多少年之后了？你知道吗？有像样的船厂能造这个船吗？你说那人家美国有盟友，放到日本、放到韩国造，你信吗？特朗普干吗？这船特朗普级，最后在韩国造的，你不嫌丢人呐？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也聊过，你拿俄罗斯来说，俄罗斯为什么海军现在不行？他为什么在吃老本？就苏联时代那个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就是那个纳西莫夫号，他不是翻新了吗？他还要用？你说造新的呀？他不是不想。谁傻呀？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基础设施不行，他船厂不行，他连个像样的船坞都没有，所以他搞不成。或者说，如果他真下决心要振兴海军啊，现在不是造船，是造船厂。美国道理是一样的，你真下决心，先培训工人去，先有足够量的工程师好吗？你那个新船坞在哪儿了？罗门钓自己能干吗？就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不就吹牛吗？当然还有一点更加重要是什么呢？特朗普的任期啊，特朗普任期就四年，等他下台那个时候啊，这个船的细节设计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真的冻结设计，就发到船厂开始干啊，切钢板能不能到那一步，如果没到那一步，特朗普一下台。

这就有点麻烦，叫什么细思恐极啊，细思极恐，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什么事儿？就是说俄罗斯很罕见的派军舰啊给自己的船队，主要是货轮油轮之类的吧，护航。为什么呢？大家猜，可能怕日本韩国出手，对俄罗斯的这个船啊，货轮啊油轮之类的，怕对他们不利，所以派军舰护航。那你说怎么叫这事儿说大也不大呢？实际上也没发生什么呀，日韩也没有拦截啊，双方军舰没有遭遇，没有对撞啊。也许俄罗斯多此一举啊，这杞人忧天，也许啊。但是你想啊，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做，他显然是担心了，或者说他得到什么情报了。那这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你要说在战争时代，货轮货船啊，油船有军舰给护航，这很正常啊。当年二战的时候，就英美盟军给自己的这个货船护航，因为他们还支持苏联嘛，甚至有北极航线。那你像德国那边，甚至包括意大利轰炸机啊，什么潜艇啊，或者派舰队去阻拦啊，这双方反复博弈，这方面海战故事特别多。你不派军舰护航，那就是死啊。但是在和平时期，二战结束之后，在和平时期，总的来说，除非有海盗，当然我们得说这个海盗的确实也不消停啊，比如亚丁湾道海盗，咱们派护航编队去，这多少批了。但一般说来，当今世界啊，其实现在有人说给全球化踩刹车，但是全球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和程度啊，所以全球范围内，你说这个船呢、航线呢，大家都在走啊。那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呢，天天的船在那排队啊，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总的来说，海上安全是能够被保障的。而且今天呢，也有卫星网，也有其他的一些网络，就在航线正常运行的这个船啊，它有监控的。它有身份识别的。另外总的来说啊，一般讲每条在运营的船它都有自己的身份的，那也报备的，所以安全总的来说是有保障，那就是说不需要军舰护航嘛。所以这个事儿才显得确实不寻常。什么叫不寻常呢？那我们微观狭义上讲，就是俄罗斯和一众西方国家的博弈，在海上的博弈，就这几年其实是加剧了。那从宏观上说呢，那就是全球的这个海洋越来越不太平，针对某些国家，甚至针对一些无辜的国家的啊，这个民船货船可能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外。那海上的航运安全吗？怎么来保海上航行安全啊？难道每个国家都要派自己的舰队吗？那我们中国来讲，中国是航运大国呀，那我们的商船队在全球也能排到第一啊，那我们的商船还安全吗？要不要也派舰队啊？这问题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事儿不就大了吗？当然刚才我们讲了，如果是微观上讲，就是俄罗斯这些年，尤其是在这个2022年他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和西方其实实际是闹翻了，没有说表面上彻底掀桌子，但是俄罗斯面对西方整体的啊一个制裁，那他又是个卖油的国家，传统的卖油的渠道不畅了。你比如说欧洲说不买俄罗斯油气了，另外呢SWIFT 的系统也被踢出，你用美元结账不好结了，那俄罗斯再进行油气领域的贸易就得想别的办法。当然你要有管线还好，可是北溪管线也炸了。那么俄罗斯呢有一招，就是影子油轮。这个玩法实际上一般认为呢，伊朗也有，因为它长期遭到西方的制裁，这个制裁往往是全方面的。一个呢，就西方国家它不是单一的一两个国家，它往往意味着就是美欧或者说诸多北约成员，他们在海上是有优势的，他们对海上的这个运输他们是可以监控的，甚至可以拦截的。另外呢，西方国家还掌控着什么呢？涉及到海上贸易的，诸如你比如保险，你想这船在海上跑一趟运回油啊，运多少个集装箱啊，这保险也是个天文数字啊。那我们得说西方的保险公司在这个领域还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拒绝你没法投保，这也是问题啊。就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吧，确实让俄罗斯日益艰难。那俄罗斯这个影子船队呢，那只能是日益活跃，这支撑着他国家的经济啊，就想各种办法吧。俄罗斯能做的是什么呢？搜集大量的这个老旧的油船和货船，甚至有些已经退役了，就除名了，黑户，你很难辨别他的身份，或者在海上对他进行实实在在的追踪。通过这种方式呢，他就偷偷摸摸的，相当于在灰色区域啊，就运一些油，承担一些运输，完成一些贸易，甚至船对船在公海上就有可能完成这个油气的转移，他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影子油轮吧，美国也好，欧洲也好，

实际上现在呢，目标越来越明确，针对性越来越强。我记得去年首先是法国对所谓的影子游轮先动手，就扣了一条船，甚至把它带回法国的港口。但这个事儿啊，先紧后松啊，高开低走。怎么讲呢？大家都以为法国是针对俄罗斯的影子游轮真的下手了，那你通过这个方式来运油，我就把你扣了，那就是说我要彻底得罪俄罗斯。但是法国没这么做。那法国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就是说他扣这条船是以为这条船啊发射无人机，对一些欧洲国家进行袭扰。因为那个时候包括北欧国家不是遭到无人机这个袭扰啊，入侵嘛。法国的解释说，我们以为这船上释放无人机的，后来查了查没放，他们没释放无人机，我们就把船放了吧，至于它是不是影子游轮就没再追究。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美国也出手了，就俄罗斯的这个船在委内瑞拉嘛停靠过，然后从这出发，美国就一路的堵截。那么那条俄罗斯船呢，就想了很多办法，变更自己的船名啊，变更自己的注册地啊，就相关公司啊，就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试图避免被美国人去堵截。这个事儿其实说到底还要看美国人，因为你军舰也好，海警船也好，如果说对民船下手，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就看你下不下决心了。当然形势现在发生变化，就是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这国际油价出问题了，因为产油国的油运不出来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所以美国不得不修改自己之前的政策。那就是说全球范围内，本来美国是坚决要求大家不买俄罗斯油，你要敢买我就制裁你啊，经济制裁。因为制裁俄罗斯不管用了，所以来了一个刺激制裁，谁买俄罗斯油我们制裁谁啊，这是美国的态度。但是现在闹油荒了，能源危机了，所以美国就捏着鼻子说，那这么着吧，那俄罗斯油你们爱买买吧，首先就要保证在海洋上的俄罗斯影子油轮他们运输的那个油，先把那油卖卖啊。本来三十天不行，这账结束不了啊，那这时间就再延续呗，这是美国目前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呢，俄罗斯的影子油轮是被西方监控的，是西方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很多油轮它是上了西方的黑名单的，比如有的船给俄罗斯运过武器装备，那这船就有小本本记下来上我的黑名单。有，那这些船呢在海上再航行再有一些业务，那可能就不安全，随时可能被人家拦截，被人家抓，被人家扣。所以这次这个事儿呢，表面上就是大家猜俄罗斯是不是担心它不只是一条船，一个船队嘛，如果遭到日韩的堵截，索性我就派军舰护航，太平洋舰队的军舰给护航。其实那我们实话实说，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啊，兵力啊捉襟见肘，真的和日韩的海军比起来啊，其实俄罗斯的海军有相当的不足，这是实话。那俄罗斯目前它的海军总的来说是不均衡的，它的水下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就是说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攻击核潜艇乃至常规动力潜艇，这个俄罗斯海军都有。它的优势呢，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核潜艇，或者叫多用途核潜艇。它的常规动力潜艇呢，其实对比日韩优势不大，或者说没有优势。而日韩呢，大量的新锐的水面作战舰艇、大中型舰艇，日韩是有的，包括轻型航母都有，这俄罗斯反而没有了。至于潜艇呢，日韩都有比较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给商船护航啊，派潜艇是不合适的，只能是水面舰艇。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确实它就是短板，但是没有办法。而日韩在这个领域恰恰是人家的优长，所以你要让我们就做一个力量上的对比，如果日韩真的下决心拦截这个船队是能做到的。那俄罗斯方面，你看第一个呢，我担心他拦截，所以派军舰护航。第二呢，我赌他们不敢动手，就哪怕俄罗斯军舰是小炮艇，对方是大舰，万吨大舰，那又怎样？你真敢动手吗？我谅你不敢。所以这俄罗斯呢，即使捉襟见肘，他太平洋舰队也派军舰给护航，来保证自己的船队的安全。可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海上贸易啊，那不是这一波就完了，那天天有船啊，那你天天护航吗？你有那么多船吗？你的武力够吗？另外你能持续多久呢？这些问题才很关键，这是需要俄罗斯想办法破的一个局。实际上我想起在这是2024年底还有一件事儿，在西班牙近海吧，一条俄罗斯的货船爆炸沉没，而且连爆三次，有新闻讲船长承认说运的是核反应堆。俄罗斯的船呢、啊、叫乌尔萨少校号，它是从圣彼得堡驶往弗拉迪沃斯托克，甚至还有传言说这核反应堆啊

当然没有核燃料，这个反应堆最终要是运到朝鲜，有这个传言啊，但是船沉了，这怎么沉没呢还是个谜，是不是遭到西方的某种拦截或者破坏了，这个事儿一度也是众说纷纭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看来围绕着就海上的运输线，俄罗斯和西方的博弈这几年在加剧，又因为俄罗斯目前的海军建设力有不逮，他没钱啊，他国内造船业也凋敝，所以他没办法有大量的新的这个特别是水面舰只投入使用，那他海军力量相对比较弱，他能够向自己的商船队提供的这个保护也有限，那这个恰恰对西方来讲就是机会啊，不管说是欧洲还是日韩，这会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俄罗斯如果化解，在海上是不一定能化解得了，那么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向对方施加压力，那这可能就意味着新一轮的剧烈的博弈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4号。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焦裕禄。1964年5月14号，焦裕禄去世。而现如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以色列建国。1947年11月29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据联合国第181号决议正式宣布成立，而阿拉伯国家拒绝接受该决议，导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954年5月14号，二战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去世。历史学家称赞古德里安是闪电战之父，他同时也是装甲战、坦克战的倡导者，与曼施坦因、隆美尔被后人称为二战德国三大名将，也被称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帝国之鹰。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4日啊，说到5月14日，这个人应该聊一聊，谁啊？焦裕禄。他生于1922年的8月16日，逝世呢是1964年的5月14日。实际上，焦裕禄到兰考啊，时间不长，1962年。他到兰考县做县委书记，当时兰考呢遭受严重的灾荒，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啊，危害百姓的生产生活。他到兰考之后啊，确实是眉头紧锁，这个局面非常艰难。两条黄河故道横贯全境，其中呢是堆满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黄沙呀，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内涝，那个洼地啊，只有一些枯草，他没法种粮食啊。怎么办？要摆脱困局，他是带着全县人民投入到治理三害斗争之中。风沙天气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啊！他是带着人查风口啊，探流沙。到了下雨天气，道路又泥泞，洪水泛滥，他是在齐腰深的水里看洪水的流向，制定疏浚的方案。他是和普通百姓同吃同住同劳作，农民住草屋啊、牛棚啊，他也跟着住一块儿。有百姓有困难，他呢带着干部去慰问，登门送救济粮。他是有肝病啊，一直被肝病折磨，那东西很疼啊，直不起腰，拿不起笔。即使如此啊，他还是屹立在一线，坚守岗位。那个时候作为书记也不过是有个自行车，要不就靠脚啊。他是跋涉5000余里，全县149个生产队，他走访了大半，考察所有风口、流沙、河渠，制定治理兰考三害的方案，带着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呀，取得了不错的成效。1963年，全县夏粮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粮食征购多了10倍有余。到1964年春天，他的肝病愈发严重，很多百姓看他开会的时候，就右脚踩在椅子上，用这个膝盖啊顶着自己的肝部，左手也揣在怀里，就摁着这个肝部呗。就坚持工作，他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同志问起来就说：“哎，老毛病，老毛病。”家里也劝他治疗啊，他就讲这个工作忙，一直在推脱。说有中医看了病，给他开了方。他说什么呢？说：“哎呀，这兰考这群众生活都困难，我花这么多钱买药，我吃不下呀。”说有些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背着他，就买了3副药，就逼着他吃。反正吃了吧，吃了说第4副是坚决不买呀，不能再买了。所以这么一个身体状况，你说有时候听汇报的时候就做笔记，这肝疼嘛，笔都拿不住，几次这钢笔掉到地下，他自己强自镇定，说接着说接着说。这到了1964年3月，兰考除三害进程稳定推进，前程大好，他这个肝病是更严重。本来还想写一篇叫《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想写这么个东西，实在写不下去了，就给送到医院里去了。已经是肝癌晚期啊，皮下扩散，医生说也就还有20多天吧。到这个时候，确实就回天乏力喽。

焦裕禄，焦书记病危，这群众们就去看呢。他是不忘嘱咐县委同志，回去之后把自己没写完那东西得写完。另外呢，说这个秦战盐碱地那麦穗啊，你带一把让我看看，还得交代这些事情。到了5月10号，医院发病危通知书，很多人围在他床前。他说什么呢？说这个死后啊，别多花钱，留下来支援灾区吧。说我活着的时候啊，也没完成任务，死后啊，请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之上，我要看兰考百姓啊把沙治好。到了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2岁。当时省委第二书记叫文敏生，对焦裕禄呢有非常高的评价，说焦裕禄同志作为兰考县的县委书记，共产主义风格高，大有英雄气概，患病的时候还不忘告诉同志们说兰考的沙碱没有治好，死后要把它埋在沙丘上，这是多么好的同志。但是因为当时这个条件有限吧，焦裕禄的遗体第一时间是安葬在郑州的革命公墓了，但是没有想到兰考的人民就百姓很希望焦裕禄的遗体能安葬在兰考，更何况他死前遗愿也是如此，所以百姓纷纷表露心声，说能不能把他的坟呢迁回兰考，离我们再近一点。当时河南省委呢对于百姓的提议也很重视，最后决定哈，一个授予焦裕禄革命烈士称号，第二是迁坟兰考，再就是再搞一个世纪展览馆吧。说焦裕禄曾经在黄河故地叫土牛，在这儿看过风沙，他曾经在这儿说过一句话，他说这儿站得高看得远呢，可以看到风沙从哪儿吹过来，将来我死了我埋在这儿多好啊。后来经过县委考察，说就选在这儿吧，做他的墓地，那得平整一下啊。当地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踊跃报名参加吧，10天的时间，土牛顶部削去5米，平整面积100平米，向南推土8200立方米。最后到了1966年的2月26号，载着焦裕禄棺椁的火车专列到兰考，当时车头有他的遗像，车厢两侧有横幅啊，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当时兰考县城呢，全兰考县几乎所有百姓是聚集在火车站，街道两旁还挂着挽联，说有成千上万的兰考人为他披麻戴孝啊。灵车一到，哭声感天动地啊，说很多维持秩序的人也拦不住。很多群众认为焦书记是累死的，火车站离墓地就3里路，走了2个小时，灵车走了2个小时。到了这个棺椁放到墓穴的时候吧，这百姓们万般不舍，直到日暮时分吧，墓前的哭喊声才弱了几分。后来说到了清明啊，还有10万多兰考人去祭奠焦裕禄。焦裕禄去世那一年呢，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都奋战在对抗三害的一线。3年之前焦裕禄制定的改造蓝图最终被勤劳的兰考人民变成了现实。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文章最终是由36万兰考人一起书写，而焦裕禄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最终成为亿万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丰碑。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14号啊，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建国。这从哪儿讲起呢？那历史上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悲情的一个民族吧。1881年，咱别往前再追了。1881年，俄罗斯有一个反犹的大屠杀呀，所以当时俄国的犹太人就兴起了一个运动，叫“热爱锡安山”，那意思就是要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按照他们的理解，圣经里说嘛，在巴比伦河畔我们坐下，一想到西安我们就哭了。这就长期谈判和交易吧。有一批犹太人就到了哪儿呢？到了巴勒斯坦地区。那地儿当时是谁呢？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下属。那个地方赤贫呢，什么都没有啊。这帮人呢就用自己募捐来的钱啊，和自己变卖的家产吧，主要在欧洲的这个家产啊，就得到一点资金，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啊、英国人手里高价就购买沼泽、沙漠、荒滩，就找块地儿啊。这就是犹太人在沙漠之中建立自己的第一座城市啊。你说哪儿啊？其实就是特拉维夫啊，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嘛。他们当时就是搞集体农庄了，一个一个的。所以以色列现在还有

这样的这个农庄啊，公社式的吧，人人平等啊，集体劳动啊，是这样搞。然后就是一次大战，一战当中呢，犹太人是组织自己的军队啊，运输队啊，在中东是帮英国作战，打击的是谁呢？

是英国对德有绥靖政策，就开始减少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这个名额，这不是英国人控制吗？到1940年呢，当时犹太人已经在欧洲遭到尤其是纳粹的迫害啊。当时有一个悲剧，1940年呢，一条船啊从欧洲逃出来，全是犹太难民啊，结果遭到英国拒绝，不许登陆，最后船沉在海里哈，造成250人死亡。这我们就得说一个人，这人还是个勋爵，就是英国的中东事务大臣，叫莫因，是因为他当时拒绝这个船停靠巴勒斯坦啊，所以到了1944年，有两个犹太人枪手啊，就把他刺杀了，在埃及。当然，刺客在1945年就被英国的军事法庭判死刑。这两个人当年是就是亲眼在岸边看着就自己同胞的船沉没的，所以他们绞刑嘛是无所畏惧，就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的，我们问心无愧，就慷慨赴死了。后来到了1975年呢，以色列是用20名囚犯就换回这两个人的遗骸，那运回来肯定就是最高规格的国葬了。但是我们说当时那个事情，就是被刺杀的那个莫因勋爵呢，他和谁是哥们呢？和丘吉尔，丘吉尔是英国首相，所以这个事情导致当时英国就很不满意啊，那就派军队来吧，8万军队到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就是犹太激进分子进行抓捕，就镇压犹太地下组织吧，这个地下运动吧。这个犹太地下组织当时这领导人现在说起来都是大名鼎鼎，梅厄夫人、拉宾、本古里安、贝京、沙龙、摩西、达扬，这帮人日后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都是这个地下组织成员吧，对英国进行报复，甚至把英国驻巴勒斯坦的那个行政总部啊、军事司令部啊，所在地是耶路撒冷那个大卫王酒店啊，炸平了它。那等于说这些犹太的地下组织和英国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逐渐的凸显出来，特别是二战一结束，犹太人要求英国人说话算数啊，你帮我建国呢，那英国人不愿意得罪阿拉伯人，这就真的就杠起来了。到了1947年呢，英国警察抓了这个犹太地下组织的成员绞死，那边呢犹太人报复英国人，杀英军的情报人员。再之后呢，英国就放弃巴勒斯坦地区的管辖权吧，然后联合国已经有了嘛，联合国有调查团进驻，就到巴勒斯坦一看犹太人的那个集体农庄啊、果园啊、这个工厂啊，就基础设施、学校都挺好，下了一个结论，经过近70年的生活和发展，犹太人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了，他们是属于这一

也是在纽伦堡被绞死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就是已经死了，执行六年之后，他又被撤销了在纽伦堡被指控的主要罪行，宣判无罪，但人已经死了。那我们说这个古德里安，刚才我们讲，号称也是纳粹的三大名将吧，甚至被称作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帝国之鹰。二战后期呢，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呢，因为战略战术这个分歧啊，多次争吵，两个人之间矛盾是非常深了。到了1945年3月下旬，就是当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了，希特勒当时已经无法再忍受古德里安对他的批评，就以健康疗养的名义就罢免了古德里安的，当时古德里安是总参谋长啊，罢了他的官，把他贬到预备役。古德里安从此等于说是离开了自己的装甲部队。到45年的5月10号呢，他是向美军投降，然后被关了三年。因为他在战争之中，大家查了半天说没有虐待战俘和屠杀平民，所以没有被列作战犯，被判无罪释放。也有很多研究者研究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没当上元帅，按说这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很能打吗？什么坦克战之父之类的，闪击战之父什么的，怎么他没混上元帅呢？这说起来就很有意思。就说到他和希特勒的关系，我们刚才讲后期关系不好了，那希特勒没把他宰了就不错了，元帅是甭想当了。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古德里安啊，他是搞军事创新，就他不是搞装甲部队出来吗？这对于陆军的传统部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消息，就是得罪人的呀。比如得罪骑兵军官啊，他的那套闪击战理论呢，对于陆军的这个保守势力来说，对高层来讲也是权威上的一个挑战。所以古德里安这个人呢，实际上树敌是不少啊，想当元帅难度很大。希特勒曾经啊，情绪好的时候曾经封过28个元�帅，但是后来呢，在这个43年保罗斯他是元帅啊，在苏联打仗的时候不投降了吗，让希特勒非常的光火啊，发誓不再册封元帅。所以说来说去呢，他这个官运不是很好，和希特勒都闹翻了嘛。当然这个真是焉知非福啊，他要真是个元帅的话，是不是就算战犯了。其实说到底，古德里安这个人确实很有个性啊。在德国军队里呢，你看国防军啊、党卫军啊，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德国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很浓的国家，很多德国的这个军官士兵，那就是军事世家、军人世家，就是负责打仗，也不过问，也不懂政治。古德里安就是这么一个人吧。所以在战争过程之中呢，他不可能不碰政治，但是他主要还是打仗。别的呢，他还算是守规矩。比如苏德战争期间，希特勒曾经命令古德里安啊，要杀掉苏军俘虏里全部的政治委员。古德里安就不执行这个命令，说那战俘嘛，既然战俘就一视同仁嘛。但是总司令包克元帅是遵守希特勒的命令，就杀人呢。古德里安反而是非常恼火，而且这位还向来是我行我素哈。进攻苏联早期，就古德里安呢就和希特勒有严重的冲突。古德里安就建议说呢，直接进攻莫斯科，这样可以粉碎苏军的指挥中心啊。而希特勒觉得不，军队呢先占领乌克兰，因为他看重的是粮食和石油啊。那你说大家站位不同啊，这角色肯定会差得很多啊。不过你说古德里安这就看得起希特勒，对他就唯命是从呢，不太现实。还有人愿意拿谁呢？拿隆美尔和古德里安来比。隆美尔呢是凭借在北非沙漠的一系列的战绩啊，当然也包括德国的媒体啊，包括盟国媒体对他的宣传，他成为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号称是沙漠之狐啊。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个人确实有一套，而且在北非作战吧，打的是有声有色。他是信奉啊先发制人啊，最好的防御是进攻，速度第一。不过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战术上的巨人，在战略上恐怕是矮子。那么在希特勒已经发动对苏联的战争的时候呢，隆美尔是在北非一再要求增兵，最后你看一遭到拒绝，第二呢给了他一个元帅的头衔。实际上客观上讲呢，北非啊当年对于纳粹来讲恐怕也就是个鸡肋啊，特别是意大利海军又不行，英国控制地中海之后，北非你说呢你要还是不要吧，你要是丢了他呢，英国人从地中海沿岸可以登陆，那打意大利嘛，那你要是不丢，那你就往里砸钱砸人吧。所以在这个格局之下，其实隆美尔啊他的位置也很尴尬。再看古德里安呢，他确实也有自己的一套吧，比如他的这个坦克集群啊，高速的进攻，他不是装甲兵之父吗？他在1936年就写了本书叫《注意装甲兵》，他就阐述了他的一些想法，以后在战争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用的，这算是给德国后来啊实施闪电战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所以真正论起来，在这个
战术的贡献上。

0: 其实古德里安应该更大，因为他开启装甲兵时代啊，闪击战时代啊。那么古德里安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功高震主了，他对很多自己的同僚乃至上司都嗤之以鼻，包括对希特勒对他的命令也是指手画脚。在敦刻尔克啊，几十万英法联军被德军坦克已经追到就要跳海了嘛，在这个时候希特勒是下令停止进攻，古德里安相当不满啊，就眼看着几十万英法部队就跑了嘛，跑到英国去了嘛。另一方面在苏联战场上，古德里安他的装甲部队确实机动速度比较高啊，这本来是奔莫斯科，但是希特勒是让他分兵去南部战区打基辅，所以这个古德里安非常不满嘛，和希特勒是激烈争论，所以呢就不和了呀。而相形之下，有人说隆美尔呢确实就似乎更聪明，古德里安更轴一些。有一个故事就是隆美尔为了体现自己的不容易啊，自己这能征惯战啊，肯吃苦，他就要体现北非作战的这个艰苦哈、啊。据说他是找人呢，用煤气啊把坦克装甲加热，本来就是这个烈日曝晒嘛，再一加热着，你想坦克这很热哈、啊，然后拿这个装甲啊，坦克装甲这儿煎鸡蛋，而且他很像这个麦克阿瑟，他在前面跑着，后边总有人拿照相机给他拍片儿。每一次胜利都会有一堆照片送到柏林去，送给媒体啊。有意思的是，就是英国方面因为掩饰陆军失败呢，也就狂吹隆美尔啊，说他厉害，就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对方太狡猾，就这个。当然最后隆美尔其实更惨啊，一个是打仗受了伤，然后是卷入到就是谋杀希特勒的这个事件之中吧，最后等于被逼自杀。那作为交换条件呢，保了家里的平安啊，给自己混了个国葬嘛，就这样了。而这么说起来，古德里安还真是，当然你也不能说他笑到最后就活到最后了吧。哎呀，威虎作伥哪会有什么好下场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5: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市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

0: 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5: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6: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5: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7: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5: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8: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9: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8: 对，
5: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G20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

0: 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0: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6: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4: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今年一季度，河北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9%，这其中哪些行业贡献度最大，折射出产业发展怎样的新特点？一线经济观察带您深入探访。
3: 邯郸一品一波行动让全域产业提质向新。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走进广平县，来听听食品加工厂负责人宋贵民的破圈故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邢台、承德等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护航项目建设。
3: 我省各地举办专场招聘等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
3: 志愿服务标识使用管理有了基本规范。
2: 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购买火车票可以享受淡季优惠。
3: 伊朗开出与美国谈判5大先决条件。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用电量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晴雨表。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开足马力抓生产上项目，拉动用电量快速增长。一季度，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9%。这其中哪些行业贡献度最大，体现出产业发展怎样的新特点，折射出河北经济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报道。
2: 数据显示，一季度河北省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37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9%。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在传统认知里，电量飙升往往与水泥窑的轰鸣、钢铁厂的火花绑定。但是现在，这种电量增长等于高耗能扩张的旧逻辑已被彻底打破。新制造、新基建、新场景成为新增用电的主力。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马国珍。
3: 那么从产业端来看呢，像原来这种钢铁、石化四大高耗能的这种传统产业呢，它的这个增速是相对偏低的，一季度呢同比是降低了1%，而我们的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呢，它的同比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它增长了6.19%。那么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更多的这个电量呢，是由我们高附加值这种高技术密集型的这种产业所贡献，那么折射出我们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2: 在石家庄鹿泉区，恒荣视通电子公司今年以来订单量比去年大幅增长。为了保障及时交付，他们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又新增了2条全自动生产线。石家庄恒荣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综合保障部部长宋哲：
4: 目前这个电力负荷已经比原来扩充了3倍，由原来的1000千伏安提高到了现在的3000千伏安。
2: 针对企业增容需求，鹿泉供电公司用3个工作日完成方案设计与审批，新增3台1000千伏安变压器，铺设1.1公里电缆，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用电。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5: 我们辖区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特别迅猛，新上项目是吧，集中的落地，截止到现在就达到了14个。新增了这个用电负荷达到了3.84万千伏安，相当于近4万这个居民生活用电需求的这么一个情况。
2: 电力数据与经济数据相互印证，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上工业增速4.5个百分点，新动能持续发力。不仅如此，电力数据还清晰展现出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活力进一步提升。从区域用电情况来看，除秦皇岛外，各地市用电量均正增长。张家口、廊坊等多地增速超10%。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马国珍：
3: 区域用电的这个全面增长呢，背后是我们特色产业集群的这种强势的崛起。

0: 织等这些特色产业集群呢，它的用电量均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速。这充分说明呢，我们省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呢，正在持续发力。
1: 在衡水安平县，思扣金属制品公司的20台智能编织机正在试机，其生产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也是我省首个共享众筹科研成果。河北思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杰涵：
2: 共享技术、共享设备、共享数据信息，然后靠着高端这种产品，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增加了20%多，用电量比往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25%左右。
1: 以共享众筹科研为突破口，安平县整合各类要素资源，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丝网制造新生态。目前安平县已有1.6万余家丝网企业抱团发展。国网衡水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大客户经理王兵：
3: 今年是省重点项目在我们这儿有36个，市县重点项目也接近500个。在产业集群的带动下，衡水地区的这个工业用电实现了一个稳步增长，大概在9.59。
1: 用电量不断攀升，河北如何接住增长压力呢？近年来，我省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风电光伏总装机超过1.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电力总装机比重达73.4%。十五五期间，围绕全省和京津冀地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河北电网投资将超过1200亿元，较十四五增长40%。国网河北电力发展策划部投资管理处处长李洪涛：
4: 今年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217.6亿元，比去年呢多了23%。特别是针对今年冬夏，河北电网最大负荷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的形势。我们计划实施121项应风冬夏工程，持续完善电网结构，确保电力供应可靠、稳定、高效。
5: 邯郸正在推进一品一波行动，通过直播和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全域产业提质向新。在邯郸广平，电商赋能让宋桂民的野菜食品加工厂走出了转型新路，他本人也完成了从创业者到电商主播的全新蜕变。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听宋桂民的破圈故事。
6: 我今天拿的呢，就是我们家的黄金菜团子。
7: 宋桂民，他通过自编自演一些发生在工厂里的小故事，把视频传到网络，吸引了众多流量。这项工作他已经坚持了2年，发了200多个短视频，积攒了10万粉丝。
8: 作为创始人，想打造个人的 IP， 你想通过个人的 IP 呢，把自家的产品怎么做出来的？咱想真实的讲述给咱的消费者，也真实的还原这个生产的场景，所以我就亲自下场了。
7: 宋桂民打小在家种地，2008年他创办食品加工厂，从种植收购到加工生产，他把地里的野菜变成速冻水饺、菜团子等送上消费者餐桌，慢慢的把食品加工小作坊做成了正规企业。然而传统的销售模式却逐渐显露了弊端，
9: 因为工厂它没法帮这个产品直接送达到消费者手里面，必须通过这种各地的代理商、各地的分销商，以前就用一个字来形容，累。
7: 层层分销不仅耗时耗力，还没法直接接触到消费者，不知道大家真正想要什么，利润也被经销商分去不少。于是2024年，宋桂民组建了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进军电商领域。他们搭建14个专业化直播间，企业销售员也全部转型为主播。宋桂民也走到镜头前，用接地气的讲解真实的生产场景，向全国网友推介产品。
8: 菜团，你看从嗓音形象，咱都不适合，但是现在呢，和消费者互动中啊，还是把咱推出来了。消费者啊，感觉到这个背书或者咱说的这个更真实、更有可信度。纵使再艰难，我们选定了个路，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儿，一定会做下去。
7: 作为企业当家人，宋桂民在电商直播中与粉丝密切互动，直接了解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

0: 及时调整生产流程和改进产品质量提供指导。一次直播中，有顾客抱怨，尽管采取冷链运输，但收到的速冻水饺仍出现了轻微解冻与变形的情况。
1: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组织研发，组织这个公关，也可以看到了，我们就把面皮儿进行了一个手画工艺，也叫石网化工业设计改造。这手皮儿不是手馅儿，也就是把外皮的成熟度呢弄到60%左右，表皮儿让它蛋白质凝固，内馅的中心温度呢还保持在30度之下，这样才使得水饺的口感没有发生改变。而消费者等到收到货的时候呢，它状态很好，体验感很好。
0: 通过电商销售大数据分析，宋桂民和团队发现，从网上购买他们产品的大多是都市年轻群体。为适应群体消费需求，企业对产品包装、生产工艺都进行了视网化改造。
2: 因为在一二线城市，时间本身就很有限。对，你要如果是说像传统的饺子一样，煮的时间又长，过程中再兑几遍水，那就太复杂了。所以说，针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做了3分钟出餐，实际上花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在研究这个工艺。
0: 3分钟出锅的便捷，300克一袋的包装，-39°C速冻锁鲜技术的应用。为了适应直播电商需求，宋桂民和团队坚持产品研发、外观优化、包装升级、标准制定全周期设计赋能，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电商加物流一体化体系。他们目前已开发出9个品类的产品，2025年电商销售达到1.5亿，野菜水饺、菜团子等单品稳居平台榜单前列。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和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护航项目建设，以实际成效交出合格答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坚持以学促干，把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作为根本政绩，全周期护航重点项目建设。在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厂房基础施工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加紧进行钢结构安装。探未来项目占地400余亩，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建设自行车生产厂房、研发中心等，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40亿元。自项目启动，邢台经开区便成立工作专班，1:1全程帮扶。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咱们专班的小组项办呀、经济局呀、包括审批局，他们都会每个月会组织过来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及时。
4: 邢台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秦庆国：
6: 针对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我们梳理需求、问题、责任3张清单，清单化消耗空间，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4: 今年以来，邢台经开区紧扣正确政绩观要求，将学习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项目建设紧密结合，深入开展我为企业搞服务活动，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乔万国：
7: 围绕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服务项目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政绩，深化我为企业搞服务，努力

0: 产业升级的实际。
1: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留改拆并举原则，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焕然一新的一训南路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老式建筑风貌，当地依托老建筑打造乡村振兴松果咖啡工坊，组织本地青年开展咖啡技能培训，助力就业创业。咖啡工坊培训师杨玲娜
2: 已经开设了五期的村咖特色技能培训班，已经有50多名学员顺利结业，他们有的走上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有的是自主创业，拥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
1: 一训南路曾是基础设施陈旧的老旧街巷，改造中当地不搞大拆大建，在保留街巷原有格局基础上植入特色新业态，将边角空地改造成口袋公园，实现街区全面换新。围场居民：
3: 这个口袋公园带着孩子过来放松放松特别的好。
1: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住建局副局长李志伟：
4: 在城市更

0: 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2: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省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十五五”期间统筹全省能源装备产业发展实际，明确各市主攻方向和产业链定位，构建一河两区沿海突破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链条完整、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装备产业体系。
4: 我省以三北工程为抓手，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让荒山变绿、群众增收，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5: 在平山县太行山沿线的三北工程造林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作业。施工团队采用引桥入灌种植模式，并运用鱼鳞坑整地、挡雨板集水等抗旱保活工艺，提升树苗成活率。
6: 咱们属于太行山这个乌头河上游东北部这个地区，山坡上主要是灌木多，乔木少，现在这个每亩地种植大概是83株2种侧柏，更好的发挥这个以后防风固沙和那个固碳的作用。
5: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当前，石家庄市正统筹推进淮河、绵曼河流域、港黄水库周边及上游、滹沱河上游三大三北工程项目建设，项目覆盖平山县、井陉县等5个县区，总治理面积达20.8万亩，预计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如果说防护林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那么经济林便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引擎。在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的连桥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给连桥修枝疏花。
7: 这一亩地好行情了，就能达到1万块钱，每年增收吧有10多万。
8: 近年来，我们对荒山荒坡进行综合治理，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发展连桥种植，带动这个周边老百姓的就业，实现富民增收。
5: 为推动连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石家庄设立专项发展资金，精准对接大型药企，搭建产销。

0: 对接平台，支持联桥出深加工体系建设。截至目前，石家庄市联桥现有种植面积约32万亩，其中6万亩已进入盛产期。
1: 太阳山椒的道地药材品质是特别好的，目前我们在河北省打造高标准的这种高产的一个种植园区，包括咱们药企，像现在咱们101药业啊，是积极的来咱们基地来收购。
0: 今年我省持续发力林下经济，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地做强林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培育林下种养、森林康养等新业态，计划新发展和提质增效经济林50万亩，林下经济30万亩，让绿色生态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2: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实测绘成果审核、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纳、个人身份信息核验、电表开户、水表开户、天然气表开户、供暖表开户等8个事项。
3: 日前，我省出台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其中明确公参中小学要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 AI 建设应用全覆盖，做到智能巡查、精准抓拍、实时预警，严禁学校出现让学生食用腐败变质或者卫生健康安全不达标食物，引发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问题。
2: 连日来，全省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等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日前，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河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乐凯集团、金麦郎食品、信誉楼百货等近600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带来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就业岗位1.6万个。
4: 那今天来的话呢，我们也是带来了3类岗位，管培生、渠道代表以及我们的实习生项目。未来的这个晋升的话呢，我们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晋升空间。
5: 我们的综合岗位薪资呢在5000到8000，招聘会现场呢同学们求职热情也很高，在这种朝气蓬勃的氛围里呢，也让我们对吸纳优秀人才、助力产业发展更有信心。
0: 招聘会采用线下现场招聘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并行模式，无法到场的毕业生可在线完成岗位投递、视频面试。现场还设置了 AI 赋能职业能力提升站，为毕业生提供信息查询、简历诊断、模拟面试、就业推荐等服务。
6: 企业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来的企业质量都特别高，对我们的反馈也特别好。
7: 已经投出去的这几份简历当中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目前呢也是收到了2-3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0: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主办，河北大学等12所高校承办的河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分区域春季学期招聘活动张家口专场日前在河北北方学院举行，吸引了包括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教育培训等领域的2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前来招才引智，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近1万个。
8: 医学类的岗位很多，然后就给大多数的医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找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9: 首先今年的话，我们天津金域和石家庄金域也合并了，来这个学校招聘也是希望我们天津、河北的同学都能够加入到我们金域。
0: 此次双选会现场架起云端桥梁，未能到场的毕业生可以在直播待岗环节实时了解企业信息，在线投递简历，在 AI 智能匹配区通过 AI 算法匹配岗位与人才简历，
10: 让我对前沿的这种就业也是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对我的未来的就业规划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调整。
0: 据了解，当天入场求职学生累计超过1.2万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约3000人。
11: 我们想紧扣区域产业需求，同时优化校园招聘服务，搭建高质量招聘平台，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3: 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5月12号在邯郸市邱县举行，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其中有20多年坚守荒山选育良种带动相邻增收的家庭农场负责人，有暴风雨中勇救200余名被困群众的平凡英雄。 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以点点微光汇聚文明星河，让崇德向善、大爱无私的新风正气在燕赵大地温润长存。
2: 为畅通北京雄安新区两地跨区域群众诉求办理渠道，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热线双向一键互转，搭建社保、医保、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民生高频事项共享知识库。五月上旬已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截至目前，京雄12345热线已累计为疏解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0%以上。
3: 今年以来，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一键式改革，将企业投资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节能审查等多个事关联事项整合归并，实现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并联审批，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2: 截至四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429.4万人次，同比增长16.8%，增速位列全国1000万级机场第三，保障客运航班2.93万架次，同比增长13.1%。其中4月30号航班量和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301架次、4.5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3: 近日，由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委托定制，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研发的200台柴电一体式冷藏集装箱在昆明正式交付使用，将投用于中老班列冷链物流运输。目前，石家庄国际陆港冷藏集装箱保有量已突破500台，装备在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领域多场景灵活运用的优势，助力打造京津冀连通东南亚的跨境冷链物流核心枢纽。
2: 老旧电梯故障频发，老人上下楼困难，这是不少老小区的心头病。近日，石家庄2026年首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在新乐县一所小区完成了更新。
12: 金桥家园小区电梯投入使用多年，随着设备老化，故障逐渐增多，尤其是电路板等部件问题频发，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不便。
13: 我们这电梯是应该是2007年安的，2008年投入使用的，后期的它那里边电路板老是出问题，给大这个业主造成很多不便。这会儿咱们国家这不是有这个政策吗，这个电梯换了以后，就是刚才运行了这么几天了吧，总来讲看着是挺平稳的，比原来那个好。原来那个经常一扔，这儿坏了那儿坏了，这个新的肯定它不坏呀。
12: 此次启动电梯更新，共有2台电梯投入运行，惠及120户，约500名居民。针对不少电梯运行年限普遍超过15年的现实情况，相关企业以代建方式协助业主完成政策解读、材料准备和资金申报等工作，让政策红利更快落到居民身边。
14: 今年2026年，石家庄我们一共承接了400多台老旧电梯更新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应该全部完成。今年河北省我们一共完成了500多台吧，500多台申报工作，今年这个500多台陆续会投入使用。
12: 为了让居民尽早用上新电梯，施工团队加班加点压缩工期，并在电梯投入使用前完成多项安全检测，确保运行平稳可靠。后续相关单位还将通过定期维保，保障业主出行安全。
15: 这个项目我们4月初到货，我们这个项目的电梯呢，都是选择满足咱新国标的电梯。然后呢，在这个项目到货以后，我们精心选择了一个优秀班组，然后进行组织人员，然后进行施工，保证质量、保证安全，加班加点的尽快施工，然后再让业主呢5.1之前呢用上电梯。然后在投入使用前呢，我们电梯进行了各项的安全检测，保证这个业主的安全出行。后期呢，每个月呢会进行2次以上的保养，来保证这个电梯的安全运行。
3: 日前，中国石油华北油田任丘15万千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完成吊装，这是华北油田在冀中平原建设的首个风电新能源项目。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50兆瓦，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3.15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9万吨，每年节约标准煤9.5万吨。
2: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12点至7月31号12点，全市水域实施禁渔。
3: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揭幕战将由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6名的秦皇岛队。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最近两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热力升级，多地的最高气温纷纷创下今年新高。张家口周路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度，宣化达到了38.4度，双双打破了当地5月最高气温记录。本周末到下周初，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增多，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也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短暂转为偏低状态，多地累计降温幅度可达15度以上。石家庄最高气温将从35度以上直接跌至20度上下，冷热反差大。
3: 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6: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石家庄的爱心煎饼哥曾峰多年来坚持免费传授煎饼手艺，帮扶助力残疾人、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再就业，用一份平凡坚守温暖着我们这座城市。如今曾峰已经免费受益13年零6个月了，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感受这位平凡人始终不变的初心与大爱。
17: 摊煎饼的锅的温度是在180度到195度之间，你们新手的话就是在180度到195度之间去摊煎，它就没问题了。
18: 位于裕华区檀木东街与龙泰路交叉口的乾坤五谷杂粮煎饼店门前格外热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围在一起，认真聆听煎饼哥曾峰讲解煎饼制作技巧，从杂粮配比、和面、炸薄脆到酱料调配、摊制手法，曾峰一步步细致示范，耐心讲解，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听懂、学会、上手。
17: 鸡蛋液顺着四周走一圈，它起到一个什么保护的作用，然后撒上黑芝麻。铲煎饼的整个过程中一定要平拿小铲，你看小铲一定要放平。
18: 据了解，学员多为家庭困难群众、下岗职工，曾峰在无偿传授手艺的同时，还为他们分享诚信经营、本分做人之道。
17: 人做任何一件事，你永远就是将心比心。你们记住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永远不要把顾客当傻子。我不做则罢，我要做，争取把这东西做好。
18: 诚信经营、良心做事，这是曾峰传授给每一位学员的最基本的道理。
17: 教了13年零6个月了。从2012年的9月份，我发起的这个煎饼技术公益帮扶，有很多人说：“曾叔，你免费教煎饼图什么呀？”因为我从小出生在农村，我也经历过贫穷，我也经历过没有钱的辛酸和痛苦。
18: 今年51岁的曾峰祖籍河南省信阳市，自幼家庭贫寒的他，早年在北京做过厨师，20世纪90年代便月入万元。后来他来到我市经营小吃店。凭借手艺逐渐站稳脚跟，日子越来越好的他却始终难忘白手起家的不易。他决定用一技之长帮助更多的人。2013年，曾峰将每个月的15日定为爱心日，这一天他会在店里教授摊煎饼以及白吉馍、红烧肉、排骨、鸡块制作技术，只要有人求教，他都倾囊相授。
17: 挣了钱后，我第一时间我就选择了做公益，我就想用我的手艺去做一点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一些所有需要一技之长的人。我觉得一个人，你拥有再好的手艺，如果说你的手艺不能够帮到别人，你的手艺不能够惠及到别人，那你拥有再好的手艺有什么用呢？
18: 13年6个月风雨无阻，截至目前已陆续有7000多名学员从他这里学成结业，开启新的生活。
19: 听说曾师傅免费教学，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教学，特别仔细，然后不怕麻烦，然后一遍遍教我。上手之后感觉我有信心了，然后回去然后可以开个小店。

0: 直接就可以挣钱了，
1: 有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奔头。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日前在浙江举行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燕赵品牌发展大会上，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文旅品牌正式发布。展馆汇聚了大运河沿线8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自开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300万人次。
5: 作为邯郸城市文旅核心名片，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披上璀璨光影，化身穿越千年的文化长廊。这条承载着3000年赵文化底蕴的古街，凭借特色夜游场景，沉浸式国风演出与浓郁的烟火气息，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热门打卡地。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邯郸道的北区，在我的身后啊，黄金楼上正在呈现出一场别开生面的数字激光秀，那这也是整个夜晚的掌灯仪式。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市民游客前来这里拍照打卡。那么夜幕降临之后呢，这里还有非常多的沉浸式的国风演绎等待着大家。
7: 邯郸道作为明清时期邯郸县城的中心大道，距今已有3100年历史，是邯郸8大景观之一。它与丛台公园共同组成邯郸中央文化区，更是串联起无数历史典故与人文遗存的活态博物馆。如今，邯郸道依旧延续着一步一成语、一街越千年的独特底蕴，成为展示邯郸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文旅打卡圣地。
6: 我们在这儿做了妆造，然后在那儿拍照。邯郸道有很多那个观赏性的节目，因为里面有很多文创的东西，然后还有这种街边那种小店，里边都有那种邯郸本地的那种特色的文创，可以进去转一下。
7: 夜游邯郸道，精彩不停的国风演绎是不容错过的亮点。街区精心编排多场特色文化演出，从温婉雅致的国风舞蹈到展现古赵雄风的特色演绎，再到还原北朝文化风情的实景秀，各类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北朝风云连廊中，北朝风雅演出尽显胡汉文化交融之美，刚健与温婉兼具的乐舞再现北朝时期邯郸的多元文化风貌。赵国雄风连廊上，赵女行震撼上演，融入赵地传统典玺舞元素，将古赵女子刚柔并济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深刻领略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8: 我们现在邯郸道做到的是一步一景，一步一演出，然后我们在现在的连廊上会进行一些常态化演出。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在连廊上呢？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些就是所有的游客都能看到，而不是说一窝蜂的在底下拥堵的去观看演出。然后我们现在又做到了有经典的一些演出，就是《兰陵王入阵曲》《十二花神》，包括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将相和》的这些演出。我们想要把历史文化挖掘出来，根据我们邯郸有关的这些历史人物相对的一些文化、一些历史，把节目做出来，把这个成语或者是一些历史典故用演绎的形式告诉大家，让大家能深入的去体验到，能了解些我们邯郸的历史文化。
9: 有点那种就是出去外边那种感觉，作为本地人挺自豪的，就是咱们现在发展的，然后外来的游客呀，咱们这条街上有吃的喝的都挺好的。
4: 近日，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一处街头景观火出圈，绵延近200米的蔷薇花墙迎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粉色花朵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拍照打卡。
10: 我现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横东街上，那在我身旁这条的黑色铁栅栏呢，已经攀满了粉色的蔷薇花墙。那具体的导航位置，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恒大御景半岛17西门，在横东街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这个近200米的粉色花墙了。那蔷薇花的花期呢，大概能持续到5月底左右，所以想要一睹芳容的朋友们可要抓紧时间了。
11: 特意过来的，好看，很美，
12: 后悔没早点来。
11: 对，我开车开大概50分钟吧，到这里，我拍了好多照片。

0: 拍个视频可美了，我这段摄像就是迷上拍那个花墙啊什么的，但是我去了好几个，但这个最长最好看最美，
1: 画的颜色呀漂亮，然后你看这儿的环境也挺好的，主要就是来这儿就是拍个照啊看人家小区弄得挺漂亮的，这女孩子嘛不管年龄大小都喜欢拍照啊，尤其是这个越年龄大越愿意留住自己的青春。
2: 为了方便市民和附近的居民朋友们拍照，这里还设置了长椅，还有这种免费的藤编的椅子作为道具来供大家拍照使用。那到了晚上呢，在蔷薇花墙里还有隐藏的灯带，更是别样的风景。
0: 去年就知道，去年就过来拍过，发现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他们这儿组织的特别好，然后物业你看这个地上还给有这些花，还有打卡的点位，有凳子，摆了好多凳子，我觉得特别好，感觉
3: 我在这里边住，然后每天送孩子从这儿过，感觉很漂亮，所以我就现在就邀请很多朋友过来，几乎每周都有各地的朋友过来找我玩，领着他们过来拍一拍。嗯，挺好的，就是上午下午包括晚上出来逛都有很多人在这儿拍，感觉哎很光荣。
4: 朋友在这个小区住，跟我们说花墙开得特别漂亮，说过来拍照来吧，可好看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特别好，然后看完以后整个心情都比较好。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历时近一年审查，腾讯收购喜马拉雅案或有条件放行。新闻解读，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
5: 日本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专家分析暴露其太空军事化野心。
6: 英国将派军舰、战斗机等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一则公告，称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一边是手握微信、QQ 以及海量音乐版权的互联网企业，一边是国内内容生态最完整的音频平台之一。这样一次收购呢，有人看好未来的内容生态与服务，也有人担心啊，自己的使用体验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1: 双方2025年6月签署并购协议，交易对价含12.6亿美元现金及部分股权。历经近一年反垄断审查，今年5月12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这也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
0: 那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呢，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的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的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这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包括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者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1: 中国人民大学

0: 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1: 这一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创作者五个环节，每一项都直接针对音频行业潜在的流量传导、流量垄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啊，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搭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0: 一步步剖析并并购背后的风险与监管考量。
1: 这起并购案的本质是流量入口与内容生态的垂直整合，一方拥有微信、QQ 的社交流量核武器和海量音乐版权，另一方是音频领域的头部平台。如果无条件的合并，新的主体它完全有能力、有动机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版权壁垒到流量分发、用户变现的超级闭环。这种闭环一旦形成，将产生强大的市场封锁效应，其他竞争对手就会被排斥在外。所以附条件的目的不是阻止合并，而是既要允许企业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又要提前设好防火墙，阻断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么一个通道，这体现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放行，无条件的监管。
2: 双方强强联合极有可能改变行业格局，也因如此，监管层经过近一年的严格审查，出台了五项精准的限制性条件，为这场并购划定了清晰边界。欧阳指挥认为，五大限制性条件对用户、创作者和中小平台都有短期利好，长期则需要依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1: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0: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呢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2: 日本自民党通过的所谓宇宙开发建议方案要求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
3: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
0: 向浩宇指出，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呢，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
3: 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啊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啊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啊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啊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2: 当地时间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

0: 这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加剧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1: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そして高い
2: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
3: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反对高市政府的行为，对该法案表达强烈抵制和反对。
4: 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0: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5: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
6: 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3: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之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3: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及其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志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有自有志愿服务标志的可以同时使用，但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志。
0: 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购买标注净字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开始发售。
3: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提出5个先决条件，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在黎巴嫩。

0: 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美伊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 1.15 亿英镑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主管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以色列边境接受安全检查时，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扣留约45分钟，并被盘问关于去年一次官方访问加沙的情况。以色列官员随后表示，此次事件是由身份误认导致的，米肖不久后被释放。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2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然后右下角有直播这俩字，你点进去能看到我的头像，再点击就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